0: 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这湖南衡阳师范学院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的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在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书上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1: 那非常
0: 完整的，
2: 太棒了！
0: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太大了。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3: 谢谢王姐。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0: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这现实的人呢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那时候还有这个思想，哟，所以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3: 哎，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
0: 30多。
3: 当然比先生是小19岁
0: 呢。小19岁。
3: 小19岁。哎，
0: 秦皇岛的。
3: 对，一个女大学生。
0: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
3: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0: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叫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一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一生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3: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0: 了
3: 以后，
0: 对了，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念，
3: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0: 对了，
3: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0: 这女士那肯定是大气啊，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哎，回归风光。
3: 然后
0: 这个东西
3: 评价完了之后，
0: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
0: 哎，真是这样的。
3: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4: 这非常优秀啊！
0: 哎呦，谢谢啊，
4: 非常非常优秀。
3: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4: 了解了解，
3: 想了解一下。
4: 好，
3: 那这样咱们坐在你先生旁边的位置。
4: 好的，
5: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2: 应该是可以。
5: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6: 对，天才教师。
5: 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6: 我挺喜欢。
5: 你喜欢的？
6: 这人挺棒的。特别有内秀。
5: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
3: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觅知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0: 没有牵手
3: 啊。
0: 没有。
3: 但是一定是这选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
0: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里在等车，你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后来又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给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就这样的。
3: 然后给您一点这

0: 建议哈，要什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1: 哎，对，
0: 一定要找个好的。
1: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着度啊。别下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1: 这是好话，
2: 是好话。
1: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的字。
0: 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
1: 真好。
0: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3: 就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0: 啊，
1: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3: 啊，先生劝的，
1: 这是先生，
0: 他肯定是先生劝。
3: 比如说我个人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1: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坏，哎，得是不是？
0: 那您受过骗啦？
1: 我也受上当受过骗，一样。
0: 哦，您这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1: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0: 啊，
1: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啊、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0: 啊，
1: 结果后来给他钱啊，跑了，耶，这是不是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个骗局。
0: 嗯，
1: 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0: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
1: 对，
0: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1: 哎呦不，那不，
0: 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
1: 哎呦，
0: 能哄哄啊。
1: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O型血，万能血型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也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0: 您在乎的是什么？
1: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0: 比方说，
1: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精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中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
0: 哎，
1: 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0: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1: 对。
0: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它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他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是吧？
0: 而且发现 你来解读一下先，
3: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0: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4: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赠给你们的哈。
0: 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4: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5: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1: 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你走，生孩子去。
1: 哎
5: 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都不过。
1: 哎呦，太感谢！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开空调，空调一吹，这个筋骨疼啊，难受啊，发僵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一大类朋友啊，他们是平时呢常年在吃中药，但是夏天到了，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不想再吃中药了，想找寻一些外治的特色方法。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东城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咱们来看看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看啊，这患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你好，
1: 你好
0: 啊，您是怎么不舒服？
2: 张嘴的话有点咔咔响。
0: 哦，多长时间了？
2: 可能是三四个月了吧。直接过来找的话，医生
0: 哦，用的什么方法？
1: 就是浮针吗？
0: 浮针。
1: 对对。
0: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的？
1: 我主要是失眠。我自己也尝试过吃，比如褪黑素啊什么这些东西，但那个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在这儿试了一次针灸，感觉效果挺好的，就中午回去就睡着了，就扎完就困的那种。
0: 扎完回去就能困？
1: 对，会。对。
0: 哦，那现在还用药物吗？
1: 不用药物了。
0: 不用药物？
1: 对对。
0: 也能睡个好觉？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是多少失眠朋友们的这个福音啊。那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肌肉相关的问题，还有朋友呢是内科疾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都找到的是华阴主任啊，也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他用的方法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过一些介绍啊，是浮针治疗。这浮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我看您正在做治疗呢。
3: 对对对，是的。
0: 这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4: 这个三个手指头麻。
0: 哪三个手指？
4: 就是上边这大拇指跟这个三个挨着是麻的。
3: 吸气，
4: 好，放松。
0: 刚才听到咔啪一声。
4: 对，这就跟射箭一样，这就射进去了。
0: 您这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治了。
4: 不是，呲一下，但是就是皮下肉上，它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它来回的这种针在您的皮肤里头穿梭，您有什么感觉吗？
4: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4: 对，没有感觉。特别舒服。
0: 华主任，解决的主要是他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手指头麻的问题吗？
3: 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时候，这样拿手机的时候，他这个小指也是麻的。我扎的是这儿啊，它麻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作用在皮肤下面很浅，再做用浮针做一个轻轻的扫散，这个时候呢，我的左手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呢变得柔软了。其实这个作用呢，就好比是我们园丁给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一样，感觉的土壤好比树木也吸收不到养分，我们就跟人体也是一样的，肌肉功能改善了，对神经的挤压呀，对气血的瘀滞不通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4: 平常就是硬的，你摸我这边。
0: 哎，还真是。
4: 这一块我的肌肉特别硬，是吧？
0: 是
4: 啊，你也松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华主任在来到节目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找患肌。
3: 对，
0: 找这个患病的肌肉到底在哪儿？
3: 就是这个患肌呢，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受伤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做一些调整，让它恢复起来，恢复活力。
0: 像您说找患肌，它这个患肌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是我刚刚摸的时候，这里是一条非常僵硬的肌肉，然后呢，我现在这边处理好了，摸起来就已经挺好，挺柔软，这个肌肉状态挺好的。通常来的人通常会说，哎呀，我的肩膀，我的脖子那里不舒服，很少说这里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问题通常是在这个前面。通常是在前面，后面实际上是受累的肌肉。我们找患肌通常是去用手去摸，去触摸，感受我们手指下浅层、中层、深层的肌肉的状态。
0: 也不光是就这一个位置进行浮针的治疗，
3: 不是，肩袖损伤、肩周炎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4: 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让华大夫治的就是网球肘，在我们那儿治疗就是半年嘛，打了四次封闭，后人家大夫都不敢打了，完了人家说网球肘不用治，就锻炼锻炼就好了，怎么锻炼也不行。完了是过年在一块儿吃饭，突然间那碗拿不住了，灯掉了，我说这严重了， 但是哎，突然间在电视上看见华大夫给人治疗，第二天我就挂号就来了，来了通过治疗，我这就去根了，一检查是我颈椎引起的，就这吹空调我不害怕了，
0: 哦，
4: 这特别明显，原来我吹不了空调，这吹空调没问题了。
5: 他这个膀子麻，今天是头一次治，他是来治那个。这个臀腿有问题的，
4: 臀腿俩多月了，这右腿完了是前两天的，我这腿左腿突然间也这样了。完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华大夫说，说我坐那个公交车啊，我这屁股是左右。

0: 后枕着摇晃着坐，凳子上有钉子似的，我坐不住。等我扎完第一次我回忆的时候，是就是减轻了啊，就枕着摇晃着坐了，枕着摇晃着坐。等我到家，我弟睡一宿觉，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基本疼痛就没有了。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1: 不过说实话啊，做了三次治疗之后，这效果我们有目共睹。刚才坐这儿做这胳膊治疗，一直没动，
0: 一直都做，
1: 也没事儿了，是吧？好多了、
0: 对对。
1: 那看起来这扶针的治疗不光能解决上半部分的问题，下半身的问题，甚至全身啊，如果说出现了所谓的换肌，都能够解决。但是说，如果您想了解，哎呀，我现在具体的还能用什么样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打开微信，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后续比如说啊，像阿姨这个胳膊的问题呀、肩颈的问题呀、还有腿部、腰部的问题，需要注意什么呢？
2: 百病生于过劳，就是你比如说像他目前这种状况，是肯定要减少久坐的这个习惯
1: 啊、那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去锻炼，怎么去调养，甚至于说有一些朋友啊，其实跟阿姨一样，平时呢也经常拿着手机玩手机，或者老是出现这种久坐的情况，怎么去调节一下呢？
2: 作为平常的养护，我们可以经常练习有扶针发明人扶仲华教授编创的扶针气血操。
1: 这扶针气血操应该怎么做呀？
2: 好像是伸懒腰 plus， 就是
1: 升级版的伸懒腰。
2: 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我们一起做哈、双手捧于腹前，吸气，缓慢吸气，翻掌。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眼睛看手背，呼气，鼓脖子，就是脖子上的肌肉也要使劲，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
1: 哦，找到那种感觉了。
2: 右脚跟不能离地，它身体有一种拉伸感。呼气，呼个3到5秒，把气呼干净，然后放松，收回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
3: 按照专家的动作要领，依次向右前、左后、右后三个方向各做一次，整套扶针气血操就完成了。您可以平时多加练习，缓解腰背僵硬，帮您梳理经络，理顺气血。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扶针疗法啊，更多的可能大家了解到，哎呀，那是不是解决我肌肉的问题，解决我浑身啊疼痛不适的问题？告诉您，还有一些内科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扶针疗法去进行治疗的。就像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您门诊啊门口采访到一位患者，他是失眠，没有吃药，就是通过扶针的治疗。
2: 中老年人来说，他的气血比较薄弱，脑部的血供不良，它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这是颈椎一节一节的像积木垒起来的，这个叫横突，横突上面有小孔，这个椎动脉在里面走。我们先把动脉夹上啊，这条细细的小小的串在这个孔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我们再看一下动静脉的邻居，就是肌肉，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这是深层的啊，这是第二层，在中层的，再看一下，这个是浅层，最浅层。你看这么多肌肉，
1: 这么多层，
2: 这么多层，有经验的大夫用手去轻轻的触摸，就能找出来是哪一块这个肌肉发生了紧张僵硬。你看我们的血管走行在这个肌肉之间，甚至有的是穿过肌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扶针恢复它这个肌肉的活力，恢复肌肉的功能，头晕、头痛、失眠这种都改善了，人整个的状态都会得到改善。
1: 好，再一次感谢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通过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扶针的治疗方法，除了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内脏只要跟肌有关的疾病啊，都能相应的得到缓解。如果您还想详细了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个特色的外治方法。 我们现在见到的啊，也是来自于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姚彬彬，杨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啊，针灸科，但是我看您没时针啊。
4: 嗯，这个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做法，叫以指代针，用手指。
1: 您这就是针。
4: 对对对对。
1: 哦。
4: 一般像这种操作呢，是作用在患者肌肉比较丰厚，也因为他的肌肉紧张，张力比较高，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俗称的腰肌劳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波五捋三法，波五项，捋三项。那么这本身呢是两个手法。
1: 嗯。
4: 像我现在所演示的是单纯的波法。
1: 哦，这是波。
4: 这是波，是垂直于肌肉，肌肉是这么长的。
1: 嗯。
4: 好，垂直于肌肉的方向做波法。您再看一看这个捋法。
1: 嗯。
4: 捋法手型不变，但是操作的方向。是沿着肌肉走行的方向，哎，这叫捋一下。
1: 我想问问您什么感觉啊？
5: 很舒服，
1: 很舒服。
5: 对对对，然后缓解我的酸胀感。
4: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扎针？其实因为它这块的面积更大一些。
1: 嗯，
4: 我们一般采取推拿操作之后，然后再扎针。
1: 哦，
4: 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我见到有一些朋友之前呢，说到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
4: 嗯，
1: 有了疾病，但是它往往反映的是腿，
4: 没错，
1: 或者说腰不舒服。
4: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摁哪一个穴位的时候，就会明显有这种，哎，特别酸啊，特别胀的那种感觉，这就说明可能这一块肌肉有问题了。
4: 我们如果说患者他是以臀部带着下肢放射痛，或者说胀酸。我们会在臀部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叫支边穴，它是在第四棘后孔旁开3寸。
1: 嗯，
4: 另外一个是环跳穴，骶管裂孔到大转子连线的外3分之1。
1: 哦，
4: 所以这两个穴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斜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
1: 嗯，
4: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点上一般会采取也是叠指波，或者用肘点都可以，给患者以一个不太重的力量。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酸胀酸疼，患者开始躲躲这个力量，其实力量并不大嘛，其实就提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了问题。
1: 嗯，
4: 这个病就很容易跟腰椎间盘突出症混淆。
1: 哦，
4: 所以是确实是需要鉴别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一些腰椎不适的自测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先来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先来跟专家进行一个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治疗的这个方式介绍完成之后，要带着大家伙一起来自测一下，看看您的腰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颈椎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5: 比较僵硬，然后呢，它会引起我的那个头疼，眼睛会很模糊。
4: 好，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把针刺直接扎入到穴位的深处，哎，这就是常规的针刺方法。
1: 嗯，
4: 啊，达到这个从皮肤到深层。那么渐刺引气的，它会要求在刺入的时候快速的进针。好，然后破了皮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觉、疼痛的感觉，慢慢的扎，慢慢的扎。
1: 哦，
4: 一点
1: 一点
4: 一
1: 点往里头走。
4: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患者快速的有得气感，中医所讲的酸麻胀重的感觉。
1: 您什么感觉啊？
5: 酸胀。
1: 两个对比，您觉得两种针法有什么不同？
5: 第二个针扎的更让我觉得酸。
1: 哦，
4: 得气感更强。提的时候总体而言提的距离要比针刺的这种深度要少一些，反复的提扎提扎，能够让针逐渐逐渐的不断的深入。所以这样的话透过我们的输血层，让患者产生得气感觉。
1: 有些朋友反映嘛，就说这个天气热了是热了，但是屋里空调都开着呢。
4: 嗯，
1: 开完了之后，哎呦，我这肩膀啊、胳膊呀、腿啊，它发僵、发紧，这疼痛又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治疗办法嘛。
4: 是的，要用我们针刺、推拿，包括拔罐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尽早的缓解这类症状。建议不要拖着。
1: 患者啊，接受完治疗之后已经起身了，
6: 啊、
1: 脸上还有压的印儿呢。
6: 对对对。
1: 啊，刚才主任给您这个拨的时候、捋的时候，您什么感觉啊？
6: 就是很放松，有酸胀感，但是呢，明显的就是会觉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减轻我平时这个疼痛感。
1: 哦，
6: 嗯，
1: 您平时主要是什么情况下这儿会特别疼？
6: 坐时间长了，坐久了，然后给我们家孩子收拾桌子，他真的那个桌子上摆满了，摆满了东西，他自己写作业的地儿就剩这么一丢丢。
1: 哦，
6: 那我必须得给他收拾。那你想，这个持续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时候
1: 哈着腰收拾，
6: 对，
1: 然后腰这块就不舒服了，
6: 对对对，一疼我必须得赶紧找那个姚主任。
1: 哦，
6: 离不开。
1: 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还有哪些外植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呢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完码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内容。
3: 暑热难耐，睡不好，头发沉，特色针灸疗法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7: 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
0: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7: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3: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4: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那我想判定一下自己腰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疾病，应该怎么去自测呢？
4: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腰开始出现疼了，甚至往腿上窜了，可能就要引起重视。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张凳子，大概60公分左右高度，您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
1: 哦，先坐下。
4: 先坐下，正常的坐姿就可以。
1: 正常坐姿。
4: 对，
1: 那腰不用特别挺直。
4: 不用特别挺直。可以放松地坐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凳子上，但是需要确保当我们腿伸直的时候，足跟是能够接触地面的。
1: 哦，
4: 也就是说如果凳子太高了，可能就需要降一降。对，好，这样一个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自测的前提。那么接下来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头部慢慢地往下低。
1: 那我腰跟着弯吗？
4: 腰放松就可以。
1: 腰放松，
4: 放松就可以。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在家里边需要有一位家人帮助我们把头再稍微往下按压一下。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在牵拉我们椎管里面的脊髓。如果腰部有问题，椎间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腰一侧的疼痛。并且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怀疑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那么我们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1: 好，
4: 来测一下下腰段的一些问题。
1: 下腰段怎么测？也是坐着吗？
4: 需要您站起来，左脚在前，
1: 左脚在前，
4: 右脚在后，
1: 右脚在后，
4: 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对，好，然后右脚往左侧站。哎，对，很好，可以稍微足跟再分开一点。好，然后旋转，往左旋转，再往下落。哎，看一看这侧下腰段，也就是145第一的这个区域，如果是以单侧出现往下肢的放射痛，就代表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就这一块明显感觉有牵拉的那个。
4: 对，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牵拉到我们大腿外侧。
1: 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柔韧度没有那么好了，就比如说我交叉着这样往下弯的时候，弯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高度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他没有疼痛的话就算是还可以。
4: 其实就是像这种他不是勉强的让我们去使劲往下去够，就是能到多低到多低，然后再看一看腿和腰有没有症状。
1: 如果说我们现在腰还挺好的，我们想一直维护住这个状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怎么锻炼锻炼呢？
4: 往往可以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面柜子，像这个就可以。然后呢用一手扶着这个柜子，那么两只脚这时候是自然的平行站立，把远离柜子脚这个手抬起来，充分的舒展，然后身体重心移向外侧脚，离柜子近的这只脚从前往后自由摆动，同时手跟着一块往后伸展放松，伸展放松。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腰部肌肉，尤其在后伸的时候是紧张的，
1: 是，
4: 然后让它自由的摆起来，有一定的节律性。所以我们的肩和背和腰都能够得到锻炼。一侧2到3分钟，然后再换另外一侧就可以了。次数可以多一些，就是每天比如说做4到5次，但是每次2到3分钟，这样比一次做20分钟效果会好很多。
1: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法，那现在也可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大家庭当中很多的方法都会免费的教给您。 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姚主任的一系列哈、治疗的办法。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的困惑呢主要是集中在之前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呢到了夏天了不想吃苦药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咱能稍微的有点甜头，或者说不是那么苦？告诉您啊，也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找到的主治医师啊，王东医生就会教给我们一些代茶饮的巧妙方法。
8: 您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8: 我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很多朋友们啊提到说到了夏天不想吃苦药了，那您这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哈、
9: 对，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有一个暑湿的天气、本身很多人胃口就不太好，吃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靠。

0: 创具，这是已经泡好的代茶饮，可以品尝一下。
1: 我先给大家试试，到底苦不苦啊？有一点点酸味儿，感觉有一些花香。
0: 这一杯里面就有玫瑰花、山楂、菊花、陈皮、荷叶，还有淡竹叶，这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陈皮和玫瑰花，它们俩都可以疏肝理气，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然后像菊花和荷叶，还有淡竹叶，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暑。像菊花还可以清肝明目，然后荷叶呢，它还有减肥的功效。对，
1: 那每一味我用多少合适？
0: 咱们用杯子来泡的话，建议可以，比如说玫瑰花2到3克。菊花1到2克就够了，然后山楂3克左右，像荷叶和淡竹叶都用1到2克，主要是清暑，疏肝理气的作用。
1: 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您啊，如果说您具体的想要治病的话，还是得到门诊啊找医生具体的开方抓药，那更有针对性，更有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刚才啊王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款代茶饮，每一味药具体它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暑湿这个概念啊，夏天嘛，这天气热了啊，出现了一些暑湿的表现。那对于您的患者来讲，他们集中体现的症状是什么？
2: 很多人他说他自己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头部发沉发闷，好像戴了一张帽子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湿气，然后困于脑窍导致的头重如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饭就吃不下，它也出现了胃胀。那我们就是湿阻中焦开始困扰了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脾胃的原因又导致了胃不和则胃不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像我们这一位患者
1: 您好，
3: 您好，
2: 其实这位患者他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湿气过重过来治疗的，他是因为黄褐斑的患者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暑热的天气导致了咱们头重如裹的情况出现了。
3: 对，就是头很重很沉，就像刚才那个王大夫说我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就比如我骑车，我就感觉我的那眼睛两只眼睛就感觉就是跟就是没睡醒，眼睛睁不开的那种。
1: 您主要解决的是解决脸上的黄褐斑的问题？
3: 对，一开始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嘛，查到王大夫。
1: 我感觉啊就这一块好像有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行啊。
3: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就是2层，就这一点跟这整个一片还是分得很明显的。我之前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部都是这种。您看我这儿的肤色跟这儿的肤色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剩下的好的皮肤了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其实我本身的皮肤是白的，但是就因这个斑然后覆盖了整个，反正扎完第二次之后就是轻很多，到现在应该是第5次了吧，就完全我们同事就说就变白了很多，
1: 而且顺道也把这个头重如裹的感觉。
3: 对，他这个头重完全就是第3次，王大夫他说那我再给你扎一下，扎完之后就眼睛左眼也能睁开了。
1: 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啊详细的治疗方法，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来问一问专家。
0: 那个黄褐斑我们会有一个围刺的手法，效果是非常好的。围呢就是把它圈起来围住这么一个我们会在它斑颜色最深的一个点浅刺，在它扩散开来的这一片进行一个围刺就可以啊。
2: 咱们有一句话叫无瘀不成斑，我们就需要给它疏通经络，所以我会给它用到一个经筋的疗法。
0: 我们会在它的少阳胆经的位置，它这一部分的经筋给它做一个局部的针刺哈。经筋像个大网兜一样把咱的脸给兜起来
1: 就可以提拉了。
0: 对，提拉了，这样子面部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咱们气血不足或者是气滞血瘀不通畅的时候，它经筋可能会掉下来，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手法，把这个经筋回到它原来该有的位置，叫顺经归位。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针对于皮肤性类疾病的 治疗的方法叫火针治疗。它除了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刺的会非常浅，到皮不到肉。除了就是有温通刺激精血的作用以外，它局部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再生。
4: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疾病都是因为痣凝聚导致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结节类的疾病。
0: 下面还要继续治疗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1: 阿姨，您这睡眠睡不好是睡不着还是早醒啊？
5: 睡不着。
1: 睡不着。晚上几点睡啊？
5: 大概都是10点多得到11点12点还睡不着。
0: 咱们失眠是有一些组穴是可以用的，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哈。像这个太渊穴哈，就是咱们肺经的穴位。
5: 这个
0: 神门哈。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心包灸上的，像内劳宫穴、内关。酸胀吗？
5: 酸胀。这个
0: 这安神四穴扎到有一个酸胀或者麻的感觉，那效果是最好的。
1: 像刚才啊主任给阿姨扎的那个安神四穴就在手上的，我们可以拿手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
0: 对，也是会有作用的。会有一定的作用。
1: 那您教教我这几个穴位怎么找啊？
0: 这内关穴的位置哈，在咱们的腕横纹的上2寸。我们用自己的同身寸就可以，所对应的这个位置是3寸，可以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位置。我们不用掐它也不用搓它，要有一个向下的力，按到位，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力的作用。是不是非常的酸胀？
1: 好酸。
0: 如果有一点心悸心慌，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也是我们腕横纹的定位，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也就是小指的一侧。包括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是在我们肺经，是腕横纹的桡侧，也就是大拇指侧的位置。尾端的位置可以按一下。我们都会穴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凹陷处嘛，其实所有的穴位你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坑坑的感觉。劳宫穴非常好找哈，就是您看您随意的把手握一下，您握完以后中指所在的位置就是咱们内劳宫的位置，可以
1: 大家这样找的话就非常好找了。
0: 对，这是一个简便取穴的办法。
1: 那这个安神四穴啊，如果说您平时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睡眠还可以但是呢最近心悸有点慌，那其实安眠四穴就可以起到作用。
0: 对，
1: 平时按压多长时间比较合适？睡前按还是早晨起来按？
0: 咱们每全天都可以，一天可以3到5次，一次按揉个3到5分钟就可以。
6: 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可能会加重关节不适，
7: 这边就后腔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动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8: 穿着带着后吸，
7: 从它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
6: 按一按，揉一揉，简单方法就能自测关节灵活程度。
9: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10: 但是膏药不一样的，膏药贴就硬膏，它叫软膏。也有细胞。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员专家教您3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防汛期，同时还有特色推拿手法，有效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0: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

0: 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1: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4: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4: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2: 40多？60都敢要。
20: 嚯，
2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4: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2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0: 对，
2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

0: 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2: 再放2袋，
0: 要不再塞2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2: 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 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

0: 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整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皮。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

0: 太高了，是吧？
1: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0: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
2: 我们都说哎，夏季通阴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跟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0: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1: 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着非常的鲜亮，
0: 没错，
1: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2: 来给您，
1: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
0: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2: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淡竹叶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也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对不对？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0: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
1: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你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

0: 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1: 好，
0: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的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1: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0: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那叫一个滋味足。
1: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我们看看大屏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啊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新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
0: 哎，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3: 爱生活每一天。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0: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儿啃，一抖肉全下来，
4: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0: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4: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
0: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4: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4: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

0: 长介绍过了呀。
1: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串，
0: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1: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2: 确实是整只的啊。
1: 嗯，哎呦，你闻闻。
2: 这个扒鸡的味儿，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嗯，
0: 咱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0: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2: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1: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2: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儿，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3: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1: 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
6: 入口即化，挺好。
4: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6: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1: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6: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5: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不就行，
7: 口味很行，
5: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7: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1: 值得推荐吧？
5: 值得推荐。
1: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2: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0: 而且
2: 这
0: 鸡
2: 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分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1: 炸完它也会缩，
2: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1: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2: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0: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形成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2: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1: 啊，
2: 它里边就是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呢？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0: 又上色又去腥。
2: 对，
0: 哎，
2: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1: 就是琥珀色亮。亮亮的感觉。
2: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1: 哦，
2: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兴。

0: 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肌理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4: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0: 哎，
4: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5: 真是，嗯，这样真的好吃哎。
0: 黄瓜的清甜，
4: 对，清爽啊、嗯，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湘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个季节没有什么胃口，厨房堪比桑拿房，那您不如来上一份我们给您推荐的粗粮荞麦面皮儿，
5: 倍筋道，
4: 挺筋道，
0: 就是它的那种筋道，
7: 黏糊，
0: 特别好咬的感觉。几分钟炫完这一碗
6: 面饼，非油炸，零脂肪，免煮设计，温水泡发20分钟左右。
0: 感觉整个操作过程
5: 做那省事儿，放点豆芽，搁点黄瓜都行，哎，一看
8: 又健康又省事儿，而且还方便。
6: 四季适宜，当菜、当主食都可以，粗粮更健康。外面一份普通凉皮儿10几块钱，荞麦的20几，而今天我们有买有赠，1袋3块多，精彩马上。上开始，
0: 咱们今天甄选的这款荞麦面皮，无论是从口感、筋道程度，还有料汁啊，真的是让大家都赞不绝口。所以我觉得今儿这推荐真的是太棒了。
9: 而且它很关键，就是粗粮，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嗯、你想叔叔阿姨在家，您当个主食也行，不愿意下厨房，当个凉菜，拌点什么黄瓜丝啊、豆芽啊，百搭极了。
0: 但是说到这面皮啊，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9: 对呀、
0: 啊，普通的那种都要14.8块，如果要换成荞麦的25.8块。
9: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
0: 这得你来，我有点抱不动。
9: 我刚才还卯个大劲呢，25，
0: 买25，老规矩，再送您5包，足足30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这一袋合着3块出头的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
9: 还给大家承诺到，面饼是零脂肪的，而且整个是非油炸的。
0: 嗯，
9: 当然，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讲也是首选啊。
0: 最关键，它食用方法特别的简单，20分钟温水泡完就能吃，不需要开火，不需要煮。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天给您甄选的荞麦面皮儿，配料表干净，非油炸，粗粮更健康，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免煮设计，温水浸泡20分钟，现成佐料一拌，当菜当主食都可以，解决一餐。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外面普通一份凉皮儿10几块，荞麦的20几块。今天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打开以后，首先呢，里边是有一个这个荞麦面的这个面饼，麻酱的醋包，这个是辣椒、芝麻，

0: 哎，调料都省了。在家里如果煮方便面的话，可能油炸不健康，是熟面条你也得做个卤啥的，我们这调料都有了，挺香的。
1: 不就是那种干的面饼的那种面香吗？而且这会儿告诉大家啊，不要开水，温水泡20分钟。什么洗黄瓜呀、豆芽啊，您该切切，该弄弄。就是它泡完了以后，这一份的量挺大的，我觉得
0: 阿姨够了。关键我觉得它泡完之后水挺干净的啊，就没有什么特别。
1: 咱都加到这里边，
0: 而且还挺有韧劲儿的，这种宽面的感觉，哎，真不少呀。萝卜丝啊，黄瓜啊，
1: 豆芽什么的都行、
0: 好 Q 啊，
1: 就是它还特别韧，
2: 好好吃。那麻酱一点都不糊嘴，
0: 而且跟那个面皮在一块儿的时候特有那个嚼头和韧劲儿。
2: 辣椒是香，面皮很有嚼头。
3: 今天给您甄选的荞麦面皮，配料表干净，非油炸，粗粮更健康，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温水浸泡20分钟，现成佐料一半，当菜当主食都可以，解决一餐。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外面普通一份凉皮10几块，荞麦的20几块，今天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能看到啊，我们这一包的净含量是110克，面饼一共有70克，保质期是12个月。
0: 而且我也看到它配料表写的也很干净哈，荞麦粉，第二位是黑麦粉，这两个其实都是对于叔叔阿姨的平常的身体健康特别有益的，
1: 零添加无负担、而且能看到啊，它外边还带一个小包装，特别的省事，也很安心。
0: 到底黑麦粉和我们的荞麦粉对于我们叔叔阿姨来讲身体有什么样有益的益处呢？我们也听听营养师是怎么说的。
4: 荞麦属于杂粮，含有维生素 E、 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谷物当中的赖氨酸的含量是比较少的，那荞麦当中的含量啊是比较丰富的，做成这种荞麦面皮呢，吃起来口感更好接受，营养啊也更容易被人体接受，
3: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其实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的讲究，首先用这种黑的荞麦粉还有我们的高筋面粉进行和面，压成面皮，经过高温的熟化成型烘干，然后呢是包装塑封，再把这个料包放进去，一起的是这种封装。
0: 没错啊，怪不得它不用开水煮，本身就已经是
1: 熟化
0: 了。
1: 对，咱们一起让甜瓜们感受一下。这面皮啊凉皮爱吃了，
5: 我爱吃，现在又都独立包装的了，又省事，拿水一泡一会儿就得倍儿筋道。这个这里头它自己有佐料，麻酱、辣椒、芝麻，有一点那个小椒盐似的，哎，
1: 省时省力。
5: 对对对，
6: 这面饼还分组包装，还有配料，还挺齐全。哎呀，那就更简单了，更方便了，挺筋道，因为筋道啊还有挺软和，也不咸。
1: 要让您自己在家拌，拌得出来这味儿吗？
6: 拌不出来，老年人也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值得推广
1: 啊！又健康又省事。
6: 没错，
3: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可能知道要吃粗粮，但自己不太会做吧、我们这个又是又能够补充一些粗粮的膳食纤维，吃的安心又健康又方便又省事儿。当然您可以冷吃热吃，也当主食当凉菜也都可以，保证高温熟化。
1: 没错，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高性价比的荞麦面皮的、市场上如果您自己点一份都得10多块钱，如果是荞麦面皮得20来块钱一份。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25赠5，足足30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3块3一袋，小套组，而且非常方便储存，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7: 真是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8: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 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7: 真的是白口出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8: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7: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8: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7: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7: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8: 敢这么巧呢？
1: 好吃哎，
7: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出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7: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8: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7: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8: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8: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7: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8: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7: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8: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1: 哎。
8: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7: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8: 对，
1: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7: 哎呦，赶紧买回家。
1: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7: 没错，
8: 也是一个老店了。
7: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1: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7: 对呀、
8: 您袋儿有点长了。
1: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7: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1: 能开袋计时啊？
8: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7: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8: 就跟家里吃香肠
7: 了，
8: 我买了掰着吃，
7: 真的
8: 忽闪忽闪的吃，
1: 特别的
7: 特别 Q 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0: 嗯，
1: 没有二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0: 其实你看。

0: 啊，咱们这个柱儿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看。
1: 里边这脆果，
0: 其实
1: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0: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果，
1: 哦、
0: 你看，
1: 哦，
0: 你看。
1: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1: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2: 是
1: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比较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1: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0: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0: 这说没用，上秤。
1: 上秤啊，看看啊，198，
0: 4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0: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1: 了
2: 这一堆大肥肉，
1: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3: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3: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那你尝尝。
5: 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1: 没问题。
6: 行，
4: 香
6: 不香？
7: 真挺香的，
4: 真挺香的。
5: 老北京人爱吃这口。
4: 对，
7: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5: 再尝一个。
7: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7: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5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1: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4: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的，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1: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4: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 口感，是吧？
1: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

0: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儿。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儿。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去了。这什么？
0: 西洋参、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0: 蔻，肉
2: 蔻
0: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1: 已经放下锅，
2: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0: 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想要明目补肝肾的话呢，据说今天大厨和专家老师呀，各自带来了自己的独家高招，每个人都带着点睛之笔来的。先问问张老师，您这点睛之笔它是啥呀？
5: 我这个点睛之笔呀，其实有两个，一个茶一个菜。先说这个茶哈，我们中医啊补肝肾养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方子就是石斛明目丸。哎，我们看个大瓶哈，它那个原方有20多种药，我们弄一个简化版的，除了石斛跟熟地之外，还有两个成分，就是两个籽哈，来滋补肝肾。另外，除这壶茶，我还有一个明目菜。这个菜我已经交给大厨了。
4: 太好了，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茶，咱这就起到了明目和养肝肾的效果。那您这点睛之笔是啥呀？好大厨，咱吃啥呀？
6: 我这点睛之笔啊，赛赛，你先看看这饼怎么样。
4: 你这饼，我怎么说呢，你这饼可太老了，咱就别说吃了，这拉不拉嗓子不知道，这沫儿都拉手啊。
6: 确实啊，这种天气呢，水分跑得特别快，
4: 是啊，
6: 所以说呢，我这个点睛之笔就是让这个干干的烙饼焕发第二春。
4: 所以您今天的点睛之笔是焕发第二春的炒饼。
6: 哎，没错，就是咱们得有锅气，得有这种街边大排档的这种味道的炒饼，
4: 大火旺炒的感觉，那炒饼才香啊。
5: 它比咱们家的有锅气。
4: 您这拉手的老饼，咱们要做到有夜市大排档感觉的，非常松软的，又香到极致，有锅气的，这能行吗？
6: 保证没问题。你看啊，我这个饼呢是已经处理好的饼，到底怎么处理，我先给你卖个关子。
4: 哦，这处理完之后，你别说，这差别真太大了。
5: 哦，这是处理完的，
6: 对，
4: 打弯了，
5: 对，
6: 不会断，
4: 不会断了，
6: 不会断。
4: 这一看年轻好多了。
6: 是，接下来呢，你看我这准备了一些配菜啊，黄胡萝卜、红胡萝卜加上洋葱，那我们这个炒饼少不了的是什么？
4: 包菜，
6: 来，包菜，
4: 包菜切丝儿是吧，郝大厨？
6: 对，包菜切丝。
4: 您先处理着配菜哈，因为你看今天有洋葱啊，有黄胡萝卜，有红胡萝卜，还有包菜，里面哪个是张老师带来的明目菜呢？这明目菜有什么特点？给我们点提示。
5: 这明目菜其实真是特别好。哎，我们看看大屏哈，《本草纲目》对它的描述非常非常详细，说它大益肾。我们知道水生木，对不对？如果肾水充足的话，能把肝血、肝阴给补足了，对我们眼睛肯定是有帮助的。另外呢，甜水脑，利五脏六腑，利关节，通经络。你看它功效很多哈。还有一个明耳目，壮筋骨。你听 这好像是一个跟中药差不多哈，这么，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蔬菜，而且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一个蔬菜。
4: 酒石可以补肝肾，同时还能填脑髓，感觉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
5: 是，
4: 但就在我们的配菜当中。
5: 对，
4: 你要说单纯的名目的话，我小时候就知道多吃胡萝卜。这答案对吗？
5: 不对。
4: 那到底是洋葱还是包菜呢？您先猜着哈。好，戴叔，您这配菜也齐了。
6: 齐了。
4: 这饼丝儿也回春了。
6: 是。
4: 但是其实炒特别关键。
6: 对，如果只是炒的话，这个饼还是会干。但是这个炒饼怎么炒出来更加松软？往下看。
4: 这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练摊了，是吗？
6: 没问题。
4: 好的。
6: 你看啊，咱们这么干的烙饼，把它切成丝之后，怎么让它焕发第二春？非常简单。上蒸锅蒸。
4: 哦，原来这个让大饼回春的妙招就是蒸饼丝儿。
6: 对。那这个饼呢，根据它的干度，我们掌握它蒸的时间。你像这么干的饼啊，咱们基本上蒸它5分钟。
4: 您这掉渣的烙饼蒸5分钟就齐了。
6: 咱们看一看蒸完的烙饼到底是什么效果。
4: 好的。
6: 那这边蒸着饼呢，咱这边也别闲着。咱这边开始
4: 上
6: 锅，起锅加油。
4: 哎，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就是这锅气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在家炒它就不是那味儿？
6: 第一呢是炝锅。咱们讲的炝锅呢是出香气。第二就是保持一定的火力。让食材在高温状态下保持它的原有的口感，再通过调味把所有的味道聚拢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气。
4: 所以就是火候的把握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6: 对，我们说呢，其实烹调讲的就是一烹一调嘛。烹讲的是什么？烹讲的是火候。调讲的是调味。所以说烹调在这个火候与调味掌握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再配合上相应的火力，它一定会具有锅气。
4: 那一会儿看看这个火力到底是如何拿捏的。
6: 那没问题啊。那首先第一步啊，咱讲的叫十素九蒜。做素菜，咱素炒饼也算素菜。
4: 对，
6: 离不开大蒜。所以蒜呢我们分2次用。一次是呢炝锅用。高温把大蒜炸香。然后这会儿呢，你看啊，我们的素菜你就一股脑的下来。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全程保持大火。
4: 对，大火很重要，就是旺火那个旺的感觉。
6: 然后呢，我们在家炒这种素菜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4: 什么？
6: 让素菜得听话。
4: 哦，迅速打蔫儿。
6: 对，稍微给它来一点盐。你看，这一点盐就可以让这个素菜快速的塌蔫儿，然后还是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快速翻炒。而且切记啊，咱们炒这种菜的时候啊，尤其是炒饼、炒素菜，油不能大。这油一大，它吃着也会影响口感，对不对？
5: 是。
6: 搁一点盐，你看这颜色。
4: 哇。是吧？油亮油亮，
6: 绿的是绿的，黄的是黄的，是吧？
4: 太亮了，
6: 它可以保持很好的颜色。稍微一塌秧，好了，咱们这个饼丝，你看，通过这种蒸的过程当中，看。是不是焕发第二春了？
4: 这就是那松软的状态了吧？
6: 对，这就是松软。你看，都已经像那个杨柳似的垂下来了，对吧？
4: 它还特利落，
5: 对，
4: 都连到一起的。
5: 对，
6: 所以刚才赛赛咱质疑说用不用放水？真的不用放水。来，饼丝下锅，
4: 有信心了吗，张老师？
5: 它那个软是在蒸锅里软，不是在那个锅里
6: 软。对，让它回软。
5: 对对，
4: 哇，我感觉我闻到点那个夜市的味道，
5: 是
6: 闻到点夜
5: 市起来了。
6: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是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4: 这时候得舍得用火呀，开大火很重要。
6: 对，开大火很重要。
4: 好的，
6: 调个味道。
4: 加什么合适？
6: 这会儿呢，我们来点盐。
5: 学会了，学会了。
4: 再来点啥？
6: 素菜啊，少来一点胡椒可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会儿呢，你看啊，开始要放什么？放酱油。酱油呢，一定要顺着锅边走。
4: 温度更高是吗？
6: 温度高，瞬间激发。酱油的这种豉香味道，
4: 明白？这两下有点大排档的感觉，
6: 是吧？然后颜色，因为酱油太多了也咸，这会儿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啊，看一下啊，老抽一定要有。就这几滴老抽，你看啊，它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4: 好香啊！
6: 你看现在呢，味道也够了，但是这会儿这个饼呢，您看着还是差点什么，
4: 还不太透感觉。
6: 对，我这还有一个独家妙招，
4: 什么呢？
6: 为了让它口感更松软，小半勺的清水，顺着锅边。 来，盖盖焖一下，这样可以让饼更加松软的同时啊，还可以让这饼底下形成一个小胶壳，
4: 所以它有点那个半煎半焖的效果在里面，是吧？
6: 这就是这道菜啊，咱们在家里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点，
4: 灵魂一步，
6: 稍微一焖，你看，
4: 哇，再看看这感觉，
5: 是
6: 听声音，
5: 对，
6: 看。这边形成小胶壳，
4: 这就香了，你知道吗？张老师，
5: 不止大火，
4: 那个烟火气的味道来了。
6: 重点来了，
4: 重点是什么？
6: 起锅的时候还得补充一次生蒜，
5: 再放点蒜。
6: 对，
4: 有时候棋差一招啊，就差在这把生蒜上。
6: 然后锅边醋，哇，看好了，锅边醋，然后
4: 这太好吃了，天哪，这排队买咱家炒饼的已经排上了，今天。

0: 今天这一招学的太厉害了，
1: 走你！
0: 哇，戳了，
1: 出锅了。
2: 所以你看，它那个锅边醋拎的时候，那个锅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3: 对，
2: 是吧？呲啦一声，
3: 你看里面小焦壳，一个一个小焦壳。
2: 好在除了这点睛之笔，我们学会了。但张老师那点睛之笔还没揭秘呢。
3: 我们看看我们的名目菜是什么哈？这个锅里哪个是？
2: 到底是哪个呢？
3: 就是甘蓝。
2: 哦，这太意外了，
3: 想不到哈，甘蓝有这么好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李时珍说让我们90哈。既能补肾又能够补肝，还有明耳目哈，您记住了哈，可以经常炒个圆白菜吃。嗯，
2: 单炒圆白菜您觉得腻的话，今天的炒饼肯定更合适。
3: 是，
2: 但是最好一边吃这明目菜，一边把那代茶饮喝上，是吧，张老师？
3: 对，我们还有两个成分没说呢。石斛明目丸的简易版，那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枸杞子，这个都知道对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它滋补肝肾的。另外一个是决明子，决明子它第一能够清肝火，第二能够补肝肾。所以我们这几个药，石斛、熟地、枸杞、决明子，既入肝又入肾，所以呢，哎，滋补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血足的话，哎，就是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肾为一身阴阳之根本，肾阴足的话，哎，我们全身的一些阴液也能够充足。眼睛也能够得精血而能够看得清。
2: 先把这个明目的代茶饮给它泡上，然后这边咱就准备在家做炒饼了。真正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烟火气的味道，
3: 对，
2: 这绝对解馋了。
1: 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3: 是的，是的，
2: 了。

0: 要说什么小吃最能代表北京啊，那肯定是豆汁儿。不是因为多好喝，是因为啊很独特，喜欢喝的能上瘾，不喜欢喝的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而且豆汁儿呢，只分爱喝不爱喝，绝对不分阶层。您看当年呢，这乾隆听说民间豆汁儿流行，还特意呢让这内务府大臣伊利布进行考察，把豆汁儿呢引进了御膳房。再比如著名作家老舍、林海音、京剧大师梅兰芳，这都是豆汁儿的忠实拥趸。那要问到北京人喜欢喝哪儿的豆汁儿啊，估计都能列出这么几家来。但是啊，甭管怎么排列，我觉得里边大概齐都得包含咱们下边说的这家。
1: 我都不知道这个米其林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就我开车的时候，我知道这有一米其林牌子的轮胎，不知道跟那个我这有什么关系。
2: 2020年，这个荣誉从天而降，砸到了这家毫不起眼的豆汁店上，而且一砸就是连续4年。
1: 店家是小点儿，人比较多，哎，真没有富裕店。几个人？两个人
3: 啊？俩人
1: 。来，我来，好嘞，谢谢。我们那儿的客人也都不错，吃的时间长了，没等吃完呢，也就互相让一下。嗯。
2: 尹新安是这家尹三豆汁店的味道掌门。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从来没学过厨师行，年轻的时候做别的生意，结果做赔了，当时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了豆汁儿，算是另谋的一条生路。
1: 评上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上的，因为我也不大那个懂这英文，我也没看出说我这尹三豆汁那个店名来，所以我也没认真。
2: 豆汁店的客流猛增，为了不影响周围的邻居，尹新安不得不自己雇人维持秩序，爆火的人气让他的店还成为了网红们的流量密码。
1: 网红们天天上我这儿拍来，我跟网红们说了，别拍了，我这儿都成网红店了。
4: 各位啊，您上眼，就是这么一个地儿，如果我不说，你能知道它是一个豆汁儿店吗？
5: 问这老板怎么

0: 挺上去。
1: 最市井的米其林，
2: 豆汁儿。
0: 我现在为敬。
3: 来拍视频的网红络绎不绝，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豆汁儿。拍摄的视频都是闭着眼也不敢张嘴，甚至喝完了想吐的状态。视频的内容逐渐走向了豆汁儿难喝的方向。按理说打上了难喝的标签，来的人应该少了，结果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来挑战，越来越多的网红来拍，越来越多的人说难喝，流量把尹新安这家店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4: 现在排队啊，就年轻人挑战了10个吧，9个半都出败了。
5: 从沈阳过来的，内蒙的，
6: 南京，
7: 四川，
8: 刚看完升国旗回来。很多人推荐
9: 豆汁网红店嘛，来了必须都得品尝一下。
10: 星期六星期天过节就别来了，人太多了。
11: 多好的味儿，
12: 一碗豆汁是吧？
13: 豆汁味有高度。
3: 网红店、米其林，这些标签是多少餐厅努力的方向，但对尹新安的豆汁店来说，这些标签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扰。
10: 我不喜欢听别人说我是网红店，因为我这是实干干出来的。我理解成网红店是用好多人给捧出来的。网红店呢，就跟一个是一个实力派、一个偶像派似的。说这实力派可以长久的生存，这偶像派可能一阵风刮过去之后，哎，就不行了。
12: 他们吃剩下的，不吃了，收了啊。
10: 挺好的东西不被他们所接受，我也挺苦恼的这方面。
3: 面对这种无奈的状况，开店27年，一直因为腼腆只在厨房转悠的尹新安，甚至开始走到前厅给陌生的客人们介绍豆汁儿应该怎么喝。
10: 这豆汁儿啊，它在北京人眼里它是美食，可是呢，对非北京人呢，它不是美食。就说你们头两口啊，你们不要想它什么味儿，你们直接给咽下去。然后你们喝第三口的时候，然后你们就一根咸菜压压那味儿。然后你喝第四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了。它这豆汁儿啊，最大的好处是养胃的，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美食，想成一种养生的东西，就完全接受了。
14: 太酸了，太酸了，
15: 接受不了。
12: 好不好喝？
15: 不好。
3: 尹新安的这个努力尝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开始意识到适口不适口这事儿真的勉强不来。就在尹新安有点沮丧的时候，老食客们的评价让他找回了点欣慰。
16: 能排出一公里，能排出。所以你要要喝豆汁，你还早来，来晚了喝不上，排队。
17: 骑车骑到积水潭桥南，坐那个坐车坐22到那个护国寺，护国寺再倒105到那天桥，哎，从天桥再到110才到这儿。
16: 喝了20年了，我每天三碗豆汁或两碗豆汁，我天天来。
17: 哎，马口，嘴里干净，有点麻酥酥的。
18: 我是山东的，就是做完功课之后专门来这边，专门为了喝这个豆汁住在这个附近，就是有一股那个发酵的味儿，就是有个酸味儿，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东西，大部分人我觉得都能接受。
19: 我从抖音上，然后看到这家隐山豆汁店，然后我来到这里。这个隐山豆汁喝起来有种酸酸爽爽的感觉，吃的很不错。
10: 20多年了吧？你看，
20: 对着吃。
10: 那我听着这话，我心里头太高兴了。
3: 老食客们的支持和肯定让尹新安彻底看开了，他觉得自己太纠结于不爱喝豆汁的人的评价了。假之蜜饯，乙之砒霜，众口难调，豆汁这种吃食即便登上了米其林也走不出北京城。老食

0: 随着这个客人的增多呢，所以我们要慢慢延续，所以我们要延续到一点。啊，我们每天都得干十多个小时，反正最多时候干过16个小时，很辛苦，很辛苦。我每天进来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品尝一下这个豆汁这个发酵程度。发酵的天数不够，然后我再兑上我们那个老姜，然后配比一下，然后这样呢，豆汁兑出来之后喝着是呢酸甜可口。
1: 老食客们说，尹新安的豆汁味道醇厚，他做法的独特之处是加入老姜调配口味。老姜就像老汤、老面肥，是每天流出来的一点新豆汁加入到老豆汁里而成的引子。加多少老姜得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调节，这是尹新安做了27年自己总结的经验。把用老姜调好的生豆汁倒入桶里进行熬煮，这桶在尹新安这儿也有讲究。
0: 生豆汁里啊，它有淀粉，如果直接拿锅熬呢，它容易糊锅底，然后出那糊味儿。我们呢套着桶熬呢，然后隔着一层水，这样呢熬出豆汁呢永远没有糊味儿。
1: 每天店里5大桶重复熬，一直到中午闭店，都有尹新安盯着。熬煮的时间、火候，全凭他20多年的经验。
0: 这豆汁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就属于是最好的情况。好的豆汁啊，就是我们这么一和了时候，它那个味道啊，哎，我们就能闻出来。18。
1: 今天的豆汁味道不错，尹新安一半的工作算是落地了。因为做豆汁的同时，他还得兼顾着面茶的制作。尹三家的面茶是小米面熬煮而成的，吃的时候要淋上芝麻花生酱和芝麻盐儿，和豆汁一样，是老北京人偏爱的早点之一。面茶要香，需要好的酱来提味儿。
0: 那我们选择的是老北京28酱，吃起来味道更浓一些。得拿热油把它和开了，这样呢能把它那香味充分的能发挥出来。如果它凉了之后它稠了它腻口也不行。你哪个工序你必须得做到了，如果你要做不到的情况，就效果就差一点，效果差一点就影响口感。这一定不要给和了均了之后，3个香味搁在一块儿就不香了。
1: 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到泰然处之，如今的尹新安面对荣誉显得很平静。
0: 实际上卖豆汁就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只是我呢运气好，卖的这个豆汁呢属于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如果要是卖豆腐脑啊、卖油条包子，也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明天4点继续。
1: 随着做的年头渐长，尹新安发现手艺这件事情贵在坚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做下去，总能成就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尹三豆汁味道掌门尹新安。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

0: 所支持北斗短线。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4: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3: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2: 哎呦，尝尝啊，尝尝。
3: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
4: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2: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4: 对，
3: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2: 好，
3: 我请客，多送。
2: 太棒了，
3: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4: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3: 没错，
4: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2: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的呀可过瘾了。
3: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4: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4: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2: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3: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4: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2: 是
4: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3: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 劲儿，你说是不是？
2: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3: 没错，
2: 对不对？
3: 对，
2: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3: 没错，
2: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3: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4: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
3: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3: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
3: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4: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3: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4: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3: 没错，
4: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2: 哎，没错，
3: 还少。
4: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3: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3: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3: 19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1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3: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3: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3: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2: 嘿，
3: 太
2: 棒了，
3: 我们也受不了。
2: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
2: 这就成了，是不是？
4: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5: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了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呢、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哎，
0: 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您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您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您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也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别呀，郑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郑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3: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0: 呦，太棒了，
1: 太棒了！我呀，立马定2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

0: 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1: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2: 这牛肉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0: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3: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4: 哦，
0: 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4: 我尝尝，嗯。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4: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4: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2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试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1: 卡酷七色光，
2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4: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

0: 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厂一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2: 哎，
1: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2: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2: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0: 啊、
2: 对，
0: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
2: 啊，
1: 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1: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2: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 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1: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0: 再加一袋
2: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的。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嗯，
1: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1: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2: 怎么那么冷啊？
0: 哎，行吧，
1: 哎
2: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就换回去。

0: 地儿，我看哇，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温布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0: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0: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0: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0: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0: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0: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0: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0: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0: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0: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0: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1: 好好
0: 走，
1: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0: 您好。
2: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4: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4: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4: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4: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4: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
3: 好叔叔。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

0: 睛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1: 好，我给你讲解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

0: 们冒失青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1: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3: 是什么好茶呀？
2: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3: 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3: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有，
2: 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2: 啊。
3: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冒失青啊，真是旧衣服，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对对。
3: 喝茶，
2: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青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冒失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9: 眼花就戴冒失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10: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11: 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12: 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1: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12: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1: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按耐不住火气的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1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

0: 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0: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3: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2: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4: 谁也别走。
1: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2: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

0: 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1: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0: 怒发冲冠一出世，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2: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3: 这起惨剧发生在丰台区一路口，电动车骑行人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此时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电动车直接被卷入货车车轮底下，随即被拖行数米，骑行人当场死亡。而在后续的讯问中，货车司机表示，当时他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撞了人。
4: 事发后，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才下车观察。
3: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经民警现场勘查，电动车骑行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能确保安全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最终事故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4: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义务，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他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
3: 也就是说，骑行人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于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虽说不利于观察路面情况，但司机完全可以借助一些车辆设备来确保路面安全。
4: 这辆重型自行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
3: 近年来货车碾压事故频发，货车本身车身长自重大，车辆周边有不少不易观察的区域，这些区域也被称作死亡盲区。一旦有非机动车或行人进入这些区域，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
5: 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有经验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3: 而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自身安全。
5: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6: 公交车要进村引起的问题可真不少，公交路线如何优化？
7: 你要多少成本，而且你要多少司机，你还要发工资。
6: 停车难题如何解决？
8: 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哪儿走都不成，公交车已通知走，俺们这个住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9: 你一点没方便行动。
6: 四月的张新村正在经历一场全村大讨论，村民们听说公交路线要进行调整，村民出行最常坐的顺34路就在调整之列。张新村位于顺义区李桥镇南部，紧邻通州区，地处通顺路沿线，两条公交线路在张新村外围设有站点张新站，村民们出行主要依靠这两条公交线路，尤其是顺34路公交车。村里孩子们上幼儿园上学，村民看病买菜，坐这趟公交车可以直达目的地，非常便捷。那么顺34路到底会做怎样的调整呢？咨询电话打到了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2026年以来，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线路的通行效率，骏马公司针对顺义区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顺34路。考虑到近些年顺34路客流相对偏少，运营效率偏低的情况，拟将顺34路的始发站由临清站调整为英各庄站，同时开通临清村、张新村到英各庄站的微循环线路。这条线路使用中小型公交车辆从临清村出发，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在北一街经楼设站，终点是英各庄村。到达英各庄村后，这两个村的乘客再换乘顺34路的公交车去往目的地。这样一调整，公交车的车型变了，原来的大巴要换成中巴，顺34路的行驶路线变了，从原来绕着村子走变成在村里穿行，顺34路要进村了。还有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还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这三项调整引起了全村大讨论。讨论问题一，顺34路要进村，有人欢喜有人忧。
8: 你影响我的收入，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哪儿走都不成。
6: 新的公交线路要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并在北一街的经楼位置设置新的站点，北一街的村民们集体反对。
8: 这道这么窄，走公交车我哪有在这坐中间，我让你走影响我的租客，门儿都没有。我124年盖的房，我让你50万去，我能不着急吗？我租不出去，好容易3月份来一租房子，你这要弄一公交车，公交车一通知走，俺们这个租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9: 停车问题咱们也该解决啊。你像这个路边划线，一些
8: 我家有地儿，这是我家的地儿，我凭什么要从你城路这儿去？
10: 原来这个街道比较宽的，没有这些违建，那34路从这走啊。后来你出现了这些问题了。那就34年没法走了呗。你看所有这些停车位怎么办呢？往哪儿停？您给找一下吗？
6: 张新村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约3500人，多数是在通州和机场就业的务工人员，他们租住在张新村，多数人开车上下班，租户们的车大约有800多辆。近些年出租房屋成为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解决停车难题也就成了村里的大事。关于顺34路公交车是否要穿村走，村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公交车进村影响村民和租户停车，所以不同意公交车穿行。另一种意见是张新村村内没有公交站点，常年以来村民们只能步行到村外去乘坐公交车，还要穿行铁道，很多村民支持顺34路到村内设站点。
11: 还得穿那铁路，到那铁道那火车一鸣笛，他吓孩子一跳也。边儿那边那个马路啊，窄，那边还老过大车。这孩子你说跟路边等车也不安全。
6: 张新村有60岁以上老年人302名，出门看病办事需要乘坐顺34路，也得步行穿越铁路。
12: 这一块人呀没有不同意的，
13: 对
12: 的，
13: 这你
12: 说
13: 睡也不方便，
14: 您的意见都是什么，就是便利了还是什么，是吧？好，便利了。
15: 老人也脑筋迟钝，反应慢，
9: 考虑到把这个34路啊从咱们北一街这走，
15: 这好事
9: 在咱们钟楼那儿
10: 然后呢设一站，
13: 这是好事。
6: 如果要解决两方居民的矛盾，那么就必须解决好停车问题。相关部门决定在张兴村附近深挖停车空间。北一街北侧是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李桥厂区，从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16: 如果说是把这个地方，然后咱们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你愿意吗？
12: 谈妥了。我挺同意，谈不妥不成。
6: 顺义区经信局、城址中心及李桥镇政府多次与其沟通，但由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需要，暂无法提供临时停车空间。为了破解停车难题，5月7日，李桥镇政府在张兴村北侧找到了适合停车的地块。这是一家民营企业的闲置地块，属于建设用地，可以临时改造为停车场。新停车场距离北一街仅200米，面积3000平方米，可停放300辆车。
17: 车就开这儿呗，
10: 就开这儿。
17: 行。
12: 那收不收费啊？您说？
10: 目前不收费，方便老百姓停车，把这街道腾出来。
12: 目前也支持您的规划，规划不错。您要是灌点沙浆，那放二线更规范了。
10: 是，今天争取都完成。
6: 讨论问题二：微循环线路方便村民出行吗？
18: 你听我的，他一公里我的牵扯到牛场，因为牵扯你的牛。
19: 啊，很方便，他这不想，我们老百姓，你出行不出行跟我没关系，那不行。
18: 就把你租了，
20: 对呀，钱了
18: 都。对呀，
20: 我干嘛老
18: 弄啊？
6: 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
18: 咱们这个接驳线终点，它就是这边是临清，这边就是英各庄。您到英各庄，是不是人家这个车已经到终点了？到终点了，您得换乘34。
19: 方便，其次再想想别的事儿。比如说成本节约，这都是次要的。
12: 对，为人民服务。
21: 对，特别
12: 啊，可
21: 不是。
6: 从4月到5月，全村大讨论推动着公交线路的设计思路不断优化。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听取了村民们的意见，决定原有的顺34路始发站不变，微循环路线的方案取消，只是调整站点位置，由村外挪至村内，发车班次不变。对于这个方案，85%的村民表示认可，3%的村民反对，12%的村民弃权。

0: 遍村民候车，张新村村委会把金楼村村民活动室改造成候车室，村民们再也不用站在马路边等车了。
1: 进太多，进了一半吧，差不多，携手50分钟左右吧，最少的这是。
0: 5月12日，张新村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乘公交车了。公交路线的优化升级牵动着小村庄的每一处，影响着小村庄的每个人。用心倾听，一次次讨论，听懂每个人的声音，属地政府的利民举措才会落到实处。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0: 您对我们
2: 满意吗？
0: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3: 很多各时期优秀的作品，我们都单门在四楼有一个库房，要留住的。有些经典的作品就不能卖啊。那个时期做，当时头一次做，让大师们跟着掐丝，特别颜色调整颜色，烧小样来看，包括润色的过程、润色的表现、层次什么的。
4: 这个牡丹的这个有，
5: 那这云彩就挺细的那个。这次展览的话也全翻出来了，就是当时获奖的那些原件，不是周其磊啊，什么六线瓶啊，什么欢迎瓶，那都是孤品，啊，所以他都找着带着我去，亲自带我找去。
6: 70年的历史里，珐琅厂一共有5位国家级大师，11位北京市级大师，30余位老手艺人，创作的精品数以万件，最终。列在展品清单上的261件器物，是从销售部的近万件商品、景泰蓝博物馆中1000多件展品和3个库房中的藏品遴选而出的。但代表北京珐琅厂建厂时期的重要作品，却已经没有了实物。
3: 1956年，刚公私合营，42家私营作坊造办处的传人们公私合营成立珐琅厂，各个作坊不一样，擅长不一样，有专打摊儿的，专掐丝的，专做釉料的。合营之后，有些老艺人，我们发现有些非常精美的那个拓片，当时他们掐完丝之后，啊，用那个高丽纸啊，就跟拓碑似的。那个不揪沾的墨踏下来，他们做那些产品那个纹样，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必须要上的啊。这次按老图纸们复刻也得有10件嘛，我们即使用当代的这种景泰蓝工艺给它重新诠释出来，提前1年我们就拉的单子，让生产制作部来安排。这就是那个图，照着那个拓片我们做的这个产品，这跟它的图纸相对着，这样更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当时历史上啊那个年代梁思成、林徽因的抢救。1956年，钱伟华大师带领这些老艺人们啊，在集中传统技艺基础上恢复他们景泰蓝工艺的传承。
7: 正卷，斜的卷，正好捧一折，明白？
5: 所有的一些产品的包装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内部人员自己包的。个人的，它的有的那个进口的比较珍贵，它只要手一摸，它金氧化有印儿。虽然这里面都有囊，有那个防震的，但我们还得加个泡沫被包上，防止它那个运输途中晃悠。这样就比较保护层不就多一点吗？这样不挺好的吗？
8: 这都帮工的，
5: 我先就剩那几个小的，其他的大部分都
9: 小的还有带偏的。
10: 这边来个接一下。
6: 运输是这次布展的另一个难题。
10: 1、2、3、4，
6: 直径1.8米、重达350斤的聚宝盆，高达1.8米的福禄万代，每一件展品都是珐琅厂人亲自搬运护送。
5: 运输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那天晚上布展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珐琅厂那所有的男丁能干活的啊，带队全去了。
7: 慢点啊，这都比啊。
5: 都是不怕苦不怕累，当天晚上运进去以后，我们当时也摆不了，我还想得挺好的，今晚上弄完了我就把大件的归位，明天再来弄小件的，好像不是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那么陡的坡，那么大的几百斤的产品，大聚宝盆多大呀，光一个底座都好几百斤是吧，往上拽。
6: 从卸货区到展厅有400米的距离，要爬一个将近30度的斜坡，走过昏暗的停车场，穿过国家大剧院的前厅才能抵达。12个男丁和1位家属就这么忙了一夜，把287件展品都运到了位。
10: 要放这张还是放地上？
5: 旁边因为咱景泰蓝呢，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它是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 还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所谓说一个产品，再小的产品，他每一个人做一道，也几十个人去做。所以呢，我们每次就在这次展览的时候，就是从包装到运输，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亲力亲为，只有我们自己人这个出现产品有多难、多金贵啊，有自己的心血，所以我们才真的去懂得去呵护它，别让它磕着碰着，就像咱们照顾自己的孩子是一样。
1: 转一圈，转一圈，转好了，转好了，转一圈。
11: 这个腿，我把它承得住吗？这个，
1: 把这放倒，垫住。

0: 先立下，
1: 把这个拿走，完了把这个坐到锅里边，这是那边的，
2: 整个推，
3: 就每件产品摆其实特费事儿，正面左右啊，侧面再看是不是正中取均了，另外主花面是不是在前面，在正调整了很长时间。
1: 上面那缺一个，那边缺一个，来想，回来那往那边转。
4: 福禄万代，由一个高达1.8米、重达200斤、主体葫芦、9个小葫芦和30片叶子组成。
1: 哥那别转了，哥那别转了。
3: 正好那天我发现了，正好给它弄开，按它的生长结构那些规律你要观察，包括小的叶子。啊，特别流畅，那个缠的也是，前面长开了悠扬一点，后面根儿特别紧的，发散的外面，那种生命的那种，跟我们景台一样，精益求精的，弄得特别的完美，呈现给人。当然准备的作品很多，准备了将近300件作品件套，我们在布展过程中开始我们都摆，第一轮就筛下来了一点，因为太密了，展示效果就不好，真是忍痛，忍痛割爱。很多大师的也是很优秀的作品，那么又重新筛下来，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各个时期各个部分，只要能够表现它的那种风貌就可以了。有些稍微的风格差不多的啊，同一时期的，那么就撤下来了一点。所以最后总共是200多件，那么168件套，有的一套是5件、6件、4件的。
1: 这些是钱老师后来的，按顺序往后摆，不能真的
5: 有聚有散，不能满天星似的。
6: 后来中东大师他把他自己的产品全撤回来了，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或者其他的老艺人把他的产品啊都往上摆。
4: 这场展览像一件精心雕琢的景泰蓝作品，历经百余道工序淬炼打磨，最终绽放出璀璨惊艳的光彩。参与这场展览的每一个人，甘于奉献、精益求精、苛求细节的匠人精神，让景泰蓝技艺流芳百年，在坚守中延续，在传承中致远。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这个夏天来龙湖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它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对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

0: 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2: 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1: 嗯，
0: 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1: 我得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萱，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0: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4: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1: 嗯，
0: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呢？
0: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0: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

0: 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2: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4: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6: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7: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8: 嗯。
4: 驴肉是真香，
8: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9: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嗯，口感不错，
10: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
10: 纯的，也细腻，
7: 又软又嫩又鲜。
3: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1: 猜猜。
12: 60-70，
9: 也就60多块钱，
12: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12: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12: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9: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9: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9: 3两的净驴肉。
12: 哇，呵，那好新鲜啊！
9: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9: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2: 还挺顶当。
9: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9: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12: 香
1: 啊，就是。 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

0: 肉充当驴肉的
1: 啊、哦、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 烧，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0: 或者是驴火
1: 写的清楚
0: 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2: 起来、啊、
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0: 小，你剁吧好多呀。
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四个。啊、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哦、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啊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
2: 啊，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好吃。
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6: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7: 挺喜欢的，
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9: 爱吃。
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7: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9: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7: 它是合成肉，
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9: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7: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9: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8: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9: 很纯
8: 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2: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 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 呦，这想吃就先还吃。

0: 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2: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2: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0: 成本下不来，
2: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0: 啊，
2: 我才没有上。
0: 那后来为啥上了？
2: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好肉质，
2: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0: 哎呦，
3: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2: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2: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3: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3: 对，
1: 干了啊！
6: 太好吃了，
7: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3: 还有香酥，
7: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3: 搞定，
7: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 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经准备好了。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又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

0: 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5: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5: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5: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6: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5: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6: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5: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6: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不
6: 特别的大，
1: 斜的，
6: 是的。
5: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6: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5: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 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的一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5: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5: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5: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5: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3: 我在。
5: 打开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5: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5: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5: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这风力挺大的。
10: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2: 机器处理没问题，
13: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8: 满意。
1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5: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5: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5: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5: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00，40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5: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2: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4: 球都悬浮起来了，
12: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4: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4: 哇，迅速瞬间吸走。
1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3: 我在。
6: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2: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6: 这不轻的，
12: 这应该有12斤吧，
6: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2: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6: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2: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6: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2: 堪称失火现场了。
6: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2: 可以。
6: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4: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6: 哇，
14: 迅速瞬间吸走，
12: 吸烟速度特别，
6: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2: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6: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2: 没问题，
6: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4: 没错，
12: 关闭烟机。
14: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6: 这烟又要出来了，
14: 又要出来了。你看，
12: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4: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2: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6: 咱们先看看这烟，
14: 好，
6: 能大成什么样。
14: 哇，
12: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6: 我看不见了。
12: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6: 啊，
12: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4: 哇，大好多了。
5: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4: 你看，没声了哈。
5: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
14: 几乎没有哈。
5: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4: 我真的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5: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5: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4: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5: 对，
14: 美学很讲究。
5: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4: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5: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4: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
5: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5: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4: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5: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4: 就非常人性化。
5: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4: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5: 我们家那，
5: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7: 油烟机吸力很。

0: 大，
1: 不错不错，风力挺大的。
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3: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5: 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7: 小智，小智，
8: 我在。
7: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9: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9: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1: 我们家
10: 点火特别费劲，
1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11: 哦，这么快。
10: 对，松手就可以，
11: 真的是哈，
10: 完全没说按着半天了，
1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0: 对，
1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1: 哦，这样
10: 非常的简便，
1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0: 对，
1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1: 就扑锅了。
10: 对，
11: 现在
10: 扑一锅了
11: 啊。
10: 哎，火灭了，
11: 这气儿还在出。
1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1: 哦，太吓人了，煤气
10: 一个打火机
11: 中毒，
1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1: 哎，这个好。
1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1: 哎呦，
1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11: 平的，
10: 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1: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3: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9: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9: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

0: 一对一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4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虎肝肾的话呢，据说今天大厨和专家老师呀各自带来了自己的独家高招，每个人都带着点睛之笔来的。先问问张老师，您这点睛之笔它是啥呀？
1: 我这个点睛之笔呀，其实有两个，一个茶一个菜。先说这个茶哈，我们中医啊补肝肾养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方子就是石斛明目丸。哎，我们看个大瓶啊，它那个原方有20多种药，我们弄一个简化版的。哎，除了石斛跟熟地之外，还有两个成分，就是两个籽哈，来滋补肝肾。另外，除这壶茶，我还有一个明目菜。这个菜我已经交给大厨了。
0: 太好了，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茶，咱这就起到了明目和养肝肾的效果。那您这点睛之笔是啥呀？好大厨，咱吃啥呀？
2: 我这点睛之笔啊，赛赛，你先看看这饼怎么样。
0: 你这饼，我怎么说呢，你这饼可太老了，咱就别说吃了啊，这拉不拉嗓子不知道，这摸着都拉手啊。
2: 确实啊，这种天气呢，水分跑得特别快，
0: 是啊，
2: 所以说呢，我这个点睛之笔就是让这个干干的烙饼焕发第二春。
0: 所以您今天的点睛之笔是焕发第二春的炒饼。
2: 哎，没错，就是咱们得有锅气，得有这种街边大排档的这种味道的炒饼，
0: 大火旺炒的感觉，那炒饼才香啊。
1: 它比咱们家的有锅气。
0: 您这拉手的老饼，咱们要做到有夜市大排档感觉的，非常松软的，又香到极致，有锅气的，这能行吗？
2: 保证没问题。你看啊，我这个饼呢是已经处理好的饼，到底怎么处理，我先给你卖个关子。
0: 哦，这处理完之后，你别说，这差别真太大了
1: 啊！这是处理完的，
2: 对，
0: 打弯了，
1: 对，
2: 不会断
0: 啊，不会断了，
2: 不会断。
0: 这一看年轻好多了。
2: 接下来呢，你看我这准备了一些配菜啊，黄胡萝卜、红胡萝卜加上洋葱，那我们这个炒饼少不了的是什么？
0: 包菜，
2: 来，包菜，
0: 包菜切丝儿是吧，郝大厨？
2: 包菜切丝。
0: 您先处理着配菜哈，因为你看今天有洋葱啊，有黄胡萝卜，有红胡萝卜，还有包菜，里面哪个是张老师带来的明目菜呢？这明目菜有什么特点？给我们点提示。
1: 这明目菜其实真是特别好。哎，我们看看大屏哈，《本草纲目》对它的描述非常非常详细，说它大益肾。我们知道水生木，对不对？如果肾水充足的话，能够把肝血、肝阴给补足了，对我们眼睛肯定是有帮助的。另外呢，甜水脑，利五脏六腑，利关节，通经络。你看它功效很多哈。还有一个明耳目，壮筋骨。你听这好像是一个跟中药差不多哈，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蔬菜，而且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一个蔬菜。
0: 酒食可以补肝肾，同时还能填脑髓，感觉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就在我们的配菜当中。
1: 对，
0: 你要说单纯的明目的话，我小时候就知道多吃胡萝卜，这答案对吗？
1: 不对。
0: 那到底是洋葱还是包菜呢？您先猜着哈。郝大厨，您这配菜也齐了，
2: 齐了，
0: 这饼丝也回春了。
2: 是，
0: 但是其实炒特别关键。
2: 对，如果只是炒的话，这个饼还是会干，但是这个炒饼怎么炒出来？

0: 更加松软。
1: 嗯，
0: 往下看，
1: 这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练摊了，是吗？
0: 没问题。
1: 好的，
0: 你看啊，咱们这么干的烙饼，它切成丝之后，怎么让它焕发第二春？非常简单，上蒸锅蒸。
1: 哦，原来这个让大饼回春的妙招就是蒸饼丝儿。
0: 对，那这个饼呢，根据它的干度，我们掌握它蒸的时间。
1: 嗯，
0: 你像这么干的饼啊，咱们基本上蒸它5分钟。
1: 您这掉渣的烙饼，蒸5分钟就齐了。
0: 咱们看一看蒸完的烙饼到底是什么效果。
1: 好的。
0: 那这边蒸着饼呢，咱这边也别闲着，咱这边开始上锅，起锅加油。
1: 嗯，哎，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就是这锅气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在家炒它就不是那味儿？
0: 第一呢是炝锅，咱们讲的炝锅呢是出香气，第二就是保持一定的火力，让食材在高温状态下保持它的原有的口感，再通过调味儿把所有的味道聚拢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气。
1: 所以就是火候的把握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对，我们说呢，其实烹调讲的就是一烹一调嘛。烹讲的是什么？烹讲的是火候。调讲的是调味儿。所以说烹调在这个火候与调味儿掌握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再配合上相应的火力，它一定会具有锅气。
1: 那一会儿看看这个火力到底是如何拿捏的。
0: 那没问题啊。那首先第一步啊，咱讲的叫十素九蒜。做素菜，咱素烧饼也算素菜。
1: 对，
0: 离不开大蒜。所以蒜呢我们分两次用。一次是呢炝锅用。高温把大蒜炸香。然后这会儿呢，你看啊，我们的素菜你就一股脑的下来。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全程保持大火。
1: 所以大火很重要，就是旺火那个旺的感觉。
0: 然后呢，我们在家炒这种素菜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什么？
0: 让素菜得听话。
1: 哦，迅速打蔫儿。
0: 对，稍微给它来一点盐。你看，这一点盐就可以让这个素菜快速的塌蔫儿，然后还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快速翻炒。而且切记啊，咱们炒这种菜的时候啊，尤其是炒饼、炒素菜，油不能大。这油一大，它吃着也会影响口感，对不对？
2: 是。
0: 搁一点盐，你看这颜色。
1: 哇。是吧？油亮油亮。
0: 绿的是绿的，黄的是黄的，是吧？
1: 太亮了。
0: 它可以保持很好的颜色。稍微一塌秧，好了，咱们这个饼丝，你看，通过这种蒸的过程当中，看。是不是焕发第二春了？
1: 这就是那松软的状态了吧？
0: 对，这就是松软的。你看，都已经像那个杨柳似的垂下来了，对吧？
1: 它还特利落，
2: 对，
1: 特粘到一起的。
2: 对，
0: 所以刚才蔡咱质疑说用不用放水？真的不用放水。来，饼丝下锅，
1: 有信心了吗，张老师？
2: 它那个软是在蒸锅里软，不是在那个锅里。
0: 对，让它回软。
2: 对对，
1: 哇，我感觉我闻到点那个夜市的味道，
2: 是
0: 闻到点夜
2: 市起来了。
0: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是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1: 这时候得舍得用火呀，开大火很重要。
0: 对，开大火很重要。
1: 好的，
0: 调个味道。
1: 加什么合适？
2: 真不错。
0: 这会儿呢，我们来点盐。
2: 学会了，学会了。
1: 再来点啥？
0: 素菜少来一点胡椒可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会儿呢，你看啊，开始要放什么？放酱油。酱油呢，一定要顺着锅边走。
1: 温度更高是吗？
0: 温度高，瞬间激发。酱油的这种豉香味道，
1: 明白？哦呦，这两下有点大排档的感觉，
0: 是吧？然后颜色，因为酱油太多了也咸，这会儿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啊，看一下啊，老抽一定要有。就这几滴老抽，你看啊，它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好香啊！
0: 你看现在呢，味道也够了，但是这会儿这个饼呢，您看着还是差点什么，
1: 还不太透感觉。
0: 对，我这还有一个独家妙招，
1: 什么呢？
0: 为了让它口感更松软，小半勺的清水，顺着锅边。盖盖焖一下，这样可以让饼更加松软的同时啊，还可以让这饼底下形成一个小焦壳，
1: 所以它有点那个半煎半焖的效果在里面，是吧？
0: 这就是这道菜啊，咱们在家里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点，
1: 灵魂一步，
0: 稍微一焖，你看，
1: 哇，再看看这感觉，
2: 那是
0: 听声音，
2: 对，
0: 看。这边形成小焦壳
1: 啊，这就香了，你知道吗？张老师
2: 不止大火，
1: 那个烟火气的味道来了。
0: 重点来了，
1: 重点是什么？
0: 起锅的时候还得补充一次生蒜，
2: 再放点蒜。
0: 对，
1: 有时候棋差一招啊，就差在这把生蒜上。
0: 然后锅边醋，
1: 哇，
0: 看好了，锅边醋，

0: 然后
1: 这太好吃了，天哪，这排队买咱家炒饼的已经排上了。
2: 今天这一招学的太厉害了，
3: 走你，
1: 哇，戳了，
3: 出锅了。
1: 所以你看它那个锅边醋拎的时候，那个锅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2: 对，
1: 是吧？滋啦一声，
2: 你看里面小焦壳，一个小焦壳。
1: 好，再说这点睛之笔我们学会了，但张老师那点睛之笔还没揭秘呢。
2: 我们看看我们的名目菜是什么哈？这个锅里哪个是？
1: 到底是哪个呢？
2: 就是甘蓝。
1: 哦，这太意外了，
2: 想不到哈，甘蓝有这么好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李时珍说，我们九十哈，既能补肾，又能够补肝，还有明耳目哈。您记住了哈，可以经常炒个圆白菜吃。嗯，
1: 单炒圆白菜您觉得腻的话，今天的炒饼肯定更合适。
2: 是是，
1: 但是最好一边吃这明目菜，一边把那代茶饮喝上，是吧，张老师？
2: 对，我们还有两个成分没说呢。石斛明目丸的简易版，那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枸杞子，这个都知道对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它滋补肝肾的。另外一个是决明子，决明子它第一能够清肝火，第二能够补肝肾。所以我们这几个药，石斛、熟地、枸杞、决明子，既入肝又入肾，所以呢，哎，滋补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血足的话，哎，就是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肾为一身阴阳之根本，肾阴足的话，哎，我们全身的一些阴液也能够充足。眼睛也能够得精血而能够看得清。
1: 嗯，先把这个明目的代茶饮给它泡上，然后这边咱就准备在家做炒饼了。真正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烟火气的味道，
2: 对，
1: 这绝对解馋了。
0: 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是的，是的，
1: 了，嗯。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这暑呢，顾名思义就是炎热。这古人也说小暑是小热，虽然说还不是全年最热的时候，但是却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序幕，炎热暑气就此登场了。
1: 哎，没错，民间常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暑呢，也就临近这初伏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啊，也会越来越多，这雷雨呢，也会时常到访。农谚还说到呢，小暑浇大暑，热的无处躲，也正是啊，对这段闷热天气最贴切的形容。
0: 盛夏虽然说闷得让人真是没脾气啊，但是呢，咱仔细想想哈，这季节也藏着独有的一份治愈和浪漫。要说这夏天和什么花最配，那不得不说是向日葵，永远都是追着太阳跑，开得明晃晃、热腾腾的，那看着就让人觉得元气满满。说是夏日氛围感的顶流，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
1: 没错，一到这个月份呢，大伙儿最惦记的就是奥森公园那片向日葵花海了。今年呢，公园的白木花展按时报到，现在已经全面盛放。这花朵是又大又饱满，色彩也非常的浓艳，连成一片特别好看。听说呢，园区今年呢还把这花田的布置重新优化了，观景台和步道也做了全面升级，咱们逛起来更舒服了。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份七月限定的夏日浪漫吧。
2: 盛夏一到，这奥森公园里的向日葵啊，也是齐刷刷的都开了，一片片金灿灿的，特别的热闹。在这个繁花盛放、热气渐浓的日子里，我们也是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至盛夏时”，那小暑节气的到来啊，也意味着这个炎热的夏天正式拉开帷幕了。
3: 气温可能会直线升高，因为小暑后面就大暑嘛，就开始暑伏了，进入到可能北京最炎热的一个阶段吧。
4: 空气中湿度比较高。就体感上感觉身体上比较黏黏的这种，对，恨不得一天多洗几遍澡这种。
2: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1摄氏度，虽然没到这个高温线，但是空气湿度大，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那进入了小暑节气之后，这天啊是会越来越热吗？
5: 热的它是有分阶段的，到了暑这个阶段算是最热的一个时段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小暑第一后温风至嘛，就是风热到了一个极致了。这个时候呢，温度高，然后湿度大，下雨呢比较频繁，时不时呢就来一场雨。
2: 虽然小暑天气闷热，但是这夏天的浪漫是从来不会缺席。一大早8点半，奥森公园北园的花田野趣景区就热闹起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啊赶到这个公园里面来赏向日葵花海，
6: 特别好，特别美啊，又一大片，而且不止这一片，好像听他们说那边还有呢，挺壮观，挺壮观的。
3: 确实这面积很大，而且正是盛花期吧，属于虽然今天小暑节气天气是有点热，我也是出了很多汗哈，可能这妆都有点脱了，但是觉得看到花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大家拍照和这个逛向日葵花海的这个热情高涨。
7: 盛夏就是要看向日葵花，其实我们有看一些攻略说这个8点前来基本上就人比较少，结果没有想到还是人山人海的。不过我很高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然后给市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大家出来逛一逛。
8: 我之前感觉向日葵基本都是一种，但是现在感觉向日葵挺多的。
2: 园区呢也是为了打造盛夏花境，精心引进了宝莲灯、梵高、巧克力、泰迪熊、文森等10多种特色彩葵。整片花海搭配啊，2000多平米的精致小花园，汇聚上100种花卉，不同高度、不同花型的向日葵错落种植，走在花丛里步步是景，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相比往年啊，今年的奥森向日葵花海呢是全域升级，全面换新。
9: 在白木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天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7: 我感觉特别的，就是便利，而且我觉得很贴心，就是我有看到很多地方氛围，感觉今天过来的感觉就，跟花一样，就是氛围也很热情，然后这个花也开得很好。
6: 修理的特别好，哎呦，感觉特别舒服，哎，看着哪哪都高兴。
10: 是这个那种打卡点，
4: 那对打卡点比较多，就是有那些专门为你拍照的地方，那些秋千啊这些什么的打卡的，就吸引年轻人打卡的这种地方确实挺多的。
2: 整片花海最出圈、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您看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啊在这排队来感受啊这个坐秋千赏这个向日葵花海的这样的一个别致的体验，不用刻意找机位，坐在花丛秋千上就能沉浸式赏景，随手拍大片儿。缤纷彩葵盛放，网红打卡出圈，烟火市集热闹，特色活动不断，可以说剩下的所有美好在这里啊全都能找到。所以趁着这个花期正好，风景正好，不妨啊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共赴一场葵海之约。出门游玩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这个天气情况哈、啊、那未来几天的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0: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明天7月8日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后天7月9日白天多云转阴，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未来几天仍多雷阵雨天气，日常出行记得携带雨具。未来3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至25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注意防暑降温。
11: 这老话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谁家过日子呢，绕不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在这么多的家庭关系里边，对很多人来说啊，这个婆媳之间的相处还是很有学问的。
1: 是啊，俗话说得好嘛，这婆媳亲全家和，可要是处不好呢，家里边也肯定啊是不得安宁。下边说的这位婆婆呢，跟这儿媳妇发生争执之后啊，心里边觉得委屈，一气之下可就离家出走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她还故意的没带手机，一个老人独自出门没有联系方式，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您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
11: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这家人赶紧就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求助之后呢，也是一刻不敢耽误啊，连夜全力以赴进行搜寻。那老人后来找到了吗？
12: 咱俩是咱俩和还是那个财说给咱慢了，俺家都回去的慢了，那不得回。
13: 你儿子2天2夜没睡觉。
14: 这位红衣老太太就是离家出走的老人。晚上7点，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接到孙女士报警求助。她说，因为家庭琐事，孙女士和婆婆发生争执，老人一时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找了1天1夜也没消息。更让人揪心的是，老人出走时没带手机，只带了少量现金。民警立即联动周边社区商户，以老人住处为起点，沿着小区周边的街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索。
15: 抛火了，那个我问问您，昨儿您2点多是在这儿吗？昨儿见过这么一个老太太？
16: 没见过。
14: 民警拿着老人的照片，耐心地向过往路人、商铺店主描述，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从小区周边到萧太后河沿岸，从王村路到化工路，不分昼夜，不分时段。
15: 他应该是从小区那边走，往小五街这方向走了。我们现在正在这周边查找呢。
14: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民警持续搜索了20多个小时，困了就在车里打个

0: 盹儿，饿了就简单啃几口面包，喝点水。
1: 我们发现老人由家出发，向一直向东，走到了距离5公里外的商场，在商场里进行了吃住。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连续30个小时不分昼夜搜索后，民警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有人在5公里外的一个商店里发现了失联的老人。
2: 走这么多天干嘛？家里人找你，你知道吗？
3: 是的。
2: 知道你不回家，
3: 还是想体验一下。
4: 你吃什么喝什么呀？
3: 带着菜呢，饿不饿？
2: 你不带手机了吧？
3: 你不带手机，整人不带手机。
0: 在4层的一个通道，民警找到了老人。此时老人面色憔悴，神情倦怠。很快老人的儿子带着2岁的女儿也赶了过来。
2: 咱不说了，孙女来接你了。
3: 爸爸快点，
2: 死好几天了都。
3: 你看我2天2夜睡了1个半小时，你看我死要的。走吧，回家没啥不说了吧。
0: 听到儿子哽咽的话语，老人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抱着小孙女亲了又亲。
2: 昨天也没吃啥东西，前天也没吃啥东西，就买了个大饼，连瓶水都没买。昨天就买了个面包，买了瓶水。
3: 咱俩吃咱俩喝，还是那个菜说给啥慢了，咱家都回去的慢了，那不能回。
0: 老人说，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他到北京照顾小孙女，并负担1日3餐，结果因为家庭琐事被儿媳妇训了一顿，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担心老人发生意外，6名民警苦苦寻找了30多个小时。
2: 真的辛苦你们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干了6天4夜。
4: 为了找您，我们5、6个民警天天连轴转。你儿子抱你丢了，那我们不得找啊，万一你受了不法侵害，那怎么办啊？
2: 那我就交给你了，千万别再
3: 放心吧，弄
2: 跑了，
3: 放心吧，再先跑去，
2: 没事没事，
4: 别再跑了啊，好吧，跟家里回家啊，回家吃个饭，好好睡一觉啊，那我们走了啊。
0: 随后，老人被儿子带回了家。2天后，一家老小专程来到派出所，给民警送来了锦旗。
1: 老人从老家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可能一时间难以改变。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多沟通，多包容，多理解，避免此类的现象发生。
5: 都说家和万事兴，一家人过日子啊，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可要是因为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不仅自己吃苦受罪，这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
6: 咱们借着这个事儿呢，也得提醒双方，这做老人的得体恤这子女的压力，做子女的也得体恤老人的不易，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6: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5: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4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6: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5: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6: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4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 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5: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0: 身权益了。
1: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0: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1: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0: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1: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0: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1: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0: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0: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1: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0: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自动感应的。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

0: 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1: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2: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0: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1: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0: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1: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0: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3: 就是多少钱？
0: 不低于70%的比例。
1: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2: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4: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2: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4: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1: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5: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6: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5: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7: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峡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8: 最严重的，
9: 这个是要人命了。
7: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 怎么坏的？
10: 那边有一个凸刺。
9: 有一个凸刺是吧？
10: 对。
9: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10: 刮到了。
9: 底盘刮到了。
7: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1: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7: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6: 眼下有不少年轻人啊，很热衷于某一些小众的极限运动，比如说像跳伞、潜水、滑翔伞等等。这些极限运动呢，固然是令人神往，但是呢，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
5: 哎，在前两天，这个四川南充啊，一个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途中啊，遇到了风向乱流，这滑翔伞失控，最终呢，缠绕在了一处建筑工地的塔吊上，这人呢，被困在了60米的高空啊。
6: 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涉事男子整个人呢是仅靠这个伞绳来进行牵引，随时都有下坠的风险。属地的消防人员也是立即行动，展开了一次难度很大的空中救援。
3: 被困的滑翔伞爱好者是一名男性，滑翔伞伞体缠绕在塔吊吊臂前端，男子全身悬空，仅靠伞绳悬吊，坠落风险极大。经在建工地负责人现场核实，男子被困的塔吊垂直高度超60米，受工地基坑建材围挡影响，现场无法铺设救生气垫，举高消防车也难以直接抵达救援点位。
8: 不过他那个人高度没嘞？
12: 平行了，平行了。
3: 现场消防指挥员联合工地管理方、塔吊操作手综合研判险情，评估作业风险，最终确定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天色渐晚，消防救援人员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条件，全方位保障救援作业视野清晰。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救援行动即刻启动。两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专业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平台升空作业。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监控现场情况，多方精准配合开展救援工作。经过十多分钟的精准对位调试，登高平台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下方的安全作业区域。消防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确认所有防护装置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被困人员穿戴专用救生背心，解开滑翔伞安全吊带，最后联动地面安保防护组操控云梯平稳回落，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救下。
5: 好在是有惊无险呢，被困人员是并无大碍，所以呢，广大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5: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 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6: 牙齿松动

0: 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网约车呢，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方便。当网约车司机呢，也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谋生的出路。虽说呢，挣钱是一个辛苦钱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长时间的绑在车上。但是啊，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没那么高，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咱们呢，先给大家看张图，这是一个招聘平台的截图。您看啊，这招聘网约车司机，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月收入都是万元起，这看着的确让人心动。我们的求助人刘先生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招聘信息，觉得自己挺合适，专程从河北赶到北京应聘。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4: 我是河北人。
3: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4: 是看着那个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3: 有多高？
4: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
3: 他这个公司当时叫什么名字？你看过吗？
4: 北京云通绿洲汽车租赁公司。
5: 刘先生当时在老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个1岁多的孩子，他迫切需要这么一份高薪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于是他当时投递了简历，并加上了一位马经理的微信，听对方简要介绍了一下这份工作。
4: 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前期不用垫钱。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5: 今年4月底，刘先生下定决心从老家来到北京。根据这位马经理提供的地址，刘先生来到了一处写字楼进行面试。这时他发现面试所在的公司并非是之前招聘平台上发布职位的云通绿洲，而是另一家名为和联盛的公司。但因为沉浸在即将拿到高薪工作的喜悦里，刘先生当时并没有对这一点产生质疑。
4: 我们也不太懂，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也没那个上心。
5: 刘先生回忆，在面试阶段，那位马经理跟他把这份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明确了几个要求，也做出了承诺。
4: 当时跟我说是给我车，我每天上交470块钱流水
3: 份儿钱呗。
4: 对对对，
3: 每天就470，一个月30天为例的话，14100块钱。
5: 刘先生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网约车平台每天接单拉活不低于470元，超出470元的部分归刘先生所有，
4: 然后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
5: 这每个月600元的所谓服务费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问题。
3: 现在我们也知道网约车的这个监管监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你还要有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啊。
4: 我之前也没从事过这个行业，不太清楚这个。
3: 你后来知道您现在来跑这个东西在北京是不合规的吗？
4: 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儿，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5: 刘先生表示，公司工作人员宣称每个月交600块钱的所谓服务费，他们这些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人，一旦被运管部门查到，后期出现的任何处罚都由公司来承担。在当时的刘先生听起来，这是一道保障，而且对方还表示他们可以和刘先生签合同。
3: 啊，这是你和他们签的合同是吗？
4: 对对对，4月27号签的。
3: 我看一下这合同啊，汽车租赁合作合同。
5: 刘先生签订的这 份合同里明确了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合同里把这笔钱称为日租金。之后，刘先生在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的情况下，公司工作人员就帮他注册成为了某平台的网约车司机。
4: 他给我们注册这平台的时候也没细说很多，就是拿了你身份证跟您注册，注册完以后就是说您只要那个刷个人脸验证就可以了。
5: 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通过的。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合同，4月28日，刘先生就开始跑网约车了。每天470元的流水，他能跑出来吗？
4: 前期的话大概就是不到400块钱，后边基本上都是480多块钱、490块钱。
3: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就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4: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5: 但有些时候刘先生真跑不到470元的流水，这怎么办呢？刘先生说，当时那位马经理跟他说过另一个解决方案。
4: 人家给我承诺，我说每天要是说不够470块钱，你出车8个小时也行，也算达标，这是口头协议。
5: 刘先生表示，这8小时可不是简单的平台在线8小时，而是接到乘客到乘客下车这部分时间才会计算到这8小时当中。刘先生为了满足这个时长要求，得大幅拉长自己跑车的时间。
4: 5月19号528，这一天跑到最晚是晚上的10点58，这一天您是从11点开始跑的，12个小时差不多。
3: 所以你看，这就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哈，您这边要跑到这么长时间，您才能勉强挣出个份儿钱来，对吧？那您这个营收从哪儿来呀？
4: 那会儿是承诺我，就说每个月跑够那个钱，跑够钱或者那个时长达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条件符合也行。他们说每个月会付我1万块钱。
3: 我们看到刘先生签的这个合同里边有一条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含2000元的油电补。
4: 后边还有一个合同，上边写着有一个那个2000块钱全勤。
3: 我理解了现在这个点，每个月其实您挣的不是这个流水的钱，您每个月挣的是他们给您发的8000元补助和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2000元的白薪奖。
4: 是是是。
2: 招聘公司的名称没对上，签的合同也不是用工合同，而是一个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而且呢没办网约车驾驶证也能干这活，这些呢显而易见的是不规范呐。刘先生都没注意到，因为呢他确实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相关规定，眼里边看到的就是公司承诺的那1万块钱的高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干了1个多月。刘先生想着这1万块钱应该能拿到了，但实际情况呢跟他预想的呢是截然不同啊。
4: 干满一个月时候我已经没钱了，他没给我发钱，我充电我都充不起了都。
5: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刘先生没有满足公司的要求吗？记者对刘先生的平台流水进行了核算。
3: 4月28号开始跑，那就是说4月份其实没跑几天，这个就咱就说不上那个10000那个事儿了。
4: 对对，
3: 中间五月份31天，
4: 5月份中间休息4天，
3: 那我们算一下，470乘以27，那就是12690。
4: 对，
3: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4: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3: 那你跟他要那个补贴啊，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补贴吗？说是8000块钱的补贴。
4: 对对对，
3: 全勤奖你不也全勤了吗？你
4: 对对对，我跟他要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吃不起饭。我说那个您老说让我跑，我说我跑一个月了，钱也没见着回头钱，我怎么给您干活？他说您先停几天。
5: 刘先生又停了几天，但是不管是马经理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跟他再说过钱的事儿。刘先生实在是挺不住了，他多次跟公司协商，终于在6月3日，公司给了他一部分钱，
4: 给了我2400多块钱。
5: 给的这2400块钱对于刘先生来说杯水车薪，连自己的生活成本都很难覆盖，更别提给家里了。再三考虑之后，刘先生决定，
4: 所以说我就说不跟他干了。
5: 刘先生自述，当时的心态是及时止损，把剩余的钱拿到就走。但是当他提出不干了的时候，公司工作人员就是另一套说辞了。
6: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7: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6: 又没了呢。
7: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6: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7: 那没招啊。
5: 那么刘先生到底违了什么约呢？记者仔细查看了合同之后找到了对应条款。
3: 因为你这个汽车租赁合同里边约定了租赁期限，
4: 租赁期限三个月，这三个月确实是您没有实现，因为您是4月27号签的合同，按理说应该跑到7月26号。
8: 是因为签这合同之前，他们那个业务员也是口头给我承诺，我说那个你给我起草那个一个月的合同，我说我不知道挣钱不挣钱，我指定不能那个签三个月合同。他说没事儿，他说这个我们这合同都是那个都是三个月的，改也改不了。他没事儿，你就是跑完一个月，你感觉不挣钱，你提前3天到7天，您跟那个车队长或者我说，就不扣你违约金。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因为是口头协议嘛，
4: 没有证据是吧？聊天记录什么的没有体现是吗？
8: 没有。
5: 而在刘先生看来，即便是按照合同来，也不能认定成他违约，
4: 因为你每个月答应我要给我，就是答应给我的钱，你就给我2000块钱，你剩下的钱没给我，你不给我钱，你让我咋跑？那不指定让我违约吗？你不逼着我违约吗？那不，我不能说那个我贷款，我去家里边朝父母要那个，我给你跑车，您再不给我钱，我不亏更多了吗？
5: 刘先生迫于生计，无奈退车，能被认定成违约吗？
9: 从这个问题来说啊，刘先生是构成违约的，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4: 现在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一条有一个说法叫按双方约定，出租方每月给予承租方8000元补助，但是这里边没有写明他哪天给你啊，他哪天给你，他有跟你明确过吗？
8: 没说。
4: 这个合同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你这个合同里边没有约定他这个8000加那个后边那个2000全勤他啥时候给你，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他是给你补贴了，但他后期他过一年给你这一个补贴，他也
8: 肯定不行呀，
4: 他也不行啊，对啊。
8: 是。
5: 而这份合同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儿，
4: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直提到的公司，但在这儿我们其实需要明确一下的，这份合同其实并不是一份和公司签的合同，这份合同它的这个出租方是祝某，是个人。
8: 对。
4: 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份合同，汽车租赁合作合同，这份合同是您和个人之间签的一份合同，当时都没有对他这个个人签合同这个事儿提出过异议吗？
8: 因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5: 按理说应该是跟公司签的合同，结果甲方是个人，而记者查询后发现，合同上写明的出租方祝某与之前提到的两家公司云通绿洲以及和联生在工商信息上没有关联，这对刘先生的维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9: 那对于刘先生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里只能去找这个签合同的祝某这个人，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祝某本人是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那么这个即便是把祝某告到法院，最终呢可能也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执行效果。
4: 你后期有没有跟这个祝某联系过？
8: 联系过一次。
4: 哪天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退车之后是吗？
8: 退车之后我说那个还能那个协商吗？他说协商不了。后来我就那个报了个警，打了个110，报完警以后那个祝总他过来，他问我，他说你报警了？我说是。他说你报警的话，他说你不报警，我还能给你点钱，就是给你个几百块钱。他说你要是报完警，他说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2: 刘先生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刘先生晚上都住在车里，就为了省点住宿费啊。这但凡按当时招聘说的那样，这个承诺把钱给他，他也不会提解约的事儿。现在呢，起早贪黑的开了一个多月的网约车了，最后只拿到2000多块钱。刘先生不是没想过，如果干够了三个月，这公司会不会就把他的钱都给他结了呢？我们不妨再听听另外一个求助者李先生他的遭遇。他呢也是在和联生汽车服务签了合同，那么但是他更憋屈，因为呢他可是干满了租赁期的三个月，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拿着。
4: 您也是有份合同哈？
8: 对，
4: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三个月。
8: 对。
4: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10: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
5: 记者查看后发现，李先生的合同和刘先生的合同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李先生的这份合同名称叫车辆租赁合同，刘先生的那份合同叫汽车租赁合作合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表示，这两份合同对应的是这家名为和联生的公司在招揽网约车司机这件事上不同的用人方式。
10: 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 跟他的是不一样的。
1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10: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10: 对，190。
1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10: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10: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1: 那就日结嘛。
10: 对。
11: 那给你了吗？
10: 没有。
11: 那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10: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

0: 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
1: 合同期到了，
0: 嗯，
1: 车拿走了，我1分钱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2: 难不成李先生没有跑够车辆的月租金，所以导致他退车的时候还要给公司钱吗？
0: 我现在唯一保存的就只有这个每个月跑的流水。
3: 1月份跑了5200，啊，半个月。
4: 对。
3: 2月份9350。
4: 对。
3: 3月份9615。
4: 对。
3: 4月份跑了2594。
2: 这些钱完全足够覆盖李先生的月租金，而且还有结余。
5: 但他一分没给你吗？
6: 一分钱没给，而且现在他说是。我还要补个将近3000块钱的违约那个车租钱。
5: 那你他依托哪一条呢？
2: 李先生一开始也不明白，自己明明跑够了月租金，为什么到头来一分钱拿不到，还要倒给公司钱？直到工作人员把他的车辆租赁合同翻过来，他看到了一份补充协议。
0: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3: 但合同现在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4: 对。
3: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
5: 您能达到15500吗？
0: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5: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0: 对，
5: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0: 对，
5: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0: 这约定。
5: 那你图啥呢？
0: 我也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3: 这日期在2025年，写错了是吗？当时
0: 啊，对，写错了，应该是
2: 这份所谓的补充协议捆绑上一份租车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真的合理吗？
7: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结合李先生的陈述，包括结合我们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2: 李先生现在想要找公司维权，但是他也同样遇到了跟刘先生一样的麻烦。
5: 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也有一个问题，你这个车辆租赁合同上面写的也是个人啊？
0: 对，
5: 也不是公司啊。
3: 你当时来的时候他是有公司的是吗？
0: 对。
3: 他公司叫什么？
5: 和联生汽车服务。
3: 当时在企业上招聘的时候，你的那个招聘平台上是这公司吗？
0: 是。
3: 查一下这公司，北京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时间是2025年的5月23号。公司6月12号已经注销了，25年5月份成立，6月份注销，1年时间。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他当时这两位和这家公司产生关联的这个一飞科大厦。虽然我们刚才通过这个查询，这家公司今年的6月12号已经完成了简易注销，但是呢，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态度，先来这儿看一下情况。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在6月份的时候来还车。对方要求他还是还到这儿来的。
0: 对，
3: 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人。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我看看啊，他这边大厦有没有什么保安、物业啥的？哎，物业在哪儿？你知道吗？
7: 后面那一排。
3: 后面那一排，我们要出去再转到后面去是吗？
7: 对。
3: 走。哎，你好，这是物业吗？
8: 这是干嘛？
3: 哎，你好，我北京台的，我来找一个公司，在英飞客大厦106之前租的，叫和联生汽车。
8: 那个搬走了。
3: 搬走了，他和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就1年吗？
8: 对。
3: 大概哪天搬走的？
8: 上个月。
3: 5月份就搬走了。他在这备案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8: 没有。
3: 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有人电话。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他没接，
4: 和联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销了，原址找不着人了，合同呢又是跟个人签的，维权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记者啊在调查当中反复对比刘先生和李先生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点突破口。因为呢当初啊招聘刘先生的在招聘平台上备案的是另一家公司，名字叫做云通绿洲。那么记者能否通过这家公司深入内部找到相关人员呢？记者一方面是想听听他们在招聘网约车司机的过程当中啊到底会有哪些承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后期的维权寻找线索和依据。
5: 您那个呢？
9: 云通绿洲。
5: 您那个叫云通绿洲？
9: 对，
10: 我再查一下云通绿洲
5: 啊。这个还在营，也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我们刚才从招聘软件还有看到叫云通绿洲的这家公司还在发布，发布的那个岗位就是当时就是您沟通的岗位。
9: 是是是
5: 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招聘经理那个马经理今天还有过7次的对于这个其他的面试者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份业务还是在做的。
2: 记者没有通过平台投递简历，而是用自己的手机直接拨打了马经理的电话，表示想要应聘网约车司机。这位马经理表现得很是警惕。
5: 喂，哎，你好，是马经理吗？
11: 你谁呀？
5: 你好，我这边那个之前有朋友介绍说咱们这边可以干网约车，我这边说跟你联系一下。
11: 你哪个朋友叫啥呀？
5: 我那个之前姓刘的一个朋友，让我过来看看。
11: 谁叫什么名？朋友叫什么名？不知道，你再找找吧，让他给你介绍别的。
2: 为了能够顺利和对方取得联系，记者决定通过投递简历面试司机的方式。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又找到了当初招聘李先生的刘经理。
5: 你之前是通过这个人吗？
9: 对。
5: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12: 您在北京吗？
5: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12: 大哥，我家庭为什么把电话那个柜子放那边，你过来呗。
5: 人是刘女士，来，你拿你的手机找到她的微信号，咱对一下。
9: 对，是一样的。
5: 你稍等，我看一下，
9: 微信号是一样的。
5: 啊，对，一个。她给发了一个地址，华安大厦，距离这个位置1公里。
2: 看到这个地址，刘先生跟记者表示，他后期维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还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招聘他的马经理。随后，记者一行驱车前往了华安大厦，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调查。
9: 你好，找一下刘女士。没来过，约过。
12: 坐着等一下吧。
9: 啊，行。
12: 沙发上坐一会儿。
9: 好好好。
2: 在现场，记者发现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求职者很多，等了将近20分钟，公司才空出来一个供面试使用的办公室。
10: 我们现在被他们安排到了这个房间里边等待着面试。我的隔壁房间现在正在面试。然后呢，听到里面在聊一些什么不用押金，先干一个月试试。他们这儿我看大部分都是在门口那边打电话联系邀约过来面试。
2: 记者在办公室等了10几分钟，才终于等到了此前联系的那位刘经理，他也是当时招聘李先生的人。
12: 是谁跟我联系？
13: 我跟你联系。
12: 啊，最近司机特别多，忙的。
2: 刘经理接下来给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上班模式，这个模式对应的就是刘先生之前跑网约车的模式。
12: 上班的话，但是公司给咱提供车，车辆呢就是没有任何租金押金，保底呢1万块钱1个月，另外加提成。然后呢，咱这是有车型和火动车和电车，火动车呢一天就是流水要求咱们跑个4.6，电车要求咱们跑个4.8，超出流水以外的都看你个人的提成啊。
13: 我那个要是跑不够4.6怎么办？
12: 但是跑不过的话，你跑步那个就是时长的累计计费服务时长达到8个小时也是可以的。
13: 就等于说我不需要补钱。
2: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公司的这位刘经理跟记者做出的要求和承诺和之前刘先生跟我们讲述的几乎如出一辙。
12: 还有一个日结的，日结的我今天也发给你了。
2: 接下来刘经理又跟记者介绍了日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之前李先生跑网约车的模式。
12: 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租车模式，不等于公司跑了吗？不等于你自己跑，它是有租金押金的，但租金押金不用你先掏钱交，咱是从你跑的流

0: 那么日结模式会不会出现要求跑够多少流水的情况呢？记者现场询问了公司的刘经理。
1: 当然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什么。
2: 不要求日结的没有流水要求啊，没有说三六四百六四百八跑够单，没有要求。
1: 每天结是吗？
2: 对对，公司给您一天一结算。
0: 接下来关键问题来了，记者表明了自己的非经纪身份，这位刘经理会给记者做出怎样的承诺呢？
1: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对，我还说资格证。
2: 没，这个没事，没关系，错

0: 交的这个保险，他就能够说我出了问题我就不用交钱。
1: 不用，你交了这个服务费，咱甚至管啥呢？我就主要给你讲一讲，管绿管啥车，这罚款10000也好，1000也好，都是公司出，你不用给他钱，你也不用垫付。
2: 显然公司这位刘经理是明确知道飞行级是无法取得相关资格证的，但是他仍然表示没关系，被抓后不管是罚款还是扣车都由公司来兜底，这样的承诺真的靠谱吗？
3: 正常来讲应该不是这样，因为谁是驾驶员，谁在非法营运，谁是行为人，应该处理谁，公司给他这么讲的一种处理方式，显然流程上是不合规的。比方刘先生你跑了，你被运管抓了，非法营运，他应该扣你的车，把你车扣下，然后给你对你处以罚款，没有证的话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给你挂入黑名单，这是他们正常一个处理方式。
2: 在之后的调查里，记者结合着此前刘先生，
1: 今天是24号入职，那就下一个24号处罚。
2: 面试到最后，记者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两位当事人维权里出现的最大问题。
0: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
1: 在这签合同，在这取车。
0: 行，明白。跟谁签？
1: 跟我呀。
0: 跟您签。
1: 我给你办理。咱签是给公司签，
0: 跟
1: 你就是给我客人签。我帮你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0: 那就是对方，所以说就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 是没有的。
0: 那我帮忙看了，不是这个公司。
1: 这是分公司的，然后在北京有10多家分公司呢。
2: 事实真的如此吗？就在这次调查结束3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当天跟求职者签的合同，合同的出租人依然是祝某个人，而且在这些合同上依然有违约条款，没有补充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违约条款不生效。
3: 如果这个群体比较大，广泛的招募这种司机，然后采用个人签署出租与承租合同，然后大规模的拖欠，那我们就有一定的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一种批量的、有主观的、有目的的一个预先的预谋的行为。那如果说有这种行为在的话，那有可能涉嫌更严重的行为，比方说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4: 通过调查走访总结起来呢，有三大疑点。第一，记者暗访中啊，这位刘经理做出的口头承诺和两位当事人跟记者讲述的基本上如出一辙，但和后期真正落实到合同上的内容呢，却是大相径庭。第二，按理说公司招聘呢，当事人应该跟公司签订合同，但奇怪的是呢，最后都是跟这祝某个人签的。第三，都是一拨人在招聘，但通过调查却出现了很多家公司的名字。按照刘经理自己说有10几家公司，那么这么多的公司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位祝某和这些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随后呢，我们将掌握的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交通委第5执法大队来到了现场进行执法检查，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明天的节目继续关注。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

0: 功能，身体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1: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2: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0: 手机抢，
1: 我得准备一下。
2: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十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4: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3: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5: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6: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3: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4: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4: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4: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4: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4: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4: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3: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4: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4: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4: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4: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4: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4: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3: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4: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4: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3: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4: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3: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4: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3: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4: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啊，
4: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4: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4: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

0: 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
3: 独立弹簧，互不影响，
0: 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5: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5: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6: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5: 对对，就是棕面。
6: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5: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6: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7: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5: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5: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2: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呢？
5: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5: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7: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7: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5: 好，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7: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7: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7: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5: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7: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7: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7: 不是很明显。
5: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带。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3: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4: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5: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8: 纯，也细腻，
5: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纯厚。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1: 猜猜。
10: 60-70，
11: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10: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7: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好新鲜啊！
7: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刀。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0: 他不是不让你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7: 起来，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1: 一剁完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7: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0: 可以
1: 啊，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2: 就是的啊，
0: 还算你。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2: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叫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块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0: 你看急的，你看急，你还
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4: 好吃。
2: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5: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5: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
6: 挺喜欢的，
7: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 爱吃。
7: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6: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8: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6: 它是合成肉，
7: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8: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6: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8: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7: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8: 很
7: 纯的，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0: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0: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2: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2: 肯定驴肉啊，
0: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2: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2: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0: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2: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
0: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2: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2: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0: 对，
2: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 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9: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七个月
2: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9: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2: 你们成本下不来，
9: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来
2: 啊，
9: 我才没有上。
2: 后来为啥上了？
9: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2: 保肉质，
9: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2: 哎呦，
0: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2: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9: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9: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2: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2: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2: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0: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得撕成小块，
0: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0: 对，
1: 干了啊，
4: 太好吃了，
2: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0: 还有香酥，
2: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0: 搞定，
2: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0: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

0: 肉。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这个夏天来龙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148轮激烈竞价的丰台泥洼低密地块实地测评，配套通勤，竞品优劣，一次性讲清。
1: 那我们从地块呢走到泥洼地铁站，大概用了7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不算长，也就是说这个盘呢未来是地铁盘。
2: 这块地本身它也比较价值，在三环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容积率基本上可以说是独一份，且周边的配套非常齐全，有9号线、10号线两个地铁线都可以步行到达的这种通勤范围。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是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最近北京工地清单公布的速率飞快，这不第7批土地清单又来了。这次呢共涉及3宗地，都位于郊区，但是关注度并不低。其中啊关注度最高的是昌平区东小口旧村改造项目，目前呢该地块已经正式挂牌出让了，起始楼面价为32579元每平米，它位于5环至6环之间，附近有地铁8号线和13号线的换乘站、货营站，以及在建的13B线东小口站。前段时间销售火爆的城建项目也位于该板块。那另一个地块呢，也是昌平区的，在沙河镇，为小沙河村及周边棚户区改造地块。它地处于5环至6环之间，附近有地铁8号线和昌平线换乘站朱辛庄站。该地块用地面积约5.97万平米，建筑规模为7.17万平米，容积率只有1.2，是一个低密度项目。还有一个地块呢，位于顺义区的后沙峪镇，为顺义区码头庄村改造地块，地处机场的北线高速的南侧，天北路的西侧，周边呢有中粮祥云小镇、北京温榆河公园、罗马湖公园等生活配套。后沙峪啊，一直都是别墅或者低密社区比较集中的片区。该地块呢也一样，用地面积是约2.64万平米，建筑规模约3.17万平米，容积率呢只有1.2。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最近关注北京买房的朋友应该都刷到了丰台那场备受关注的土拍了吧，热度真的非常的高。丰台泥洼这块9001地块，4家大牌房企抢破了头，硬生生打出148轮竞价，僵持了好几个小时才最终落锤，最后呢是被厦门国贸成功拿下。很多买房人都在问啊，这块地到底好在哪儿？为啥这么多房企都要抢着拿下？位置行不行？配套落地不落地？未来值不值得买？今天咱们就给您带来一个全程的实景实测，干货拉满，看记者实地走地铁、测通勤、看配套，一次性给大家讲透这块地的真实价值。
4: 最近丰台泥

0: 泥巴的一宗住宅用地强势刷屏楼市，那么它究竟藏着多少杀手锏？今天我们就实地实拍，带您拆解出它出圈的核心底气。那我们先看位置，这块地的位置是在丰台桥的东北口，而且呢它是在西南三四环之间。那么这个地方呢，北边是丽泽金融商务区，北京新兴的金融总部基地，那东边呢是草桥玉泉营，有成熟的居住区，南边呢是丰台科技园，产业支撑很到位，花香新发地，买菜购物特别方便。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周边的配套到底怎么样。说不练假把式，我现在就从这个地块出发，实测一下到地铁站到底有多远。那我们从地块呢出来，往东走呢就是地铁泥巴站。现在我们开始计时，大概几分钟可以走到这个地铁站。这边还有便利店，你看我刚刚买的咖啡，多方便呀！年轻人就喜欢喝杯咖啡什么的。这边有超市，这底商太多，什么都有，烧烤、小吃、涮肉、火锅，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这边还有学校，学校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叫承泽小学，是公立小学，而且呢是十二中的集团校。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逛下来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生活气息特别的浓，而且就是烟火气也比较浓，但唯一就是路上的小车太多了，这个便道有点拥挤。那我们从地块呢走到泥洼地铁站，大概用了七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不算长，也就是说这个盘呢未来是地铁盘。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块地呢，是地铁九号线跟十号线呢是双轨覆盖，九号线可以到达郭公庄还有丰台科技园，那么十号线是哪一站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泥洼站。那么十号线呢就更不用说了，是北京最忙的环线，国贸、海淀黄庄、知春路一站直达。那么从这出发呢，去丽泽商务区、去金融街、去中关村都在半小时生活圈里。说实话呀，这个位置在南城属于第一梯队了。那么买房呢，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是看位置。位置好了，通勤短，那么这个板块的保值增值才更有支撑。在探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丰台泥洼9001地块周围的交通路网非常强大，不仅有两条地铁线，还有火车站。那我身后呢是北京丰台站，这个呢是亚洲超大的火车站。那么从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个地块到这个火车站呢，大概开车需要七分钟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未来您在这个地块居住呢，以后如果去外省旅游啊或者出差很方便。丰台站离9001地块也就2公里左右，我们站在地块上基本听不到火车来往的动静，那么住在这儿您完全不用操心火车噪音的问题。不过有个小短板咱得说清楚，这边挨着火车站，周边有不少酒店，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那么打算在这儿买房的人，这一点您一定要多掂量掂量。
1: 买房啊，不仅要看通勤，还得看周围的生活方不方便。咱现在就去看看这周围有没有大商场大超市，走。旁边的这个万达广场呢，从咱们这个地块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那么这个呢是个大体量的商业，吃喝玩乐购物全都有，还有永辉超市、电影院、各种餐饮品牌，日常需求基本都能满足。咱再来说说这场土拍本身，148轮竞价僵持了3小时，最后啊是厦门国贸拿下。那么这事儿对于咱买房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我们普遍的购房者会认为这个地块的土拍竞争激烈，一定是地块的价值非常高，但是其实在商业的环境里它往往跟大家想的就不太一样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比较低的容积率，它的报建容积率只有1.1，第二点呢它的总建面很小，2万方，就是我们的 总资金就会比较少。开发商是非常喜欢做小资金小盘，这样的话它回流就比较快。你比如说你做200套房子，你很容易就卖掉；你做1000套房，你就面临着非常多的竞争啊，可能你拖的周期越长，你面临的产品迭代对你的影响更大，所以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但说回来啊，这块地本身它也比较价值，在三环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容积率基本上可以说是独一份，且周边的配套非常齐全，有9号线、10号线两个地铁线都可以步行到达的这种通勤范围。
0: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想问，这块地未来的产品如何呢？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买呢？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也期待一下厦门国贸能带来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我也不希望它做得很大啊，很大一提高了很多的购房门槛，第二它就会和太平桥、万泉寺北形成更直面的竞争，同时还有现在在售的丽金府和丽泽三号院。但如果它做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便宜啊，介于家常雅趣这种四环以内也算三房概念的盘，到丽泽这种炒起来就1000多万的盘之间啊，做一个800-900万为主力，我觉得会很好卖。
0: 看来泥洼9001这块地的入市会直接跟丰台的太平桥和万泉寺新出地块，以及太平桥和万泉寺现在卖的几个新盘抢客户。大家的目标买房人群基本一样，都是在丽泽上班、丰台本地置换的改善家庭，预算都在千万级别，地铁互通，商圈、学校、医院配套也共用，买房人很容易一次性把几个板块对比完。不过9001地块容积率只有 1.1， 属于低密度洋房，舒适度比另外几个板块的高层社区强不少。那么如果9001地块未来产品总价段和周边新盘基本持平，再加上其自身的 1.1 超低容积率，一旦产品打出差异化，作为片区稀缺洋房，9001地块大概率会抢走周边项目的意向客户，到时候区域竞争将会非常直接。那么总结下来呢，有第一类人可以买，就是在南城工作的改善家庭，您在丽泽丰台科技园总部基地通勤半小时以内，这块地非常适合您。还有一类呢，就是喜欢低密产品的购房人，那么在这儿居住呢，未来的舒适度会非常的高。好了，各位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那我最后呢再说一句，买房啊是大事儿，尤其是买改善类的产品，可能您一辈子就这一两回，所以一定得多看、多比、多问，别着急下手。那么这块地未来到底怎么样呢？产品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继续帮您跟踪报道。
3: 长期以来，朝青板块作为泛 CBD 核心高端居住区，片区内的高端楼盘一直是北京楼市的晴雨表，成交表现呢是直接反映改善市场的真实活跃度。中建紫金陈园的入市为板块注入了全新的竞争力，将区域高端住宅的品质标准再升级，真实的数据呢就摆在大家的眼前。在刚刚过去的6月，紫金陈园以超10亿的成交金额荣登朝阳区网签金额排名的榜首，并且呢纵观整个上半年啊，紫金陈园的网签金额总和也是朝阳区的榜首。到底是什么样的改善产品打动了众多高净值置业人群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实地探访一番。
4: 城市繁华之中藏着一处中国山水宅园，紫金陈园以三进院落打造归家体验，用自然山水营造日常景致，完成从归家仪式到生活哲学的完整升华，焕新山水居住美学。紫金陈园的社区外围呢是做了适度的退线，来自然的柔和我们的城市景观，让社区呢与城市景观啊自然相融。而且我们看到在门前呢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休闲口袋公园，而在绿化带上我们也看到了种上了国槐。入口处松林阵列掩映，围墙消隐无界，穿过苍翠林木，非遗手工垂纹的铜门巍然矗立，斗拱、额方、飞檐，搭配30余道手工工序炼火而生的古法琉璃，在厚重质感中传递归家的尊崇与静谧。
3: 踏入
4: 社区大门便是层次分明的三进院落，院内的琉璃格栅还有眼前仿铜的不锈钢编织造型，共同的打造出一种朦胧的体系，来营造出虚实相生的氛围感。每到晴天呢，阳光是穿透格栅洒满中庭，光影交错，景致格外动人。一进一静之间，传统院落独有的礼序之美徐徐铺展。沿着这条720度的悬挑艺术楼梯盘旋而下，窗外的极致美景就再也藏不住了。区的核心，眼前这片山水园林呢，是整个项目当中最亮眼的景色。它凭借着天然的地势的落差，打造出了规模宏大的瀑布群景观。宽瀑奔涌，细瀑轻柔，叠瀑婉转，水花飞溅间，仿佛置身山野之间。脚下的曲径栈道顺着地势蜿蜒伸展，复刻了自然古径的原生趣味。沿途老树林立，苍劲的松树、紫薇错落生长，林深苍翠，想必会为四季带来不同的景致。意思的是呢，这片景观你每走一步换个角度看到的景致是完全不同的，而沿着那个台阶逐级而上，穿过一个山洞，你就可以来到瀑布的跟前。来到瀑布近前，水声在耳边回响，低头望去，倾泻而下的瀑布又在眼前汇成一汪平静的水潭，藏在城市里的山水野趣就这样被一步步解锁。这片园林也是会所空间的自然延伸，行政走廊观千瀑飞雪，书吧赏淡碧波光，思宴望茂林垂瀑，泳池看山峦叠起。每一扇窗都是定制景观，可以说是面面观景，视纳山水。而你在欣赏美丽景致的同时，也很有可能成为这个会所其他空间当中所看到的画中人。

来到运动空间，可以让你迅速将自己切换到活力频道，咱们不必驱车前往外面的运动场所，在楼下也有专业的运动配套，既省时又省心。这里不但集合了全维度的专业运动空间，也让运动和自然不再有距离。健身房挥汗时，抬眼就是山崖峭壁，触目清风环翠，仿佛在山林里完成一场畅快的训练。在无边泳池畅游，抬头看云山静谧，不用远赴球场就能体验高尔夫的乐趣，享受闹中取静的松弛感。运动的同时呢，坐拥满园景致，体验感截然不同。壁球馆的专业配置曾经让专业运动员都竖起大拇指，而北京住宅社区会所中首次出现的击剑馆更打造赛事级的铝合金剑道，其防滑与回弹性能远超常规材料，为运动赋予了独特的仪式感。所以呢，无论是您日常的减脂塑形、放松解压，还是深耕您的专业领域，在这里呢，都可以满足您不同的需求。从球类运动到器械训练，多样的场地、专业的设施，都可以让您尽情的挥洒热情，释放活力。Libéré de ta cage。体验过酣畅淋漓的运动，不妨放慢脚步，穿过一段长长的艺术长廊，寻一处静谧天地，让身心彻底沉静下来。运动过后，身体难免紧绷，泳池旁的泡池就成了绝佳的舒缓去处。置身其中，仿佛在瀑布之下，水流轻抚身体，带来舒适的放松体验。平日里忙于工作应酬，身心时刻处于高压状态，一旁的桑拿房和 SPA 空间远离外界喧嚣，是卸下疲惫静心休憩的好去处。还有瑜伽室和大小两座书院，环境清幽静谧，无论是静坐冥想梳理心绪，还是捧一卷好书品读时光，都能让内心得到抚慰和疗愈。动可以肆意挥洒汗水，静可以安然安顿身心，快节奏的活力和慢生活的惬意在这里相融相遇，相信呢，您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节奏。生活离不开相聚与往来，而这里呢，也充分

0: 考虑到了日常社交的各类场景。闲暇之余，我们约上三五好友到茶室小坐品茗闲聊日常，氛围呢也是既舒适又惬意。如果遇上家人亲友聚餐或是正式宴请，星级标准的私宴厅就派上了大用场。不用费心筹备家宴，家门口就能开启全球味蕾之旅。开阔通透的会客区，格局大方，不管是接待访客、商务清谈，还是邻里之间的闲谈，皆从容有度。一路走下来啊，不难发现紫金成员呢是真正的把高端人居做到了我们的预期之上。身处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一处居所，更是一处融合了东方礼序、自然景致、运动康养以及多元社交的完整生活场。从归家时的仪式感，到日常赏景的悠然，从挥洒活力的畅快，到独处静养的安然，一家人不同的生活喜好，不同的社交需求，都能在这里被一一满足。身居城央，却能远离浮躁，拥抱自在，这是北京城市更新的答卷之一。紫金陈园于朝阳东四环，以央企的责任与匠心，将存量提质、民生改善写进一砖一瓦、一水一石，让核心城区既有繁华的底气，也有静谧的底色。这正是北京建设宜居之都的生动注脚。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投入运营。新华社消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及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3分钟，工程全长31.5公里，途经石景山、丰台、房山三区。房山境内线路约5公里，设房山东站、良乡站两座车站，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通达副中心。由于增设站点，列车运行时间较之前有所延长，线路也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以满足不同客流需求。北京两条重点高速公路计划年内扩建。新华网消息，近日南六环1期京开高速至大建路扩容改造工程已完成勘查设计招标，即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至经济阶段扩容改造的勘查招标也在同步推进。南六环1期扩容改造工程全长约23.9公里，改造将采用6车道方案，将现有双向4车道扩容至双向6车道，并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西红门收费站作为关键拥堵节点，即将成

成为改造规划的重点内容。京港澳高速公路扩容改造工程改建路段为杜家坎收费站至经济界部分，线路全长约35.6公里，由原双向六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两条道路预计将于今年内全面开工建设。

一个音符落对了地方便是旋律，一个家选对了精装便是生活。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振邦。

0: 养他。年纪轻轻深耕音乐行业已有13载，从璀璨舞台退守静谧琴房，褪去喧嚣浮华，陈振邦渐渐明白，好音乐不在技巧，在真心。理想的生活无关大小，在心的自在。
1: 有人问我音乐是什么，我说是时间，是呼吸，是15年，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到自己的琴房。但音乐不只是在舞台上，更是在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里。
0: 音乐与陈振邦而言，从不局限于舞台之上，更根植于烟火日常。他时常说，声音骗不了人，内心是什么模样，唱出的曲调便是什么模样。安家亦是同理，选定一处居所，本质就是选定一种生活方式。
1: 对我而言，家不仅是休息的地方，更是音乐的延伸。这套房子最打动我的，就是它与音乐的契合。
0: 安宁与自在是陈振邦对家始终坚守的两大期许。通透的客厅尽数收纳暖阳，也包容歌声回荡。阳光漫入室内，悠扬旋律便随之缓缓升腾。居家练声，耳畔回荡的回声都带着暖意。关上窗门，外界的纷扰便被阻隔在外。
1: 独立书房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隔音好，关门之后世界只剩下我与音乐。写歌急不得，需等，静心下来，等灵感自来。
0: 这间书房是独属于他的精神独处空间，优秀的隔音隔绝外界嘈杂，内心自然沉静。在他看来，创作无从催促，灵感只会在静谧之中慢慢生长。闲暇时刻，陈振邦常会安然静坐，捧书品读，静听风声，倾听自己心底的律动。这些细碎的日常声响，最终都被写进了词曲之中。
1: 我一直觉得音乐的质感源于细节和匠心，而颐和公馆的精装便是我生活里的质感。
0: 朝夕相伴的居家细节，平日里不觉惊艳，却早已无法割舍。这才是人居真正难得的美好。卧室、次卧、厨房，各个空间各司其职，交织成生活温润的和声。这里低调内敛，居住体验却无可挑剔。于此安居，静心可内观本心，随心便能放声吟唱，日子错落有致，如同乐曲节奏起伏，又如小诗起承转合。
2: 我想大声告诉你，11载
1: 音乐修行，我追求技术与情感的平衡，是热爱与坚守的初心。而选择颐和公馆，我找到的是精装品质与艺术生活的共生，是质感与温度的统一。颐和公馆滋养了我的创作灵感，也安放了我对所有美好生活的想象。
0: 人生如一曲长歌，居所似一首小诗，歌声永续，心有归巢。愿每一位心怀热爱之人，都能拥有一方专属的理想栖居之地。
3: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 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这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5: 这是文物。
26: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25: 很少，
26: 很少。
27: 慢走吧。
28: 慢点，慢点，慢点。
29: 1:20。
30: 左右，我们摇一下。
31: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3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5: 爱生活每一天。

0: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

0: 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2: 51度。
3: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3: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上多少平米吗？
1: 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嗯，
4: 是这样吗？
1: 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3: 哟，
1: 这么近，
5: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哦
6: 哦、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7: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7: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7: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3: 啊、
7: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7: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8: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7: 啊，
8: 它是有区别的
7: 啊，
8: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就这种闭口压线，
9: 那肯定要是选闭口的哈。
8: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9: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8: 捏不动。
9: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9: 3、2、1。哦，哦，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8: 是的，小姐。
9: 我来啊。
10: 再来。
9: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8: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9: 现在踹一下，
8: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9: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8: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9: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8: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9: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到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

0: 效。
1: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5: 满意满意。
3: 嗯，
5: 质量挺好的，
6: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7: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1: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1: 这料特别结实，
7: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9: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9: 对的。
1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9: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9: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9: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0: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9: 是的，
1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9: 对对对，
10: 而且很软，
9: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扽不太动，
9: 对，
10: 就又薄又硬。
9: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0: 啊，
9: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2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0: 哦，一下就拉断了。
9: 您再试试这个。
1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9: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0: 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9: 啊，
10: 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9: 对，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

0: 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3: 啊，
4: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3: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3: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
3: 啊。啊，能看到这上边。
4: 对，加工长度，您看。
3: 加工长度、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5: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先挂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酒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7: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9: 关键是质量好，
10: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1: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2: 51度。
1: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1: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1: 哇，什么叫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吗？
11: 是不是？
1: 对呀、啊。
11: 但是咱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 哟，
11: 张姐，
13: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3: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

0: 品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3: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4: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4: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4: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2: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4: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2: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4: 捏不动。
2: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2: 3、2、1。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4: 是的，小姐，
2: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4: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4: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4: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2: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4: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2: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要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5: 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3: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9: 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5: 这料特别结实，
9: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1: 51度，
1: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2: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4: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2: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4: 对的。
12: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4: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嗯、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儿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2: 嗯、
4: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儿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2: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
4: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2: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4: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2: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4: 是的，
12: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4: 对对对，
12: 而且很软，
4: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2: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震不太动，
4: 对，
12: 就又薄又硬。
4: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2: 啊、
4: 嗯，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2: 一下就拉断了。
4: 您再试试这个。
12: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4: 行，雪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 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4: 对，
0: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得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2: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4: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2: 啊，
4: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2: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4: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2: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4: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2: 啊，能看到这上边。
4: 对，加工
12: 长
4: 度，您看。
12: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3: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我们到了。
1: 龙猫，你认识那几个字吗？
2: 我认识那个第二个福字，是春节贴的福。
3: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我们今天是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4: 我是齐岩，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中国人。我和我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让中俄文化走得更近。今年春节，我在新闻里看到习近平主席来到隆福寺，这让我对六百年的隆福寺心生向往。我们正在策划一个俄罗斯少年团来北京研学，所以今天一家三口的任务就是实地走访，完成一份调研手册。
0: 哎，你看，丰年灌肠。我们也去排队感受一下吧。北京的灌肠，
3: 灌肠，
0: 哎呦，这个蒜味还是很香的。
3: 应该蘸这个吃，这是蒜的。
0: 嗯，味道不错。爸爸觉得龙猫也可以尝一块。
3: 对，你也完全可以，不行。
0: 看了豆腐脸。
2: 阿达又是。
0: 饕餮美味，龙猫也喜欢。
3: 对呀、啊。
0: 哎，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0: 非常的好吃，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5: 咱们这是用那个白薯淀粉做的，外面是浇的蒜汁儿。您是咱们第一次来吃，没吃过是吗？
0: 对，我们第一次。
5: 对，咱们那个丰年灌肠是那个1956年就已经在咱们隆福寺，是北京的老字号。
6: 我们俩都好几十年了，在这儿了。那个、哎、
5: 我手机里好像还有一张那个
0: 变黄照片，
5: 咱们之前那个的照片，我可以给您看一眼。这是当时的老照片，整个隆福寺以前是这样，小平房，像这个位置，哎，就是咱们这个红牌子这块，这就是丰年灌肠。当时闭店，当时人特别的多，大家都很依依不舍。但现在呢，重新回归也是大家都很激动。
6: 因为回来我们特别高兴，
5: 让
6: 师傅长就过来吃点，
3: 还有小时候的味道。
6: 对，
5: 在咱们今年小年的时候，当时总书记来了以后，一抬头看到了咱们丰年灌肠，问到我说：“丰年灌肠又回来了吗？”我这边说是又回来了，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亲切。总书记给我说，他小的时候说那个灌肠就可能2分3分钱。总书记走着问说：“咱们现在那个灌肠剩了多少钱一斤？”

0: 块回家我还煎着吃呢。
1: 那一定是老北京人，要不然他不会煎，回家不会煎。
0: 现在龙口市换了新样貌，但是还保持了咱们老北京老字号那个老的传统，那些东西还一直都在延续。
2: 就好像是习总书记提到过的，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1: 对对对对，老北京的情怀你必须有，不能忘了。这个就实行这灌肠也是一种情怀。
3: 我现在给我的我那边的学生拍一个视频，您别走，我给他们看的是这个。我现在说两句话，你也说两句好吗？
4: 有人是因为这里变了来看星星，有人因为这里没变来找记忆。丰年灌肠这样搬走又回来的老字号，就像老城的归乡人。隆福寺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变与不变。

0: 好像这家书店挺热闹的。
1: 中国书店。
0: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2: 旧书新知，因为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就被吸引进这家店。这里有很多过去年代的旧书，
0: 是而且是苏联时候出版的，
2: 甚至珍贵古籍。
3: 过去的那种信笺，那种笺纸的那种。
2: 听工作人员讲，中国书店原本也是扎根隆福寺的老字号，闭店阔别13年，今年总算回来了。
3: 当时这个店关门的时候，我是这个店的经理。13年之后回归，我也退休了，公章开业，又让我回到这个书店，把这个书店一点一点的给做大。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的根。
0: 哎呦，你看这里在修旧书。
4: 我们这个书业呢，是一本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残页。
2: 请问这个纸有多少年了？
4: 这个纸是大约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对，很不容易的。看到这个纸浓度比较严重。就我们这个修复纸，这个边儿的部分，就是我们补的这个轮廓，要跟它的这个破损的轮廓要保持一致。小镊子把我们这个鱼纸给它撕下去，就它破的这个口是什么样的，我们补完之后还得是什么样的。
2: 修复这些古籍的过程我是头一次见。
4: 补书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线装书呢是不可再生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生产线呢生产不出来。它更多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
2: 保留给下一代。
4: 对，保留给下一代，
2: 就像抢救时光。
4: 对。你可以体验一下。
2: 我很想，我很想。
4: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第一步呢，应该用这个喷涂，对，成雾状的，对。
2: 那我给你看，这里就平了。古籍不能再生，修补是为了把岁月传承下去。也许我
4: 把
2: 这个纸头放这里面好了。
4: 对，
2: 修书就像修成一样，隆福寺的改变也不是抹去历史，而是让街巷容纳现代生活。我在网上看到3张20年前隆福寺的老照片，据说这些老房子至今还在这里。
0: 你能猜到是哪几个建筑吗？
2: 是那个前，那我们过去到
0: 这探索一下吧。这几个老建筑都还在，只是改建了。我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
2: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吗？我感觉好像找到了，是这个。
2: 是这个楼？
0: 对。
2: 不盖这，是这个楼吗？
0: 对，是的，不。
2: 所以你都不知道地就是。
0: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建筑是这个。
2: 真有意思，老建筑遇上新潮流，一点都不违和。隆福寺真是越逛越有惊喜。
0: 前面感觉好像咱们要进胡同了、
2: 啊。进胡同了、啊、我们去看一下吧。真的很神奇，我们刚刚还在逛街，没想到几步就踏进了胡同。

0: 这里安静整洁，与几个外的商圈一路之隔，却废物打扰。
1: 邻居好，
2: 您好，
1: 打扰了，
3: 旅游来了，
1: 听说这儿特别的热闹，我们到这儿感受一下。
3: 哎，这儿凉快，有音量。
1: 这是我妻子齐媛，是汉学家，俄罗斯人。
3: 见面是不是 Rasvi？ 啊，对吗 ？Rasvi，
4: 对对对，说的没错，而且发音
5: 好清楚。
3: 我这舌头，可以。好些同学打不了嘟噜，好多打不了嘟噜。
4: 请问你们是一直住在这个胡同里吗？
6: 我住了20年，
3: 我应该是77年就来这儿。
7: 哦，我是生的就在这儿，
8: 我也在这儿出生的。
4: 是吗？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老照片，然后我深深感觉到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
8: 对，说得太好了。
9: 你上我们的胡同转吧，你看表面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很大的提高，
3: 那就不一样了。
7: 一刻钟生活圈。
1: 哦，一刻钟生活圈。
7: 哎，
10: 现在方便，底下哪儿
6: 出行
10: 坐车？哎呀，
6: 5号线、6号线、8号线、都在我们这个。
3: 还有公交车
6: 啊，
3: 地面的、地下的，
6: 非常方便。
3: 出行非常方便。就我就这么说啊，这个发展呢、啊，老百姓的幸福感是跟着走的。是跟着走的，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就是国家给老百姓干事，他想着你老百姓。
0: 在隆福寺，我看到胡同包裹着商圈，商圈滋养着胡同，城市更新让居商和谐共存。刚认识的赵大爷说，他现在最爱的地方就在商圈里。
9: 这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你看这空间多大呀！一到这儿显得咱们空旷啊，从这胡同里出来有一点开朗的地儿。对，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的座位，你要这么大的空间。以前来隆寺呢，就是为了买双鞋什么的。现在来隆寺呢，不为了买东西，就是来放松一下。
4: 对，
9: 以前我们坐在胡同口聊天，现在呢，我们可以到新的这商区，有这么多的休闲。咱们聊天的地方呢，所以这边特别好，
1: 很舒服。
4: 相当于给老胡同盖出了新的这个公共客厅吧。
9: 啊，对对对对对。
0: 商圈有温度，居民有福祉，这才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这套贴心的规划是怎么一步步成型的？最后一站，一位新朋友会给我们答疑解惑。
1: 哇，好壮观，空气很好。

0: 凤。
1: 凤。
0: 那个是。
1: 麒麟。
2: 我那是宝贝哥。
0: 宝贝哥。
3: 哎呦，那跑吧，跑一跑。

0: 隆福寺呢，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都非常的深厚，一直以来这个区域呢都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一个地方。总书记说过，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2012年呢，我们和东区政府一块启动了城市更新的项目，它呢是以一种绣花式的功夫来推动整个的改造。整片的街区呢，没有推倒重建，少做拆除，多做保留，把功夫呢用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守住了城市的历史的根脉。
1: 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好好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烟火气。
0: 我们所有的保护和更新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服务大众。现在我们还在以福文化为内核，持续迭代更新，让老街区的烟火气不断的新生，
2: 让城市服务人民，这真的是一座老城获得新生的最好的方式。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每座古城都在寻找未来。隆福寺告诉世界，最好的未来离不开根与魂。留住记忆，记住乡愁，让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让文脉兴隆，让百姓博福，这就是中国的城市更新智慧，这就是春风徐徐的地方。
4: 我们北京见。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7: 北京啦！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系，
17: 还挺全的。
18: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虎肝肾的话呢，据说今天大厨和专家老师呀各自带来了自己的独家高招，每个人都带着点睛之笔来的。先问问张老师，您这点睛之笔它是啥呀？
1: 我这个点睛之笔呀、其实有两个，一个茶一个菜。先说这个茶哈，我们中医啊补肝肾养肝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方子就是石斛明目丸。哎，我们看个大瓶啊，它那个原方有20多种药，我们弄一个简化版的。哎，除了石斛跟熟地之外，还有两个成分，就是两个籽哈，来滋补肝肾。另外，除了这壶茶，我还有一个明目菜。这个菜我已经交给大厨了。
0: 太好了，一边吃着菜一边喝着茶，咱这就起到了明目和养肝肾的效果。那您这点睛之笔是啥呀？好，大厨，咱吃啥？
2: 我这点睛之笔啊，赛赛，你先看看这饼怎么样？
0: 你这饼，我怎么说呢？你这饼可太老了，咱就别说吃了啊，这拉不拉嗓子不知道，这沫儿都拉手啊。
2: 确实啊，这种天气呢，水分跑得特别快，
0: 是啊。
2: 所以说呢，我这个点睛之笔就是让这个干干的烙饼焕发第二春。
0: 所以您今天的点睛之笔是焕发第二春的炒饼。
2: 哎，没错，就是咱们得有锅气，得有这种街边大排档的这种味道的炒饼，
0: 大火旺炒的感觉，那炒饼才香啊。
1: 它比咱们家的有锅气。
0: 您这拉手的老饼，咱们要做到有夜市大排档感觉的，非常松软的，又香到极致，有锅气的，这能行吗？
2: 保证没问题。你看啊，我这个饼呢是已经处理好的饼，到底怎么处理，我先给你卖个关子。
0: 哦，这处理完之后，你别说，这差别真太大了。
1: 哦，这是处理完的，
0: 打弯了，
1: 对，
2: 不会断，
0: 不会断了。这一看年轻好多了。
2: 接下来呢，你看我这准备了一些配菜啊，黄胡萝卜、红胡萝卜加上洋葱。那我们这个炒饼少不了的是什么？
0: 包菜。
2: 来，包菜。
0: 包菜切丝儿是吧，郝大厨？
2: 包菜切丝。
0: 您先处理着配菜哈，因为你看今天有洋葱啊，有黄胡萝卜，有红胡萝卜，还有包菜，里面哪个是张老师带来的明目菜呢？这明目菜有什么特点？给我们点提示。
1: 这明目菜其实真是特别好。哎，我们看个大屏哈，《本草纲目》对它的描述非常非常详细，说它大益肾。我们知道水生木，对不对？如果肾水充足的话，能把肝血、肝阴给补足了，对我们眼睛肯定是有帮助的。另外呢，甜水脑，利五脏六腑，利关节，通经络。你看它功效很多哈。还有一个明耳目，壮筋骨。你听这好像是一个跟中药差不多哈，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蔬菜，而且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一个蔬菜。
0: 酒食可以补肝肾，同时还能填脑髓，感觉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就在我们的配菜当中。
1: 对，
0: 你要说单纯的明目的话，我小时候就知道多吃胡萝卜。这答案对吗？
1: 不对。
0: 那到底是洋葱还是包菜呢？您先猜着哈。郝大厨，您这配菜也齐了，
2: 齐了，
0: 这饼丝儿也回春了。
2: 是，
0: 但是其实炒特别关键。
2: 对，如果只是炒的话，这个饼还是会干，但是这个炒饼怎么能炒出来更加松软？往下看，
0: 这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练摊了，是吗？
2: 没问题。
0: 好的。
2: 你看啊，咱们这么干的烙饼，把它切成丝之后，怎么让它焕发第二春？非常简单。上蒸锅蒸。
0: 哦，原来这个让大饼回春的妙招就是蒸饼丝儿。
2: 对。那这个饼呢，根据它的干度，我们掌握它蒸的时间。你像这么干的饼啊，咱们基本上蒸它5分钟。
0: 您这掉渣的烙饼，蒸5分钟就齐了。
2: 咱们看一看蒸完的烙饼到底是什么效果。
0: 好的。
2: 那这边蒸着饼呢，咱这边也别闲着，咱这边开始上锅，起锅加油。
0: 哎，我一直特别好奇啊，就是这锅气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在家炒它就不是那味儿？
2: 第一呢是炝锅，咱们讲的炝锅呢是出香气，第二就是保持一定的火力，让食材在高温状态下保持它的原有的口感，再通过调味儿把所有的味道聚拢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锅气。
0: 所以就是火候的把握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2: 对，我们说呢，其实烹调讲的就是一烹一调嘛。烹讲的是什么？烹讲的是火候。调讲的是调味儿。所以说烹调在这个火候与调味儿掌握的恰到好处的时候，再配合上相应的火力，它一定会具有锅气。
0: 那一会儿看看这个火力到底是如何拿捏的。
2: 那没问题啊。那首先第一步啊，咱讲的叫十素九蒜。做素菜，咱素炒饼也算素菜。
0: 对，
2: 离不开大蒜。所以蒜呢，我们分两次用。一次是呢，炝锅用。高温把大蒜炸香。然后这会儿呢，你看啊，我们的素菜，你就一股脑的下来。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全程保持大火。
0: 所以大 火很重要，就是旺火那个旺的感觉。
2: 然后呢，我们在家炒这种素菜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什么？
2: 让素菜得听话。
0: 哦，迅速打蔫儿。
2: 对，稍微给它来一点盐，你看，这一点盐就可以让这个素菜快速的塌蔫儿，然后还是可以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快速翻炒。而且切记啊，咱们炒这种菜的时候啊，尤其是炒饼、炒素菜，油不能大。哦，这油一大，它吃着也会影响口感，对不对？
0: 是。
2: 搁一点盐，你看这颜色。哇，
0: 脆脆，油亮油亮。
2: 绿的是绿的，黄的是黄的，是吧？
0: 特亮的。
2: 它可以保持很好的颜色。稍微一塌秧，好了，咱们这个饼丝，你看，通过这种蒸的过程当中，看。是不是焕发第二春了？
0: 这就是那松软的状态了
2: 吧？对，这就是松软。你看，都已经像那个杨柳似的垂下来了，对吧？
0: 它还特利落，对，都粘到一起的。
2: 对，所以刚才赛赛在质疑说用不用放水？真的不用放水。来，饼丝下锅，
0: 有信心了吗，张老师？
1: 它那个软是在蒸锅里软，不是在那个锅里
2: 软。对，让它回软。
1: 对对，
0: 哇，我感觉我闻到点那个夜市的味道，
2: 是闻到点夜
1: 市起来了。
2: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是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0: 这时候得舍得用火呀，开大火很重要。
2: 对，开大火很重要。
0: 好的，
2: 调个味道。
0: 加什么合适？
2: 这会儿呢，我们来点盐。
1: 学会了，学会了。
0: 再来点啥？
2: 素菜，少来一点胡椒可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会儿呢，你看啊，你开始要放什么？放酱油。酱油呢，一定要顺着锅边走。
0: 温度更高是吧？
2: 温度高，瞬间激发。酱油的这种豉香味道，
0: 明白？这两下有点大排档的感觉，
2: 是吧？然后颜色，因为酱油太多了也咸，这会儿为了让它颜色好看啊，看一下啊，老抽一定要有。就这几滴老抽，你看啊，它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0: 好香啊！
2: 你看现在呢，味道也够了，但是这会儿这个饼呢，您看着还是差点什么，
0: 还不太透感觉。
2: 对，我这还有一个独家妙招，
0: 什么呢？
2: 为了让它口感更松软，小半勺的清水，顺着锅边盖盖焖一下，这样可以让饼更加松软的同时啊，还可以让这饼底下形成一个小胶壳，
0: 所以它有点那个半煎半焖的效果在里面，是吧？
2: 这就是这道菜啊，咱们在家里做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点，
0: 灵魂一步，
2: 稍微一焖，你看，
0: 哇，再看看这感觉，
1: 那是
2: 听声音，
1: 对，
2: 看。这边形成小胶壳，
0: 这就香了，你知道吗，张老师？
1: 不止大火，
0: 那个烟火气的味道来了。
2: 重点来了，
0: 重点是什么？
2: 起锅的时候还得补充一次生蒜，
1: 再放点蒜。
2: 对，
0: 有时候棋差一招啊，就差在这把生蒜上。
2: 然后锅边醋，哇，看好了，锅边醋，然后
0: 这太好吃了。天哪，这排队买咱家炒饼的已经排上了。
1: 今天这招学的太厉害了，
2: 走你！
0: 哇，戳了，
2: 出锅了。
0: 所以你看，它那个锅边醋拎的时候，那个锅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1: 对，
0: 是吧？刺啦一声，
1: 你看里面小焦壳，一个一个小焦壳。
0: 好在除了这点睛之笔，我们学会了。但张老师那点睛之笔还没揭秘呢，
1: 我们看看我们的名目菜是什么哈？这个锅里哪一个是？
0: 到底是哪个呢？
1: 就是甘蓝。
0: 这太意外了，
1: 想不到哈，甘蓝有这么好的功效。所以呢，我们李时珍说，我们90哈，既能补肾，又能够补肝，还有明耳目哈。您记住了哈，可以经常炒个圆白菜吃。
0: 单炒圆白菜您觉得腻的话，今天的炒饼肯定更合适。
1: 是，
0: 但是最好一边吃这明目菜，一边把那代茶饮喝上，是吧，张老师？
1: 对，我们还有两个成分没说呢。石斛明目丸的简易版，那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枸杞子，这个都知道对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它滋补肝肾的。另外一个是决明子，决明子它第一能够清肝火，第二能够补肝肾。所以我们这几个药，石斛、熟地、枸杞、决明子，既入肝又入肾，所以呢，滋补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血足的话，就是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肾为一身阴阳之根本，肾阴足的话，我们全身的一些阴液也能够充足。眼睛也能够得精血而能够看得清。
0: 先把这个明目的代茶饮给它泡上，然后这边咱就准备在家做炒饼了。真正让我们找到了那个烟火气的味道，
1: 对，
0: 这绝对解馋了。
2: 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是的，是的，
3: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4: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我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3: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5: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4: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6: 你看上他，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6: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8: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3: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4: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6: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4: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哦，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6: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4: 是啊，
6: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4: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800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缓和。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

0: 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1: 他结婚了吗？
0: 他自己登记了。
1: 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0: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哦，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
1: 那真不错。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0: 都好，都好。
1: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0: 对。
1: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0: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1: 单身了多久了？
0: 20多年。
1: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然后
1: 怎么发现呢？
0: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0: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1: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1: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法？
0: 他工作也挺好的。
1: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1: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0: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1: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0: 对，
1: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0: 打连班？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就差不多了。
1: 哦，明白了。所以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不停的来这么
0: 不同的果季啊？对，完了不同的。
1: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0: 是这样啊？对。
2: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1: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0: 我之前开过饭店。
1: 还有呢？
0: 收藏。
1: 就说到收藏了。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0: 钱币，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1: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0: 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8个数字组成，2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1: 就是几个8888，是不是？
0: 对，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8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1: 那买回去都干嘛用呢？
0: 珍藏收藏。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啊怎么样？是这样，
1: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一百给花了。
0: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他会珍藏起来，
1: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哟，还有张100的，我爸那儿
0: 这个不可能，
1: 不花了，
0: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1: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0: 是这样的。
1: 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0: 99版的不发行了，3版币、4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就马店儿，那马店大市场。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1: 所以到时候找等等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0: 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是这样。对，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0: 也买卖。
1: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0: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2: 搞收藏的都讲究着，
3: 对，
2: 还有残币。
4: 那您自个儿
2: 没有搞过收藏？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那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

0: 思，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1: 就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能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吧，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嗯啊，对。
0: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嗯，是吧？
0: 比方说
1: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嗯，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0: 但
1: 就仪式感等等吧，挺浪漫的一种。
0: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自己给自己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想他们俩干的事儿。
1: 就假如啊，对、嗯，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0: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你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2: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说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咔怎么简单怎么来。
0: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2: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啊。
0: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嗯，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0: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嗯，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嗯，你准备怎么办？
2: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嗯，是吧？
0: 那吃什么呀？
2: 随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0: 小马哥，你说呢？
3: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3: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行，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2: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3: 我认为这俩蛋糕一朵一朵，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没人家你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啊，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这是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3: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搁这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2: 哎呦
3: ，这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3: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啊，你看着食物，你就觉得是挺好的
3: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1: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3: 嗯嗯，
1: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3: 可以。
1: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3: 嗯，对对对，
1: 好看吗？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3: 嗯，好。
1: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3: 嗯嗯嗯，
1: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弹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3: 好看。
1: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2: 好看。
1: OK，
2: 好看。
4: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5: 他怎么高兴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6: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行了，不用精心准备，
4: 无所谓，
6: 哎，忘记了也可以。
7: 哦，
6: 也无所谓，
7: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6: 对呀、啊，这是
7: 多重要的一天呀、
6: 啊！啊、嗯。
1: 这不就是面吗？
2: 就是面条啊，
1: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喝、这个。

0: 豆，哎，啊，这面豆的那个大芸豆，
1: 面豆油豆，
0: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2: 这没
0: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您吃起来很香，嗯嗯，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3: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0: 哦，给你点赞，
2: 秀色可餐，
4: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3: 是，就是人家
2: 不是，
4: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0: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个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就是有这种想法。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4: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0: 很宽泛。
2: 不行，我比他大多了。
5: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4: 身体好嘛。对啊，身体好，
6: 年龄不是问题。
2: 你觉得年龄不是？
6: 不是问题。
2: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6: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0: 美女说的，对。
2: 他说不是问题。
0: 那美女说的，
4: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0: 不了解，
2: 你看
0: 还没了解，
4: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0: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3: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4: 也就其他还冷，是吧？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呀，没关系哈。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0: 好，
4: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那都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0: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4: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0: 那64的，
4: 见64的吗？
0: 嗯，
4: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8: 各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8: 就是真巧哎。
4: 您坐这边来。
8: 您过来。
4: 您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
8: 嗨，
4: 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9: 自己买的呀。
4: 哎呦，就这样，
2: 裤子还真是，
4: 是吧？就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9: 就这一个。
4: 嗨，这不也是为了录选择挑了一件吧？
9: 是。
10: 你觉得衣服怎么样呢？
11: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我估计老疯子。
4: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9: 对对对。
4: 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9: 哎呀，做的太好。不错。
4: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9: 色香味形俱备，全具备。
4: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9: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4: 那怎么过呀？
9: 过啊！送他玫瑰。
4: 哦。
9: 送他那个字画。
4: 哦。
9: 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些书画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画，气氛特别的浓厚。
4: 哦。
9: 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
4: 嗯，
9: 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这是达到最高境界。
4: 怎么样？这个行吗
0: ？Number one，
4: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9: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

0: 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就湖南河源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的只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在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书上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1: 那非常
0: 完整的，
2: 太棒了。
0: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太大了。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2: 谢谢王姐。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0: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现实的人家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那时候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2: 哎，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0: 对，
2: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
0: 30多，
2: 当然比先生是小十几岁的，
0: 小19岁，
2: 小十九岁，
0: 秦皇岛的。
2: 对，一个女大学生，
0: 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
2: 后来是谈得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0: 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叫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一生研究艺术吧，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2: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了，
0: 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疑，
2: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0: 对了，
2: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0: 这女士那肯定是大气啊，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哎，回归风光。
2: 然后
0: 这个东西
2: 评价完了之后，
0: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的意思啊？
3: 对，
0: 真是这样的。
2: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4: 这非常优秀啊！
0: 哎呦，谢谢您，
4: 非常非常优秀。
2: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4: 了解，可以
2: 想了解一下。
4: 好，
2: 那这样咱们坐在先生旁边的位置。
4: 好的，
5: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6: 应该是可以。
5: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
6: 对，天才讲师。
5: 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6: 我挺喜欢。
5: 你喜欢的？
6: 这人挺棒的。特别有内秀。
5: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
2: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0: 没有牵手
2: 啊，
0: 没有。
2: 但是一定是这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
0: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里在等车，你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是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后来又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给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 口都要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哦，就这样的。
2: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怎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0: 哎，对，
2: 一定要找个好的。
0: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哦、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着度啊。嗯，别瞎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2: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0: 这是好话，
1: 是好话。
0: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
2: 字。你看，你看，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
0: 这是好。
2: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4: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2: 啊，
0: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4: 啊、哦，先生劝的，
0: 这是先生，
2: 他肯定是先生劝。
4: 比如说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0: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底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话，哎，得是不是？
2: 那您受过骗啦？
0: 我也受上当受过骗，一样。
2: 哦，您这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0: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2: 啊、
0: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哎、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2: 啊。
0: 结果后来跟他钱啊，哦，跑了，耶，这师傅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
2: 嗯，
0: 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个骗局。
2: 嗯，
0: 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2: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嗯、
0: 对，
2: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0: 哎呦不，那不一
2: 样。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
0: 哎呦，
2: 能哄哄啊。
0: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O型血啊，万能血型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一样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2: 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2: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境界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中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
2: 哎，
0: 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2: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2: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她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她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2: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是吧？而且发现
2: 你来解读一下先，
4: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2: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3: 他多才多艺，
0: 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赠给你们的哈。
2: 感谢。
0: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3: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7: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谢。
7: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都不过。
0: 哎呦，太感谢感谢！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1: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开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注意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6: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

0: 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3: 特别的，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1: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3: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1: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八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3: 哦，一分钟。
1: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3: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10: 我在。
0: 打开照明。
10: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3: 哇、哦，来了，
1: 小智，小智。
10: 我在。
1: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0: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这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10: 我在。
3: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9: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2: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3: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3: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五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
3: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

0: 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1: 哦，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3: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3: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
1: 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3: 哦，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大 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5: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
6: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6: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6: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6: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6: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6: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出。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6: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6: 哇，那 这不能怪这个造句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

0: 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就
2: 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个，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宽了，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的一样。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多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2: 太吓人了，
0: 没气。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2: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扑锅一锅，
1: 扑
0: 锅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宽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 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

0: 不还，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三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三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五年，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勇。
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心动两分片，
5: 迈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1: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2: 选海参。
3: 嗯，我选海参，
4: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4: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3: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2: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5: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6: 个大的好，
5: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6: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5: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上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7: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0: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1: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0: 哎，
11: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10: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1: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1: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针之首的海参，
8: 哎，首选吧。
10: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0: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2: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3: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4: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
15: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6: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14: 价钱不贵，
16: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4: 大小价格挺好的，
15: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0: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7: 不会挑。
18: 不会，
19: 没挑过的，我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9: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8: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9: 挺贵的，
17: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9: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1: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9: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7: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0: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8: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8: 了。
1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8: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1: 不错，
10: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8: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1: 还真是。
8: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0: 奶茶，
11: 26块钱，
8: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10: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8: 10多块钱一点点。
10: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8: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0: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11: 是啊，
1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8: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1: 哇，真讲究啊！
8: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0: 大厨掂掂的，
1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0: 没错，
11: 不错，这个
10: 海参。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8: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1: 哎，送朋友、
8: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8: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8: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11: 300块钱，
8: 不仅不加钱，
11: 哎，还有升级呢。
8: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0: 那他还不加钱？
8: 还不加钱。
10: 哎，
8: 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8: 爆汁儿，
10: 爆汁儿，
8: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1: 哎，
8: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送就送实在的，
1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8: 送海参，
11: 哇！
8: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1: 哎呦，
10: 我的天
11: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8: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8: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儿。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1: 哎，还真是，
1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8: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0: 可以，
1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8: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0: 嗯，
8: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0: 哎，
8: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1: 差了1/4。
10: 对的啊，
8: 是吧？
1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1: 对，
8: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1: 哎，升级了。
8: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8: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8: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1: 泡好了。
8: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0: 哦。
8: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1: 嚯！
8: 来，先看看
10: 个儿，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8: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1: 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8: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1: 对，
8: 再看看里边这水，
11: 咱打

0: 身的话，它的敲门敲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鹩参，
2: 嗯，
1: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0: 弹弹的，
1: 非常有劲儿。然后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是
2: 的。
0: 这个
2: 是
0: 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
2: 对。
1: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1: 嗯、
0: 看，烫好了吗、
1: 嗯？
0: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怎么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1: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看这里头，
0: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1: 嗯、
2: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
2: 嗯，
0: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
2: 嗯，
0: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2: 嗯，
0: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2: 嗯、
0: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
2: 嗯，
0: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嗯、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2: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在两两家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0: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啊，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0: 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1: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1: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2: 天
3: 呢？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对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干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1: 在30度以上。
0: 零下30度。
1: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5: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6: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6: 是的，
0: 大
6: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6: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6: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6: 量。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6: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6: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0: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7: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0: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7: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0: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
7: 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0: 扒住底下的小
7: 石头。对，
8: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6: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9: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0: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9: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8: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8: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8: 就差不
6: 多了。
8: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6: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8: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6: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8: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8: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8: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油，先放葱，海参，
0: 哇，
8: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8: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8: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6: 哇，
0: 油亮油亮的，
8: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先来，
6: 我先来了啊。
10: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6: 它里面一点都不鲜，而且很脆。

0: 很好吃。我天哪，
1: 太美味了。
2: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在海参，
0: 哇，我看着都馋
2: 了，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0: 对，
2: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0: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呀，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0: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0: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4: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

0: 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要说什么小吃最能代表北京啊，那肯定是豆汁儿。不是因为多好喝，是因为啊很独特，喜欢喝的能上瘾，不喜欢喝的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而且豆汁儿呢，只分爱喝不爱喝，绝对不分阶层。您看当年呢，这乾隆听说民间豆汁儿流行，还特意呢让这内务府大臣伊利布进行考察，把豆汁儿呢引进了御膳房。再比如著名作家老舍、林海音、京剧大师梅兰芳，这都是豆汁儿的忠实拥趸。那要问到北京人喜欢喝哪儿的豆汁儿啊，估计都能列出这么几家来。但是啊，甭管怎么排列，我觉得里边大概齐都得包含咱们下边说的这家。
1: 我都不知道这个米其林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就我开车的时候，我知道有一米其林牌子的轮胎，不知道跟那个我这有什么关系。
2: 2020年，这个荣誉从天而降，砸到了这家毫不起眼的豆汁店上，而且一砸就是连续4年。
1: 那个我们那店就是小点儿，人比较多，哎呀，真没有富裕地儿。几个人？两个人啊？
3: 啊，俩人。
1: 两个人。来，我来。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儿的客人也都不错，吃的时间长了，没等吃完呢，也就互相让一下啊。
2: 尹新安是这家尹三豆汁店的味道掌门。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从来没学过厨师行，年轻的时候做别的生意，结果做赔了。当时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了豆汁儿，算是另谋的一条生路。
1: 评上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上的，因为我也不大那个懂这英文，我也没看出说我这尹三豆汁那个店名来，所以我也没认真。
2: 豆汁店的客流猛增，为了不影响周围的邻居，尹新安不得不自己雇人维持秩序。爆火的人气让他的店还成为了网红们的流量密码。
1: 网红们天天上我这儿拍来，我跟网红们说了，别拍了，别拍了，我这儿都成网红店了。
4: 各位啊，您上眼，就是这么一个地儿。如果我不说，你能知道它是一个豆汁儿店吗？
3: 问这老板怎么就评上了？
5: 最市井的米其林，
6: 豆汁
5: 儿，豆汁
7: 儿。我现在为敬。
2: 来拍视频的网红络绎不绝，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豆汁儿，拍摄的视频都是闭着眼也不敢张嘴，甚至喝完了想吐的状态。视频的内容逐渐走向了豆汁儿难喝的方向，按理说打上了难喝的标签，来的人应该少了，结果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来挑战，越来越多的网红来拍，越来越多的人说难喝，流量把尹新安这家店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8: 现在排队啊，都是年轻人，挑战了10个吧，9个半都出败了。
9: 从沈阳过来的，
10: 内蒙的，
11: 南京，
12: 四川，
13: 刚看完升国旗回来。很多人推荐
14: 豆汁网红店嘛，来了必须都得品尝一下。
1: 星期六星期天过节就别来了，人太多了。
15: 哇，好吃。
2: 网红店、米其林，这些标签是多少餐厅努力的方向，但对尹新安的豆汁店来说，这些标签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扰。
1: 我不喜欢听别人说我是网红店，因为我这是实干干出来的，我理解成网红店是用好多人给捧出来的。网红店呢，就跟一个是一个实力派一个偶像派似的，说这实力派可以长久的生存，这偶像派可能一阵风 儿刮过去之后，哎，就不行了。
6: 他们吃剩下的不吃了，收了。
1: 挺好的东西不被他们所接受，我也挺苦恼的这方面。
2: 面对这种无奈的状况，开店27年，一直因为腼腆只在厨房转悠的尹新安，甚至开始走到前厅，给陌生的客人们介绍豆汁儿应该怎么喝。
1: 这豆汁儿啊，它在北京人眼里它是美食，可是呢，对非北京人呢，它不是美食。就说你们头两口啊，你们不要想它什么味儿，你们直接给咽下去。然后你们喝第三口的时候，然后你们就一根咸菜压压那味儿。然后你喝第四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了。它这豆汁儿啊，最大的好处是养胃的，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美食，想成一种养生的东西，就完全接受了。
7: 太酸了，太酸了，
9: 接受不了。
10: 好不好喝？
9: 不好喝。
2: 尹新安的这个努力尝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开始意识到适口不适口这事儿真的勉强不来。就在尹新安有点沮丧的时候，老食客们的评价让他找回了点欣慰。
11: 能排出地洞里，能排出。所以你要要喝豆汁，你还早来，来晚了喝不上，排队。
12: 骑车骑到积水潭桥南，坐那个坐车坐22到那个护国寺，护国寺再倒105到那天桥，哎，从天桥再到110才到这儿。
11: 他喝了20年了。
16: 我每天3碗豆汁或2碗豆汁，我天天来。
12: 哎，麻口，嘴里干净，有点麻酥酥的。
17: 我是山东的，就是做完功课之后专门来这边，专门为了喝这个豆汁住在这个附近，就是有一股那个发酵的味儿，就是有个酸味儿，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东西，大部分人我觉得都能接受。
18: 我从抖音上然后看到这家尹山豆汁店，然后我来到这里，这个尹山豆汁喝起来有种酸酸爽爽的感觉，喝得很不错。
1: 20多年了吧。你看
19: 追着吃，
1: 那我听着这话我心里头太高兴了。
2: 老食客们的支持和肯定让尹新安彻底看开了，他觉得自己太纠结于不爱喝豆汁的人的评价了。假肢蜜饯，乙肢砒霜，众口难调，豆汁这种吃食即便登上了米其林也走不出北京城。老食客们的认可是他这么多年的积累，更是他眼前最应该守护住的东西。

豆汁是这季节是最好的豆汁，一年之中就这个季节是人喝豆汁人也是最多的季节。最早时候吧，就是10点下班，随着这个客人的增多呢，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延续，所以我们要延续到1点。我们每天都得干10多个小时，反正最多时候干过16个小时，很辛苦，很辛苦。我每天进来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品尝一下这个豆。

0: 酵程度，它发酵的天数不够，然后我再兑上我们那个老姜，然后配比一下，然后这样呢豆汁兑出来之后喝的是呢酸甜可口。
1: 老食客们说，隐心庵的豆汁儿味道醇厚，它做法的独特之处是加入老姜调配口味。老姜就像老汤、老面肥，是每天流出来的一点新豆汁儿加入到老豆汁儿里而成的引子。加多少老姜得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调节，这是隐心庵做了27年自己总结的经验。把用老姜调好的生豆汁儿倒入桶里进行熬煮，这桶在隐心庵这儿也有讲究。
0: 生豆汁儿里啊，它有淀粉，如果直接拿锅熬呢，它容易糊锅底，然后出那糊味儿。我们呢，套着桶熬呢，然后隔了一层水，这样呢，熬出豆汁呢，永远没有糊味儿。
1: 每天店里五大桶重复熬，一直到中午闭店，都有隐心庵盯着。熬煮的时间、火候，全凭他20多年的经验。
0: 这豆汁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就属于是最好的形状。好的豆汁啊，就是我们这么一和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啊，哎，我们就能闻出来。18。
1: 今天的豆汁味道不错，隐心庵一半的工作算是落地了。因为做豆汁的同时，他还得兼顾着面茶的制作。尹三家的面茶是小米面熬煮而成的，吃的时候要淋上芝麻花生酱和芝麻眼儿，和豆汁一样，是老北京人偏爱的早点之一。面茶要香，需要好的酱来提味儿。
0: 那我们选择的是老北京28酱，吃起来味道更浓一些。得拿热油把它和开了，这样呢能把它那香味充分的能发挥出来。如果它凉了之后它稠了，稠了它腻口也不行。你哪个工序你必须得做到了，如果你要做不到的话，就效果就差一点，效果差一点就影响口感。这一定不要得和了均了，和了均了之后三个香味搁在一块儿就不香。
1: 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到泰然处之，如今的隐心庵面对荣誉显得很平静。
0: 嗨，实际上卖豆汁就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只是我呢运气好，卖的这个豆汁呢属于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如果要是卖豆腐脑啊、卖油条包的，也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明天4点继续。
1: 随着做的年头渐长，尹新安发现手艺这件事情贵在坚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做下去，总能成就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尹三豆汁味道掌门尹新安。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

0: 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3: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4: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呢，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4: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哎，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3: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3: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3: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4: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4: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5: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4: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4: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 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5: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耙机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耙机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4: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4: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2: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4: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

0: 那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1: 哎、
0: 是不是、啊、这
1: 是鸡肉啊营养丰富、嗯、
2: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
2: 哎、
1: 肉酥骨烂好香滑、
2: 哎、
1: 要说有的它呀、
2: 嗯、
1: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2: 哎、
1: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2: 哎、
1: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2: 嗯、
1: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2: 嗯、
1: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1: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讲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食。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啊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他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那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
5: 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啊、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

0: 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1: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0: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1: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
0: 嗯，
1: 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0: 哎，你数数啊。
1: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
0: 嗯，
1: 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啊，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1: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哎、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0: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2: 啊、
0: 哎，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嗯、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1: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还不够满的，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好歹给压实在点。
0: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嗯、一点也不夸张啊、
0: 嗯、
1: 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
0: 嗯，
1: 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0: 嗯，
2: 赔不了，
1: 看二位面子，大家满意就好。
0: 嗯，
1: 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不到100块暴露这么一大箱。
0: 嗯，
1: 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0: 好，哎，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用

0: 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1: 我自己也是，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

0: 类呀、氨基酸呀、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1: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也是不齁嗓子。
1: 嗯，就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嗯，
2: 软和啊，烫牙，
1: 干嘛？好清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儿全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的且吃呢。
1: 嗯，
2: 对呀。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
0: 嗯，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云集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瓶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

0: 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1: 4块多一袋，
0: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0: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0: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该多送上2袋啊？
2: 是
1: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0: 一人多送2袋，
3: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3: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0: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0: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
0: 太好了，
1: 谢谢王总。
0: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3: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0: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2: 还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

0: 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2: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你也不用撕，你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2: 哦，
1: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
2: 哎，
1: 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2: 哦，
1: 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
2: 嗯，
1: 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欢迎。
3: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2: 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啊，嗯，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嗯，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1: 嗯，
2: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嗯，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2: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2: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2: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2: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1: 嗯，
3: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
1: 嗯，
2: 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1: 嗯，
2: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 跟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

0: 哎，确实是便宜了，
1: 嗯，
0: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矜持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啊？就是啊，
0: 嗯，
1: 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0: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
0: 嗯
1: 嗯，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0: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
0: 嗯，
1: 那没两下子他就没了。
0: 哎，
1: 你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六袋，六袋总行了吧？
0: 嗯，
2: 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0: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
1: 嗯，
0: 大家呀、啊、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对呀、啊，我觉得，
0: 嗯，
1: 再加一袋，七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0: 哎、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
0: 哎、
2: 而且还包邮，
0: 嗯，
2: 这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
0: 嗯，
1: 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
0: 嗯，
1: 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
0: 嗯，
1: 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呢？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0: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0: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嗯！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嗯、哎，满满的十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

0: 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是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1: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2: 嗯，
1: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
2: 嗯，
1: 还有那个糖果，
2: 嗯，
1: 那都不健康，
3: 是，
1: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3: 对，
1: 这虾烤的呀，
2: 嗯，
1: 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
2: 嗯，
1: 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行，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2: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
2: 慢慢嚼，
0: 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北京每天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呢，现在还是七月初的北京，暑气已经提前就位了。白天太阳一晒，这地面啊就蒸腾起来了，闷的这个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明显。时不常的呢，再来一阵急雨，又潮又黏。虽说离入伏还有一周左右，但是这桑拿天的架势啊，倒像已经是提前上岗了。这种时候，大伙心里想的都一样啊，哪有凉快的地方啊，咱能去玩玩水？
1: 哎，要说城里边避暑玩水这么一好地方啊，就是亮马河，这两年特别的火。这河面上的桨板的皮划艇早就成了夏天的标配风景线了，今年呢更是热闹，各种的新玩法轮番上阵，甚至呢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拉着行李箱过来玩，这火爆程度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也一并啊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黏黏的吧，看得黏黏的，
3: 很闷很湿吧。
4: 今天走在户外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闷，虽然最高气温不算特别高，但是由于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整体的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而且在户外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就会出一身汗，
5: 对，老出汗。在阴凉的地方还行，就是在外面太热了，
6: 很湿很闷热。这几天我还想的就是刚七月份，就是已经那种非常桑拿天的感觉来了。
4: 而这闷热感的来源和这两天多雨的天气也非常相关。昨天下午北京突降大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雨强较大的情况，
7: 天都下白了。快下班的时候吧，5点多5点半，反正应该楼里的人都出不来，路上反正没什么人，太大了，但是没多久，
8: 外面感觉像飘起了白雾一样，然后呢什么也看不清楚，然后呢只能听见特别响的雷声和雨声。
4: 那这场降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的介绍，昨天北京的水汽充足，导致降雨更明显，多地生成了雷暴单体，造成了短时强降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多个单点的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
9: 今年雨水比较大，
6: 雨水也多，天也闷，然后我就想着也去避个暑啊啥的。
10: 面对这样的炎炎夏日，咱们北京的市民还是非常有办法的。我现在是来到了亮马河，这两天啊，在亮马河上的游船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朋友啊，专门来到北京，拎着行李箱来体验一下这样快乐的水上项目。
4: 您从哪儿过来的呀？
11: 我们是从哈尔滨过来的，我们是要到郑州去。然后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这个划船，我们就一直想来，然后正好路过，然后就特意来了。
4: 所以您是从哈尔滨到郑州，中间的这个路过，
11: 对，
4: 在北京划一会儿船再走。
11: 对，是的，就是我们今天就行程就是划船。我们就是目标很清晰，就是北京别的地方就是都去过了，然后就想来划船来，特别喜欢这种水上运动。然后觉得现在天这么热，这就是休闲度假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2: 我觉得还是进行点水上的运动就更凉快一些，比在空调房里待着要好一些。对，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在户外玩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水上运动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0: 我现在乘坐的这艘小船叫做双鱼座，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休闲顶棚，然后两边呢有两把休闲椅。那在整个水面上啊，整个人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桌这儿摆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吹着风，感受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听着水声从身边划过，真的太治愈了。
4: 不好玩呀？
5: 好，能跟别人炫耀炫耀。
11: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环境，人文环境好了很多，就是园林的这些绿色呀、绿化呀，加上晚上的灯光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2: 觉着越来越好了，就比前几年更开放、更国际一些了。
13: 不过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提个醒，水上游玩固然惬意，但夏天天气多变，要注意天气情况。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下午至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在16时至19时，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周四到本周日，北京依旧维持着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雨，周五夜间至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 降雨过程。而在气温方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仍旧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
0: 现在呢，大家的反诈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像线上转账啊、陌生人链接啊，基本上都会留个心眼儿。但是呢，这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的升级套路，不再是简单的线上骗钱，作案方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
1: 没错，为了躲开警方的打击啊，这骗子会想尽办法洗白赃款，还专门呢找人充当洗钱的工具人，帮他们跑腿儿操作。今天呢，咱们要讲的这起警方破获的案件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作案团伙分工极其的明细，有人呢负责指挥踩点，有人负责现场操作，还有人专门的放风盯梢。
0: 让人唏嘘的是，其中的作案人员呢还有一对亲兄弟，弟弟身患重病，此前呢已经被警方查处过，却依旧不知悔改，抱着侥幸心理反复参与作案。那这对兄弟是如何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骗子又用什么样的新型套路实施诈骗转移赃款？警方又是如何抓获嫌疑人的呢？
3: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9: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4: 他弟不是有苗无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9: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15: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9: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9: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16: 有摄像头，看
3: 上
16: 头看了，
3: 看见了是吧？
16: 方块这么大，放
3: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9: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17: 半天了吧？
3: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6: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16: 站着。
9: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的。
17: 他干之前的扫两圈，
3: 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吧，过来扫咱这车了。
16: 在那边
3: 对，
16: 把车熄火。
3: 来活
16: 来活了，
3: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 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这个视频到
18: 下来了，下来了。
3: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18: 放了，他没包，
3: 他没包，手没包，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抢。
9: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8: 那个是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3: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18: 是是是，
3: 别着急，别着急。
19: 就在小窄道上呢。
3: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19: 看到了，上上。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9: 快了，下车，
3: 下车。
19: 快点，
18: 快
19: 点，
18: 你
19: 扣
20: 了，
19: 扣了。
18: 叫什么呀？
20: 大点声。
18: 对，
20: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21: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20: 哎，
21: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9: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5: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9: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5: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规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跳伞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您可以想象吗？有人竟然在小区里边跳伞，而且是深更半夜的跳。
1: 哎，听起来特别离谱是吧？但这事儿确实发生了。最近呢，博主跳伞教练卡卡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自己在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咱们呢，先看看这段视频。在四川成都一个小区里边，这博主呢从高楼一角是一跃而下，降落伞打开之后滑行的时候啊，几乎是贴着住宅楼外墙和这绿化的树林飞过去的。
0: 说实话，就是刚才看这段视频的时候，真是心里一直揪着。你看啊，就是这个降落伞离居民楼的窗户其实就几米远啊，下面还有道路，路上还有行驶的车辆呢。要说稍有闪失，撞上建筑，挂上高压线，或者说是落地的时候撞到了路人，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啊，这视频一发出来呢，网友当时可就炸窝了啊，纷纷质疑，这不仅是拿自己的命搏流量，还拿别人的命搏流量啊。很快呢，成都警方发布通报说呢，经调查，6月30号晚上11点多，23岁的男子任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把视频剪辑后发布到他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0: 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但是警方核实发现他根本啊就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他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最终警方对他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警方表示，针对这次未经审批进行航空体育活动的行为，已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呢对他的账号已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警方提醒，跳伞必须是依法依规的进行批准，而且是在专用的空域和场地内，严格依照法规及行业规范来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桥梁、广场等公共区域来实施此类活动。
1: 任某某呢，把公共空间呢当成了自己的作秀场，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干了。早在2024年5月呢，他就在市区高楼尝试过类似操作， 这次啊，要不是视频在网上引发了舆情，他会不会第三回、第四回铤而走险呢？
0: 而同时呢，我们还想问问，就是网络平台在小区的高楼上跳伞，这个危险是肉眼可见的。那这样的视频是怎么获得审核，然后最后被推荐出来的呢？
1: 没错，这警方呢已经通报平台处置账号了，但平台呢不能等警方通报之后才知道动手啊，把好内容审核这道关，难道不是平台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吗？
0: 其实呢，近些年来啊，网上像这种玩命拍视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这样，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户外网红博主瑶族剑哥在江西的山上被马蜂蛰伤身亡。他呢是来自广西，主要是从事户外找蜂相关的工作，包括摘挖马蜂窝和卖相关的产品。他还经常发布户外找马蜂的这样的视频。在他生前，他的社交平台呢一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内容也大多数都是在山里边找马蜂窝或者是摘马蜂窝。
1: 这视频显示啊，他曾经多次针对金环虎头蜂、黑盾胡蜂等蜂类呢进行啊诱蜂操作。其中呢，金环虎头蜂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毒性最强的胡蜂之一，这体长可以达到6厘米啊，这毒针的长度呢能达到6毫米。这毒液呢含有溶血和神经毒素啊，能够引发过敏性休克。
0: 博主正是在山中遇上了金环虎头蜂，头部、脚部多处被蛰伤，随后呢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呢，他的身体因为对于蜂毒过敏，引发了呼吸骤停、缺氧、缺血性的脑病，并伴随多器官的衰竭等症状，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了。他的弟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消息，提醒大家野外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马蜂。
1: 说实话，他是天天跟这马蜂窝打交道，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有多危险，可他经常呢拍这类视频，久而久之对危险的警惕性啊难免会有所放松，最终呢他熟悉的马蜂还是让他丢了性命。痛定思痛啊，咱们必须要给所有长期进行户外活动的人提个醒，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0: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呢，同样是令人唏嘘不已。2025年11月，山东青岛的一位户外网红博主在崂山登山时不幸失足坠崖身亡。这位博主的账号显示，他组织的登山群这个成员已经有2000多人，每周都会组织登山活动。
1: 其实啊，从他发布的视频里边看得出来，这位博主呢热衷于挑战各种险峻的山路。这视频拍摄地点呢多为陡坡、悬崖、巨石这些危险的区域，而且呢他几乎啊就没有采取相关的安保措施。这事发前两天呢，他还更新了视频，这视频里边的内容啊是他和一群人徒手攀爬

0: 块巨石。
1: 博主为了流量以命相搏啊，已经是酿出了不少的悲剧。我也在想，这些视频在网上热传，会不会有年轻人或者说更小的孩子看了之后，然后就去模仿？那你说这事儿真的要出事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呢？
0: 所以说呢，恪守人身的安全底线，平台是责无旁贷的。这平台啊，不能只做流量的收割者，更要当好公共安全的守门人。那些把玩命当成流量密码的博主呢，也该醒醒了。这热度再高，高不过法律；流量再大，也大不过人命啊。所以说呢，咱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这流量是别人给的，命是自己的。咱说句不好听的，有一天连命都没了，那所有的流量不就一键清零了吗？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啊，他的行为实在是让人不齿。云南曲靖的一位朱女士，有一回呢开车无意当中啊，就别了一下这名男子的车。当时呢，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朱女士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儿。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男子是怀恨在心，并且暗中记下了朱女士的车牌号。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呢，这男子啊碰巧看到朱女士开车进了一个洗车厂，那为了泄愤，这男子啊竟然偷偷的拿钥匙去划这周女士的车了。
1: 男子的一系列暗箱操作被路边的公共视频全程记录下来，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2: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3: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1: 前些天，安徽淮北警方接到了一名车主的报警，说是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啊被盗了。民警赶紧展开调查，嫌疑人也是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0: 这民警呢给嫌疑人打过电话去了，奉劝他到派出所来主动自首，但是嫌疑人呢却不知好歹，仗着自己啊身在外地，在电话里边挑衅民警，还叫嚣着你来抓我呀。
1: 民警呢还是很有修养的啊，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你等着吧。后来呢发生的事情就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4: 哎呀哎呀，救命了！
5: 我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
4: 好吧？
5: 你等等，我们来找你，是不是？
4: 我们来了。
6: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7: 我是我承认，咋了？来找我。
4: 好，
8: 你还跟有理的吗？你偷人东西，你跟有理的呢？
7: 叫我干了。
4: 你等等吧。好。
6: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9: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6: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9: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积极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6: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9: 砀山县城的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6: 目前李某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0: 这个张狂的嫌疑人呢，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人民警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呐。
1: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在夜市里边一坐，烤串、啤酒、小龙虾，哈，那叫一个得劲儿。
0: 哎，没错，在咱们北京啊，好吃好玩有烟火气的地方真是不少。今天呢，记者就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逛逛，那儿的隆福朝集啊，那叫一个热闹，不仅是汇聚了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甜品、手作、非遗市集，让您一次尝遍南北风味。咱话不多说，赶紧的去瞧瞧。

火融百味，古今共相逢。本次2026龙福潮集在美食方面兼顾经典情怀与年轻群体的新潮口味，不仅老字号齐聚。

0: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挺馋的了，
1: 特地想尝一尝他这个铜板。
2: 我们在这个市集上真的是看到了太多专程来打卡的小伙伴们，看
3: 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无米果，基本上就是上来了以后很快就售空，外面是红薯粉，里面是韭菜，潮汕的话地区的话都是传统的美食，年龄越大的像阿嬷这一种，它更能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风味，带到北京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还配有了我们潮汕的辣椒酱，就会起到一个更加增香的味道。
2: 哇，来看看刚出锅的还热乎呢，而且是这一锅的最后三个了，太火爆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嗯，闻着就好香啊，我觉得这种油炸的食品真的是香气是与生俱来的。吃起来这个韭菜的清香和外面的这层包裹的皮儿融合的刚刚好，刚才有人说它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韭菜盒子，但我觉得跟韭菜盒子还是有区别的，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更像是一种油炸过的那种丸子类的口感，但是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香。
4: 而在今年的龙湖潮集上还专属打造了夏日冰甜及微醺专区，各类清爽的冰品甜品等十分适配夏夜消暑纳凉，我们的记者就被这家售卖新疆酸奶的店铺给吸引了。
5: 特别的酸，就新疆的酸奶一般都特别的酸，我感觉我之前在新疆有喝过就是类似这个刨冰，确实是
6: 喝过嘛，就是念念不忘，
5: 我感觉它就是它那个酸它会保持很长时间，在你的口腔里面有一种奶味儿，然后掺杂着一些那种回甘那种感觉的酸味。
7: 我现在调的这个就是咱们新疆伊犁的苏子曼，可以说是酸奶的天花板。这个是我们从伊犁那边空运过来的。
2: 问一下您，这个囊碗酸奶粽子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
7: 啊？是一种甜品，就是我在新疆自己打的那种囊，然后里面放的我们自己用糯米做的粽子，就自己包的粽子，然后在那个苏子曼的基础上，咱们再加一些果酱。
2: 好香啊，打了很多的这种脆脆的小料，吃起来整个这个口感是脆脆的，奶香味是非常足的，而且整个吃起来它的这个酸度也刚刚好，和这个甜甜的果酱混合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9: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

0: 电话96168，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爱生活，美

0: 着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昨天的帮忙板块里啊，咱们给大家讲述了网约车司机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咱简单回顾一下，刘先生和李先生啊，都是在网上看到了高薪招聘网约车司机的信息之后呢，去面试签合同，开始开网约车了。但最终啊，高薪承诺变成了一纸空谈，一位只拿到了2000多元，另一位呢是一分都没拿着。想维权要钱呢，发现很难，因为啊，当时啊签的合同上有不少的问题，很多的口头承诺没落在纸面上，而且呢，招聘他们的公司和这签合同的人也都联系不上了。几经周折，记者呢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调查，终于找到了当初啊招聘李先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办公场所，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对记者的宣传上也都做出了如出一辙的口头承诺。记者第一时间把这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接下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2: 我是河北人。
1: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2: 是看到他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1: 有多高？
2: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3: 公司工作人员马经理发给了刘先生面试地址。刘先生来到这里，看到入口处写着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何连生。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一份汽车租赁合作合同，约定刘先生每天需要在指定平台上跑够470元的流水。工作满月后，刘先生即可获得8000元的补贴和2000元的全勤奖。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2: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3: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约车行业，刘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跑网约车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介绍的是，
2: 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儿，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3: 刘先生在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之后，就开始卯足了劲跑车，最终也成功跑够了公司要求的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
1: 5月份31天，
2: 五月份中间休息4天，
1: 那我们算一下，470乘以27，那就是12690。
2: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2: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3: 但是在满足了对方要求的情况下，该公司却迟迟没有给刘先生支付之前承诺的10000元。刘先生多次催要，对方支付了其2400余元。因为拿不到钱，刘先生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因此提出退车。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2: 提出退车了以后，人家就说你有什么那个违约金呐、什么这那那这的，就是说扣完你的，就是说你一分钱不剩了就。
4: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5: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4: 又没了呢。
5: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4: 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5: 那没招啊。
3: 公司口中的刘先生违约指的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3个月，刘先生只跑了1个月。但是律师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不能视为刘先生违约。
6: 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就是可能出租人每月要给他结钱。那么在刘先生干满了1个月之后，他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好啊，或者是运营的收入也好，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所以说刘先生是不构成违约的。
3: 跟刘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李先生，他采取的是这家公司提供的租车日结的形式来跑网约车。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啊？
7: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3个月。
7: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7: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1分钱没拿着，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7: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7: 对，190。
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7: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7: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 那就意味着说，你不管跑到什么程度，你这个钱，他每天都是这个流水减去190，剩下的钱给你，对吧？
7: 对，
1: 那就日结嘛。
7: 对，
1: 那给你了吗？
7: 没有。
1: 那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7: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3: 公司这样说的依据来自于李先生所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背后还有一页补充协议。
7: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1: 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7: 对，
1: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7: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1: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7: 对，
1: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7: 对，
1: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7: 这约定。
1: 那你图啥呢？
7: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当时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3: 但是在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上捆绑上一份要求流水的补充协议，在法律上这真的站得住脚吗？
8: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点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那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它名义上写的是什么，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3: 随后在记者协助当事人维权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当事人的合同全部是跟个人签的，而记者查询何连生这家公司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于今年6月份实行了简易注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来到此前何连生的经营场地，但是结果也不容乐观。
1: 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人电话。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他没接。
3: 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找到了当时招聘李先生的那位刘经理，并以求职者的身份跟对方取得了联系。
1: 哎，你好，你好，我在58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10: 大哥，我加您微信，我把电话那个柜子发给你，你过来呗。
3: 根据对方提供的新地址，记者来到了公司进行面试。面试过程中，这位刘经理做出的诸多口头承诺，跟两位当事人和记者的讲述大同小异。
10: 上班的话，咱们公司给他提供保底的10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加提成。
11: 本身也没有那个 但是
12: 我对我还说不到。
11: 这个没事没关系，外地百分之百都没有，因为咱北京他只有北京户口很好。
12: 没有这个专案不得罚吗？
11: 你被查到就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就要麻烦公司交。但是也就是有一个嘛，就是有一个服务费是需要一个月先交600啊，就第一个月自己交，第二个月离三百九十六再扣。交了这个服务费，咱这是管啥呢？我就主要给你讲一讲，管运管查车，被罚款1万也好，1000也好，就是公司出，你不用给他钱。
12: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
11: 在这儿签合同，在这儿取车。
12: 行，明白。跟谁签？
11: 跟我呀。
12: 跟您签？
11: 我跟您那个，我跟您办理。
12: 啊，您
11: 咱签是给公司签，
12: 跟
11: 公司，你不是给我客人签。
12: 啊，
11: 我帮您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12: 那就对方可以说，就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个人。
11: 对。
12: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1: 就这样
12: 的。那我五爸爸看了不是这个。
11: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十多家分公司呢。
0: 通过我们记者的暗访调查能够明确，这家公司啊，在明知求职者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招揽网约车司机，典型的知法犯法。而且呢，所有的面对消费者的承诺都停在口头上，没有落到合同上，真到了维权的时候啊，公司找不着，电话打不通。为了帮助我们的求助人，并且明确这些人和这家公司的经营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把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部门呢高度重视，随即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
13: 这个事儿是比较主观的，我们目前很多证据上可能看不清。
14: 怎么了？
13: 碰到个事儿吗？
14: 刚才过来两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哎，你好，那个人，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来了吗？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吧？我天哪，这个刚才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有人过来。我们就一个担心，我们怕打草惊蛇，别来了之后别的公司跑了还是怎么着的，这是我们现在担心的啊。行，那您这边马上让他来了之后打我电话好吧。那看得出来我们这边呢是一直在频繁的更换这个拍摄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因为我们拍摄期间呢一直也有公司的人一直下来，然后呢这个刘先生认出来之后呢会告诉我们，哎，然后这个可能有点敏感啊，然后呢我们这边一直在换场地，因为我们也约了这个相关的北京市交通委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后期会一起进行一个执法检查，所以我们会担心在这个时候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都在前边，我们现在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去前面等一下。
15: 在这儿负责人是吧？
16: 啊，对。咱主要从事什么业务？
15: 租车。
16: 有备案吗？
15: 刚来没多长时间。哎，还没来就备案
17: 吗？你是法定代表人？
15: 不是。
17: 那您是负责人？
15: 对。
16: 对，在吗？
15: 不在。
16: 助理在你们这儿负责什么呀？
15: 就管事儿吗？领导。因为你租车，你看着业务，你该备案你备案，这肯定没毛病。
16: 是
15: 你提供的车辆必须得是租赁性质车辆。
16: 是。
13: 那你们那些车的运输证拿来看一下，你不是出租车的吗？这个运输证得有吧？
15: 没有。
13: 没有，你车没有证
15: 啊？
13: 这些车行驶证也有吧？
15: 行驶证肯定有啊。您从事这个业务，主要是从事租赁业务。
16: 对对。
15: 啊，咱有这个经营场所，也有车辆，一会儿把相关的车辆信息提供给大家。
18: 执法人员随机抽查了这家公司的三辆用于租赁的机动车，发现其中的两辆都没有网约车运营资质。可这位负责人却表示，他们公司本来也没有出租网约车的业务，所以才没有为车辆办理相关的手续。
16: 租你车的人，你是不是还帮着人家介绍拉网约车是吧？
15: 不介绍啊，就是给他承租车呀。
16: 你们做过什么宣传吗？让人跑网约车？
15: 没有。
14: 这个不是你们的吗？这个五八上的招聘信息。
15: 这不是？
14: 这不是吗？
19: 这不是您这儿吗？
14: 那天邀约我来的这位不是你们的人吗？
15: 是，然后那个
14: 是吧？就是咱们的人是吧？
15: 嗯。
14: 然后这是你们的人当天给我做的，通过飞滴平台跑车的一个结算方式。
18: 不仅如此，记者和执法人员发现，隔壁的几个房间内也有好几位求职者正在进行着咨询。
19: 应该是过来是咨询什么业务还是？
20: 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沟通完了，想过来了解一下公司是做怎么做、怎么运营、怎么个那个啊。
19: 您是通过哪渠道了解到他们公司？
20: 报纸制片。
19: 公司这边跟咱介绍的是什么岗位啊？开车是吗？
20: 对，
19: 驾驶员是吧？
20: 对，他提供车，我出人，也不要我押金，也不要我什么，完成公司流水，他不给我发工资吗？每个月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14: 跑网约车是吗？
20: 跑网约应该是网约车。
2: 对。
20: 啊。
19: 就是从手开车是吧？
20: 别巧了，我到了，你们也到了。
19: 哎呀，是吧？
14: 嗯，您方便让我们看一下您 boss 直聘上的那个信息吗？
20: 那有什么不方便？
18: 而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多份已签署完的合同中，记者看到这些合同和刘先生、李先生的情况一样，都是跟祝某个人签署的合同。
13: 签署人都是这个祝某。
18: 而执法人员也明确表示，在公司未完成登记备案前，是不得开展营业活动的。
16: 相当于把人这么吸引过来了，但是首先你这边资质还没全呀，你这些相关的手续还没办齐呀，
21: 这不还没开始干呢，关键不还没往外租吗？
16: 什么叫没往外租？
21: 这个公司本来没往外租呢吗？
16: 你只是没有名义上的说我没盖公章，这就不是往外租。
21: 是啊，
16: 从你这儿他们的业务在这租的，现在实际的租赁行为已经在你这个经营场所已经发生了。
18: 可这位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表示这些招聘经营行为跟公司无关，都是祝某个人行为。
16: 借我这个场地往外租车呀？你刚才说不住是
13: 负责人吗？
16: 对啊，不是，是啊，在这儿是他在这儿是借我这个场地吗？这是我的公司啊，这个车都是住往外租的，他也是从别地儿租过来，然后借这个场地往外租。
17: 外面那些员工都跟住的合同？
16: 对，
17: 住跟你这儿怎么签的合同？
16: 住不给签吗？
17: 不给签。
16: 对。他是我哥们儿。
18: 您看，前面还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后面又说跟公司没关系，只是哥们儿，这不前后矛盾吗？
14: 就是我过来的，在那个房间里面，你们的工作人员
16: 以公司向后的宣传。
11: 上班的话，但是公司给他提供车，你得查到一个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要老板把公司丢，但是还是给公司钱，你就是给我个人钱。
14: 放在这儿，太长了，东西都有，没有个人的事儿，也没有提到住。
16: 跟你签了吗？跟你签工资了吗？
19: 不要觉得是这个东西全是住钱的，也是什么的，但它实际地方是哪儿是咱公司，而且它在哪儿是咱们公司的地址去对外宣传、对外招聘签的什么？你在宣传软件上，啊，不光 BOSS 也好，不管其他也好，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奇妙的女人什么，人家跟对接的也是咱公司的地址，对吗？这个东西是说不清。如果你要好好的合规合法经营，那你自己该备案备案，对吧？备案之前不许经营。第二，跟这主分开，让他自己成立公司也好，让他自己的单独找地址，完全分开，他不再打着咱公司的地址旗号去租宣传，包括你说的他的所有的员工，都不允许在公司工作经营。
18: 同时，执法人员也表示，即便是祝某个人进行的经营活动，也是不符合规范的。
21: 合同肯定是不太规范，这合同还不规范，就纯租车，租金多少钱，押金多少钱？
16: 那以个人名义租？
21: 那我哥们儿，他从别地儿租了一台车，他转手租给别人，就这种的就。
16: 你觉得对是吗？
22: 你的租赁行为你得是一企业，那你要是个人能租行，你开租赁公司干嘛呀？是不是？你也知道要注册租赁公司。
16: 尤其在北京还有一个，
22: 这还有
16: 金牌的风险在里头。你说这金牌全是他的吗？他自己？
22: 不是，
16: 就是别人的，是别人的风险，这车辆的风险他们自己承担。
21: 他有的金牌他们也是，
16: 他说了说我这个闲置的，我说挣点零花钱，他不靠谱。
21: 这个他们车牌从哪来的，应该是咱就不知道了。
23: 经查，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未在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初步认定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
16: 啊，然后这个叫这个助理联系他，已经到队里了。
17: 接着下
0: 一开始啊，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过了没几分钟又说这祝某呢是自己哥们儿借用场地，明显是前后矛盾呢。同时呢，公司啊还没有相关的行业备案，说白了他不能开展经营活动。最后呢，我们看到那些招聘平台上啊可是清清楚楚地标着公司招聘，负责人的一句全都跟公司无关，就真能撇清关系吗？执法人员也当场出具了立案调查通知书。我们呢也希望后期对这家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况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 那么对于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问题，后续又该怎么解决呢？在执法检查之外，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16: 你甭管是住也好，是实际的啊，实际上是住，还是说住是表面的一个签合同的人也好，但是他签着合同，他就承担的一部分责任啊。然后呢，咱是为了解决问题，
2: 没错，该配合配合，
16: 对，都会跟你交代清楚，明白这意思吗？
2: 该给这，该给这，我跟刚才去沟通。
16: 其实我们想的是，不是说非得到法院那个层次，
2: 是，
16: 知道吧？你到法院，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那拖的时间也长，车行是苦行。你刚才听司机也听出来了，他一天要拉这得跑十几个小时，啊，他付出的辛苦可能会更多，啊，挣这点钱，拿出来给老家的送回去，这东西怎么讲呢？互相体谅。
18: 为了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交通委的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解，也约谈了祝某和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最终，祝某补偿给了刘先生6000元，并表示其他未到现场的当事人可以自行与他联系协商解决。
4: 经过咱们这个电视台、咱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执法部门的协调、沟通，就是我们双方达成和解，把那个剩余我的钱，就是说我们协商完以后，就是说还我6000块钱，然后就是签了一个和解协议。
5: 这个钱现在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4: 是，前两天我家小孩嘛，他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正好那个钱到账了以后，哎，我回家给孩子做了一个检查，看看也没啥大事儿，
5: 这个钱正好就用在给孩子检查上了是吧？
4: 是是是。
14: 今天呢，我们的执法工作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呢是来到了这个1204这个做汽车租赁的这家公司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同时也发现了这家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涉及到汽车租赁业务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他们的这个公司呢并未进行汽车租赁方面这个行业的一个备案，比如说他们给网约车司机的一些汽车也并没有进行过这个营运车辆的备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他采取了处罚决定，然后呢也约谈了他们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里边涉及到了那位祝某。因为我们在现场还是要给大家明确一点，我们在现场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所谓的包姓的负责人跟我们一直在表达的一点是，这位祝某借用了他的场地和这些想要从事网约车司机的求职者签订了合同。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些新进签订的合同，十几份，出租人都是祝某，这个量是很大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这个事情里面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这种按理来说应该是公司出租给个人这样的一个合同，变成了个人出租给个人的一个合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变更看上去很小，但实际上在你后期的维权里面，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公司完全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租赁关系里面独立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疑问哈，他跟你是好朋友，你在这里用这个祝某在你这儿签合同，那说白了你这是一个公司，你在外对外宣称还打着一个汽车租赁的一个旗号呢。而且就是说白了，你是好朋友的情况下，为什么祝某签了这么多份的合同在你的这个档案室里边，在你的档案袋里面？
6: 公司负责人所提到的说全是祝某朋友关系在我这儿开展业务，那你为什么要借用你的场地？为什么要用你的业务员？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宣称？
14: 没错。
6: 那么如果说这几条都凑齐了以后，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表荐代理。我们可以认为我是在跟公司谈业务，而不是跟祝某。这几条已经足够的证明了。
14: 没错
6: 啊。但是呢，我们想说明一点是什么呢？表荐代理在法律上认定的难度稍微较大一点。
14: 没错，
6: 证据要求都比较充分。你才能认定表单代理。所以你要签合同还是要跟公司签？不要去轻信说跟某个个人去签所谓的车辆租赁合同可以跑网约车。
14: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首先是对于这个网约车群

0: 体要做出一个提醒。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首先人车证合一，不是说不能跑，但是呢要具备一定的相关行业规定的一个常识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同时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说出来大家就一定能够明确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牢记的一个事情。我们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在上面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跟交通委的同志们有过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啊，就基于一个问题，对方所宣称的600块钱的路保或者750块钱这个路保能否实现，说像对方所宣称的，如果被运管抓到了，你不用管，你直接走，后期公司会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刚才交通委的同志他们执法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涉及到运管部门，只要查到了这辆车他司机没有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的资质证件啊，他都属于非法营运，非法营运他一定处罚的这个主体是这个驾驶员。
1: 据了解，针对汽车租赁和网约车从业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违法经营及受骗风险，交通执法部门也发布了安全警示，并将从严整治行业经营乱象。
0: 同时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明确的，在今天这个交通委然后执法部门现场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里边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还有一些问题呢不在人家这个执法范围里面，比如说哈，就是他在网上用公司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公司名义进行对外的这个招聘，那实际上到了现场之后和这个我们当事人之间这个情况又有诸多的不符，
2: 所谓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大肆开展经营业务，
0: 对对对对对，这种其实它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
2: 对对对，
0: 来去进行现场的一个调查和了解的。
2: 对对。
0: 然后，于是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然后呢，也去跟这个属地的，就是管庄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联系。那我们也希望呢，等于说市场监管过来之后，再把这个问题呢逐一核实，然后看一看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情况。
3: 这拍摄结束之后啊，刘先生他们呢也向记者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交管部门的调解，不少当事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啊，像刘先生和李先生有同样遭遇的司机还不是个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网约车、汽车租赁行业的监管，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交通执法部门也提醒大家，在京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时啊，一定要全面核验企业资质，认准备案资质，务必呢选择已经完成官方备案、证照齐全的正规汽车租赁企业，避免后续发生纠纷。

0: 观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这一到夏天呢，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熬一锅绿豆汤，清热又解暑。老话说呀，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啊。但是您知道吗？最近有人因为喝这绿豆汤啊，喝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喝的？哪出问题了呢？咱们详细的说说。这是福建福州一个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啊按时吃药，这血压呢控制的还不错。入夏之后啊，她听说这绿豆汤能够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水喝。一天呢差不多喝下去1500毫升，连续喝了三天，突然是剧烈的头疼呕吐，接着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脑出血。接着呢，专家解释说呀，这绿豆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影响这药物的吸收。而且呢，这绿豆利尿，会加速啊这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去，降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反反复复把这药效给稀释了，血压一下子失控飙升，这才诱发了脑血管破裂。现在呢，天气炎热，很多人爱喝绿豆汤去火。但如果啊，您在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这类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啊，一定得留个心。这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得间隔2个小时，一天喝的量呢，也别超过200毫升，别连着好几天猛喝。万一呢，出现了头晕、头疼，或者呢，血压忽高忽低，别耽误，赶紧上医院。这绿豆汤呢虽然好，但是啊咱们也得注意啊，别让它从解暑变成给身体添乱。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

0: 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爱生活，

0: 信息，天天健康。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就要入伏了，三伏养生的关键期马上就到。不少常年咳喘、呼吸不畅的观众啊，都有同一个烦恼，就是这病症反反复复的，很难断根儿。中医啊，讲究冬病夏治，趁着伏天阳气最充足的时候，咱们调理调理，有助于驱除陈年旧疾。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调理呢？
1: 吸，呼，吸，呼，血氧91。
2: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想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
3: 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
4: 现在可粘痰，有时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块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使用生厌湿啊。
5: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手写，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得十几分钟就不行。而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得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6: 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0: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精神小伙呀，
7: 真是！
0: 您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8: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挽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低势，哎，挽弓式。吸气，先做一下调息，

0: 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1: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2: 拉开了，
3: 这个内叉开了。
1: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3: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4: 没错，
3: 肋叉
4: 子
3: 这儿。
4: 对，
3: 这个就是肋叉。
4: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轻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0: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咽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蹲的过程上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3: 感觉像剪手绢。
0: 对，
3: 这边剪一个，这边剪一个。
4: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嗯。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5: 浑身嘎嘣响了一下，对。
4: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5: 是，
4: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嗯。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嗯，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3: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4: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5: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5: 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2: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2: 坚持。
0: 对，坚持。嗯，
3: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
1: 有一个朋友，他不知道我有支气管炎，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有支气管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脖子就知道。
5: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我脖子上那个筋呐，有几根筋特别明显，皮都松了，就是回不去了，没有弹性了。我说是不是像公鸡打鸣一样的？他一打，他的脖子不就伸长了吗？啊，那我要支气管炎，咳嗽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这样咳嗽。
3: 您说为什么有的朋友哈、感冒完了之后哎就好了没事儿，有些朋友一直缠绵难愈啊？
4: 这个就是由于他常年的咳嗽，
1: 对，
4: 伤了我们的肺气，形成了肺气虚的症候，我们叫肺气虚症。
3: 哦，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肺气虚。
1: 是是，
3: 我们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自测一下，好不好？
5: 好。
3: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选啊，以下哪些表现说明肺气虚 ？A 呢是面色发白 ，B 是气短懒言 ，C 是爱出汗 ，D 是容易疲乏。冬梅姐是 A、B、D， 说说理由吧。
5: 我胖，我就爱出汗，不能代表说就是肺气虚，就有人天生就爱出汗啊，所以我觉得这面色白呀、气短啊、疲惫肯定是。
3: 严大哥呢？您选的是 B、C、D。
2: C、D 是干不干活的出汗虚汗似的，懒得说话，这容易疲乏也比较浑身的没劲儿，哎，特乏似的，哎，就这些症状啊。
1: 这我这四个表现都有。嗯，面色发白，它不是发白了，是发青，是不是？因为气色不好，你老是喘吗？就是跟不上这个，然后第二个气短懒言，你没有气，你就不愿意多说话。我回我们家去，我妈80多岁啊，耳不聋眼不花，我坐这么近，她听不到我说话。
5: 那是她耳背，
1: 没有，
5: 你肯定是
1: 她真不耳背，因为我们那姐妹几个，她都听得到说话。她说你坐我这儿来跟我说话。他说你的声音我一句都没听到，我光看你张嘴。我说我已经用尽全力了，那我感觉到我是气短。爱出汗也是莫名其妙呼一身汗，倒不是说更年期那种啊，就莫名其妙就出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汗虚的那种感觉。那么地容易疲劳，能躺着就不坐着，我肯定就这样在家里。
5: 我也这样。
1: 一天到晚就躺着最舒服。
4: 比较重的肺气虚，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3: 面色发白跟肺气有什么
4: 关系？对呀，因为从五行上来讲呢，这个白色呀跟肺脏是相通的，所以面色发白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肺气不足的表现。你看有的人他是脾虚，那你面色发黄呢，那是脾气不足的表现，是脾虚了。那严大哥呢，中间是偏发黑，那就肺虚了。
1: 肺虚，
4: 你看他是发白，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脸色是不一样的，
1: 就能看出来。
4: 对，
3: 您给我们带的，
4: 我们医院的刚新鲜出炉的三伏贴。三伏贴啊，它可能针对的人群呢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呼吸科呢，这个消喘膏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咳喘患者。那尤其是那些在冬天容易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等等。
5: 我看您那玩儿特别大，那我们贴的那个都特别薄，那管用吗？就那么一点儿。
4: 那我们医院是这个足量，因为这个量少的话，这个对这个皮肤和穴位的刺激呢，也相对轻，也相对小。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呀？大黄米，很像黄米，但其实是我们的中药里的白芥子。
3: 白芥，
4: 对，这个三伏贴这种消喘膏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最开始的来源呢，是来源于我们清代张氏一通里记载的白芥子涂法。那白芥子涂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白芥子在我们的三伏贴里把它研成面儿贴在皮肤上，那形成了什么样的治疗啊？形成了我们的皮肤刺激。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芥子啊，是特别辣。那你吃过那个芥末是吧？那它很类似，它就那种这个辛辣走窜。那这个呢，就会贴到皮肤上的话，就会对皮肤形成刺激，就会起水泡。那我们在这里头所采用的白芥子呢，是经过炒制的白芥子，对皮肤有一定刺激，但又不会引起你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要炒成7分熟。
3: 那曼文康宝宝想把三伏贴买回来在家里头自己贴，怎么能找准穴位？还有一位玫瑰啊，说三伏贴贴什么穴位增加抵抗力？
4: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啊，经过这个多年的总结啊，我们贴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肺腧、心腧和膈腧这三个穴位是我们主要刺激的穴位。
3: 那这样，咱们请肖火姐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现场，咱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现场的这个各位啊指导教学一下。
4: 那这个怎么取穴呢？其实非常简单，大椎穴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往数到第二啊第三，旁开1.5寸，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怎么制定1.5寸呢？就通过我们的指节就可以定我们的1.5寸这样的一个位置。
3: 我们自己一个指节就是1.5寸，
4: 对
3: 吗？
4: 对，就是这是我们的 肺腧，
3: 啊，一边一个，
4: 一边一个，啊，对称的就可以了，嗯，啊，再通过这个往下去，再是这是三，完了我们再摸一下，这是四，这是五，在第五胸椎再旁开1.5寸，那这个就是心腧，完了再往下数六、七，这七胸椎旁开1.5寸，这就是我们的膈腧，沿着。这个我们的胸椎旁开各1.5寸，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肺心膈三个腧穴。那在这三个腧穴上，就对应着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高。

0: 膏药贴在上面就可以了，完了拿胶布给它密封好，啊，保留4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揭掉就可以。
1: 您说啊，如果咱们没弄三伏贴，啊，我家里头有拔罐的器具，啊，有刮痧板什么的，我这几个穴位也能自己刺激吗？
0: 平常也可以刺一刺激，
1: 也
0: 是有帮助的。
1: 肖小姐，回到座位上啊。这位置大家瞅准了之后呢，咱们三伏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2: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贴了，第二个二伏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什么不方便，我漏贴了，是不是效果好不好啊？
0: 那当然，你最好是按照日子贴。
2: 哦。
0: 那当然，如果说你正好漏过了也没关系的。
2: 嗯。
0: 那把其他的几个伏贴呢，给它贴上补好就可以
2: 就行了。
0: 对。
2: 那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让那个药效充分吸收？
0: 那不是的。
2: 啊。
0: 你如果贴的时间过长呢，对皮肤的刺激过大，就会容易形成过敏反应，反倒不好。
2: 那还是。
0: 所以我们都建议贴4到6个小时。
2: 嗯。
0: 最长不要超过6个小时。
3: 贴这个三伏贴需要什么技巧的吗？
0: 建议在贴伏期间呢，不要吹过冷的空调，也不要吃寒凉的食物，也不要吃过辣的刺激食物，这些都是要需要避免的。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2: 那不是上火吗？
0: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1: 那您说像现在这么热的天儿，马上到三伏了，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0: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
2: 哦，
0: 虽然它有点小。
2: 怎么吃啊？泡水？
0: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哦、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2: 炖在菜里，
0: 隔水炖
2: 啊，
0: 隔水炖
4: 啊，隔水炖。
0: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4: 要放冰糖吗？
0: 不建议这个放过多的糖。
4: 啊、
0: 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点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的。
4: 这俩是绝配。
0: 嗯、
1: 哦，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0: 一般放10克左右。
5: 专家带来三伏天的内服良方，里面究竟是什么？
6: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5: 三伏养生重在排寒，寒气重的人都有哪些典型表现？
6: 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哎，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 那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啊，都会贴三伏贴，依靠外用贴敷来实现冬病夏治。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调理方式，能吃进身体里的三伏贴。我端上来的鸡蛋汤，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7: 里头内容很多嘛，这个
2: 鸡蛋，这是姜。
1: 口感怎么样？
2: 有点辣，嚼那姜来了，有辣味儿吧？
6: 辣味儿出来了。
2: 然后还有一股那个各种的香料的味儿，是13香啊，还是什么？
1: 我们给健康学员们这品尝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蛋汤，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里头有这一皮一果。
6: 对，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1: 哦，这里头刚才大家吃出来有姜，
7: 姜，
2: 对，辣辣的，
1: 还吃出什么了？
2: 吃出那调料的味儿了，那个味儿好像像是叫桂皮吗？那个炖肉的时候老搁的那个，
6: 有点那个味道，
2: 是吧？有那个味儿。
6: 对，关阿姨这一皮说的对，就是肉桂。但是我们中药的肉桂啊，跟您那个桂皮还不一样。咱们一般调料桂皮啊，是带有那层那个
2: 老的，
6: 哎，老皮
2: 啊。
6: 我们中药是把那外皮给去掉的，
2: 哦，
6: 只要外皮里边那层肉，这就是关阿姨说那个。肉桂哈，这是选的是对的啊，这一皮是不能选那种带外皮的那种，那种效果不好，那种是咱们炖肉时候搁那个桂皮，
2: 对。
6: 但是我们中药是选这个，我们那里边呢，其实搁的是肉桂粉， 啊，能做汤嘛会更好一些，温阳散寒嘛。心呢可以理解为辣，能够发散，能够行气，所以呢我们都是用心的药物，不论三。

0: 敷贴里，还有我们吃的里面，都是用辛热的药物，还一定要用热的药物，热能散寒嘛。所以呢，哎，既能够发散，又能够把这寒给散出去。这一果是什么呢？是胡椒，胡椒也是个辛热的。啊，它有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为什么叫胡椒？胡呢，是过去古人把那些对于从西域来的都叫胡，什么胡萝卜呀、胡麻呀，有黑有白，对不对？中药是用白胡椒，黑胡椒呢是在胡椒青的时候没熟呢，就给摘下来了，然后经过泡制就叫黑胡椒。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摘就是白胡椒。黑胡椒呢就跟年轻人一样，它那个冲劲儿很大，但是没有后劲儿。所以当时吃可辣可辣了，但是没有后劲儿。对，所以我们中药是用白胡椒，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1: 您说的是一皮一果，这皮知道了，那这果就是指的这个胡椒粒儿
0: 啊。我们要去做鸡蛋汤呢也很简单，我们肉桂跟这个胡椒一比一各三克就可以，太辣也不行哈。然后呢姜呢搁五片，其他的你就按照自己这些鸡蛋呀、什么随便搁，但是一定说不是酸辣汤，不能搁醋，因为醋是有收敛功效的，我们是让它发散，所以一定不搁醋。
1: 我就是老觉得这后脖梗子这儿有风、然后您看我老穿个高领的
0: 是
1: 坎肩儿，然后给套上就稍微好一点。我们家是我姐，她也老觉得有风，
0: 是
1: 老觉得凉，然后她就用那种现在有卖的那种的，俩胳膊一穿进去，后边跟个围脖似的，能耷拉进一点那个、护着脖，护着那后脖子。
0: 对，
1: 就我们都是这一个毛病。
0: 一般后脖子凉的人呐、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这都大部分都是真寒的人。你中医说胸为阴，背为阳，对吧？所以这种阳虚的人就这种症状。
2: 真寒有一个特点，
0: 后背
2: 凉，
0: 脖梗子怕风，一定要温阳散寒。所以方法呢也很多，我们说三伏贴是一个，对吧？另外现在天这么热，我们就说了今年是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得利用这个高温天气啊、干嘛呢？我们来晒晒后背
2: 啊。晒背的人现在太多了，
1: 我都想劝他们，我说那么毒热的太阳，他们就跟那儿那么晒呀，有趴着的在长椅上趴着，我就觉得会晒坏了皮肤。
3: 我平时就晒呀。
2: 但是我想问一下罗叔，您是真寒吗？您晒背？
3: 我是三个季脖子上要缠东西，要护着，大椎这块。
0: 对对对。
3: 因为寒嘛，就是冷。
0: 对。
3: 然后夏天呢，有空调的情况下，我再围上它。
2: 那这就是属于真寒人群。
0: 对，没错。
2: 就适合晒背。
0: 对，背嘛，有两个最主要的经脉，一个是督脉，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被称为阳脉之海嘛，所以说呢，它是我们阳气呢，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有阳气则生，没阳气则死。三伏天把这阳气后背督脉给晒好了，阳气存在里边，然后呢经脉疏通，到了冬天，我们就这些病就会好一些。另外一个我们叫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足太阳。它是阳气最足的一条经脉，
2: 得晒足了太阳，
0: 得晒足了太阳。它是从头到脚这么一个很长很长的经络，它在后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有时小孩按摩呀，都在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像我们五脏六腑的什么心腧、肺腧、什么脾腧，都在后背，所以我们就晒背，就晒这两个主要的经络。
4: 我睡眠很浅，然后一般就是5:30到6:00我就自然会醒。白天如果想一些事儿的话，有的时候我做梦都是在梦这些事儿。一般的话就是早上9:00到11:00这个时间段晒会相对会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调整我的这个睡眠。虽然我才晒了可能晒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做体育培训，游泳为主，虽然我是专业队出身，但是我毕竟30多了，我长期如果待在泳池里，对于我来说其实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5: 您看，像视频中这位爱好养生的男士，裸露后背进行晒背的方法真的可取吗？晒背虽然是去除寒邪的好方法，但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
1: 你说这天多热呀，他们就那么晒，
0: 对，
1: 我觉得会中暑。
0: 什么事儿都得注意方法，对吧？第一，晒的时间，你不能大中午的去晒呀，中午最晒的时候那不晒晕了吗？晒中暑了，差不多早上7:00、9:00啊，这么一个时候，或者下午4、5点了，您再去晒。第二，注意保护头部，打个伞啊，把头给盖住，光晒后背。还有人问，说我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我们晒背。

0: 还有中医词儿叫顽固不化，就是这脾胃凉的呀，像我们做饭那个锅一样啊，把米搁进去，这胃得有这个热的动力把这米饭蒸熟了。它这就是一个寒的，就是胃根本就没有这火力把这个米饭给蒸熟，咱就加生饭，对吧哈？这脾胃不好的人，还有种呢，就是后背怕凉的，一吹后背呀，打喷嚏、流鼻涕，有的甚至于冰箱也不能开，一开冰箱，那就没完了。
1: 嗯，
0: 这是这种肺气虚的。还有比如说是有的人是腰怕凉的，我们有几个病人就跟我说，穿衣服。哎，春秋天那一定得把衣服塞在裤子里，一丝不苟的，绝对不能露着。还有一个老太太说：“你看看张大夫，我随身带着一小垫儿，夏天医院那候诊椅也不能坐，得随身像小垫儿垫着。为啥？如果直接坐了，回家就拉。”
1: 今天呢，张主任就给我们推荐在家里头真寒人群适合的平替版的三伏贴。
0: 对，其实这些东西咱家里都有。
2: 八阿姨，
3: 第一个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
2: 桂圆吧？
1: 您吃一个，
3: 我离得有点远，
1: 看不出来，吃一个就知道了啊。
3: 我离得有点远，
1: 这是第一个。
3: 第二，你说
2: 错了，
4: 胡椒吗？
0: 花椒，
3: 胡椒，
0: 花椒，
3: 啥眼神儿？这个色儿浅，
4: 花椒，
2: 花椒，
4: 花椒，花椒。
2: 第三个，您说。
0: 第三个我这边看不见。
1: 自制三伏贴所用的材料，桂圆肉、艾绒，还有花椒，
0: 艾绒，
1: 这个是艾绒，
2: 艾绒啊，
0: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自己家里做艾灸的那个绒，不论是花椒啊，还是那个艾叶呀、艾绒啊，都是一些温性的，对不对？其实都符合我们今天要散寒啊这么一个主题。另外，那桂圆呢，它第一养心安神，能够健脾，也是个。温性的哈，我们做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给它剥开哈，来，很简单的，哎，剥开就三四个桂圆吧哈，给它揪一下。桂圆的比例是二，因为要多一点。然后呢，这个艾绒呢，比例是一，一点就够。对，这样，花椒呢也是一，
3: 几粒儿，
0: 几粒儿。然后注意，还要立嘛，哎，找擀面杖。擀一擀，对，
3: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1: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跟着我们操作呢。从厨房里头
0: 拿出来了，对，
1: 找桂圆，找花椒啊，再包个艾绒条。
0: 艾绒条，对，这样把这三个，放心，我这个经常做，特别的粘，能粘在一起啊。
3: 还要揉一揉，
4: 要加水，
0: 捏一捏，不加水。就这么粘，这就成一小球球了啊！
2: 反正这三样东西，我们家占两样，就没有那个艾绒。
1: 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这个桂圆肉，然后花椒还有艾绒的比例呢，应该是2:1:1，
0: 对，
1: 这么配比。
0: 现在门诊法就特别的
2: 出来了
3: 哦，
0: 对吧？可
3: 好错，
0: 就是一空的一个贴敷的一个贴
3: 哦，
0: 把这个贴起用到多少的。
3: 您这还多了，
0: 多了，对，
1: 那可好意思，贴俩穴位，
0: 放在这个中间。假如说咱们
1: 材料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咱贴哪儿？
0: 假如这是后背啊，
1: 后背那么大地儿呢？
3: 对，哪个位置？
1: 哪个位置
0: 贴哪儿哈？我们先说哈，大椎穴。
3: 对
0: 啊，后脖梗子。
1: 哦，
0: 那个地儿是，就是我们一低头，就是一个大骨头下面地儿，大椎穴啊，那地儿是护住了，您也不用戴围脖了。大椎穴是一个，还有呢，肺腧。肺腧在哪儿？刚才我们摸这个大骨头了哈，再往下顺着摸三个骨头节儿，旁开二指，肺腧。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有一个阿姨，腰怕凉，屁股怕凉，不敢坐的那个小椅子上，贴在两个肾腧，或者是命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腰眼儿，贴这儿都行哈。一般贴多长时间呢？6到8小时，一般是晚上贴，早上摘。
5: 绿豆汤您得这么喝才能让解暑功效事半功倍。
6: 这时候特别热，出了很多的汗，从我们中医讲，这个就是毛孔开泄了。
5: 知名老中医的同款酸梅汤配方大公开，生津止渴消食积。
6: 您自己在家做酸梅汤的时候用多少？我一般就用2-3颗，然后一大锅就是乌梅，然后加甘草啊，这样的话呢，乌梅是酸味的，对吧？炙甘草呢，大家知道它是甜味的啊，对，所以酸甘配在一起，它就可以化阴。
5: 补阳护阳三大方法，外通内养，补阳不伤阴。
7: 那么它这个血液的代谢功能就差了。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巧用消暑良方舒坦过伏天，更有千年古方精炼代茶饮为您去暑消食，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主公不渴呀！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

0: 破，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光影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李中原、袁胜男的
13: 鱼了。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主念
1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8: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
19: 激动两分面，
14: 迈出最深的依赖。
20: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

0: 2月7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4: 好吃，真好吃！
5: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3: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6: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3: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6: 这个差别就好了。
7: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3: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4: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8: 跟我胳膊一样长，我好可爱，粉丝先吃。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4: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到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9宫格，就能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9宫格就有3次抽奖机会。一等奖是这个乐享券3张，特等奖是乐享券6张。
9: 您的乐享券？哎，
4: 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啊，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10: 乐享券是吧？啊，换2瓶。哎，卖10块钱一瓶。
4: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10: 是的。
4: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10: 24一个。哎，
4: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这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2: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嗯哼。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1: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中意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层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带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跟我哥们一样长，我好可爱。
3: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户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地产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4: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到大梅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这个皮啊，您看它虽然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4: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4: 哎，对。
2: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5: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4: 吃到奶酪了，
5: 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1: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6: 等了15分钟，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7: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能不好吃吗？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1: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8: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9: 来，由于我们来到这
10: 里，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胶质豆腐啊。
1: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糕芝士火鸡面。
2: 哇，这个太诱人了，我不行了，太满足了。
9: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1: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2: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1: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10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1: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1: 这个茶点就好了。
12: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3: 好吃，真好吃！
14: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5: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三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16: 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6: 哎呦，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15: 对对对对，我是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16: 谢谢。
15: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16: 牛肉的话，每天是2次配送。
15: 嗯，
16: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
15: 哦。
16: 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15: 下午的呢？
16: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15: 对吧？
16: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15: 对，
16: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掉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线上给客人，
15: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
16: 对对对，
15: 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16: 对，是的，
15: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16: 是的，是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
15: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16: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
15: 啊。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16: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15: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16: 对对对，是的是的，
15: 看看去。
16: 哎，
3: 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
15: 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16: 其实是两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
15: 嗯，
16: 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15: 能吃出来。
16: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15: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16: 不是。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15: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16: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15: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说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16: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
15: 啊啊，为什么
16: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15: 我刚说后腿，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16: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
15: 哦，
16: 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觉得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更加的 Q 弹。
15: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

0: 纤维粗一点。
1: 对，
2: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的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嗯，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嗯，
2: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1: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嗯，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2: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哦，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的，
2: 哦，都包括在里面，
1: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2个小时，哦，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哦，按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2: 啊，三花
1: 就叫做三花子，哦，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嗯，雪花是一人一份，哦，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2: 哦，
1: 那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哦，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2: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哎，
1: 对，
2: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1: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嗯，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啊，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啊，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
2: 还有肉，
1: 这边的话是的，啊，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啊，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哈，啊，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2: 哦，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1: 138，
2: 还是相当。
1: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嗯，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2: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1: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嗯，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2: 对，我都得试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1: 啊，是吧？
2: 我得试试，
1: 一位试试。
2: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

0: 就是他把那种就是料香炒得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1: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2: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个儿，就在老都吃串。
1: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3: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4: 我看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1: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5: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7: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8: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哈，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9: 您没吃过的烤串，
8: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2: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焦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然塞牙，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0: 好吃，要好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个牙口不好啊，但吃这个经常外边流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这是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11: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3: 啊，这儿串儿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也特别入味儿，
4: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啊，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8: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儿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 鸡翅里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嗯，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是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嗯，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5: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300多串，
8: 300多串，
5: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8: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阳南啊，是吧？
5: 对，阳南，
8: 哎，有肉有筋的是吧？这个位置。
5: 对。
8: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5: 羊背上单独有2根筋。
8: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5: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8: 啊，羊板筋外边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8: 包着一层肉筋。
5: 对对对。
8: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
5: 嗯，
8: 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5: 对对。
8: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5: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8: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5: 对
8: 对
5: 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8: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5: 对。
8: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5: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8: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2条，
5: 对，
8: 肉筋，
5: 对，肉筋，
8: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5: 对，
8: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2条肉来做肉筋呢？
5: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8: 哦，一直在石景山地区，
5: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8: 嗯，也是这个独家的，
5: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吃不着的。嗯，咱家那个老邹串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的。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口，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9: 二位打搅一下啊！
12: 哎，您好，
8: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12: 啊，点了点了。
8: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12: 吃过。
8: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12: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8: 啊。那
13: 对，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8: 啊。
13: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8: 比较烂，
13: 哎，
8: 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14: 弄的是真不错，
13: 真不错。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1: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14: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2: 那有点滑，揪不住呢。
1: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2: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1: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15: 就这种抓拌，
16: 对，抓拌爆烟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1: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2: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1: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1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8: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聪明吃五谷呢？那就得聪明做五谷。据说今天刘大厨带来了一个可以哄脾胃开心的宝贝，这到底是啥呀？
2: 哎，没错，这样再来，咱们什么都不如先让你先尝尝再说。
1: 那必须得错呀！
3: 你先听着，你先掰个边，你怎么样？
1: 就是微微一碰，你看它就已经酥到掉渣了，这个声音太诱人了，
2: 焦焦的酥酥的感觉，
1: 好香啊！
2: 是不是？你尝尝它的蓬松感。
1: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吃不仅来源于它那个焦焦脆脆的口感，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除了五谷的香味之外，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2: 哎，
1: 张老师您加料了吧？
4: 除了这种米香啊，还有一个粉，这两米加一粉，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养脾胃的铁三角。
1: 跟着张老师学习养胃的吃法，
4: 就是懒人吃法。
1: 懒人吃法。张老师，看您早餐的时候是把这个锅巴直接泡的牛奶是吗？
4: 对，早餐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牛奶，我们就是每天的蛋白要够嘛，然后同时呢再加上一点这个锅巴掰碎了，奶香加着这种米香的脆。但是午餐和晚餐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几乎每道菜哈，就最近我都会放它，真的我是对它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时候而且是应季的食材，对于我这样就是脾胃阳虚、胃气不足，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养胃，除了早餐养胃，午餐晚餐我都会用到它。
1: 那刘大厨，您把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可以补胃气的宝贝您就拿过来呗。
2: 这是呢有一部分一会儿我是来去配在咱们这个配料里去炒的，还有一部分呢我已经给它榨成了这个汁了，黄色的液体去给它腌肉。那么这三鲜有哪三鲜呢？首先菌菇的鲜一鲜，第二鲜呢有咱们的肉鲜，还有海鲜，这三种鲜味。那么这个肉呢，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您腌制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点盐，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一点点的花椒酒，哎，能够起到一个去腥增鲜，哎，软嫩的一个效果，滑嫩的效果啊。
1: 我知道了，
2: 先闻闻。
1: 你今天
2: 别说啊，
1: 腌肉的这个

0: 集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可以健脾胃的宝贝。
1: 对，
2: 它呢只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的汁呢才会更多。
0: 嗯，因为其实我们能榨出汁儿来的话，是这个食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鲜嫩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点微微发甜的感觉。
2: 嗯，是的，
0: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味儿也特搭。嗯，
1: 那么这个汁里呢，它有一种酶是可以软化肉质的。我们来上一小勺这个黄色这个汁儿啊，干的淀粉，这个老抽不要多，稍微的来点底油，油的量呢不用太多，咱们直接把这些食材下入锅中，底下这层咱先别着急去搅，啊，让它底部先定型，八成熟的一个状态了，赶紧出锅啊，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浇头了啊。葱跟蒜，这个呢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那个丝儿了，
0: 哎，
1: 二次利用，慢慢的把它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这个应季的春笋，还有木耳，跟着一块下锅，来点咱们的花椒酒，来点生抽酱油，哎，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咱们开始加入一些清水，当这个汁儿呢烧开以后，香味出来了，刚才咱们这个八成的这个鸡肉跟咱们的虾仁，这时候可以准备下锅，让这个最后的两成熟在这里完成，咱们就开始准备勾芡。
2: 这个丝儿呢本身也可以吃，
0: 我尝一下啊。嗯，它是那个水分很足，然后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味道。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叫甘入脾嘛，甘入味，实际上甘味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个滋补的作用，而它本身它就可以入中焦，入胃经，入脾经，入肺经，吃饱了以后呢不会胃气上逆，恶心反胃，可以让它往下走。
1: 这个酱香味也出来了啊，味道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这个呢是咱们做这个锅巴三千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泼它这个芡，淋这个芡，这样呢芡汁紧一点呢它抱得住，一会儿呢这个锅巴也不至于说软得快。然后呢咱们淋出锅，把这个红椒角跟青椒角哎放进去，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直接浇到咱这个锅巴上，那叫一个绝，出锅这先搁一边。
0: 但是光有了成功的三鲜浇头还不行啊，咱今天的重头戏聪明吃五谷，就是那两米一粉制作的焦脆十足的锅巴。
1: 这第一种米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米，大概占个七成，起到这种酥脆的效果。这个呢是提前已经给大家蒸好的了啊。这个第二种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米纸小米。那么这个米呢我们啊也是提前给大家蒸熟了，它的占比就是两份，越嚼越香的一种感觉。
0: 做成锅巴之后它依然是香气十足的。
1: 在最后这个一份用的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的粉末，
2: 这个要闻出来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但是感觉它又有那种香气，而这个香气又是跟我们的谷物的香气不太一样的。
2: 是的，它的健脾胃的功效是非常棒的，它不仅可以补脾，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肾。这个呢就是山药，刚才吃说锅巴除了有米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清水，让它更加的湿润。
2: 要是这会儿我会推荐使用我推荐你的那一碗那个嫩汁儿，
1: 再稍微的来一点张老师推荐的这个汁儿啊，淋一些。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煎制出来以后更加酥脆，来一点蛋清
0: 儿，有点黏糊的，
1: 有点稍微的黏糊。这个呢首先呢咱们找一个圆的锅啊，准备好的这个团儿，咱们就可以放进去。咱们先不开火，稍微的给它定定型。这个薄厚呢大概多少呢，就像如果按硬币来说，一块钱的硬币呢大概是一块五的厚度啊，小火慢煎，让它慢慢的这个变酥变脆，不断的去换锅。那么这个呢煎制呢大家不能着急，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再来你们快看煎的怎么样，给大家简单的打开看一看这个后面啊。
0: 这个小胶壳这个太诱人了，
1: 听听那个声音，非常的酥，全程都是这种中小火煎，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的开点大火，让它稍微上上颜色。
2: 这是一个焦香啊，它就可以有醒脾，可以有养胃和胃的作用。
0: 锅巴制成那一瞬间呀，那种独特的迷人的香味又在诱惑我了。除了凉米还有山药粉的贡献之外，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宝贝，咱们锅巴里面也放了它的汁儿，微微的丝丝的甜味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就是嫩姜，可以有和胃的作用，而它特别鲜嫩，就这会儿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嫩姜呢，可以切成丝儿，可以炒菜，可以把它呢直接来吃。关键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能够健脾，能够运化好，这样呢，我们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食物，我们吃才会更香。
1: 把这个给它掰碎了，装盘，把咱们刚才那个浇头一淋上，就可以上桌了。
0: 焦脆十足的锅巴，浇上那个诱人的三鲜汁儿，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三鲜锅巴，就是在您享受了开心和美味的同时，让您的脾胃也真正的强壮起来，开心起来。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 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1: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1: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1: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1: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4: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1: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1: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1: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
1: 啊？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1: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1: 你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1: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哎，想想，当然想了。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1: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3: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4: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带你、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4: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4: 好好
3: 走，
4: 好 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5: 哎，
3: 您好。
5: 您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5: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5: 啊、哦、师傅您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5: 是吧？
4: 啊，
3: 要两副换一副。
5: 是吧？
3: 啊，您给安排一下。
5: 好嘞好嘞，没问题。
0: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4: 好，谢谢。
0: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4: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4: 哎，好的。
0: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4: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0: 应该的。
3: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哦。
3: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是不是太棒了、啊？
3: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4: 哎，好的好的，
3: 一会儿去感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安静哈。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3: 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青，
1: 眼花就戴茂时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青。

0: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赠给你们的
2: 哈。感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不听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为。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3: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2: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4: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0: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5: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0: 你呢？你觉得
6: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4: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6: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0: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6: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种，
4: 那
6: 真的
4: 不可能。
6: 现在你
4: 相对说呗，
6: 对呀，相对而言，就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4: 对，
6: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就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的，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0: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
4: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
6: 首先是演员吧。
0: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意知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4: 这有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0: 人家
4: 就是同舟共济
0: 呢。
4: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0: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5: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0: 是哪人啊？
5: 北京人。
0: 单身多久了？
5: 9年多了。
0: 哦，
5: 就是离异。
0: 这个长相行不？
4: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7: 说真的。
0: 说真的呀。
4: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的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0: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7: 还能说？
8: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的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4: 对
8: 艺术的传承，
4: 对
8: 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4: 对。
8: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

0: 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1: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2: 您能理解是吧？
1: 对，
2: 您吗？
3: 我也能理解。我希望他生三个，
2: 那
3: 必
2: 您
3: 须
2: 就
3: 的，
2: 没机会了。
1: 也不一定，
2: 他们还能生。
1: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0: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4: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一脉，觅一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
4: 你还要？
0: 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4: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多的是。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2: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1: 我不是他的菜。
2: 那他是您的菜吗？
1: 高攀不起。
0: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4: 对。
0: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4: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因素，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0: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4: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0: 陈老师给点意见。
5: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完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就是人家是好心，
4: 慎重，他就是慎重，
5: 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地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4: 对对对。
5: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嗨，
4: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是吧？原风格，所以为你们选的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0: 感谢感谢感谢。
4: 哎，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4: 对对对，
0: 这份厚礼，
4: 一片小心意啊。
0: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哈。
4: 对，
0: 谢谢，
4: 好好，
0: 感谢感谢。
4: 好的。
2: 您平常写字儿吗？
6: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人，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0: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尚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年龄、学历、婚姻。
0: 尚女士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士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4: 都不符，不见得。
0: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4: 很少有这情况。
0: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4: 二胡。
0: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4: 是啊，
0: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4: 是吧？
0: 一首歌7首曲子。
4: 你们想听啥嘞？
0: 嘿，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7: 二泉映月
4: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啊，可以可以。
0: 哦，好了，来来来来。

0: 好听，
1: 不过就是齐歌喉寡，听不懂。
0: 鼓掌还是必须的。
2: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我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那种情调，的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就抑扬顿挫，
2: 哦，
3: 对的了。画画也这样的，叫做情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2: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你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3: 哎，对对 对，
2: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3: 是吧？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4: 好呀，
3: 都比较喜庆，不能把那个悲的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的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
2: 小马哥
3: 升华一下，
5: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3: 是吧？
5: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3: 谢谢谢谢。
5: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
3: 对
5: 真的，您不是生意啊，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3: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5: 真的，生意家乡连都没事。
2: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您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4: 不是，
5: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3: 是吧？
5: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3: 对对对，应该会有。
2: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5: 那再挑了一个，
2: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5: 啊，是
2: 啊，
5: 嗯，
2: 这个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5: 那也比中奖那个
2: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6: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7: 我觉得他拉的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2: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7: 我肯定跟他走。
3: 对，
2: 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脸是吧？你看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3: 对呀，
2: 是不是啊？
3: 嗯，别着急
2: 啊，
3: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2: 会，
3: 我相信
2: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5: 大哥，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2: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3: 好，
2: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3: 好的，谢谢，借你吉言。
2: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4: 就让谁
2: 看？
3: 好，挑一个女的，
4: 给您个权利。
3: 哦，关女士，
2: 关女士是吧？
3: 嗯，
2: 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3: 不见她。
2: 行，好，
3: 好，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行，
2: 嗯，
3: 得了，
4: 还慢走啊。
8: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3: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要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那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2: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

0: 掌声有请。
1: 你好，来，
0: 你好，
1: 请坐。
0: 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1: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啊，
2: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0: 是吧？
1: 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0: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1: 也有一方面。
0: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这个名字很像。
1: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就是特别会生活，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早也行，也挺好。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那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0: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你姐是关向东，是原来你们当地的一个播音员。
2: 那是你姐啊？
1: 关向东嘛，稍稍有点像哈。
0: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1: 我姐姐她感冒，她很不舒服。
0: 我们发现你姐结婚，不是她跟我们主动说的，的确是我们发现的，是我们在一次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发现的。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说过啊，这个事情，这个很快，非常快就找到了你现在这人的姐夫，然后两人说过得也很幸福，他
1: 很幸福，
0: 对，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解，我们无数做了都快3年了，我们到现在我们无数还没有找到啊，一年以上有了吧？你看人关向东3个月，而且现在过得就非常的好，
1: 对，都遇到有缘人了，所以这选择这节目简直太神奇了。感觉真的好真实，好太好了这平台。感谢。
0: 那你看的这段时间的选择，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先生？
1: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然后呢我的性格是比较那种细腻的，细心，不喜欢张扬的那种。因为我本身是做小儿推拿的，就是耐心也会有的。然后呢还喜欢做一些家务啊，喜欢美食啊，结果跟养生啊有点相反，把自己养得这么胖。就是平时特别爱做饭，然后
0: 爱做饭肯定做得好吃，
1: 还
0: 就是大家都说哎呦做得真好，是吧？
1: 做月嫂这块儿给那个月子妈妈搭配这个饮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这个感官上啊，从这味道啊，都要有色香味俱全的。然后本身我做小儿推拿呢，它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基础，讲什么祛湿啊什么的，都自己略微懂一些。
0: 那祛湿你会有什么办法？
1: 祛湿就是茯苓啊，它是还有这个五指毛桃啊，还有这个薏仁米啊，陈皮啊，祛湿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0: 那这几样可以放在一起煮吗？
1: 没，它要分什么食材放在什么。你像是薏仁米，它和赤小豆啊、糙米啊、黑米啊，它放在一起给它炒了，炒得微微发黄一点，然后呢可以下剂，它就是健脾利湿的。
0: 炒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寒凉了，是不是？
1: 对，尤其薏仁米是寒的。是这样的。我是对待照顾家人孩子又细心又体贴，是这种的。
0: 既然说到这个养生了哈，咱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很多，像刚才说的怎么来祛湿，其实到了这样的夏天哈，我们煮一点什么酸梅汤啊什么的，对我们除湿然后健

0: 习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啊进入到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呢也会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食疗的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能看出来其实你跟姐姐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啊，姐姐好像更外向一点是吧？
1: 对，
0: 你就相对内向一点。你们家就姐俩？
1: 对啊。
0: 那你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在黑龙江啊？
1: 我曾经在跟我老公在北京，然后呢后期这发生点意外，我们就各自就都回家了嘛，回家了。
0: 所以现在你是在黑龙江的？
1: 对，还在黑龙江。
0: 黑龙江哪来着？
1: 我们家是黑龙江鹤岗的。是这样。
0: 那你做小儿推拿这些，也就是客户都在那边？
1: 基本是，但现在不做了，那时候自己开店。然后做的也稍稍有成就吧，就包括幼儿园园长哈，他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当时送孩子到他的幼儿园嘛，他当时很着急，他打不了电话，他嗓子不发音了，打不了电话了，我把孩子撂到他幼儿园回去求我的工具，然后就跟着他不知不觉的，我给他按了几个穴位贴个贴，就发生了。他就感觉很神奇。然后他自觉的，因为我家孩子在他的幼儿园已经上了很长时间了，至少是得3年了。然后他呢就一直不跟我分享这个小儿推拿，就给我发朋友圈。那时候我都忙得不行了，我都没时间带孩子，就是孩子就是回家的时候没人接，顾客帮我接，我屋里就我自己，然后又雇的人，就那样。就特别忙。这我就觉得还是技术哈一定是要过硬的。
0: 那我看你说这个晚婚晚育意外，
1: 对，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吧，他是搞销售的，然后突然间他战友就告诉我，因为给他战友去干活嘛，然后突然间这个人就心梗就没了。我当时接受不了。
0: 你们俩人当时已经结婚多久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是30多岁时候认识的，都是一起朋友聚会，他们朋友也有意思，然后就看我们俩都是好像挺那什么的，他就给我们撮合，就这样过后呢，我们互相就加了个微信，也没觉得如何，那时候都不放在心里。后期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又约着出来，我们俩出来吃饭，单独吃饭，就聊着聊挺好的，聊着聊着就挺有感情的了。他家是吉林的，就这样就跟他回到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打拼，
0: 是在北京认识的。但结婚就回到吉林了。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过得怎么样啊？
1: 过得挺幸福的呀。他也挺优秀的，个子1.85米，然后那个曾经是特警，天津的特警。哎呀，又帅又有那人，是那种开朗豁达的人，爱交朋友。
0: 然后多久你们就有孩子了？
1: 我们是意外有的。大约过了6-7年，然后因为那时候因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毕竟我们都30多岁了嘛。然后也没想到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
0: 你丈夫是怎么回事那么突然？
1: 就是心梗，就是作息不规律啊，喝酒啊，就是他挺当兵嘛，很坚强，他有些事情他不说呀。我孩子还小啊，我就一直带着孩子。
0: 那有纸。
1: 然后我可能对他的关心不够多，他就突然就没了。你给我打击挺大。
0: 那会儿你还在工作吗？
1: 没工作，因为有了孩子就没工作，是这样的。
0: 所以当时就是你带孩子，他在外边打拼，但没想到这么突然。
1: 对，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想带孩子没有工作。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过来了，挺好的。
2: 哦，天哪，这就不容易啊！ 这女的也比较实在，你看这个遭遇啊，各方面哈。
0: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1: 锁在家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孩子就趴在床台，我不知道趴多久了，实在那个照片让我看得可心痛了，我就给删了，要不我就找出来了。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往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因为疫情我又得保护自己安全，还尽快回家看孩子，好像两个多小时才回来。当时我心里多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慢慢这个时间就过去。
0: 就公公婆婆那边帮不了吗？
1: 他们都年龄大了，我包括我妈都年龄大了，因为我们是意外有的，年龄也大。
0: 姐姐当时还在鹤岗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她也可忙了，她有自己的事儿，我是不愿意说的那种，就是能扛就扛得住。
0: 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孩子就是扔在家里。
1: 对，那时候挺纠结的。妈妈，
0: 那你
1: 就把这个
0: 放在你妈那儿啊，好歹还有一个人看着
1: 妈。 我妈有病，脑梗的后遗症都指不上的，不能指病。慢慢自己就走过来了，现在孩子大了，都11个，不是上五年级了，挺好的。
0: 所以现在开始什么都能照顾自己了吧？是不是？哎呀，
1: 还照顾我呢，就
0: 男孩女孩？
1: 男孩，特别懂事儿。然后7岁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同桌那个他都有爸爸，我怎么没有爸爸？我想快一点有爸爸。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他跟放学回家的时候跟我讲的，因为他同桌他那个孩子他爸爸也是没了，可能是人家小孩互相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回来，妈妈我也要爸爸。我说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叫爸爸。然后呢他好像懂，然后从那以后不再说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考虑找一个？其实孩子那会儿其实挺渴望父爱的。
1: 我自己心里放不下，我自己就那段感情放不下，又想去碰，又害怕。
3: 他是美食达人，
1: 然后搁的黄瓜片里头加的胡萝卜，哇、哦，这是那个巧克力豆浆，
4: 拉花豆浆、哦。
0: 正经说哈，就我们这水平，在美食俱乐部怎么样？
5: 在美食俱乐部啊，您算中等的，在美食还真有高人。
1: 嗯，不断学习。
0: 你知道就这些人为什么都找不着女朋友吗？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你就理解不了，知道吧？就你的话一出来，我甭说人家，我心都拔凉拔凉。
3: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6: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0: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还想
5: 不会，
0: 你肯定也不会做饭，
6: 必须得说，
0: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0: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0: 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5: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镜头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新娘。
11: 太太的太的太太，
12: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

0: 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1: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0: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2: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0: 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1: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 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0: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1: 对呀，
0: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1: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1: 啊，
0: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呐，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2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石。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的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的嚼头，哎，又酥软啊，不失这韧性，咸淡味儿啊，拿捏的那特别地道啊。
2: 这独立小包装啊，拿着顺手，干净卫生，出门啊揣上两包方便。像我们这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得意这软软乎乎的饼，肚子空了饿了或者闲得慌就拆一块。怎么卖的呀？这价格要合适，我可真的往家搂了啊。
1: 阿姨啊，价格您放心啊，一准合适。今儿呢咱俩就联手把这价格呀使劲的给它往下砍，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1: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3: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就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2: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2: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3: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2: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3: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2: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3: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1: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3: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 巾或者弄块吧呀，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1: 哎，孙总啊，你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3: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
1: 嗯，
3: 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1: 哎，你数数啊。
3: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
1: 嗯，
3: 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2: 这还对呀、啊，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3: 哎呀，你也别装了，这太过了，哎、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1: 哎，孙总啊，你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啊、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2: 啊、哎，
1: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嗯、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3: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2: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啊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离家实在点。
1: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3: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嗯、一点也不夸张啊、
1: 嗯、
3: 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
1: 嗯，
3: 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1: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1: 嗯，
2: 还行，
3: 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
1: 嗯，

0: 肉太棒了，
1: 不到100块，爆了这么一大箱。嗯，但是就100个名额。
0: 好，哎，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工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了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呀、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嗯，
2: 软和啊，上牙，
1: 干吧，好香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儿全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那且吃呢。
1: 嗯，
2: 对呀。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

0: 哎，薛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嗯，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买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

0: 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1: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0: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1: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0: 哎，
1: 这个还存得住
0: 啊！
1: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0: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2: 哎，
0: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1: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0: 上
1: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0: 啊，
1: 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1: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2: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儿，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2: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儿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1: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2: 哎，
1: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2: 啊。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0: 是
2: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2: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
1: 一人多送2袋。
0: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2: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2: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
2: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 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溜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从头

0: 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

0: 调味儿，就这样原汁原味儿呢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2: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3: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3: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3: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1: 嗯，
0: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儿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3: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1: 嗯，
3: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儿？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1: 嗯，
0: 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就是啊，
1: 嗯，
3: 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3: 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6袋，6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摆2组。
0: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家 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2: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满满的十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国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9: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0: 对，成功。
11: 太震撼了。
1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3: 先从跳舞开始吧。
12: 哦，这太神奇了！
9: 这一年已经给冻在这里了。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爸，
1: 你爸呢？
0: 干什么呀？
1: 江天怀呢？江天怀，
2: 爸，
3: 你干什么呀？
1: 找你爸。
3: 我爸不在。
1: 干嘛去了？
3: 我哪知道干嘛去了？有事说事儿。
1: 我跟你就说不着。李冰，跟我回家，走。
4: 放开他，
1: 这是我儿子，我想让他走就走，想让他留就留，你管不着。
4: 不可能，
1: 你给我让开！
3: 你让开！
4: 爸爸，
1: 你敢推我？
4: 爸爸，
1: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
3: 爸给你吃了！
4: 我走，大哥。
1: 你谁家的疯婆娘啊？
4: 你过分了吧？
3: 蒋林，退回家，退回家！俺是这江家的儿媳妇儿。
1: 你就是老大那乡下媳妇儿啊？怪不得江森不想要你呢。
3: 哎，差不多可以了啊！再多说我不客气了。刚这个家斗兽场呢？
5: 好啊，你们一个个欺负俺。嫌弃俺是吧？
3: 俺现在就回去，不再是阿姨的眼。
6: 要走要留随你便，但别跟疯狗似的在这儿咬人。这个家没人欺负你。
5: 俺是疯狗，
3: 俺现在就回去。
4: 嫂子。
7: 你说。
1: 哎，
7: 刚没摔着吧？您喝红茶绿茶，我给您沏。
1: 啊？怎么回事？
0: 爸，
1: 江天怀，你干嘛去了？怎么才回来呀？我要离婚，你给我介绍那个什么玩意儿？
8: 我怎么了？
1: 你给我评评理。我一哥们儿要跟我借钱，十多年的好哥们儿，我能不借吗？那个钱多多，非要逼我把那钱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就不让我上床睡觉，你给我评评理。
8: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要不借钱给你，要不你就把李冰带走，是吧？
5: 公公，俺要回家。
8: 说你要回家，你要等江森回来说清楚再走，是吧？
5: 俺不说了，俺要回去找俺爹娘。
1: 站住！孙。
8: 来，李青山，过来。
1: 哎，
8: 你们俩都坐下。说实话，又惹什么事儿了？
9: 刚才不都说了吗？
8: 是不是赌钱又输了？
9: 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媳妇儿恶人先告状了？
8: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要这样下去，你媳妇儿迟早要跑了，到那个时候后悔遭罪的是你。不是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咱别胡闹了，行不行？
9: 行，
8: 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也别让孩子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吧。
9: 对对对，借不借吧？
8: 不借，走。
9: 江局长，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8: 什么叫见死不救？
1: 你把保证书写了，保证以后不赌钱了。
9: 李冰，去给爸拿纸笔。去。
4: 大哥，
9: 写。
4: 借条，
8: 或折号，保证书。对，再加一条，不能要挟李斌，下次再带他回去了。
9: 加，行行行，加加加。五十行吗？五十元，整。李庆山。
8: 只有三十了，
9: 老姜，你真够意思。
8: 李斌，送下你爸，帮你爸在你继母面前求个情。
10: 走吧，爸。
9: 三十整。
4: 哎，李叔来了。
5: 小三，他打我。
0: 李淑英，稍等会儿。小宋，你把东西拿起来，回屋等我。去。

0: 强森，你刚跟李青山说啥了？
1: 还疼吗？带药去。
0: 强森，俺这次回来，小姑子一直阴阳怪气的，俺婆婆也把俺当外人。
1: 对不起，难受了就。
0: 俺要你喊出来。
1: 这一家人还在呢。
0: 喊不管，俺就要你喊。
2: 等一下。
3: 爸，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3: 错在我不应该自作多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江梅，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你的脾气。我知道你是为你大哥好，可是感情这东西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江森啊，要是铁了心跟改凤分，我们谁都拦不住。改凤也是你大哥接回来的吧？你的干涉日后很可能把你弄得里外难堪，你知道吗？你们别看江森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委屈的样子，其实啊，他很享受跟改凤在一起。
3: 爸，您都快成算命先生了吧？
2: 不信你们看着，他们俩肯定会复婚的。他们俩的性格有互补性，他们肯定会过一辈子的。
0: 俺叫你喊，你喊。

0: 好点，小三，你别了，你这样让你喊你就喊，你不喊，你不喊就走。
1: 海峰，江森，对不起，凯凤同志。

0: 我保证以后再不赌博了。那个阿姨，我爸他知道错了，以后肯定也不会了，你就原谅他吧。
1: 别擦了，差不多行了。儿子都亲自来求你了，你不给我面子，那给李冰点面子。
2: 你闭嘴！李冰，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我说。
2: 大声点
0: 儿。阿姨，我爸真知道错了。
2: 没有把握这个后妈。

一家人，就是要有一家人的样子才对嘛。

0: 妈，我跟江森要去复婚，把户口本给咱俩。
1: 妈，爸，我们都想好了。

0: 走。
1: 谢吗？
0: 嗯，
1: 谢吧。
0: 走。
2: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你都快成算命先生了。
1: 是。
0: 洋洋。
2: 来，给我吧。
3: 洋洋。
2: 小雪，先吃，吃完还得补习。
0: 向东。一起吧，让杨自己待会儿没事的。
2: 放下，一会儿还哭了。我抱着吧。
0: 不能这么惯着他，让他哭一会儿就没事了。
2: 不碍事。
3: 杨，
2: 吃饭了。吃谁？没想吃。

0: 刹车修好了，挡泥板呀还有点磨，这车呀零件都得老化了。哎，再坚持骑半年，给你买辆新的。
1: 你不用，这车挺好骑。这脚蹬子，你看啊，螺丝都松了，
0: 太气了。
1: 你再骑骑就好了呗。
0: 好了。

0: 来洗手吃饭了，快点。
1: 哎，
2: 凤美女闪亮登场。
3: 这不太对吧？什么跟你一点都不像呀、啊？你看，这不像啊。
4: 哪儿不像啊？
3: 不对，还得再浓点。嗯，画浓点，浓点，浓点，浓点。
4: 太淡了吗？
3: 嗯，看不出来都。来，
4: 那我再给你加点。

0: 这一天天的大大小小七八个会坐着不动，腰都挺不住了。哎，要是换成你呀、啊，早就罢工了。
1: 也没人提拔我当局长啊。
0: 做了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局长呀，真是不想干了。
1: 就辞了呗。
0: 哎，你支持我。
1: 你铺垫了那么多，不就？

0: 就为最后这一句嘛，你心心念念的想去搞科研，想好了就去做呗。哎呀，舒服吗？
1: 舒服，舒服多了。哎呀，还是夫人理解我呀。走，开会。
0: 开会？
1: 啊，
0: 有一个月了吗？
1: 肯定有了，家规不能破。
0: 那会议内容呢？
1: 跟孩子们说一下，我要辞去局长这个事儿。
0: 真辞啊？我以为你就发个牢骚呢。
1: 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当不了局长夫人脸上无光了？
0: 你别把我说的那么世俗。你当官，我们一点实惠都没捞着。开会。
2: 啊！俺反对。
3: 我们也反对。
0: 我同意。
4: 我支持师傅。同意。
3: 欧阳红那票不算。
0: 为什么不算？他现在也是家庭一份子。
1: 二对三。李冰呢？
5: 我弃权。
0: 不能弃权。
3: 可以弃权，人民选举都可以弃权，李冰为什么不能弃权？3-2，所以爸继续做局长，成交。
1: 我说一下啊，我之所以辞掉局长这个职务啊，是想要继续从事我的林业科研工作，造福一方
6: 啊。这管理人才也是目前国家最需要的，一个好的带头人才能带动一个集体啊。再说了，以您的专业和人品，这林业局需要你们这样的领导。
4: 查大人说对，
0: 我说一下我支持你爸的原因。你爸呢不想当领导，想去搞科研，我们就应该让他做他擅长并且喜欢的工作。我也想有一个局长的丈夫，我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局长的父亲，出去多有面。可是你爸爱我们，才征求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爱他，就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哎呀，还是你最爱我呀。
3: 咦，爸爸，你们这太肉麻了。
1: 怎么肉麻了？我们是恩爱夫妻，表达一下爱慕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爱你。
3: 哎呦，妈呀！不行，听不下去了，爸。那我问你，您觉得你们现在是爱情呢，还是亲情呢？
1: 当然是爱情。
3: 爱情。
1: 哦。哎，你们不要以为我对你们的亲子关系会超越我们的夫妻关系，在家庭里，夫妻关系就是第一位的啊。在我的事儿上，碧云一人顶三票，现在是4-3，你们输了。
3: 行，我们家家庭会也就这样了，睡吧。
0: 等一下，你没权利说散会。散会。
3: 啊！爸妈，你们玩我。
1: 我们是民主家庭啊。
3: 看得出来，太民主了。
0: 哎呀呀呀，他可沉了，妈给你换换手吧。
3: 没事。
0: 呀呀，舅舅抱着呢。咦，门儿，这个家你现在住的还适应吗？
7: 家属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对这个家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我爸爸之前也打我吧，但是还挺想念那个家的。
0: 那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呀，这个家你还需要时间慢慢适应。你能跟妈说心里话，妈真高兴。我儿长得真好看。你跟妈说，你俘获了多少女孩子的芳心。江陵说白眼萌喜欢，
7: 他不是我喜欢的。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欧阳红那样的呢？你喜欢他？
7: 没有。
0: 你妈不会说出去的，这是咱俩的秘密。洋洋，你听到了也不能说出去哦。

0: 来来来，姥姥宝宝该吃奶喽，该吃奶喽。你看他，你看你姐夫把他带的真胖。
1: 宝清，你这是认真的？
2: 对，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胡闹！蒋九怀同志，请你不要冲动。你把这辞职报告递给我，我不但是说了不算，我还得批评你。你身为一名老同志，一名领导干部，你怎么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辞职报告我就当是没看过。
2: 我的辞呈上写得很清楚了，我就想学以致用，干回我的老本行。
1: 什么老本行啊？在哪干不是干革命工作呀？现在是局长这个岗位需要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哎，我还忙着呢，要不你也去忙吧。啊。

0: 爸，我听说你要辞去局长这个职务，是真的吗？
1: 如果是真的，你怎么看？
0: 凭您的本事啊，在哪干都行。
1: 你小子也许会拍马屁了。
0: 不过吧，您这个职位这么多人想当都当不上，所以我觉得要不您还是当着吧，这万一儿女们要有什么困难，你说是不是？
1: 小雪不会有困难的，好好开你的车。

0: 么了，爸？怎么了？
1: 喊什么喊呢？你
2: 跟你没关系，一边凉快去。
3: 青山，别激动，什么事儿？
2: 刘冰元呢？
3: 去剧团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就是你给我下的套，丢了儿子不说，现在连老婆都要跑了，你说怎么办吧？
1: 跟我爸说话你注意点，别怪我不客气。
3: 蒋林，
2: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啊，
3: 蒋林，回屋去。
1: 什么东西？
2: 你骂，你骂谁呢？
3: 青山，青山，走走走。到底怎么回事？就你介绍那个婆娘，她居然打我，还要跟我离婚。你喝酒了？
2: 喝了。
3: 喝多少？
2: 你还不了解我酒量，就正常发挥吗？
3: 正常发挥？你现在舌头还秃噜着呢。
2: 那他就打我呀。
3: 你还手了吗？
2: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能站在那儿让人打吗？我就本能的比划了一下。可她毕竟是女人，我能真打吗？就是轻轻碰了她一下。可是她真跟我离婚呢。
0: 你爸先喝点水吧。
3: 去给你爸拿瓶酒去。哎，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
3: 你喝口茶解解酒。
0: 烫，我再凉水。
3: 我看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是气话，两口子过日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哎，你们俩呀，肯定想好好的过日子，剩下钱。
4: 问我干嘛？来烫。
3: 李青山。骂你几句，打你几下，你还记仇了？
2: 我不是娘们儿，记什么仇？
3: 啊，不，你打老婆，人家没有去报案，也没去单位闹，也没闹得隔壁邻居都知道了，人家这是给你面子呢，你还不。

0: 赶快道个歉。让我给你面子。
1: 老婆，我错了，我不该喝大酒，也不该还手。
2: 哎，我听清了啊，我作证。
3: 我看他这个认错的态度还比较好。

0: 过来说。
1: 我可听见了啊，你刚才说了，以后我打你你也不还手。
2: 打死我也不还手。
1: 为什么？
2: 喜欢你呗。

0: 结婚。
1: 你要想结婚的时候对我那么好，我就原谅你。
2: 千万别生气了，别
1: 讨不讨厌，每次麻烦你江局长干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工作还没完呢，我给你们定了一个婚姻时不准。
3: 什么什么几不准？
2: 时不准。这个第一呢，吵架不许伤人；第二，不许有隔夜仇；第三呢，不能打架；第四，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提什么离婚不离婚的；哎，第五啊，哎，他想喝酒的时候啊，你略微的可以给他喝一点。
1: 你喝酒多？
2: 控制，长，控制，控制。
1: 他来劲了，你看，哼。
2: 没事了，都解决了，放心吧。
1: 谢谢。
2: 走，陪我走走。

0: 你什么情况啊？见不得人了？哎，你脸怎么了？我看看，我看一下，看看看看。
1: 哎呀，
0: 哎呦，看一下，看一下，
1: 看
0: 一下，我就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喂，你没事吧？
2: 师傅，我是不是得了天花呀？
3: 不是天花，你是出麻疹了。人家麻疹一般都是在6个月到5岁之前出，你这么大出麻疹，肯定特别难受。给我看看体温表。哎呀，哎呀，38.5度，你可能还得再烧几天呢。你哪儿也别想去了，就在家卧床休息。房子我每天给你通通风，你要多喝水，每天用盐水漱漱口啊。这个就是多喝水，拿水来。
0: 看你红疙瘩没事吧？
4: 你快出去，出去！哎呀，你先出去。
0: 好好。
4: 哎呀，你走开，走开，走开。啊，
3: 他没出过麻疹，会被传染的。再喝点水来。

0: 李冰，
1: 从今天开始你不能进来了，你只能睡沙发，我把床让给你。
0: 你怎么了？
1: 欧阳红脸上起了疹子，我应该是他被他传染了。
0: 你去看看他。
1: 哎，你不能去，你去了你也会传染的。

0: 我没事，我小时候长过。
1: 啊？你也长过？那合着全就我没长过呗？哎呦，那你们。

0: 这橘子好不好吃呢？我尝尝。嗯，很甜。
1: 这么甜？你不要太过分了。
0: 我被关在家里三天不能出门，还不是因为你？
1: 之前是谁说不用上学的时候开始欢呼的？这刚几天啊？谁让你没出过阵子？
0: 我这还不是陪你遭罪吗？我跟你说啊，我要真感染上，我跟你没完。
1: 你能待在客厅三天，那是因为我没有出门三天。
0: 你看看，
2: 出门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要出来的话，可就得回去了。出来吧。
0: 喂，你说什么呢？说得心有啊？
2: 不，你，
0: 哎呦，你出来干什么呀？

0: 你看我干嘛？
1: 看着好多了。
0: 我师傅说只要不用手去碰的，很快就会好的，而且不会留疤。我看我还是进去吧，要不然江林姑就别疯了。让我进去了啊。

0: 看图，
1: 吃一个，可甜了。
0: 为什么当叛徒？重色轻友。

0: 舞会呀。
1: 对，妈回来了。
0: 白凤做的。啊。
2: 妈，快来吃饭，你辛苦了。
0: 白凤辛苦了，我去洗手。
2: 江林姐姐，快出来吃饭，红红。饭好了，快快快。
1: 来了。行。哇。
0: 回来呢
3: 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等会儿等吧。
1: 哎呀，我回来了。
3: 哎呀，爸，刚说你呢。
1: 哇，做那么多菜，
0: 彩凤做的。
2: 好吃，嫂子下次又做。
1: 哎，
3: 每天都做。
0: 来，爸快坐。
1: 哎
0: 哎，谢谢我。
1: 吃饭之前我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呀我正式辞去了局长的职务。
0: 这么快啊？
5: 不是您同意的吗？
6: 啊，您怎么看着还有点失落呢？
0: 那领导怎么就同意了呀？
1: 因为这次病虫害，我提出啊，在原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动植物病虫害研究所，攻坚这次类枯萎病，组织上啊就同意了。哎，对，把那瓶红酒拿出来，咱们庆祝庆祝。嗯，
0: 好。来。
5: 哎，我妈，咱们家还有这东西呢。
0: 我从北京买的，你给你爸妈开一下红酒。
5: 爸，我申请一会儿喝一口。
1: 可以，但是只能一点点啊。

0: 你看我妈，全家还有这东西呢。我从北京买的，得给你爸妈开一下红酒。哦，爸，我申请一会儿喝一口。
1: 可以，但是只有一点点啊。
2: 来来来来，
3: 妈答应我让我喝一口。
0: 来，先给你爸倒。
1: 谢谢夫人。
0: 哎，
2: 你干哥。
0: 谢谢妈。
1: 风也不错。
0: 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好，来吧。好，江林，你说两句。啊，我说两句啊。祝江天淮同志功德圆满，告老还乡。祝欧阳红和我大病初愈。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说的不错啊！还有一个事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你妈已经决定了，给江森和改峰在院儿里改房。好呀好呀，爸，谢谢你，我还以为你要呲啦一声呢。
5: 盖房费用呢，就从江森的基金中出一半，然后家里再补一部分。那家里补多少钱呀？俺们可就那点钱了。嗯，总费用的一半。那总费用是多少呀？
1: 人工费和材料费加起来应该是2300。嗯，
5: 爸，那你给我们补1300行吗？行。
0: 那神功也不用请了，俺自己就能干。然后，省下来的费用呢，我们还可以多盖半间房。你自己能盖房子呀？哦，
1: 改凤可以的。那个大队修建的时候，那改凤跟他爸是主力军，我也砌过墙和盖过猪圈，肯定没问题。
5: 对。
0: 哎，
1: 大家都帮下忙啊！
0: 我是没意见，但是这个既然都帮忙了，是不是能给点工钱？
5: 这个弟弟是这样的啊，这个霍辉呢和砌墙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人的，这个上梁的时候搭把手就行了哈。对对对，就搭把手。
0: 啊，不过分了，几块钱。
5: 啊，别总是钱钱钱的，钻钱眼里了你。这样吧，你们帮忙干活的那一天，家里改善伙食靠劳你们。
0: 这也行啊？
5: 这能行。好，
1: 那就行吧。
5: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爸，来，
0: 我
5: 给你爸再倒点，
1: 很高兴。

0: 你劲儿还没我的大呢。小心点吧，去踩着腰了。
1: 来来来，先喝口水，拿一杯。好，哎，你的杯子呢？喝完了，
0: 放里边了。
1: 来，喝口水，先喝口水来。来，你就按嫂子刚刚教你的做哈。
0: 嫂子，
1: 哎，
0: 水泥来了。
1: 来来，谢谢。
0: 够了，够了，够了。

0: 咋的了？你歇着了，赶紧干活，赶紧。
1: 干不动了，肚子一直叫呢。他告诉我他饿，他需要休息。
0: 那你那肉都白吃了，要赶紧干活。
1: 吃多少肉了是？
2: 老婆啊，我看这盖房子也挺累的，怎么见你瘦了？是不是还胖了？得少吃点，正好减肥啊。
0: 不是江梅，你啥意思啊？俺是江家儿媳，俺真是俺男人俺公婆的。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管得着你？
2: 哎，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听不出来啊？你是江家人，但是你要顾虑一下江家其他人的感受。
3: 泡着似的，一点就着。
0: 泡着？你说谁泡着？你才是泡着！你才是泡着！你说谁泡着呢？
2: 什么呀？
0: 泡着呀！
2: 我不能
4: 走，你去！你吵起来呢啊！
0: 小姑子，他要赶走，
2: 谁跟你走了？我这不帮你干活呢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说两句吧，
5: 改哥。收拾东西，跟爹走。
1: 他爸，
6: 师傅，爹，
4: 那意思你别误会，
5: 我都看见了，这是换闺女走的意思。
4: 哎呦，真没有啊，
7: 嫂子他爸，这是个误会，我们其实在跟嫂子开玩笑，嫂子她也没有真的生气啊。
1: 这样，咱们进去慢慢聊，好不好？进去聊，
4: 慢慢聊，
1: 进去聊，进去聊。
4: 你别生气啊！哎，你别生气，
1: 没生气。您放心，您放心，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进去吧啊！啊，
1: 哎，其实我们慢慢聊，聊清楚了就好了啊，是不是？
6: 师傅吧，
4: 忙吧，忙吧。
1: 嫂子他爹，这一路辛苦了啊！
4: 您喝茶。
5: 这累归累啊，可是一想起来亲家和闺女能吃上大米。能吃上羊肉就挺过来了，
1: 明白。
5: 要知道闺女在这受气呀、啊，俺才不带吃的呢，还把闺女领回去。
1: 真没有，真没有。
4: 哎呦，爸，两个女孩斗个嘴，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
3: 嫂子她爹，刚刚我们就是误会，开玩笑呢，您别往心里去啊。
5: 俺家就这么一个闺女，是俺的心头肉，这孩子呀。心里啊最善良，为个羊羔子驴驹子呀、啊、都能哭上半天，以为呀、啊、是上城里来享福来了，哪想到遭人嫌了。
4: 爸，您别这么说，是我做了梦，是对不起盖房。行了吧，你别这样啊。
5: 没想到
4: 这样。没有
0: 爹，你咋哭了？
5: 没有没有。
0: 你是不是累着了？
5: 没有。
0: 来，赶紧吃点羊肉，这城里的豆瓣酱可香可甜了啊！俺每次都可以拌两碗米饭吃。
2: 叔，你好好看看你这宝贝闺女，白白胖胖的，哪像是受了委屈的？
5: 那也不能埋汰俺闺女呀！
2: 啊，是是是，俺错了，俺以后呀再也不惹俺大嫂生气了啊！
5: 不能许俺说话。
0: 行。爹，其实江家人对俺都挺好的，他们还帮俺跟江森盖房子呢。俺公公给俺的都是最好的木料。
1: 哦，那我跟你瞅瞅去。
0: 嗯，走，爹。

0: 他打算问他爸呀，一个姓早已经查。
1: 啥也别说了，把肉吃完了，我带上你好好给嫂子干活。
0: 哥哥谢谢你啊。
2: 尝尝。
3: 爸。爸。
4: 嗯。窗框到了。太好了，
5: 看那边，
3: 记住了，有钉子上面，
5: 得夹到手。
3: 上面有钉子，
1: 很沉。搁哪
5: 儿？帮我放那边。
4: 哎，太好了，这一下得省多少钱呀？
0: 放着放着，
3: 爸。哎，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新房子要用旧的这个窗框啊？
5: 平时让你多读书不识货了吧？别看是旧的，这是上好的松木啊，刮上腻子打磨一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知道了，就知道埋汰我。
4: 这个俺肯定在行，俺要弄啊，肯定弄得跟新的一样。
3: 大嫂，你可太厉害了，以后你工作啥都不用愁了，直接去给别人盖房子得了。
4: 俺给自己盖房子行，那给别人盖俺可不干，那要俺村里人知道了，可得笑话咱江家呀。
3: 你村子里的人为什么要笑话咱江家？
4: 俺村里的人都知道俺公公是大领导，说自己儿媳妇儿去工地上打杂，那不得被别人笑话呀。爸，俺也没啥要求，俺就想去你们所里打杂，递递报纸，你们开会的时候俺给你们端茶递水，行吗？爸，那俺打杂都不行啊。
5: 工作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先盖房子。
4: 开饭啦！吃饭啦！
1: 爸，咱去吃饭去吧。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5: 吃饭。
6: 红木，
0: 快点啊！
6: 哎，你别说啊，还真挺像，
3: 是不是？
6: 但是你这满卷的红叉，能骗得过你爸吗？
3: 死马当活马医吧，行，祝我好运。

0: 他妈拼的，这放点儿。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悄悄看一看，全班第一，79分的试卷啊，79分，
2: 79分，
1: 不要想碰啊，这样子的卷子女生是不可以碰的。
2: 没带小抄就能考79分？
3: 什么小抄啊？
1: 他说我带小抄，你觉得可能吗？
3: 啊，哥相信你，
1: 对吧？大哥啊，既然我都这么优秀了，给我点什么奖励？啊，
3: 嘿，有，
0: 臭小子，啊，
1: 就一毛啊？
0: 你自重。
3: 大哥，我比你还大。
1: 谁说大哥一毛不拔呢？是吧？
2: 真是79分啊？
1: 真的呀。你看，是吧？
2: 老乡，还真的是79分啊？
0: 不，哎，是被扣了79分吧？
1: 爸，你怎么老这么想我？我不高兴了。妈，
2: 来喝点水啊！
1: 你就没什么表示吗？
2: 那我明天包饺子奖励你，好吧？来，先喝口水。
1: 哎，也行。

0: 不行。
1: 江天淮同志，您就真的不给我什么奖励吗？
2: 我带你和李斌去看篮球比赛。
1: 妥了。
3: 李斌，你这次考多少分？
0: 考了57。
3: 啊，还是差一点。不过比上补习班前是进步了啊。
0: 嗯。
3: 教练。
1: 嗯。
3: 下次改分数的时候，连着答案一起改了。
1: 啊？
3: 你刚才那个卷子我扫了一眼，后边一组题30分的你都没做。哎，你就是之前的全都做对了，剩下那9分哪来的？
1: 火眼金睛啊！爸，其实那些题我都是会做的，只是当时一下紧张了，然后我就懵了。
3: 小抄丢了才懵的吧？
1: 什么小抄？谁跟您说的？是欧阳红，太坏了他。
3: 做人要讲诚信，只要不作弊，尽力了，考不及格也不丢人，我也不会生气的啊。只要有进步了，就会鼓励的。你动这个歪心思干什么？对，你学学人家李斌。不及格就不及格嘛，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不还是不及格不一样吗？
4: 现在播报一条公开批评。高一二班的江林同学把考了19分的试卷改成了79分，欺骗家长签了字，这种行为是学校坚决杜绝的，教处给予江林同学警告处分。
5: 江十九，
6: 江十九，
7: 江十九，
8: 江十九，
9: 江十九，
10: 江十九，
1: 叫什么呢你们？
5: 哎，对呀，江二爷以后就叫江十九，多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呀。江十九大侠，
11: 江十九，
12: 大侠江十九，
13: 大侠江十九。
6: 李斌回来了。
0: 嗯，大嫂。
6: 李斌可以啊，还知道帮大嫂干活。啊，一会儿给你买肉吃，然后再给你买个冰棍啊。
0: 你不会又是水果味儿吧？
6: 那今天买奶油味儿的啊。江林回来啦！哎，咱江十九上哪儿逍遥去了？都不帮大嫂干活。
0: 你叫我什么？
6: 江十九啊。啊，错了，江十八。
0: 没错，是十九。
6: 19。哎哎，江林，你别走啊，你帮大嫂干活啊，嫂子一会儿给你买奶油冰棍。
0: 我不吃。
6: 你别。是
0: 十九生气了。
6: 小气。那我就不进去了。行，那我去叫大哥。
0: 雨婷，你怎么来了？要不你先进去坐会儿吧。
6: 不进去了。我不想睹物思人，还给你吧。你好像瘦了，黑了。
0: 干屋子吧，累的。
6: 那要注意身体。

0: 那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0: 祝你幸福。
1: 谢谢。

0: 他谁啊？
1: 同学，见过的，为了还东西。
0: 同学？同学，你神神秘秘搞在地下党接头似的。
1: 进去了。
2: 下，手上是什么？
1: 笔记本。

0: 你俩关系不一般吧？俺过去碰一碰你都不了。你现在给你同学啊，你俩关系不一般吧？他比俺都重要，是不是？到底要干嘛呀？
1: 就是上次在商店碰到的那个，
0: 俺说咋这么巧呢？感情你俩约好的呀？
1: 你别胡闹了，纯属巧合。
0: 什么关系？
1: 同学关系。
0: 同学关系你给他这个了，你老实交代什么关系？
1: 同学关系。

0: 哎，你真决定要走啊？
1: 我家儿已经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了，我必须离开。
0: 不就是个外号吗？他们愿意叫你就让他们叫呗，又不能少块肉。
2: 士可杀不可辱，
1: 我必须要离开。要不你别走了。谁劝谁绝交，是兄弟就支持我，
3: 支持，
1: 支持，
3: 支持。
1: 好兄弟，支持，谢谢。
2: 你不留我吧？
1: 谢谢谢谢。
0: 都拿出来，就给我吧。啊，都给我，都给我，也不是不还你，谢谢。

0: 20？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过年压岁钱，还有跟大嫂一致的工资。
0: 好兄弟，太感人了。你们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你们回去吧。
1: 你去火车站？
0: 傻呀，我现在走的话，爸妈第一时间就会去火车站找我。我先去大水泥管子里睡一觉，等后半夜的时候我再去火车站扒火车走。走吧，江湖再见。
2: 说他妈也不听。
3: 不想听别人劝，俺只要江森给俺保证再也不见那女的，给俺写血书。
4: 哎呀，那些形式主义没有意思，你要相信江森对你的感情，不然他不会那么毅然而然的跟你复婚的。
3: 其实俺都知道江森娶俺是让他受委屈，俺是配不上。可是他都跟俺结婚了，俺就不允许他心里再有其他的女人。

0: 天发，你看，刚刚你看着我的手吧，你看，你攥得越紧吧，它就往下边流得越快。你把你的拳头呢，哎，你看，打开，它就好好的在你的手心里了。江森对你的感情啊，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深。
1: 真的？
0: 哎，我骗你干什么？哎呀，你怎么又哭了？
1: 江森居然回来，是他厚道，是他仁义，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俺。
0: 哎呀，别哭，你别哭了。我跟你说，这个婚姻啊是有多样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啊。有，你看有相敬如宾的，如胶似漆的，也有这个，吵吵闹闹却不离不弃的。你和江森这个性格是有差异，但是有很好的互补性。表面上看了你爱的比较炽烈，他有一些木讷是吧？但是他很享受。哎，我看好你这段婚姻。
1: 你不会是骗俺的吧？
0: 我骗你干什么？
1: 那俺咋样他才能更喜欢俺呢？要不把头发烫了，穿个跟鞋。
0: 这个头饰和服装也是一个人气质和修养的体现，但是不要去太刻意去模仿，他一模仿了不就成了东施效颦了吗？
1: 东施啥意思啊？
0: 啊，这个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我认为啊，你们时间待久了呢，就会好多了。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的，哎。但是呢，你做一下，稍稍的改变，比如说，你说话的这个音量，你这个控制一点啊。还有就是，你走路的那个脚步声小一点。你做饭的时候呢，在厨房里的动静也小一点就可以了。
1: 这些俺都可以改，江森也跟俺说过了，俺就记不住了。他还跟俺说，让俺别遇到事就大喊大叫的，俺就是控制不了啊。
0: 你别着急，慢慢来。改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是要打破你习惯的舒适性啊，度过这个时期就会好的。
1: 听你说话咋这么舒服呢？江森就不会这样说。
0: 江森啊，也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你们俩要给彼此成长的时间。

0: 江林怎么还没回来？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1: 没有，他去同学家。
0: 他去哪个同学家了？
1: 你别问我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他是不是又闯祸了？
1: 我真不知道。
0: 跟妈说实话，江林在哪儿？

0: 哎，别跑，别跑！是我，是我，你爹。
1: 爸，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你能挑得出我的手掌心？出来，出来，别出来！哎呦，我这个宝贝儿子呀，看睡这儿了啊！
1: 你们俩背叛我。

0: 从他过去了。
1: 强林，是我们俩一起告诉的教授说。
2: 你们俩叛徒，
0: 他们俩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2: 那也是叛徒，
0: 他们怕你出走啊，遇到危险，
2: 那也是叛徒。我跟你们说了，
0: 叛徒，
2: 叛徒，
0: 走。

0: 哈
1: 哈哈！哎，江二爷，
2: 谁叫我名字？不要跟着我了。

0: 终于弄好了这新家。要再添个孩子就完美了。
1: 现在不是要孩子的时候，咱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跟你说，你这个公婆一点都不关心安良，只知道让你考大学。那万一考不上呢？我都跟他们说了，安排你去单位打杂也行。那不是安排不了，就是不肯帮咱。人还这么小气，送我个床单被套。你那弟弟妹妹，香皂皂盒，不什么值钱的东西。

0: 现在成名娶媳妇哪家不是24条腿三转一响的？咱有啥呀？腿是旧的，自行车是旧的，缝纫机没有，录音机还没有。
1: 家是要靠自己奋斗。

0: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1: 记住你姐说的话，我会的。领取你最后的礼物吧。旧的夜晚过尽了，凯凤好像不太高兴，应该是嫌我们给的太少了。
2: 房子给他们盖了，其他的靠他们自己奋斗。也就
1: 你这样要求夫人和孩子，别人家可不是。
2: 这种歪风邪气，就不应该住着。哎，要不你想想办法，给改风呀。 找一个临时工干干。

0: 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这个日子来到了。
1: 凯凤，就是在这儿看自行车，你看这活行吗？妈，俺可不可以在这儿卖电影票啊？
0: 卖电影票都是正式工，你现在肯定不行。就这个看自行车，我还是找了熟人的，你不愿意做可以不做。
1: 俺坐，
0: 那走吧，我带你去见一下负责人。
2: 哎呀，你慢点吃，别噎着了。今天第一天上班，累不累啊？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俺干啥都行。人家柳碧云，人家自己亲闺女扫马路，让你送煤球，俺一个儿媳在这看自行车，有啥习惯不习惯的？挺好的，能挣钱就行了。哎哎，来了，这呢。
3: 多少钱？
1: 啊，对了，嗯，
3: 好的，
1: 好，你走吧。愣在这儿干嘛？赶紧回去吧，我还得抓紧时间学习呢。
2: 今天第一天上班，
3: 拜拜。
1: 有你这句话，俺心里暖和多了。哎呀，没事，你赶紧回去吧。
2: 辛苦了。

0: 你要睡觉了，睡觉，拍拍睡觉，拍拍睡觉，哎呀呀，睡觉了，哎呀呀，哎呀，睡觉就得抱着、摇着、晃着，一放下就醒。还睁着眼睛呢，睡不着。
1: 哦，放下就醒，很可能是换了环境的原因。
0: 猫一样大的孩子哪知道什么环境？你看这什么地方呀？看一看，就是陈向东给惯的，看养的胖的我都抱不动了，睡觉了，我抱吧。这孩子哭起来嗓门可大了。
1: 哎，好啊，以后可以当歌唱家。
0: 歌唱家，歌唱家。
1: 喂。哦，老二啊，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哦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老太太情况不太好。
2: 晕倒啊，有可能是老人的高血压引起的。以后啊，让他按时吃降压药，啊。
0: 好，好的。
2: 但是啊，要告诉你们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老太太肝癌晚期了。

0: 可以手术吗？像老人这么大年纪，这种病情，手术的风险会很大。这样吧，你们家属回去商量一下。
1: 那于主任，你的建议是？我的建议呢，手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化疗呢也不起作用，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0: 那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可以把老人带回家，给他更多的照顾，让他得到更多的关怀，好吧？我开一些止痛的和助睡眠的药，你们带回去。

0: 把大梅子给我叫回来。
1: 大梅子去外地采购了，明天才能回来。我
2: 改凤儿还有欧阳红，我们三个人轮流伺候你好不好呀？
0: 改凤也就算了，你找个外人欧阳红来照顾我，这算什么呀？
2: 欧阳红现在也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
0: 你要不愿意照顾我，你就明说，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呢。
2: 谁都不让了，就我伺候你好吗？
0: 你心不甘情不愿的，何苦呢？
2: 孟五妈你真厉害，我这么好的演技都被你给看穿了。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了再斗气儿好不好？今儿个我们吃鸡蛋面啊，等着啊。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试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从经常外出展出吗？
20: 很少，
19: 很少呀。
21: 慢走吧，
22: 慢点，慢点，慢点。
23: 一二十，
24: 左右摇一下。
2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

0: 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呢，现在还是七月初的北京，暑气已经提前就位了。白天太阳一晒，这地面啊就蒸腾起来了，闷的这个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明显。时不常的呢，再来一阵急雨，又潮又黏。虽说离入伏还有一周左右，但是这桑拿天的架势啊，倒像已经是提前上岗了。这种时候，大伙心里想的都一样啊，哪有凉快的地方啊，咱能去玩玩水？
1: 哎，要说城里边避暑玩水这么一好地方啊，就是亮马河，这两年特别的火。这河面上的桨板的皮划艇早就成了夏天的标配风景线了，今年呢更是热闹，各种的新玩法轮番上阵，甚至呢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拉着行李箱过来玩，这火爆程度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也一并啊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黏黏的吧，看得黏黏的，很闷很湿吧。今天走在户外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闷，虽然最高气温不算特别高，但是由于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整体的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而且在户外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就会出一身汗，
3: 对，老出汗。在阴凉的地方还行，就是在外面太热，
4: 很湿很闷热。这几天我还想的就是刚七月份，就是已经那种非常桑拿天的感觉来了。
2: 而这闷热感的来源和这两天多雨的天气也非常相关。昨天下午北京突降大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雨强较大的情况，
5: 天都下白了。快下班的时候吧，5点多5点半，反正应该楼里的人都出不来，路上反正没什么人，太大了。但是没多久，
6: 外面感觉像飘起了白雾一样，然后呢什么也看不清楚，然后呢只能听见特别响的雷声和雨声。
2: 那这场降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的介绍，昨天北京的水汽充足，导致降雨更明显，多地生成了雷暴单体，造成了短时强降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多个单点的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
7: 今年雨水比较大，
4: 雨水也多，天也闷，然后我就想着也去避个暑啊啥的。
8: 面对这样的炎炎夏日，咱们北京的市民还是非常有办法的。我现在是来到了亮马河，这两天啊，在亮马河上的游船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朋友啊，专门来到北京，拎着行李箱来体验一下这样快乐的水上项目。
2: 您从哪儿过来的呀？
9: 我们是从哈尔滨过来的，我们是要到郑州去，然后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这个划船，我们就一直想来，然后正好路过，然后就特意来了。
2: 所以您是从哈尔滨到郑州，中间的这个路过，
9: 对，
2: 在北京划一会儿船再走。
9: 对，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划船。我们就是目标很清晰，就是北京别的地方就是都去过了，然后就想来划船来，特别喜欢这种水上运动。然后觉得现在天这么热，这就是休闲度假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0: 我觉得还是进行点水上的运动就更凉快一些，比在空调房里待着要好一些。对，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在户外玩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水上运动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8: 我现在乘坐的这艘小船叫做双鱼座，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休闲顶棚，然后两边呢有两把休闲椅。那在整个水面上啊，整个人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桌这儿摆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吹着风，感受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听着水声从身边划过，真的太治愈了。
2: 不好玩呀？
3: 好，能跟别人炫耀炫耀。
9: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环境，人文环境好了很多，就是园林的这些绿色呀、绿化呀，加上晚上的灯光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0: 觉着越来越好了，就比前几年更开放、更国际一些了。
2: 不过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提个醒，水上游玩固然惬意，但夏天天气多变，要注意天气情况。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下午至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在16时至19时，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周四到本周日，北京依旧维持着

0: 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雨，周五夜间至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而在气温方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仍旧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
1: 现在呢，大家的反诈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像线上转账啊、陌生人链接啊，基本上都会留个心眼儿。但是呢，这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的升级套路，不再是简单的线上骗钱，作案方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
2: 没错，为了躲开警方的打击啊，这骗子会想尽办法洗白赃款，还专门呢找人充当洗钱的工具人，帮他们跑腿操作。今天呢，咱们要讲的这起警方破获的案件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作案团伙分工极其的明细，有人呢负责指挥踩点，有人负责现场操作，还有人专门的放风盯梢。
1: 让人唏嘘的是，其中的作案人员呢还有一对亲兄弟，弟弟身患重病，此前呢已经被警方查处过，却依旧不知悔改，抱着侥幸心理反复参与作案。那这对兄弟是如何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骗子又用什么样的新型套路实施诈骗转移赃款？警方又是如何抓获嫌疑人的呢？
3: 这是翁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5: 他弟不是有苗无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4: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6: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4: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4: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7: 有摄像头，
3: 看见了，
7: 看了，
3: 看见了，
7: 方块这么大，放
3: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4: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8: 快点了吧？
3: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7: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7: 站！
4: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的。
8: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
3: 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咱
8: 车
3: 了。
8: 对，把车熄火。 来活儿，
9: 来活儿了。
3: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这个事情就到了。
9: 下来了，下来了。
3: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9: 放了，他没包，他没包，手没包，
3: 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想。
4: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6: 那个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3: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9: 是是是，
3: 别着急，别着急。
10: 就在小窄道上呢。
3: 刚右转，马上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10: 看到了，
3: 上别的，别动，别的，别的，别的。
11: 快点，下车，
12: 下车，
11: 下来点，扣哪儿？
12: 兄弟，来扣子，扣子。
13: 叫什么呀？
14: 大点声。
13: 对，
15: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16: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4: 哎。
16: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4: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6: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4: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6: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跳伞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您可以想象吗？有人竟然在小区里边跳伞，而且是深更半夜的跳。
2: 哎，听起来特别离谱是吧？但这事儿确实发生了。最近呢，博主跳伞教练卡卡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自己在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咱们呢，先看看这段视频。在四川成都一个小区里边，这博主呢，从高楼一角是一跃而下，降落伞打开之后滑行的时候啊，几乎是贴着住宅楼外墙和这绿化的树林飞过去的。
1: 说实话，就是刚才看这段视频的时候，真是心里一直揪着。你看啊，就是这个降落伞离居民楼的窗户其实就几米远啊，下面还有道路，路上还有行驶的车辆呢。要说稍有闪失，撞上建筑，挂上高压线，或者说是落地的时候撞到了路人，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2: 啊。对啊，这视频一发出来呢，网友当时可就炸窝了啊，纷纷质疑，这不仅是拿自己的命搏流量，还拿别人的命搏流量啊。很快呢，成都警方发布通报说呢，经调查，6月30号晚上11点多，23岁的男子任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把视频剪辑后发布到他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1: 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但是警方核实发现他根本啊就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他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最终警方对他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警方表示，针对这次未经审批进行航空体育活动的行为，已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呢对他的账号已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警方提醒，跳伞必须是依法依规的进行批准，而且是在专用的空域和场地内，严格依照法规及行业规范来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桥梁、广场等公共区域来实施此类活动。
2: 任某某呢，把公共空间呢当成了自己的作秀场，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干了。早在2024年五月呢，他就在市区高楼尝试过类似操作。这次啊，要不是视频在网上引发了舆情，他会不会第三回、第四回铤而走险呢？
1: 而同时呢，我们还想问问，就是网络平台在小区的高楼上跳伞，这个危险是肉眼可见的。那这样的视频是怎么获得审核，然后最后被推荐出来的呢？
2: 没错，这警方呢已经通报平台处置账号了，但平台呢不能等警方通报之后才知道动手啊！把好内容审核这道关，难道不是平台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吗？
1: 其实呢，近些年来啊，网上像这种玩命拍视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这样，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户外网红博主瑶族剑哥在江西的山上被马蜂蛰伤身亡。他呢是来自广西，主要是从事户外找蜂相关的工作，包括摘挖马蜂窝和卖相关的产品。他还经常发布户外找马蜂的这样的视频。在他生前，他的社交平台呢一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内容也大多数都是在山里边找马蜂窝或者是摘马蜂窝。
2: 这视频显示啊，他曾经多次针对金环虎头蜂、黑盾胡蜂等蜂类呢进行啊诱蜂操作。其中呢，金环虎头蜂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毒性最强的胡蜂之一，这体长可以达到6厘米啊，这毒针的长度呢能达到6毫米。这毒液呢含有溶血和神经毒素啊，能够引发过敏性休克。
1: 博主正是在山中遇上了金环虎头蜂，头部、脚部多处被蛰伤，随后呢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呢，他的身体因为对于蜂毒过敏，引发了呼吸骤停、缺氧、缺血性的脑病，并伴随多器官的衰竭等症状，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了。他的弟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消息，提醒大家野外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马蜂。
2: 说实话，他是天天跟这马蜂窝打交道，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有多危险，可他经常呢拍这类视频，久而久之对危险的警惕性啊难免会有所放松，最终呢他熟悉的马蜂还是让他丢了性命。痛定思痛啊，咱们必须要给所有长期进行户外活动的人提个醒，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1: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呢，同样是令人唏嘘不已。2025年11月，山东青岛的一位户外网红博主在崂山登山时不幸失足坠崖身亡。这位博主的账号显示，他组织的登山群这个成员已经有2000多人，每周都会组织登山活动。
2: 其实啊，从他发布的视频里边看得出来，这位博主呢热衷于挑战各种险峻的山路。这视频拍摄地点呢多为陡坡、悬崖、巨石这些危险的区域，而且呢他几乎啊就没有采取相关的安保措施。这事发前两天呢，他还更新了视频，这视频里边的内容啊是他和一群人徒手攀爬一块巨石。
1: 博主为了流量以命相搏啊，已经是酿出了不少的悲剧。我也在想，这些视频在网上热传，会不会有年轻人或者说更小的孩子看了之后然后就去模仿？那你说这事儿真的要出事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呢？
2: 所以说呢，恪守人身的安全底线，平台是责无旁贷的。这平台啊，不能只做流量的收割者，更要当好公共安全的守门人。那些把玩命当成流量密码的博主呢，也该醒醒了。这热度再高，高不过法律；流量再大，也大不过人命啊。所以说呢，咱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这流量是别人给的，命是自己的。咱说句不好听的，有一天连命都没了，那所有的流量不就一键清零了吗？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啊，他的行为实在是让人不齿。云南曲靖的一位朱女士，有一回呢开车无意当中啊，就别了一下这名男子的车。当时呢，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朱女士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儿。
2: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男子是怀恨在心，并且暗中记下了朱女士的车牌号。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呢，这男子啊碰巧看到朱女士开车进了一个洗车场，那为了泄愤，这男子啊竟然偷偷的拿钥匙去划这周女士的车了。
1: 男子的一系列暗箱操作被路边的公共视频全程记录下来，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13: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14: 那次局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13: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14: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1: 前些天，安徽淮北警方接到了一名车主的报警，说是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啊被盗了。民警赶紧展开调查，嫌疑人也是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2: 这民警呢给嫌疑人打过电话去了，奉劝他到派出所来主动自首，但是嫌疑人呢却不知好歹，仗着自己啊身在外地，在电话里边挑衅民警，还叫嚣着你来抓我呀。
1: 民警呢还是很有修养的啊，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你等着吧。后来呢发生的事情就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17: 你看你看救命了，
18: 你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好吧，你说让我们来找您，是不是我们来了。
19: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20: 我知道承认咋了，来找我。
17: 好，
21: 你还是有理的呢，你偷人东西你个有理的呢，
20: 叫我干啥，
17: 你等着吧。好，
19: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22: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19: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22: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极其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19: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22: 砀山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19: 目前李某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2: 这个张狂的嫌疑人呢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人民警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呐。
1: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在夜市里边一坐，烤串啤酒小龙虾哈，那叫一个得劲儿。
2: 哎，没错，在咱北京啊，好吃好玩有烟火气的地方真是不少。今天呢记者就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逛逛，那儿的隆福朝集啊那叫一个热闹，不仅是汇聚了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甜品手作非遗市集，让您一次尝遍南北风味。咱话不多说，赶紧的去瞧瞧。
23: 火融百味，古今共相逢。本次2026隆福朝集在美食方面兼顾经典情怀与年轻群体的新潮口味，不仅老字号齐聚一堂，还有新潮业态活力入局，很多摊位都是人气爆棚。
24: 哇，终于找到了，这家真的是太火爆了，刚才从人群当中穿梭过来可以看到这家人是几乎是爆满的状态。来看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无米果，我看过这个电影。
25: 对，主要是奔着那个这个来的，就是平时也挺喜欢吃韭菜的，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挺馋的了，
26: 特地想尝一尝它这个同款。
24: 我们在这个市集上真的是看到了太多专程来打卡的小伙伴们，看
27: 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无米果，基本上就是上来了以后很快就售空，外面是红薯粉，里面是韭菜，潮汕的话地区的话都是传统的美食，年龄越大的像阿嬷这一种它更能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风味，带到北京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还配有了我们潮汕的辣椒酱，就会起到一个更加增香的味道。
24: 哇，来看看刚出锅的还热乎呢，而且是这一锅的最后三个了，太火爆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嗯，闻着就好香啊，我觉得这种油炸的食品真的是香气是与生俱来的。
0: 烧蒜的那个拿铁原版的。
24: 吃起来这个韭菜的清香和外面的这层包裹的皮儿融合的刚刚好。刚才有人说它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韭菜盒子，但我觉得跟韭菜盒子还是有区别的，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更像是一种油炸过的那种丸子类的口感，但是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香。
23: 而在今年的龙福潮集上，还专属打造了夏日冰甜及微醺专区，各类清爽的冰品甜品等十分适配夏夜消暑纳凉。我们的记者就被这家售卖新疆酸奶的店铺给吸引了。
3: 特别的酸，就新疆的酸奶一般都特别酸，我感觉我之前在新疆有喝过就是类似这个刨冰，确实是
5: 喝过嘛，就是念念不忘。
3: 我感觉它就是它那个酸它会保持很长时间，在你的口腔里面有一种奶味儿，然后掺杂着一些那种回甘那种感觉的酸味。
7: 我现在调的这个就是咱们新疆伊犁的苏子曼，可以说是酸奶的天花板。这个是我们从伊犁那边空运过来的。
24: 问一下您，这个馕碗酸奶粽子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
7: 是一种甜品，就是我在新疆自己打的那种馕，然后里面放的我们自己用糯米做的粽子，就自己包的粽子，然后在那个苏子曼的基础上咱们再加一些果酱。
24: 好香啊，打了很多的这种脆脆的小料，吃起来整个这个口感是脆脆的，奶香味是非常足的，而且整个吃起来它的这个酸度也刚刚好，和这个甜甜的果酱混合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2: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 400-600-5770。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8: 爱生活，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昨天的帮忙板块里啊，咱们给大家讲述了网约车司机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咱简单回顾一下，刘先生和李先生啊，都是在网上看到了高薪招聘网约车司机的信息之后呢，去面试签合同，开始开网约车了。但最终啊，高薪承诺变成了一纸空谈，一位只拿到了2000多元，另一位呢是一分都没拿着。想维权要钱呢，发现很难，因为啊，当时啊签的合同上有不少的问题，很多的口头承诺没落在纸面上，而且呢，招聘他们的公司和这签合同的人也都联系不上了。几经周折，记者呢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调查，终于找到了当初啊招聘李先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办公场所。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对记者的宣传上也都做出了如出一辙的口头承诺。记者第一时间把这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接下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2: 我是河北人。
1: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2: 是看着那个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1: 有多高？
2: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3: 公司工作人员马经理发给了刘先生面试地址。刘先生来到这里，看到入口处写着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何连生。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一份汽车租赁合作合同，约定刘先生每天需要在指定平台上跑够470元的流水，工作满月后刘先生即可获得8000元的补贴和2000元的全勤奖。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2: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3: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约车行业，刘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跑网约车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介绍的是，
2: 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儿，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3: 刘先生在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之后，就开始卯足了劲跑车，最终也成功跑够了公司要求的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
1: 5月份31天，
2: 5月份中间休息4天，
1: 那我们算一下，470×27，那就是12690。
2: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2: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3: 但是在满足了对方要求的情况下，该公司却迟迟没有给刘先生支付之前承诺的10000元。刘先生多次催要，对方支付了其2400余元。因为拿不到钱，刘先生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因此提出退车。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2: 提出退车了以后，人家就说你有什么那个违约金呐、什么这那那这这的，就是说扣完你的，就是说你一分钱不剩了就。
4: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5: 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4: 不就没了呢？
5: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4: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5: 那没招啊。
3: 公司口中的刘先生违约，指的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3个月，刘先生只跑了1个月。但是律师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不能视为刘先生违约。
6: 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就是可能出租人每月要给他结钱。那么在刘先生干满了一个月之后，他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好啊，或者是运营的收入也好，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所以说刘先生是不构成违约的。
3: 跟刘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李先生，他采取的是这家公司提供的租车日结的形式来跑网约车。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啊？
6: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3个月。
6: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7: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7: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7: 对，190。

0: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
1: 你是挣什么钱？
2: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0: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2: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0: 那就意味着说，你不管跑到什么程度，你这个钱，他每天都是这个流水减去190，剩下的钱给你，对吧？
2: 对。
0: 那就日结嘛。
2: 对。
0: 那给你了吗？
2: 没有。
0: 那是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2: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3: 公司这样说的依据来自于李先生所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背后还有一页补充协议。
2: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0: 在合同签订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2: 对，
0: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2: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0: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2: 对。
0: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2: 对，
0: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2: 这约定？
0: 那你图啥呢？
2: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3: 但是在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上捆绑上一份要求流水的补充协议，在法律上这真的站得住脚吗？
4: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这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3: 随后在记者协助当事人维权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当事人的合同全部是跟个人签的，而记者查询何连生这家公司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于今年6月份实行了简易注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来到此前何连生的经营场地，但是结果也不容乐观。
0: 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吗？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有人电话。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他没接。
3: 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找到了当时招聘李先生的那位刘经理，并以求职者的身份跟对方取得了联系。
0: 哎，你好，你好，我在58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6: 大哥，我加您微信，我把电话那个柜子发给你，你过来呗。
3: 根据对方提供的新地址，记者来到了公司进行面试。面试过程中，这位刘经理做出的诸多口头承诺，跟两位当事人和记者的讲述大同小异。
7: 上班的话，咱们公司给他提供这个保底的10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加提成。
8: 没关系，外地100%都没有，因为在北京，他只有北京户口。

0: 没有这个专案不得罚吗？
1: 你被查了，就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要麻烦公司交。但是有就是有一个嘛，就是有一个服务费是需要一个月先交600啊，就第一个月自己交，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有可以再扣。交了这个服务费，咱这是管啥呢？我就主要给你讲一下啊，管运管查车，被罚款10000也好，1000也好，就是公司出，你不用给他钱，你也不用再扣。
0: 那我们到时候这合同怎么签啊？
1: 在这签合同，在这取车。
0: 行，明白。跟谁签？
1: 跟我呀。
0: 跟您签。
1: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办理。
0: 啊，您。
1: 咱签是给公司签，
0: 跟
1: 你又不是跟我客人签。
0: 啊。
1: 我帮你办理，然后咱是给公司签。
0: 那就对方或者说甲方是公司，
1: 嗯，
0: 乙方是我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 就那
0: 个。那我五八万看了不是这个。
1: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10多家分公司呢。
2: 通过我们记者的暗访调查能够明确，这家公司啊，在明知求职者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招揽网约车司机，典型的知法犯法。而且呢，所有的面对消费者的承诺都停在口头上，没有落到合同上，真到了维权的时候啊，公司找不着，电话打不通。为了帮助我们的求助人，并且明确这些人和这家公司的经营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把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部门呢高度重视，随即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
3: 这个事儿是比较主观的，我们目前很多证据上可能看不清。
4: 你好，怎么了？
3: 碰到有事吗？
4: 刚才过来两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哎，你好，那个人，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来了吗？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吧？我天哪，这个刚才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有人过来。我们就一个担心，我们怕打草惊蛇，别来了之后别的公司跑了还是怎么着的，这是我们现在担心的啊。行，那您这边马上让他来了之后打我电话好吧。那看得出来我们这边呢是一直在频繁的更换这个拍摄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因为我们拍摄期间呢一直也有公司的人一直下来，然后呢这个刘先生认出来之后呢会告诉我们，哎，然后这个可能有点敏感啊，然后呢我们这边一直在换场地，因为我们也约了这个相关的北京市交通委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后期会一起进行一个执法检查，所以我们会担心在这个时候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都在前边，我们现在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去前面等一下。
5: 在这儿负责人是吧？
6: 啊，对。咱主要从事什么业务？
5: 租车。
6: 有备案吗？
5: 刚来没多长时间。哎，还没来就备案呢。
7: 你是法院代表人？
6: 不是。
7: 那您是负责人？
6: 对。
5: 对在吗？
6: 不在。
5: 助理在你们这儿负责什么呀？
6: 管事儿吗？领导。就你租车，你看人业务，你该备案你备案，这肯定没毛病。
5: 是
6: 你提供的车辆必须得是租赁性质车辆。
5: 是。
3: 那你们那些车的证拿来看一下，你不是出租车的吗？车辆运输证没有吧？
6: 没有。
3: 没有，你车没有证
6: 啊？
3: 这些车行驶证还有吧？
6: 行驶证肯定有啊。您从事这个业务，主要是从事租赁业务。
5: 对对。
6: 啊，咱有这个经营场所，也有车辆，我会把相关的车辆信息提供给大家。
8: 执法人员随机抽查了这家公司的3辆用于租赁的机动车，发现其中的2辆都没有网约车运营资质。可这位负责人却表示，他们公司本来也没有出租网约车的业务，所以才没有为车辆办理相关的手续。
6: 租你车的人，你是还帮着人家介绍拉网约车是吗？
9: 不介绍啊，就给他承租车呀。
6: 你们做过什么宣传吗？让人跑网约车？
9: 没有。
4: 这个不是你们的吗？这个58上的招聘信息。
9: 这不是？
4: 这不是吗？
10: 这不是您这儿吗？
4: 那天邀约我来的这位不是你们的人吗？
9: 是，然后那个
4: 是吧，就是咱们的人是吧？
9: 嗯，
4: 然后这是你们的人当天给我做的通过飞机平台跑车的一个结合方式。
8: 不仅如此，记者和执法人员发现隔壁的几个房间内也有好几位求职者正在进行着咨询。
10: 那边是过来是咨询什么业务？还是
11: 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沟通完了，想过来了解一下公司是做怎么做、怎么运营、怎么
10: 跟
11: 那个
10: 您是通过哪渠道了解到他们公司？
11: 报纸直聘。
10: 公司这边跟咱介绍的是什么岗位？开车是吗？
11: 对，
10: 驾驶员是吧？
11: 对，他提供车，我出人，也不要我押金，也不要我什么，完成公司流水，他不给我发工资吗？每个月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4: 跑网约车是吗？
11: 跑网约应该是网约车吧？
12: 对。
11: 啊，
10: 就是从网约车是吧？
11: 别巧了，我要到了，你们也到了。
10: 哎呀，是吧？
4: 嗯，您方便让我们看一下您 boss 直聘上的那个信息吗？
11: 啊，那也不是不方便。
8: 而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多份已签署完的合同中，记者看到这些合同和刘先生、李先生的情况一样，都是跟祝某个人签署的合同。
3: 签署人都是这个祝某。
8: 而执法人员也明确表示，在公司未完成登记备案前，是不得开展营业活动的。
6: 相当于把人这么吸引过来，但是首先你这边资质还没全呀。这些相关的手续还没办齐呀、啊，
12: 这不还没开始干呢，关键不还没往外租吗？
6: 什么叫没往外租？
12: 这个公司还没往外租呢吗？
6: 啊，你只是没有名义上的说我没盖公章，这就不是往外租了。
12: 是啊，
6: 从你这儿谈的业务在这租的，你现在实际的租赁行为已经在你这个经营场所已经发生了。
8: 可这位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表示这些招聘经营行为跟公司无关，都是祝某个人行为。
12: 对，借我这个场地往外租车呀、啊？
6: 你刚才说不住是
3: 负责人吗？
12: 对啊，不是，是啊，在这儿是他在这儿是借我这个场地吗？这是我的公司啊，这个车都是住往外租的，他也是从别地儿租过来，然后借这个场地往外租。
7: 外面那些员工都是住的吗？
12: 对，
7: 住跟你这儿怎么签的合同？
12: 住不给签吗？
7: 不给签。
12: 对。他是我哥们儿。
8: 您看，前面还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后面又说跟公司没关系，只是哥们儿，这不前后矛盾吗？
4: 就是我过来的，在那个房间里面，你们的工作人员以公司向做的宣传。
1: 上班的话，但是公司给他提供车，你可以查到一个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要麻烦公司丢，但是先给公司钱，你就不是给我客人钱。
4: 放在这儿，太长，东西都有，没有个人的事儿，也没有提到住。
12: 跟你签了吗？跟你付签工资了吗？
10: 不要觉得是这个东西全是住钱的，你住钱的，但它实际地方是哪儿？是咱公司，而且它在哪儿是咱们公司的地址去对外宣传，对外到底签的什么？你在宣传软件上，啊，不光 BOSS 也好，不光其他也好，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奇妙的人什么，人家跟对接的也是咱公司的地址，对吗？这个东西你是说不清。如果你要好好的合规合法经营，那你自己该备案备案，对吧？备案之前不许经营。第二，跟这主开，让他自己成立公司也好，让他自己的单独找地方，完全分开，他不再打着咱公司的地址旗号去租宣传，包括你说的他的所有的员工，都不是在公司工作经营。
8: 同时，执法人员也表示，即便是祝某个人进行的经营活动，也是不符合规范的。
12: 合同肯定是不太规范，这合同还不规范，就纯租车的租金多少钱，押金多少钱？
6: 那你个人名义租？
12: 那我哥们儿他从别地儿租了台车，他转手租给别人，就这种的就。
6: 你觉得对是吗？
10: 你的租赁行为你得是一企业，那你要个人能租行，你开租赁公司干嘛呀？是不是？你也知道要注册租赁公司。
6: 尤其在北京还有一个，
10: 这还有
6: 金牌的风险在里头。你说这些牌全是他的吗？他自己
12: 不是，
6: 就是别人的，是别人的风险，这车辆的风险他们自己承担。
12: 他有的金牌他们也是，
6: 他说了说我这个闲置的，他说挣点零花钱，不合格。
13: 这个他们车牌从哪来的，应该是咱就不知道了。
14: 经查，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未在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初步认定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
6: 啊，然后这个叫这个助理联系他，已经到队里了。
2: 一开始啊，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过了没几分钟，又说这祝某呢是自己哥们儿借用场地，明显是前后矛盾呐。同时呢，公司啊还没有相关的行业备案，说白了，他不能开展经营活动。最后呢，我们看到那些招聘平台上啊，可是清清楚楚地标着公司招聘，负责人的一句全都跟公司无关，就真能撇清关系吗？执法人员也当场出具了立案调查通知书，我们呢也希望后期对这家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况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那么对于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问题，后续又该怎么解决呢？在执法检查之外，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6: 你甭管是住也好，是实际的啊，实际上是住，还是说住是表面的一个签合同的人也好，
15: 但是他签着合同，他就承担着一部分责任，啊、哦，然后呢，咱是为了解决问题，
12: 没事，该配合配合，
15: 对，都会跟你交代清楚，明白这意思吗？
12: 该给人，该给人，帮他去沟通。
15: 其实我们想的是，不是说非得到法院那个层次，
12: 是，
15: 知道吧？你到法院，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那拖的时间也长，车行是苦行，你刚才听司机也听出来了，他一天要拉这得跑十几个小时，啊，他付出的辛苦可能会更多，啊，挣这点钱。拿出来给老家的送回去，这东西怎么讲呢？互相体谅。
8: 为了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交通委的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解，也约谈了祝某和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最终，祝某补偿给了刘先生6000元，并表示其他未到现场的当事人可以自行与他联系协商解决。
16: 经过咱们这个电视台、咱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执法部门的协调、沟通。就是我们双方达成和解，把那个剩余我的钱，就是说我们协商完以后，就是说还我6000块钱，然后就是签了一个和解协议。
17: 这个钱现在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16: 是。前两天，我家小孩嘛，他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正好那个钱到账了以后，哎，我回家。给孩子做了一个检查，看看也没啥大事儿。
17: 这个钱正好就用在给孩子检查上了，是吧？
16: 是是是。
18: 今天呢，我们的执法工作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呢是来到了这个1204这个做汽车租赁的这家公司，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同时也发现了这家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涉及到汽车租赁业务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他们的这个公司呢并未进行汽车租赁方面这个行业的一个备案，比如说他们给网约车司机的一些汽车也并没有进行过这个营运车辆的备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他采取了处罚决定，然后呢也约谈了他们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里边涉及到了那位祝某。因为我们在现场还是要给大家明确一点，我们在现场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所谓的包姓的负责人跟我们一直在表达的一点是，这位祝某借用了他的场地和这些想要从事网约车司机的求职者签订了合同。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些新进签订的合同，十几份出租人都是祝某，这个量是很大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这个事情里面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这种按理来说应该是公司出租给个人这样的一个合同，变成了个人出租给个人的一个合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变更看上去很小，但实际上在你后期的维权里面，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公司完全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租赁关系里面独立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疑问哈，他跟你是好朋友，你在这里用这个祝某在你这儿签合同，那说白了你这是一个公司，你在外对外宣称还打着一个汽车租赁的一个旗号呢。而且就是说白了，你是好朋友的情况下，为什么祝某签了这么多份的合同在你的这个档案室里边，在你的档案袋里面？
19: 公司负责人所提到的说全是祝某朋友关系在我这儿开展业务，那你为什么要借用你的场地？为什么要用你的业务员？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宣称？
17: 没错。
19: 那么如果说这几条都凑齐了以后，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表件代理。我们可以认为我是在跟公司谈业务，而不是跟祝某。这几条已经足够的证明了。
17: 没错
19: 啊。但是呢，我们想说明一点是什么呢？表件代理在法律上认定的难度稍微较大一点。
17: 没错。
19: 证据要求都比较充分，你才能认定表单代理。所以你要签合同还是要跟公司签？不要去轻信说跟某个个人去签所谓的车辆租赁合同可以跑网约车。
17: 没错。
18: 所以说在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首先是对于这个网约车群体要做出一个提醒，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首先人车证合一，不是说不能跑，但是呢要具备一定的相关行业规定的一个常识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同时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一个说出来大家就一定能够明确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牢记的一个事情。我们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在上面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跟交通委的同志们有过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啊，就基于一个问题，对方所宣称的600块钱的路保或者750块钱这个路保能否实现，说像对方所宣称的，如果被运管抓到了，你不用管，你直接走，后期公司会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刚才交通委的同志他们执法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涉及到运管部门只要查到了这辆车他司机没有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的资质证件啊，他都属于非法营运，非法营运他一定处罚的这个主体是这个驾驶员。
8: 据了解，针对汽车租赁和网约车从业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违法经营及受骗风险， 交通执法部门也发布了安全警示，并将从严整治行业经营乱象。
18: 同时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明确的，在今天这个交通委然后执法部门现场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里边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还有一些问题。

0: 体呢不在人家这个执法范围里面。比如说哈，就是他在网上用公司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公司名义进行对外的这个招聘，但实际上到了现场之后，和这个我们当事人之间这个情况又有诸多的不符。
1: 所谓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大肆开展经营业务。
0: 对对对对 对, 对，这种其实他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
1: 对对对，
0: 来去进行现场的一个调查和了解的。
1: 对对。
0: 然后于是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然后呢也去跟这个属地的，就是管庄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联系。那我们也希望呢，等于说市场监管过来之后，再把这个问题呢逐一核实，然后看一看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情况。
2: 这拍摄结束之后啊，刘先生他们呢也向记者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交管部门的调解，不少当事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啊，像刘先生和李先生有同样遭遇的司机还不是个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网约车、汽车租赁行业的监管，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交通执法部门也提醒大家，在京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时啊，一定要全面核验企业资质，认准备案资质，务必呢选择已经完成官方备案、证照齐全的正规汽车租赁企业，避免后续发生纠纷。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这一到夏天呢，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熬一锅绿豆汤，清热又解暑。老话说呀，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啊。但是您知道吗？最近有人因为喝这绿豆汤啊，喝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喝的？哪出问题了呢？咱们详细的说说。这是福建福州一个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啊按时吃药，这血压呢控制的还不错。入夏之后啊，她听说这绿豆汤能够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水喝。一天呢差不多喝下去1500毫升，连续喝了三天，突然是剧烈的头疼呕吐，接着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脑出血。接着呢，专家解释说呀，这绿豆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影响这药物的吸收。而且呢，这绿豆利尿，会加速这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去，降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反反复复把这药效给稀释了，血压一下子失控飙升，这才诱发了脑血管破裂。现在呢，天气炎热，很多人爱喝绿豆汤去火。但如果啊，您在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这类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啊，一定得留个心。这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得间隔2个小时，一天喝的量呢，也别超过200毫升，别连着好几天猛喝。万一呢，出现了头晕、头疼，或者呢，血压忽高忽低，别耽误，赶紧上医院。这绿豆汤呢虽然好，但是啊咱们也得注意啊，别让它从解暑变成给身体添乱。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

0: 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个
4: 缺牙，
2: 是
4: 吧？对。
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鱼丸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鑫，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0: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要说给它修补，是用。

0: 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了？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红灯带长虫的那种。
1: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0: 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我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是真的假的？
1: 哎呀，
2: 生物治疗。
1: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0: 是不是
1: 小马哥
0: 那个曹主任呢？
3: 现在
2: 大家都没听说过。
3: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0: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变化
1: 跟牙没关系，
0: 就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3: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0: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吗？
3: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的。
1: 您
3: 不用等那个了，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2: 你等那
3: 个
2: 搞不着对象了就。
0: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3: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0: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3: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1: 拍个片子，
3: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0: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2: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牙，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这都是镶的。
4: 啊，您是镶的牙？
5: 我的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
5: 就是后牙。
4: 后牙，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1: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2: 见了面没有？
0: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还聊
1: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
0: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接，后来就算了。
1: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0: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说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1: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0: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个厕所，他说等我完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1: 了呀。
0: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9号线。
1: 他干

0: 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的时候，我没看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0: 哦，
1: 是那么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0: 编导联系，
1: 跟他联系打电话。我来到湾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他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0: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后来那个
2: 车缘，
0: 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0: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0: 哦，
1: 嗯，
0: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1: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跟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0: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 没事，都正常。
2: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故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1: 个
3: 牙，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0: 那个女士比他小十岁吗？有，
1: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0: 对
3: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0: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3: 对，我觉得第一
2: 全敲了。
3: 那很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1: 没影响吃喝。
3: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1: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
3: 哎，
1: 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地儿看牙的，他也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3: 对，所以说要到，
1: 所以就是没敢弄。
3: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1: 是吧？
3: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1: 行
3: 吧？
1: 那回头我找您去。嗯，
3: 可以的，可以的。
4: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5: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4: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5: 对呀，那小事情。
0: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2: 她都不敢看，
1: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0: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1: 这眼睛挺大的哈，
0: 大眼睛，
1: 对，大眼睛，
0: 嗯，
1: 顶过来俩了，横着。
0: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1: 其实我有时候我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有个人那个修养和的认知，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方面的。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士哪人吧？
1: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0: 是啊，
2: 对。
0: 胡说。
2: 嗯，我觉得像西北。
0: 西北。
2: 嗯。
0: 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2: 是不是我感觉啊？嗯，也许不对，
1: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0: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1: 哎呀，
2: 东北那嘎子的。
6: 对，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建，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
6: 对，
0: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6: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0: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啊，准备唱首什么？
6: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1: 爱一万年，
0: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6: 几生几世？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来来。
1: 寒风吹起细密林，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应该是年龄小点儿，这不是59吗？是吧？
0: 嗯，您67，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可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100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4分丢在哪了？
5: 对，那4分呢？
6: 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是是
6: 是吧？
8: 头一
6: 就是因为你声音没放开。
8: 没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来来来，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呀，真好，真好，来来来。
9: 那我们给大家唱个唱一首什么？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
2: 啊！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事和他们逛完蛋，
1: 坐坐坐坐坐，停停停！
6: 半个小时呢，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啊，
1: 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是？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这段最
6: 感人，
0: 最感人。
6: 嗯，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是唱的什么沟过不去了？
6: 不是，
0: 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点，特别有点对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怀念他媳妇儿了。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了。
1: 那不说这事儿了，行。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0: 是，
6: 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1: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我无法给评价。

0: 赵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1: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尼古一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一般的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啊。真的
0: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啊，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1: 对 对, 对，
0: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1: 那不是那样。
0: 来，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2: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是啊，我
0: 是小马哥不服，
2: 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0: 小马哥不服，
2: 我这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0: 对，嗯嗯，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都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3: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
0: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3: 对，
0: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这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3: 对，
0: 自己铁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3: 拦不住，
0: 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
4: 这样也好，知遇之乐，
5: 看这姐姐喜欢。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4: 聊的。
0: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你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我们无数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两个呀。
3: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1: 话不敢说，
3: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3: 就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洗澡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肌肤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学看上我说：“呀，你要是女儿多好，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0: 明白了吧？
2: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0: 那
2: 让女性征服，
0: 是的，
2: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0: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装酷。
1: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就是这种感觉。
2: 所以记了很多年
1: 啊。对，
2: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 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8: 对，
4: 就喜欢的是我吗？哎，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8: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嗯，我也喜欢，
4: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8: 嗯，我比较水火。
0: 嗯，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马哥近日人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介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9: 嗯，
0: 啊，就是在做什么？
9: 收藏，
0: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9: 啊，
0: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9: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0: 嗯，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9: 比如说跑步啊。
0: 是每天跑步吗？
9: 每天。
0: 哦，
9: 对。
0: 什么时候跑啊？
9: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呢，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啊，是这样。
0: 啊，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9: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0: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了？
9: 4点半起床就可以。
0: 那晚上几点睡啊？
9: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0: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9: 啊，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9: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0: 哦，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9: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0: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9: 是不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
0: 这
9: 很长时间。就是说
0: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9: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5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0: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9: 对，
0: 接下来呢？
9: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0: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9: 还行。
0: 比较拿手是什么样？
9: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烙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0: 什么叫金饼啊？
9: 等等，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0: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9: 是是
0: 啊，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9: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0: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9: 对，
0: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9: 啊。是。
0: 那菜之类的呢？
9: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
0: 天哪，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9: 还行，
0: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2餐吧。
9: 嗯，
0: 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9: 对，
0: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9: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0: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9: 从沈阳来的。对。
0: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9: 是。
0: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呢。
9: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我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你自己打。
0: 哦，就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9: 对，
0: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的。
9: 对。
0: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9: 这个可以啊。
0: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9: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0: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9: 是
0: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选择

0: 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2: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嗯、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哦、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1: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2: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2: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1: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2: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0: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5: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1: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2: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2: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哦，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2: 是啊，
0: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2: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800买一个3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缓和。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0: 他结婚了吗？
2: 他自己登记了。
0: 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2: 非常好。 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啊，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嗯，哦，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嗯嗯，
6: 那真不错。嗯，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啊，
2: 都好都好、啊。
6: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2: 对。
6: 但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2: 他支持，他在劝我。啊、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嗯，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嗯，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6: 单身了多久了？
2: 20多年。
6: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2: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嗯，然后
6: 怎么发现呢？
2: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6: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2: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6: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2: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6: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
2: 想法？他工作也挺好的，
6: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2: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6: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2: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6: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2: 对对对。
6: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2: 打连发？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嗯，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嗯，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哎，就差不多了。
6: 哦，明白了。啊，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的来这么
2: 不同的果季啊？对对对，完了不同的。
6: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2: 是这样啊？对。
7: 这女的看似能干人，你看就看得出来。
6: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2: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6: 还有呢？
2: 收藏。
6: 啊，就说到收藏了。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2: 钱币，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6: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2: 啊，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8个数字组成，2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6: 就是几个八八八八八，是不是
2: 啊？对啊。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八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6: 那买回去就干嘛用呢？
2: 珍藏收藏。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呀，啊，怎么样？是这样。
6: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100给花了。
2: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
6: 又有什么不能？
2: 珍藏起来，
6: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仕细的。你掏，哟，还有张100的，我爸那怎么
2: 了？那么
6: 多年不花了？
2: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啊，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6: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2: 是这样。
6: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2: 99版的不发行了，3版币、4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这马店儿，卖马店大市场。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6: 所以到处找等等，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2: 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是这样，对对。
6: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2: 也买卖。
6: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2: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7: 搞收藏的多讲究着，
3: 对，
7: 还有财币。
8: 那您自个儿没有？
7: 没有搞过收藏。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那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9: 就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能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吧，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对。
6: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9: 我希望你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是吧？
6: 比方说
9: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6: 但
9: 就仪式感等等，
6: 我现在觉得
9: 那种，
6: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是自己给自己造，
9: 对
6: 对吧？
9: 对，
6: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像他们俩干的事儿。
9: 就假如啊，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6: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您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10: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说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啊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6: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10: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6: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9: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6: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你准备怎么办？
10: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是吧？
6: 那吃什么呀？
10: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6: 三马哥，你说呢？
5: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6: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5: 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10: 平时就吃这个。
6: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5: 就那
6: 一朵一朵，
5: 咱也别吃了，真的，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6: 我们人家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这是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5: 你可以是弄俩萝卜，弄点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搁这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6: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10: 哎呦
5: ，这个你也能摆出了，这个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6: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5: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6: 对嘛，是不是？你看这食物，你又觉得是挺好的
5: 啊。对，
6: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9: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5: 可以。
9: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5: 对对对，
9: 好看吗？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5: 好。
9: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弹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5: 好看。
9: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10: 好看。
9: OK。
10: 好看。
8: 未来媳妇过生日怎么过？
11: 她怎么高兴怎么来。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12: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行了，不用精心准备。
13: 无所谓，
12: 哎，忘记了也可以，
13: 哦，
12: 也无所谓。
13: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12: 对呀、啊，这是
13: 多重要的一天呀、
12: 啊！啊、
9: 嗯，这不就是面吗？
10: 就是面条啊，
9: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他俩你看
6: 好看不？
5: 是。
9: 就是这样的，你摆个小盘坐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你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13: 对，
9: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
6: 嗯，
9: 都吃了吧，扔了白瞎了，对吧？
6: 嗯，
9: 就不浪费了。
6: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9: 这排骨
6: 是
9: 芸豆，
6: 哎，
9: 啊，这面豆
6: 那个大芸豆，
9: 面豆油
10: 豆，
9: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10: 这也没
9: 这个气质，
6: 有一点
9: 这个没特色，但是您吃起来很香，
5: 嗯
9: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5: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白的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9: 哦、给你点赞，
10: 秀色可餐，
6: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啊？
5: 是，就是人家
10: 不是、
6: 哎、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9: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嗯，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
6: 嗯、
9: 就是有这种想法。
6: 嗯
9: 啊、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
6: 嗯，
9: 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嗯，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6: 嗯
9: 啊，
6: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9: 很宽泛。
6: 啊！
10: 你说我比他大多了。
12: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6: 七十嘛，对啊，身体好，
13: 年龄不是问题。
10: 你觉得年龄不是？
13: 不是问题。
10: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13: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9: 美女舍得。对，
10: 他说不是问题。
9: 啊，美女舍得。
6: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9: 不了解。
10: 你看，
9: 还没了解呢。
6: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9: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
6: 嗯，
9: 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5: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9: 啊，是。
6: 你也觉得他太冷了，是啊，是我们家马哥那个气
5: 呀，
6: 没关系哈，
9: 嗯，
6: 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
9: 嗯，
6: 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9: 啊，
6: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劲儿，真的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9: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6: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9: 那64的。
6: 见64的吗？
9: 嗯。
6: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14: 各位朋友，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4: 这是真巧哎。
6: 您坐这边来。
14: 您过来。
6: 您坐那。坐那。您今儿穿的可以哈、啊。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15: 自己买的、啊。
6: 哎呦，就
10: 这
6: 样，这
10: 裤子还真是，
6: 是吧？就这、啊、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15: 就这一个。
6: 嗨，这不是为了录选择挑了一件吧？
15: 是。
12: 你觉得衣服怎么样呢？
16: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我估计老疯子。
6: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15: 对对对。
6: 嗯，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15: 哎呀，做的太好。
6: 啊，
15: 不错。
6: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15: 色香味形俱备，全具备。
6: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3: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6: 那怎么过呀？
3: 过啊！啊，哎，送他玫瑰。哦。送他那个字画。哦。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一些书法家现场给他写云啊，写的吉祥画。哦。气氛特别的浓厚。哦。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嗯。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嗯，这是达到最高境界。
6: 怎么样，这个行吗
9: ？Number one，
6: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五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3: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就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的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欢迎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侧紧挨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云走书场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10: 那非常
3: 完整的，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啊，太大了，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过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6: 谢长街，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备婚，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3: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这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只要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来说。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6: 哎，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
6: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哎，
3: 30多。
6: 当然比先生是小十几岁的。
3: 小19岁。
6: 小19。哎，
3: 秦皇岛的。
6: 对，一个女大学生。
3: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
6: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3: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去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那一是研究艺术吧，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6: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3: 了
6: 以后，
3: 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念
6: 当中，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3: 对了，
6: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3: 这女士那肯定是大气啊，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过程的人，是吧？哎，回归风光。
6: 然后。
10: 然后
3: 这个东西
6: 评价完了之后，
3: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对，
3: 哎，正是这样的。
6: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9: 这非常优秀啊！
3: 哎呦，谢谢啊，
9: 非常非常优秀。
6: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9: 了解，可以
6: 想了解一下。
9: 是。
6: 那这样，咱们坐在你先生旁边的位置。
9: 好的。
8: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16: 应该是可以。
8: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16: 对，贴在讲师。
8: 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16: 我挺喜欢。
8: 你喜欢的？
16: 这人挺棒的。特别有内秀。
8: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
6: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3: 没有切除
6: 啊，
3: 没有。
6: 但是一定是这选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啊？
3: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
10: 啊。
3: 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在等车，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是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后来又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是是是是是是。

0: 说这个是吧？哎，真的还给我劝过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就这样的。
1: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你们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0: 哎，对，
1: 一定要找个好的。
0: 哎，对，但是好意了哈，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得度啊。别瞎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1: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0: 这是好话，
2: 是好话。
0: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
1: 这个字。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这
3: 是好。
1: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着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4: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1: 啊，
0: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4: 啊，先生劝的。
0: 这是个先生，
1: 这肯定是先生劝。
4: 比如说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花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0: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话，哎，得是不是？
1: 那您受过骗了？
0: 我也是上当受过骗，一样。
1: 哦，
0: 您这
1: 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0: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1: 啊，
0: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啊、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1: 啊，
0: 结果后来给他钱啊，跑了，耶，这是不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这个骗局。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也挺大，你知道吧？
1: 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
0: 对，
1: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0: 哎呦不，那不一
1: 样。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
0: 哎呦，
1: 能哄哄啊！
0: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O型血啊，万能血型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里也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事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事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1: 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1: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精的这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睛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尔的东西。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1: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她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她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是吧？
1: 而且发现你来解读一下先，
4: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1: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5: 他多才多艺，
0: 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赠给你们的哈。
1: 感谢。
0: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5: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6: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谢。
6: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你老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啊，生意加强连都不过。
0: 哎呦，太感谢。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

0: 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4: 好吃，真好吃。
5: 对，在外面大广场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3: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6: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3: 号称牛肉丸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6: 这个差别就好了。
7: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3: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8: 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
9: 跟我胳膊一样长，我好可爱，
10: 粉丝先吃。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精彩马上开启。盛夏京城美食飘香，当下举办的各种市集活动绝对是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各家市集主题轮番上线，各有亮点。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李阳、陈晨兵分两路实地逛吃，手把手带您解锁这份夏日美味全攻略。
11: 方舟美食季我又来了啊！今年2026方舟美食季呢，我教大家怎么免费的吃，怎么便宜的吃。走吧，我带大家薅羊毛去。这儿啊，您别先着急吃，先领一个这个来，哎，先领一个美食手册，再开启您的美食之旅。您看见了吗？您要找到啊带有打卡点标识的摊位，然后呢集齐9宫格，就能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您又看着抽奖排队的这人吧。哎，终于轮到我了啊！这个集满9宫格就有3次抽奖机会。1等奖是这个乐享券3张，特等奖是乐享券6张。
12: 您的就是乐享券。
11: 哎，现在我拿到的这个就叫乐享券，咱们到有这个乐享券的摊位上就能够免费的吃了。您就看这人流啊，这人山人海了已经。这就是 AI 冰激凌，拿这个乐享券就可以在这儿换一杯啊，香草圣代。来给您，我要做一杯哈。哎呀，出来了！我的香草圣代啊，拿乐享券换的啊，机器人给做的。它这个区域呢叫机器人实验室，有 AI 机器人棉花糖啊、冰激凌啊，还有这个爆米花，还有各种小孩玩的潮流啊，很热闹。哎，我这一张券能换几个呀？
13: 这乐享券是吧？啊，换2瓶。哎，卖10块钱1瓶。
11: 这同仁堂的酸梅汤我得尝尝啊。哎，你这同仁堂还卖煎饼啊？
13: 是的。
11: 这煎饼多少钱一个啊？
13: 24一个。哎，
11: 那我来一个尝尝。

0: 同仁堂也出煎饼了，有啥特别之处呢？我就感觉吃的这个酱感觉不太一样。您这个煎饼有啥特别之处啊？
1: 里面有两颗无菌蛋，橄榄油炸制的薄脆，然后草本的酱料，秘制的同仁堂的。
0: 你说里边这个酱料是秘制的？
1: 对，是我们秘制的草本酱料，里面添加了草本元素的酱料，就是属于都是我们工厂做的，还有我们的秘制的青椒酱，都很好吃。
0: 我说我吃了这个，觉得这个酱有点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太香了啊！我是被。

0: 个香味吸引过来的。这是乐享券啊，可换一个红柳羊肉串，来给我来一个。
1: 哎，好，稍等一下。
0: 这西部马华啊，现穿现烤的羊肉串吃起来真是香。这一张乐享券可以换什么呀？
2: 我们这个乐享券可以一副我们文创中艺主题的文创扑克牌，然后一个五层馒头，还有一个现榨的鲜食胡汁。
0: 这一张乐享券连吃带拿的，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现榨的石斛汁啊，吃了这么多肉，得喝点饮料了。

0: 今天消费零元啊，又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啊。这个美食季呢，持续到7月12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怎么样？赶快来方庄薅羊毛吧！
1: 告别了方庄的美食文化活动，接下来啊，我们跟随着晨晨到朝阳公园微博运动广场去看一看。
2: 跟我哥们一样长，
3: 你们好可爱！
4: 粉丝先吃。
2: 第一次觉得夜市的路怎么这么漫长，
3: 居然还有那么多。
1: 在这里啊，百余家文创与美食商铺齐聚，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晨晨为您重点挑选了几家别具特色的美味，不知道哪道美食最符合您的胃啊？朝阳公园市集地产美食一，手工麻糍。麻糍啊，作为时下超火的网红小吃，深受小朋友和女士们的喜爱。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家的独家优惠。
5: 生活频道 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观众还是粉丝，来的大美姐家想吃正宗麻糍的买二赠一。
6: 这个皮啊，您看它质感感觉黏，但是您不粘牙。
2: 哦，是
6: 它是奶粉跟奶粉混在一起的。我现在给您加的是蓝莓，这是凤梨，就是它有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水果。哇，
2: 有点平时我们包门钉的感觉。
6: 哎，对。
2: 哟，大姐还真包起来了耶。
5: 我太满足了，我一口
6: 吃到奶酪了，
5: 咬到了奶酪，你吃到嘴里一抿了之后它就化掉了。
6: 对，
1: 朝阳公园市集必尝美食二，法式蒜香口蘑虾。这家啊，可是晨晨在探访市集当天人气最足的摊位了，香味引得很多人排队购买。
7: 等了15分钟，
8: 解锁了口蘑的新吃法。
7: 它底下留了很多那个口蘑的那个汁儿，然后那个汁儿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调料一包裹，
9: 你来说
7: 起，好不好吃吧？这个创意给到夯，真的好好吃。
1: 那么除此之外，天热您想来口凉快的，也有超多选择。现做的炒冰，现开的椰子，当天制作的水果茶，口味丰富，任您挑选。
10: 小龙虾小份58，中份88，大份128。
11: 来，由于我们来人，
12: 欢迎大家来这里品尝啊，品尝我们的正宗的湖南长沙酱汁豆腐啊。
1: 那么爱吃碳水的朋友，烤馕现场制作。湖南米粉、门厅肉饼都是人气担当。在这些碳水美食当中，我们给您重点推荐蛋包芝士火鸡面。
2: 哇，太诱人了，我不行了。
7: 满足了
13: 北京台生活频道的粉丝们，然后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全部都送水，天干物燥，小心辣着。
1: 那么爱喝上一口的，市集里面啤酒、红酒都给您备好了，搭配鸡架子、香肠这些下酒菜，夏日小微醺的感觉一下就对路了。
7: 这肉香就是足以让大家非常的满足，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巨像啊。
1: 喜欢踢球的朋友，您可以到市集中间的球场里面秀一下脚法，世界杯期间太应景了。在球场中间还安排了孩子们超爱的喷泉，坐在喷泉两边的休息区，看着演出，吹着微风，吃美食超带感。那么如果您也想来朝阳公园的市集打卡，每天举办的时间也都在屏幕上啊给您列出来了，您拿出手机赶快拍下活动时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群咨询了解。市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2日，您从朝阳公园东四门进来就是。每天的演出从傍晚时分拉开帷幕，来这儿吃点美食，听听歌，畅享夏日的小欢乐。接下来啊，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4: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4: 这个差别就好了。
1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6: 好吃，真好吃！
17: 就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美食地图的主持人汪洋。这一次美食节您吃够了吗？反正我是没吃够。
14: 虽然美食节结束了，可是这些店啊就在这儿呢，咱们去店里找美食去。今儿我来这家店啊，是在这一次美食节中，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单品啊，排行都是前三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店。特别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超大牛肉丸，据说美食节期间啊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非常的夸张。而且啊还是老板自创，咱看。我听说一见店啊，就看老板在那儿忙活着。你好，
9: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上次咱们在美食节，
4: 对对对对，我这特意奔你们家来看牛肉来了。
9: 谢谢。
4: 主要是特别吸引人的啊，就是一进来之后，他们家先是这个明档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肉在这儿现切。
9: 牛肉的话，每天是两次配送。
4: 嗯，
9: 我们在北京的话，自己是有牛场，本身就是给很多的潮汕牛肉火锅送鲜牛肉的，所以这样子就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咱们今天上午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送到门店的。
4: 下午的呢？
9: 下午现在吃的牛肉火锅是今天下午在4点钟左右刚送到门店的，送到门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
4: 对吧？
9: 从这个屠宰场然后到这里，所以就是说刚刚说的，就是牛肉它是跟时间赛跑的，就是而且我们这个牛肉啊，一定是在这里取完了这些筋膜，然后去头去掉这些牛油之后啊，全部都是直接挂在这里，没有再进去冰箱的。
4: 对，
9: 我们在整个冷链当中，其实它就已经排酸了。来到门店以后呢，我们就直接是挂在这里，不进冰箱，就在这里现切现摆。直接线上给客人，
4: 这个很棒。就是大家知道潮汕牛肉这种，尤其是火锅涮，因为很短，8秒10秒出来就能吃，
9: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肉一旦经过冰箱冻完再出来，口感完全不行了。
9: 对，是的，
4: 必须是特别新鲜的，而且不是一般新鲜，得是特别新鲜才可以。
9: 是的，是这个牛肉丸的话，我们在门店里面也是大家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
4: 这是那个超大牛肉丸，
9: 对对对，这一次2026年的北展的这个美食节，我们是准备了1500斤
4: 啊。这个也是在店里现做吗？
9: 我们也是在店里现做的。然后一会您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现场我们制作的过程，
4: 做这个超大牛肉丸。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看看去。哎，制作牛肉丸时，厨师双手啊要默契配合，一只手呢挤压肉馅成型，另一只手用勺子顺势把肉丸刮落。操作台旁要常备热水，刚成型的肉丸要放到热水当中定型，为的就是要牢牢锁住内部的牛油和肉汁，等丸子完全定型之后再下到锅中煮至熟透。那这个牛肉丸怎么能做到那么有弹性啊？就是弹牙的状态。
9: 其实是两点，一点就是其实跟师傅的手艺还是有关系。
4: 嗯，
9: 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话 ，Q 弹劲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因为这个就是手法。老的师傅、新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肯定就更有技巧一些。
4: 能吃出来。
9: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还是牛肉的问题，选牛肉部位去做这个牛肉丸。
4: 它不是什么部位都能用。
9: 不是。
4: 啊。
9: 那你猜猜它会是什么部位？
4: 我觉得一般。好吃牛腿儿腿肉，
9: 牛腿肉那有分前腿跟后腿，
4: 这么细节吗？我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前腿吧，因为你看咱们比如吃猪蹄儿什么的都得吃前蹄儿好吃，因为筋少，然后呢纤维比较细比较嫩乎嘛。
9: 这个牛肉丸的话它是后腿肉
4: 啊。为什么
9: 后腿肉？因为牛后腿肉的话它就更加有韧性一些，然后它的这个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做出来的牛肉丸会更加的 Q 弹，因为它的肌肉发达。
4: 我刚才说后腿，后腿它纤维会粗一点，筋会多一点吗？
9: 这样子的话才会更加的 Q 弹。你如果说那个肉特别细腻的话，你如果用去雪花牛肉啊，或者用雪花部位啊，或者是用咱们的石皮啊、石仁啊去做这个牛肉丸的话，那口感就觉得跟这个不一样。对，牛后腿这个地方，它是经常走啊、运动啊，它的这个纤维活动量会更大一些，
4: 就是
9: 更加的 Q 弹。
4: 所以说做牛丸反而需要它筋多一点，纤维粗一点。
9: 对，
14: 哎，那这个大个的牛肉丸和那种普通。

0: 小牛肉丸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第一，它的区别啊，它比普通的小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嗯，因为它能够把这个牛肉的汁水还有牛油更加就是锁紧在这个牛肉丸里面。
0: 就要不对比啊，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就好大。
1: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丸，我把拳头放在这里，这个是手工捏的，它大小偏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0: 那除了超大牛肉丸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1: 咱们看见当中啊，所有的这些摆在这上面的肉，摆在这个台子上面的肉，都是自己随便取，
0: 都包括在里面，
1: 都包含在这里面，限时两个小时。就是您看见是什么部位的，上面都有贴签，那您自己喜欢的，然后去取。譬如说，有些对身材管理有要求的人啊，他们就会选择瘦一点的，就是我们那个牛腱子肉
0: 啊，
1: 就叫做三花子。我们的五花子是每一桌一份，记住的话，雪花是一人一份，因为这两种是部位肉非常少的，为了保证我们每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0: 那
1: 么我们就是让服务员直接上了餐桌上，只有这两种，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只要看见了随便取。
0: 对，而且我看那个后面师傅一直在很忙碌的在切肉，
1: 对，
0: 然后就一份一份往上补。我觉得作为一个自助啊，这个部位还是挺全的，基本上常吃的部位全都有。
1: 对，有，除了这个牛肉畅吃，剩下的咱们看见的这边的区域啊，还有那边的饮品区域啊，都是包含在这个自助里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点心，可能小朋友们挺喜欢的。这边的话有一些水果，这边的话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冰淇淋。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蔬菜区，像这些毛肚啊、牛肚啊，看见的这些都是包含在自助里面。这些热菜哈，也是我们经过挑选的，就是。是我们的潮州菜，都是在门店里面自己现做的。
0: 这个还挺不容易的。这么算来，我觉得130多，
1: 138，
0: 还是相当。
1: 如果说是有碰见自己在平台上面有这个券的话，可能到会减个10块8块。因人而异的这个优惠券。
0: 哎，那那个锅的选择是只有潮汕这个牛肉锅吗？
1: 我们在传统上面还做了升级，在我们这里就是说，除了吃潮汕牛肉火锅传统的牛骨汤，我们就是近两年还出了我们这个贵州凯里非遗酸汤，还有我们新出的一个干锅，就是炒好麻辣口味的这个牛肉啊，都是贵州很有特色的。
0: 对，我都得试，我爸是贵州人，我有发言权，
1: 是吧？
0: 我得试试，
1: 因为试试。
0: 我今儿呢选择了自助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吃得更丰富一点，而且可以敞开肚皮吃，确实是好东西太多了。特别是你看，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潮汕的牛骨汤锅之外，现在人家推出这种贵州的酸汤锅，我说这我得试试，还特别推出了这样的薄荷牛肉。哎，这个就很贵州，就是云贵川那边都很好这个，就是你把这个薄荷和牛肉一块去煮烫一下就行。第一个就是这个酸汤本身那个发酵味道非常足，它是那种番茄那种红酸的发酵为主，然后它其实辣度并不高，就是微微一点点，主要是那个番茄的酸香会特别开胃，然后再加上肉啊，你像刚才它这个用的也是那个雪花的部位，肥瘦的比例是正好的，所以就是既不会太柴，也不会过于油腻，就是那种油脂感的香气很足，再裹上薄荷的那种清凉感啊，一下会把油腻的感觉给它中和掉。试试这个超大牛肉丸啊，牛丸之大一口吃不下，这个头确实可以啊。这牛丸的弹性真的很强哎，就是你使劲咬下去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牙齿明显有那种强大的阻力在给它，就是把你崩开那种感觉，非常的弹牙，而且明显没有很多调料味道，就是纯纯的牛肉的那种鲜香，再加上它里边其实能看到，就是咬下去之后，虽然不至于到爆浆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里边那个汁水是能够溢出来的，其实是牛油和汁水混在一起，非常的香。一个是刚才我吃的那种贵州凯里的酸汤锅，另一种啊可以选这种干锅。当然如果大家选干锅的话，其实是更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就是它外边做的这种干锅的形式嘛，里边牛肉啊、土豆啊这种就是炒好的状态，等这一锅吃完之后，还可以换成那个纯的牛骨汤那种传统的潮汕锅的汤，所以其实是能实现一锅两吃的。反正个人觉得这个感觉更划算一些，我先试试啊。首先人家做干锅用的这个牛肉啊，都一点不打马虎，全都是店里做这个潮汕的牛肉，就是你看它用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和吊龙这种部位，就是肥瘦相间，吃起来那种油脂感比较明显，很香。然后加上干锅这种炒法其实是特别下饭的，就是它把那种就是料香炒

0: 很足，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点点麻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时节来啊，约上三五好友，可以来点饮料喝点小酒，先把干锅吃一遍，然后呢开开胃，觉得很过瘾，吃完之后再换成清汤锅去涮着吃，一次吃两次享受。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主打的是潮汕牛肉，所以最大的保证啊就是肉的新鲜度，上午下午各会送一次鲜肉过来，保证您无论哪一餐吃啊都是那种鲜的牛肉的状态。另外除了传统的这个牛肉的锅之外啊，现在还推出了贵州凯里的那种酸汤锅，跟牛肉搭配起来啊是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做的也很地道。另外啊，他们这个选择也更丰富一些，除了单点之外还有自助的选择，反正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特别好吃肉的朋友一定选自助，超值。
1: 接下来啊，京西的一家烤串店一开就是30年。
2: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个，就在老都吃串。
1: 老食客追捧，就因这家烤串有特点。
3: 你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4: 我看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
1: 后厨探访，烤串食材大揭秘。
5: 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6: 猛的应该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7: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呦！
8: 开始打上瘾了，那小朋友啊，刚才我们打了半天 CS 了哈，哎，这个体力消耗殆尽了，你看四脖子汗流的啊，这能打 CS， 上面还能开卡丁车，那咱得问问导演，咱不能光玩，咱吃点嘛啊？
9: 今天吃点您没吃过的烤串。
8: 还有我没吃过的烤串是不是？那走，咱看看去啊。
2: 我就像他们这么大时候，就在老都吃串，然后他家最好吃的就是肉筋，因为我跟他聊过，这个肉筋就是一只羊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做这个串，口感它带胶性，它的肉筋别的就是肉筋，要不然塞牙，要不然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硬，但它这肉筋只有这块这个筋，让人看着这个筋皮这块它是特别焦，
10: 好吃，让我吃这个外边这个吃饱，这个外焦这个里嫩不塞牙，因为我这个牙口不好啊，但是吃这个经常外边就塞牙，一般不点这个，来这儿吃就是吃它的肉筋，其他的烤这个鸡，这是鸡翅吧，烤鸡翅，还有这个羊肉串，这个羊肉筋，我觉得都挺好的，这都是我们经常这个点的。
11: 我们就是冲这儿的环境来的，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既能看到，你看有老山体育馆，然后现在我们又是在半山腰上，尤其是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小风一吹，几个好友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带着孩子在这玩一下，非常非常棒，非常解压。
3: 啊，这儿串特别好吃，鸡翅，这儿鸡翅跟外面不同的地方，它是全翅，对。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啊，就反正烤非常好，也特别入味儿。
4: 就是气氛啊，包括环境啊，很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一个那个场地，然后大家在这儿能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它有好多就是平时不常见的那些烤串，比如说全翅啊，比如说这个牛筋皮啊，从那个性价比啊、质量还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3: 刚才问了一圈了啊，看来大伙呢对他们家的烤串呢这个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这活到老吃到老学到老啊，您看啊，咱也没少去这个串店，比如他们家这一些烤串呢有些还真不多见，比如这个牛筋皮儿，还有这个蝴蝶筋，这个牛筋皮儿呢是牛的啊，这个蝴蝶筋呢是猪的，包括这油边呢看上去呢哎也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恐怖啊，有的那个小姑娘看见那个大油边之后哎望而却步，不敢尝试啊，您看这个小油边这吃的呢感觉也没那么大负担。再有呢这个是我的最爱啊，这个鸡全翅，您看见没有，这应该就是轻微的腌了一下啊，这个鸡翅呢应该是可以吃到这个鸡翅的本味的。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别地儿您可吃不着，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哎这先尝尝那个吧啊，这 鸡翅里吸溜着吃啊，汁水非常的丰盈，皮焦肉嫩，这一口爆汁。特别要说的是啊，哎，这个鸡翅呢，吃到嘴里是咸甜口的啊，它应该用的是法国的这种黄芥末，它没有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芥末的香加上这个蜂蜜的香甜，强烈推荐这个啊！喜欢鸡翅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试一下。除了刚才的鸡翅和这个小油边之外呢，这个蝴蝶筋刚才说了啊，在别的串店也不多见啊。这是猪的筋膜，这个蝴蝶筋入口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和哈，但嚼起来呢很有嚼劲儿。我感觉夸张点说啊，它快赶上那个牛板筋了哈。但这个蝴蝶筋呢，会给人一种啊越嚼越香的这种感觉。感觉这肉筋呢，它也没有事先腌制过啊，应该是可以吃出这个肉筋的这种原香。而且呢，炭火烤出来之后呢，它会有这个焦香的酥壳在外边，里边的这个肥肉部分基本上您不用嚼哈，入口就化开了，油香四溢，特别像大伙说的哈，它好吃还不塞牙，这到底怎么回事？咱呀上这烤房看看去。大伙儿都说咱们家肉筋好吃哈，那跟我们说说咱们家这肉筋一天能卖多少串啊？
5: 咱家肉筋单店的话，差不多在三百多串，
3: 三百多串，
5: 对，400串，接近400串。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3: 说到这部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般这个肉筋的部位应该是这个羊腩啊，是吧？
5: 对，羊腩，
3: 有肉有筋儿的是吧？这个位置。
5: 对。
3: 那咱们家这个部位是羊的哪个部位呢？
5: 羊背上单独有2根筋。
3: 啊？那不是羊板筋吗？
5: 不是羊板筋，也是相当于就是贴着羊板筋那个部位。
3: 啊，羊板筋外边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3: 包着一层肉筋。
5: 对对对。
3: 正常来说呢，这羊的脊椎啊，它内侧是有这个羊板筋的，对吧？
5: 对对。
3: 您说的这个肉筋，它是什么个位置上的？
5: 它就是在这个上边的啊，这一块啊。
3: 它不是，实际上它离着这个板筋还是有点距离的。
5: 对对对对对，它中间隔着一个里脊啊。
3: 哦，中间还隔着一个里脊。
5: 对。
3: 那个羊板筋它长什么样呢？这看见猛的一看，有点像牛肋条似的哈。
5: 对，这是咱家原材料。
3: 哎，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羊脊椎上侧的2条，
5: 对，
3: 肉筋，
5: 对，肉筋，
3: 所以它吃到嘴里呢又脆又嫩，还不塞牙。
5: 对，
3: 那怎么琢磨着用这2条肉来做肉筋呢？
5: 因为咱家这个肉筋是老邹啊，30年一直在坚持用这个原材料，
3: 一直在石景山地区，是吧？
5: 对对，石景山地区啊，
3: 也是这个独家的，
5: 对，独家的，其他家用的部位跟咱不一样，是独到的。咱家那个老邹串儿，那个在深山开了30年了，然后那个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小时候的味道啊，儿时的回忆。老邹的串儿在石景山的话，就普遍就是70、80、90，包括90啊，都是从小吃大。最早开的时候在北仙铁道啊，后来我们干的时候也是以一个就是北仙铁道老邹烤串，然后咱们家也在与时俱进，也是咱们主要咱们用的部位跟别人家是不一样的，也研发了好多新的串品，像包括这个油包干，然后大油边啊，牛胸口，然后赤包虾，然后还有这个后来现在的这个蜂蜜芥末鸡翅啊，都是后来研发的。我觉得就是咱家羊排也特别好啊，也是特别推荐的，完了大家可以来尝尝。
3: 二位打搅一下啊！
12: 哎，您好，
3: 今儿点他们家羊排了是吧？
12: 啊，点了。
3: 以前吃过他们家羊排吗？
12: 吃过。
3: 哟，那跟我们说说他们家羊排好在哪儿？
12: 羊排这烤的比较入味儿，其实你说这个烧烤嘛，就是入味儿点儿吧。这个北方人比较口重，就喜欢这种入味儿的东西
3: 啊。那
12: 对，它主要是一咬嫩，然后有汁水，一下就撕下来
3: 啊。
12: 这个别的地儿很多地儿做不到这个。
3: 比较乱，
12: 哎，
3: 是吧？
12: 对对对对对对，
13: 弄的是真不错，
12: 真不错。
8: 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要说今天这家店呢亮点真不少，除了可以打真人的 CS 开卡丁车之外呢，像他们家的串呢在很多地儿啊也不多见。它呢坐落于石景山老山的山顶上，这个山呢也有个海拔130多米啊，太阳一下山呢马上就凉快下来了。具体的地址呢就在老山西街的8号荣耀巨鼎竞技运动场的院内。所以说呢，哎，您带着家人呢来打打 CS 啊，开开卡丁车，最后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哎，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1: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11: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13: 能有点滑，揪不住我呢。
1: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13: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1: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0: 就这种抓拌，
14: 对，抓拌爆烟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1: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13: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1: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下周同一时间跟随京城美食地图继续打卡特色美食，好吃别错过。
15: 全民健康圈，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就要入伏了，三伏养生的关键期马上就到。不少常年咳喘呼吸不畅的观众啊都有同一个烦恼，就是这病症反反复复的很难断根儿。中医啊讲究冬病夏治，趁着伏天阳气最充足的时候咱们调理调理，有助于驱除陈年旧疾。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调理呢？
16: 吸呼吸呼，吸氧91，
17: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10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行，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
18: 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现在可艰难，有时痰上不来，5月份是痰和小豆块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时上夜市啊。
19: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收下。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得10几分钟就不行。二家在4楼，我上4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20: 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进入伏天以后，您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5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2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15: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21: 精神小伙呀，
15: 那真是、啊、
21: 您
15: 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3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22: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挽弓跟燕飞2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吧，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低式，哎，挽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 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中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髋，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

0: 右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1: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2: 拉开了，
3: 这个肋叉开了。
1: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3: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2: 没错，
3: 肋叉子这儿。
2: 对，
3: 就在
2: 这个，
3: 就是肋叉。
2: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轻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0: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咽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的过程上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3: 感觉像剪手卷。
0: 对，
3: 这边剪一个，这边剪一个。
2: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嗯。但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4: 浑身嘎嘣响了一下，对，
2: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4: 是，
2: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嗯。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嗯，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3: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2: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4: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4: 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5: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5: 坚持。
0: 对，坚持。嗯，
3: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
1: 有一个朋友，他不知道我有支气管炎，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有支气管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脖子就知道。
4: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我脖子上那个筋呐，有几根筋特别明显，皮都松了，就是回不去了，没有弹性了。我说是不是像公鸡打鸣一样的？他一打，他的脖子不就伸长了吗？啊，那我要支气管炎，咳嗽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这样咳嗽。
3: 您说为什么有的朋友哈、感冒完了之后哎就好了没事儿，有些朋友一直缠绵难愈啊？
2: 这个就是由于他常年的咳嗽，
1: 对，
2: 伤了我们的肺气，形成了肺气虚的症候，我们叫肺气虚症。
3: 哦，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肺气虚。
1: 是是、
3: 我们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自测一下好不好？
4: 好，
3: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选啊，以下哪些表现说明肺气虚？ A 呢是面色发白， B 是气短懒言， C 是爱出汗， D 是容易疲乏。冬梅姐是 ABD， 说说理由吧。
4: 我胖我就爱出汗。不能代表说就是肺气虚，就有人天生就爱出汗啊，所以我觉得这面色白呀、气短啊、疲惫肯定是。
3: 严大哥呢？您选的是 B、C、D。
5: C、D 是干不干活的出汗虚汗似的，懒得说话，这容易疲乏，也比较浑身的没劲儿，哎，特乏似的，哎，就这些人症状啊。
1: 我这四个表现都有。嗯，面色发白，它不是发白了，是发青，是不是？因为气色不好，你老是喘吗？ 就是跟不上这个。然后第二个气短懒言，你没有气你就不愿意多说话。我回我们家去，我妈80多岁啊，耳不聋眼不花，我坐这么近她听不到我说话。
4: 那是她耳背。
1: 没有，
4: 你这肯定是
1: 她真不耳背。因为我们那姐妹几个她都听得到说话。她说你坐我这儿来跟我说话。她说你的声音我一句都没听到，我光看你张嘴。我说我已经用尽全力了，那我感觉到我是气短。爱出汗也是莫名其妙呼一身汗，倒不是说更年期那种啊，就莫名其妙就出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汗虚的那种感觉。那么地容易疲劳，能躺着就不坐着，我肯定就这样在家里。
4: 我也这样。
1: 一天到晚就躺着最舒服。
2: 比较重的肺气虚，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3: 面色发白跟肺气有什么？
2: 对啊，因为从五行上来讲呢，这个白色呀跟肺脏是相通的，所以面色发白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肺气不足的表现。你看有的人他是脾虚，那你面色发黄呢那是脾气不足的表现，是脾虚了。那严大哥呢中间是偏发黑，那就肺虚了。
1: 肺虚
2: 你看他是发白，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脸色是不一样的，
1: 就能看出来。
2: 对，
3: 您给我们带的
2: 我们医院的刚新鲜出炉的三伏贴啊，它可能针对的人群呢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呼吸科呢，这个消喘膏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咳喘患者，那尤其是那些在冬天容易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等等。
4: 我看您那玩儿特别大，那我们贴的那都特别薄，那管用吗？就那么一点儿。
2: 那我们医院是这个足量，因为这个量少的话，这个对这个皮肤和穴位的刺激呢，也相对轻，也相对小。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呀？大黄米，很像黄米，但其实是我们的中药里的白芥子。
3: 白芥子
2: 对，这个三伏贴这种消喘膏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最开始的来源呢是来源于我们清代张氏一通里记载的白芥子涂法。那白芥子涂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白芥子在我们的三伏贴里把它研成面贴在皮肤上，那形成了什么样的治疗啊？形成了我们的皮肤刺激。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芥子啊是特别辣，那你吃过那个芥末是吧？那它很类似，它就那种这个辛辣早窜。那这个呢就会贴到皮肤上的话，就会对皮肤形成刺激，就会起水泡。那我们在这里头所采用的白芥子呢是经过炒制的白芥子，对皮肤有一定刺激，但又不会引起你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要炒成7分熟。
3: 曼文康宝宝想把三伏贴买回来在家里头自己贴，怎么能找准穴位？还有一位玫瑰啊说三伏贴贴什么穴位增加抵抗力？
2: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啊经过这个多年的总结啊，我们贴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肺腧、心腧和膈腧这三个穴位是我们主要刺激的穴位。
3: 那这样咱们请小伙姐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现场，咱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现场的这个各位啊指导教学一下。
2: 那这个怎么取穴呢？其实非常简单，大椎穴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往数到第三，旁开1.5寸，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怎么制定1.5寸呢？就通过我们的指节就可以定我们的1.5寸这样的一个位置。
3: 我们自己一个指节就是1.5寸，
2: 对
3: 吗？
2: 对，就是这是我们的肺腧。
3: 一边一个是吧？
2: 一边一个对称的就可以了。再通过这个往下去，这是3，完了我们再摸一下，这是4，这是5，在第5胸椎再旁开1.5寸，那这个就是心腧。完了再往下数6、7，这个7胸椎旁开1.5寸，这就是我们的膈腧。沿着这个我们的胸椎旁开各1.5寸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肺心膈三个腧穴。那在这三个腧穴上就对应着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膏药贴在上面就可以了。完了拿胶布给它密封好啊，保留4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揭掉就可以。
3: 您说啊，如果咱们没弄三伏贴啊，我家里头有拔罐的器具啊，有刮痧板什么的，我这几个穴位也能
2: 在平常也可以刺激刺激，也是有帮助的。
3: 小伙姐，回到座位上啊， 这位置大家瞅准了之后呢，咱们三伏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4: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贴了，第二个二伏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什么不方便，我漏贴了，是不是效果好不好啊？
2: 那当然，你最好是按照日子贴。
4: 哦。
2: 那当然，如果说你正好漏过了也没关系的。
4: 嗯。
2: 那把其他的几个伏贴呢，给它贴上补好
4: 就行了。
2: 对。
4: 那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让那个药效充分吸收？
2: 那不是的。
4: 啊。
2: 你如果贴的时间过长呢，对皮肤的刺激过大，就会容易形成过敏反应，反倒不好。
4: 那还是。
2: 所以我们都建议贴4到6个小时。
4: 嗯。
2: 最长不要超过6个小时。
5: 贴这个三伏贴需要什么忌口的吗？
2: 建议在贴敷期间呢，不要吹过冷的空调，也不要吃寒凉的食物，也不要吃过辣的刺激食物，这些都是要需要避免的。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4: 那不是上火吗？
2: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3: 那您说像现在这么热的天儿，马上到三伏了，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2: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
4: 哦，
2: 虽然它有点小。
4: 怎么吃啊？泡水？
2: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哦、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4: 炖在菜里，
2: 隔水炖。
4: 啊，
2: 隔水炖
1: 啊，隔水炖。
2: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1: 要放冰糖吗？
2: 不建议这个
1: 放
2: 过多的糖。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
1: 这俩是绝配。
2: 嗯，
3: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2: 一般放10克左右。专家带来三伏天的内服
3: 良方，里面究竟是什么？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6: 三伏养生重在排寒，寒气重的人都有哪些典型表现？
3: 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哎，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3: 那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啊，都会贴三伏贴，依靠外用贴敷来实现冬病夏治。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调理方式，能吃进身体里的三伏贴。我端上来的鸡蛋汤，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7: 里头内容很多嘛。这个
4: 鸡蛋，这是姜。
3: 口感怎么样？
4: 有点辣，嚼那姜来了，有辣味儿吧？
3: 辣味儿出来了。
4: 然后还有一股那个各种的香料的味儿，是13香啊，还是什么？
3: 我们给健康学员们这品尝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蛋汤，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里头有这一皮一果。
8: 对，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3: 哦，这里头刚才大家吃出来有姜，
7: 姜，
4: 对，辣辣的，
3: 还吃出什么了？
4: 吃出那调料的味儿了，那个味儿好像像是叫桂皮吗？那个炖肉的时候老搁的那个，
8: 有点那个味道，
4: 是吧？有那个味儿。
8: 对，关阿姨这一皮说的对，就是肉桂。但是我们中药的肉桂啊，跟您那个桂皮还不一样。咱们一般调料桂皮啊，是带有那层那个
4: 老的，
8: 哎，老皮
4: 啊。
8: 我们中药是把那外皮给去掉的，
4: 哦，
8: 只要外皮里边那层肉，这就是关阿姨说那个。肉桂哈，这是选的是对的啊，这一皮是不能选那种带外皮的那种，那种效果不好。那种是咱们炖肉时候搁那桂皮，
4: 对。
8: 但是我们中药是选这个，我们那里边呢，其实搁的是肉桂粉，啊，能做汤会更好一些，温阳散寒嘛。辛呢，可以理解为辣，能够发散，能够行气。所以呢，我们都是用辛的药物，不论三伏贴里，还有我们吃的里面，都是用辛热的药物。还一定要用热的药物，热能散寒嘛，所以呢，哎，既能够发散，又能够把这寒给散出去。这一果是什么呢？是胡椒，胡椒也是个辛热的， 哈，它有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为什么叫胡椒？胡呢，是过去古人把那些对于从西域来的都叫胡，什么胡萝卜呀、胡麻呀，有黑有白，对不对？中药是用白胡椒。黑胡椒呢，是在胡椒青的时候没熟呢，就给摘下来了，然后经过泡制就叫黑胡椒。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摘就是白胡椒。黑胡椒呢，就跟年轻人一样，它那个冲劲儿很大，但是没有后劲儿，所以当时吃可辣可辣了，但是没有后劲儿。对，所以我们中药是用白胡椒，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9: 您说的是一皮一果，这皮制了，那这果就是指的这个胡椒粒儿
8: 啊。我们要去做鸡蛋汤呢也很简单，我们肉桂跟这个胡椒1:1各三克就可以，太辣也不行哈。然后呢姜呢搁5片，其他的你就按照自己这些鸡蛋呀、什么随便搁，但是一定说不是酸辣汤，不能搁醋，因为醋是有收敛功效的，我们需要它发散，所以一定不搁醋。
9: 我就是老觉得这后脖梗子这儿有风，然后您看我老穿个高领的
8: 是
9: 坎肩儿，然后给套上就稍微好一点。我们家是我姐，她也老觉得有风，
8: 是
9: 老觉得凉，然后她就用那种现在有卖的那种的，俩胳膊一穿进去，后边跟个围脖似的，能耷拉进一点那个护着脖，护着那后脖子。
8: 对，
9: 就我们都是这一个毛病。
8: 一般后脖子凉的人呐，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就都大部分都是真寒的人。你中医说胸为阴，背为阳，对吧？所以这种阳虚的人就这种症状。
10: 真寒有一个特点，
8: 后背
10: 凉，
8: 脖梗子怕风，一定要温阳散寒。所以方法呢也很多，我们说三伏贴是一个，对吧？另外现在天这么热，我们就说了今年是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得利用这个高温天气啊，干嘛呢？我们来晒晒后背
10: 啊。晒背的人现在太多了，
9: 我都想劝他们，我说那么毒热的太阳，他们就跟那儿那么晒呀，有趴着的，那长椅上趴着，我就觉得会晒坏了皮肤。
11: 我平时就晒呀。
10: 但是我想问一下罗叔，您是真寒吗？您晒背？
11: 我是三个季脖子上要缠东西，要护着大椎这块。
8: 对对对，
11: 因为寒嘛，就是冷。
8: 对，
11: 然后夏天呢有空调的情况下，我再围上它。
10: 那这就是属于真寒人群。
8: 对，没错，
10: 就适合晒背。
8: 对，背嘛有两个最主要的经脉，一个是督脉，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被称为阳脉之海嘛，所以说呢，它是我们阳气呢，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有阳气则生，没阳气则死。三伏天把这阳气后背督脉给晒好了，阳气存在里边，然后呢经脉疏通，到了冬天，我们就这些病就会好一些。另外一个我们叫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足太阳。它是阳气最足的一条经脉，
10: 得晒足了太阳，
8: 得晒足了太阳。它是从头到脚这么一个很长很长的经络，它在后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很多小孩按摩呀，都在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像我们五脏六腑的什么心腧、肺腧、什么脾腧，都在后背，所以我们就晒背，就晒这两个主要的经络。
12: 我睡眠很浅，然后一般就是5:30到6点我就自然会醒。白天如果想一些事儿的话，有的时候我做梦都是在梦这些事儿。一般的话就是早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晒会相对会效果会更好一点，排湿调整我的这个睡眠。虽然我才晒了可能晒了1个多月，但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做体育培训，游泳为主，虽然我是专业队出身，但是我毕竟30多了，我长期如果待在泳池里，对于我来说其实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6: 您看像视频中这位爱好养生的男士，裸露后背进行晒背的方法真的可取吗？晒背虽然是去除寒邪的好方法，但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
9: 你说这天多热呀，他们就那么晒，
8: 对，
9: 我觉得会中暑。
8: 什么事儿都得注意方法，对吧？第一，晒的时间，你不能打中午的去晒呀，中午最晒的时候那不晒晕了吗？晒中暑了，差不多早上7点9点啊，这么一个时候，或者下午4-5点了，您再去晒。第二，注意保护头部，打个伞啊，把头给盖住，光晒后背。还有人问说我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我们晒背，我还是搞清我们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过去说，我们晒太阳，如果是为了补充补钙，就帮助钙吸收啊，我们是就不穿衣服，对吧？直接晒皮肤嘛。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为了 取那阳气，还是哎穿一个黑色的衣服，薄薄的啊，把那热更吸收点。三伏贴一定要分寒性人，这寒呢就是有真寒有假寒，有那种寒热错杂。寒症啊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有人吧就是胃寒啊，比如吃点什么就拉，还有中医词叫顽固不化。

0: 这脾胃凉的呀，像我们做饭那个锅一样啊，把米搁进去，这胃得有这个热的动力把这米饭蒸熟了。它这就是一个寒的，就这胃根本就没有这火力把这个米饭给蒸熟，做完就加生饭，对吧哈？这脾胃不好的人，还有种呢，就是后背怕凉的，一吹后背呀，打喷嚏、流鼻涕，有的甚至于冰箱也不能开，一开冰箱。那就没完了。
1: 嗯，
0: 这是这种肺气虚的。还有比如说是有的人是腰怕凉的，我们有几个病人就跟我说，穿衣服，哎，春秋天那一定得把衣服塞在裤子里，一丝不苟的，绝对不能露着。还有一个老太太说，你看看张大夫，我随身带着一小垫儿，夏天医院那候诊椅也不能坐，得随身带小垫儿垫着。为啥？嗯，如果直接坐了，回家就拉。
1: 今天呢，张主任就给我们推荐在家里头真寒人群适合的平替版的三伏贴。
0: 对，其实这些东西咱家里都有。
2: 王阿姨，
3: 第一个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
2: 桂圆吧？
1: 您吃一个，
3: 我离得有点远，
1: 看不出来，吃一个就知道了啊！
3: 我离得有点远，这是第一个。
2: 第二，你说
4: 错了，胡椒吗？
2: 花椒，
3: 胡椒，
2: 花椒，
3: 啥眼神儿？
2: 这个色儿浅，
4: 花椒，
2: 花椒，
4: 花椒，花椒。
2: 第三个，您说，
5: 第三个我这边看不见。
1: 自制三伏贴所用的材料，
2: 嗯
1: 啊，桂圆肉、艾绒还有花椒，
2: 嗯，
5: 艾绒，
1: 这个是艾绒，
2: 艾绒啊，
0: 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自己家里做艾灸的那个绒，不论是花椒啊，还是那个艾叶呀、艾绒啊，都是一些温性的，对不对？
1: 嗯，
0: 其实都符合我们今天要散寒啊这么一个主题。另外，那桂圆呢，它第一养心安神，能够健脾，也是个温性的哈，我们做起来也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给它剥开哈，来，很简单的，哎，剥开，就三四个桂圆吧哈，给它揪一下。桂圆的比例是二，因为要多一点。然后呢，这个艾绒呢，比例是一，一点就够。对，这样，花椒呢也是一，
2: 几粒儿，
0: 几粒儿。然后注意还要立嘛，还要擀面杖，擀一擀。对，
2: 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1: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跟着我们操作呢。
2: 嗯，
1: 从厨房里头
0: 拿出来了，对，
1: 找桂圆，找花椒啊，再包个艾绒条。
0: 艾绒条，对，嗯，这样把这三个，放心，我这个经常做，特别的粘，
1: 嗯，
0: 能粘在一起啊。
2: 还要揉一揉，
4: 要加水，
0: 捏一捏啊，不加水。就这么粘，这就成一小球球了啊！
5: 反正这三样东西，我们家占两样，就没有那个艾绒。
1: 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这个桂圆肉，然后花椒还有艾绒的比例呢，应该是2:1:1，
0: 对，
1: 这么配比。
0: 现在门面粉就特别的
2: 出来了
0: 哦，对吧？可
2: 好窜，
0: 就是一空的一个贴敷的一个贴
2: 哦，
0: 把这个贴用到多少的。
2: 您这还多了，
0: 多了，对，
1: 那可好意思，贴俩穴位，
0: 放在这个中间。
1: 嗯，
0: 假如说咱们
1: 材料准备好了，咱贴哪儿？
0: 假如这是后背啊，
1: 后背那么大地儿呢？
2: 对，哪个位置？
1: 哪个位置
0: 贴哪儿哈？我们先说哈，大椎穴。
2: 对
0: 啊，后脖梗子。
1: 哦，
0: 那个地儿是，就是我们一低头，就是一个大骨头下面的地儿，
2: 哎，
0: 大椎穴啊。
1: 嗯，
0: 那地儿是护住了，您也不用戴围脖了。大椎穴是一个，还有呢，肺腧。肺腧在哪儿？刚才我们摸这个大骨头了哈，再往下顺着摸三个骨头节儿，旁开二指，啊，肺腧。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有一个阿姨，腰怕凉，屁股怕凉，不敢坐的那个小椅子上，贴在两个肾腧，或者是命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腰眼儿，贴这儿都行哈。一般贴多长时间呢？6到8小时，一般是晚上贴，早上摘。
6: 绿豆汤您得这么喝才能让解暑功效事半功倍。
7: 这时候特别热，出了很多的汗，从我们中医讲，这个就是毛孔开泄了。
6: 知名老中医的同款酸梅汤配方大公开，生津止渴消食积。
1: 您自己在家做酸梅汤的时候用多少？
7: 一般就用2-3颗，熬一大锅，就是乌梅，然后加甘草啊，这样的话呢，乌梅是酸味的，对吧？炙甘草呢，大家知道它是甜味的啊，对，所以酸甘配在一起，它就可以化阴。
6: 补阳护阳三大方法，外通内养，补阳不伤阴。
8: 那么它这个血液的代谢功能就差了。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巧用消暑良方舒坦过伏天，更有千年古方精炼代茶饮为您去暑消食，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主公不可呀，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0: 要说呢，现在还是七月初的北京，暑气已经提前就位了。白天太阳一晒，这地面啊就蒸腾起来了，闷的这个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明显。时不常的呢，再来一阵急雨，又潮又黏。虽说离入伏还有一周左右，但是这桑拿天的架势啊，倒像已经是提前上岗了。这种时候啊，大伙心里想的都一样啊，哪有凉快的地方啊，咱能去玩玩水？
1: 哎，要说城里边避暑玩水这么一好地方啊，就是亮马河，这两年特别的火。这河面上的桨板的皮划艇早就成了夏天的标配风景线了，今年呢更是热闹，各种的新玩法轮番上阵，甚至呢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拉着行李箱过来玩，这火爆程度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也一并啊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黏黏的吧，看得黏黏的，很闷很湿吧。今天走在户外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闷，虽然最高气温不算特别高，但是由于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整体的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而且在户外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就会出一身汗，
3: 对，老出汗。在阴凉的地方还行，就是在外面太热，
4: 很湿很闷热。这几天我还想了，就是刚七月份就是已经那种非常桑拿天的感觉来了。
2: 而这闷热感的来源和这两天多雨的天气也非常相关。昨天下午北京突降大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雨强较大的情况，
5: 天都下白了。快下班的时候吧，5点多5点半，反正应该楼里的人都出不来，路上反正没什么人，太大了。但是没多久，
6: 外面感觉像飘起了白雾一样，然后呢什么也看不清楚，然后呢只能听见特别响的雷声和雨声。
2: 那这场降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的介绍，昨天北京的水汽充足，导致降雨更明显，多地生成了雷暴单体，造成了短时强降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多个单点的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
7: 今年雨水比较大，
4: 雨水也多，天也闷，然后我就想着也去避个暑啊啥的。
8: 面对这样的炎炎夏日，咱们北京的市民还是非常有办法的。我现在是来到了亮马河，这两天啊，在亮马河上的游船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朋友啊，专门来到北京，拎着行李箱来体验一下这样快乐的水上项目。
2: 您从哪儿过来的呀？
9: 我们是从哈尔滨过来的，我们是要到郑州去，然后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这个划船，我们就一直想来，然后正好路过，然后就特意来了。
2: 所以您是从哈尔滨到郑州，中间的这个路过，
9: 对，
2: 在北京划一会儿船再走。
9: 对，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划船。我们就是目标很清晰，就是北京别的地方就是都去过了，然后就想来划船来，特别喜欢这种水上运动。然后觉得现在天这么热，这就是休闲度假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0: 我觉得还是进行点水上的运动就更凉快一些，比在空调房里待着要好一些。对，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在户外玩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水上运动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8: 我现在乘坐的这艘小船叫做双鱼座，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休闲顶棚，然后两边呢有两把休闲椅。那在整个水面上啊，整个人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桌这儿摆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吹着风，感受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听着水声从身边划过，真的太治愈了。
2: 多好玩呀。
3: 好，能跟别人炫耀炫耀。
9: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环境，人文环境好了很多，就是园林的这些绿色呀绿化呀，加上晚上的灯光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0: 觉着越来越好了，就比前几年更开放更国际一些了。
2: 不过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提个醒，水上游玩固然惬意，但夏天天气多变，要注意天气情况。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下午至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

0: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在16时至19时，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周四到本周日，北京依旧维持着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雨，周五夜间至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而在气温方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仍旧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
1: 现在呢，大家的反诈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像线上转账啊、陌生人链接啊，基本上都会留个心眼儿。但是呢，这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的升级套路，不再是简单的线上骗钱，作案方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
2: 没错，为了躲开警方的打击啊，这骗子会想尽办法洗白赃款，还专门呢找人充当洗钱的工具人，帮他们跑腿操作。今天呢，咱们要讲的这起警方破获的案件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作案团伙分工极其的明细，有人呢负责指挥踩点，有人负责现场操作，还有人专门的放风盯梢。
1: 让人唏嘘的是，其中的作案人员呢还有一对亲兄弟，弟弟身患重病，此前呢已经被警方查处过，却依旧不知悔改，抱着侥幸心理反复参与作案。那这对兄弟是如何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骗子又用什么样的新型套路实施诈骗转移赃款？警方又是如何抓获嫌疑人的呢？
3: 这是跟我是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5: 他弟不是有苗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4: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6: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4: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4: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7: 有摄像头，看见了，看见
3: 了，看见了，
7: 方块这么大，放
3: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4: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8: 快点了吧？
3: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5: 到几点？
3: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8: 站！
4: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3: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

0: 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他干之前的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咱这车了。
1: 哎、
0: 对，
1: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
0: 来活儿，
1: 来活儿了。
0: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那个视频就到了。
2: 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0: 放了，他没包，
2: 他没包，手没包，
0: 没包。放了，放了，不用想。
3: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4: 那个是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0: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1: 是是是，
0: 别着急，别着急。
5: 就在小窄道上呢。
0: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5: 看到了，
6: 上上。
0: 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
6: 快了，下车，
7: 下车。
6: 下来，
7: 扣
6: 来，
7: 别动，
6: 兄弟，
7: 拿扣子，扣子。
8: 叫什么呀？
9: 大点声。
8: 对，
10: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8: 警察啊，我配合着点啊。
9: 哎。
8: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3: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3: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跳伞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您可以想象吗？有人竟然在小区里边跳伞，而且是深更半夜的跳。
13: 哎，听起来特别离谱是吧？但这事儿确实发生了。最近呢，博主跳伞教练卡卡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自己在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咱们呢，先看看这段视频。在四川成都一个小区里边，这博主呢从高楼一角是一跃而下，降落伞打开之后滑行的时候啊，几乎是贴着住宅楼外墙和这绿化的树林飞过去的。
12: 说实话，就是刚才看这段视频的时候，真是心里一直揪着。你看啊，就是这个降落伞离居民楼的窗户其实就几米远啊，下面还有道路，路上还有行驶的车辆呢。要说稍有闪失，撞上建筑、挂上高压线，或者说是落地的时候撞到了路人，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3: 对啊，这视频一发出来呢，网友当时可就炸窝了啊，纷纷质疑，这不仅是拿自己的命博流量，还拿别人的命博流量啊。很快呢，成都警方发布通报说呢，经调查，6月30号晚上11点多，23岁的男子任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把视频剪辑后发布到他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12: 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但是警方核实发现他根本啊就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他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最终警方对他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警方表示，针对这次未经审批进行航空体育活动的行为，已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呢，对他的账号已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警方提醒，跳伞必须是依法依规的进行批准，而且是在专用的空域和场地内，严格依照法规及行业规范来看。

0: 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桥梁、广场等公共区域来实施此类活动。
1: 任某某呢，把公共空间呢当成了自己的作秀场。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干了。早在2024年5月呢，他就在市区高楼尝试过类似操作。这次啊，要不是视频在网上引发了舆情，他会不会第三回、第四回铤而走险呢？
0: 而同时呢，我们还想问问，就是网络平台在小区的高楼上跳伞，这个危险是肉眼可见的，那这样的视频是怎么获得审核，然后最后被推荐出来的呢？
1: 没错，这警方呢已经通报平台处置账号了，但平台呢不能等警方通报之后才知道动手啊，把好内容审核这道关，难道不是平台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吗？
0: 其实呢，近些年来啊，网上像这种玩命拍视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这样，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户外网红博主瑶族剑哥在江西的山上被马蜂蛰伤身亡。他呢是来自广西，主要是从事户外找蜂相关的工作，包括摘挖马蜂窝和卖相关的产品。他还经常发布户外找马蜂的这样的视频。在他生前，他的社交平台呢一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内容也大多数都是在山里边找马蜂窝或者是摘马蜂窝。
1: 这视频显示啊，他曾经多次针对金环虎头蜂、黑盾胡蜂等蜂类呢进行啊诱蜂操作。其中呢，金环虎头蜂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毒性最强的胡蜂之一，这体长可以达到6厘米啊，这毒针的长度呢能达到6毫米。这毒液呢含有溶血和神经毒素啊，能够引发过敏性休克。
0: 博主正是在山中遇上了金环虎头蜂，头部、脚部多处被蛰伤，随后呢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呢，他的身体因为对于蜂毒过敏，引发了呼吸骤停、缺氧、缺血性的脑病，并伴随多器官的衰竭等症状，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了。他的弟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消息，提醒大家野外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马蜂。
1: 说实话，他是天天跟这马蜂窝打交道，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有多危险，可他经常呢拍这类视频，久而久之对危险的警惕性啊难免会有所放松，最终呢他熟悉的马蜂还是让他丢了性命。痛定思痛啊，咱们必须要给所有长期进行户外活动的人提个醒，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0: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呢，同样是令人唏嘘不已。2025年11月，山东青岛的一位户外网红博主在崂山登山时不幸失足坠崖身亡。这位博主的账号显示，他组织的登山群这个成员已经有2000多人，每周都会组织登山活动。
1: 其实啊，从他发布的视频里边看得出来，这位博主呢热衷于挑战各种险峻的山路。这视频拍摄地点呢多为陡坡、悬崖、巨石这些危险的区域，而且呢，他几乎啊就没有采取相关的安保措施。这事发前两天呢，他还更新了视频。这视频里边的内容啊，是他和一群人徒手攀爬一块巨石。
0: 博主为了流量以命相搏啊，已经是酿出了不少的悲剧。我也在想，这些视频在网上热传，会不会有年轻人或者说更小的孩子看了之后，然后就去模仿？那你说这事儿真的要出事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呢？
1: 所以说呢，恪守人身的安全底线，平台是责无旁贷的。这平台啊，不能只做流量的收割者，更要当好公共安全的守门人。那些把玩命当成流量密码的博主呢，也该醒醒了。这热度再高，高不过法律；流量再大，也大不过人命啊。所以说呢，咱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这流量是别人给的，命是自己的。咱说句不好听的，有一天连命都没了，那所有的流量不就一键清零了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啊，他的行为实在是让人不齿。云南曲靖的一位钟女士，有一回呢开车无意当中啊，就别了一下这名男子的车。当时呢，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钟女士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儿。
1: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男子是怀恨在心，并且暗中记下了朱女士的车牌号。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呢，这男子啊碰巧看到朱女士开车进了一个洗车场，那为了泄愤，这男子啊竟然偷偷的拿钥匙去划这周女士的车了。
0: 男子的一系列暗箱操作被路边的公共视频全程记录下来，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2: 民警调看洗车场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那此举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去。

0: 引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1: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0: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2: 前些天，安徽淮北警方接到了一名车主的报警，说是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啊被盗了。民警赶紧展开调查，嫌疑人也是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3: 这民警呢给嫌疑人打过电话去了，奉劝他到派出所来主动自首，但是嫌疑人呢却不知好歹，仗着自己啊身在外地，在电话里边挑衅民警，还叫嚣着你来抓我呀。
2: 民警呢还是很有修养的啊，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你等着吧。后来呢发生的事情就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4: 你看你看，救命啊，
5: 你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
4: 好吧，你说让我们来找你是不是？我们来了。
6: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7: 我找车呀，咋了？
4: 来找我。好，你还是有理的呢，你偷人东西，你个有理的呢。
7: 叫我干啥？
4: 你等着吧。好。
6: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8: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6: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8: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积极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6: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8: 砀山县城的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6: 目前，李某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3: 这个张狂的嫌疑人呢，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人民警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呐。
2: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在夜市里边一坐，烤串、啤酒、小龙虾，哈，那叫一个得劲儿。
3: 哎，没错，在咱北京啊，好吃好玩有烟火气的地方真是不少。今天呢，记者就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逛逛，那儿的隆福朝集啊，那叫一个热闹，不仅是汇聚了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甜品、手作、非遗市集，让您一次尝遍南北风味。咱话不多说，赶紧的去瞧瞧。
9: 火融百味，古今共相逢。本次2026隆福朝集在美食方面兼顾经典情怀与年轻群体的新潮口味，不仅老字号齐聚一堂，还有新潮业态活力入局，很多摊位都是人气爆棚。
10: 哇，终于找到了，这家真的是太火爆了。刚才从人群当中穿梭过来，可以看到这家人是几乎是爆满的状态。来看，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无米果。我看过这个电影，
11: 对，主要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平时也挺喜欢吃韭菜的，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挺馋的了，
12: 特地想尝一尝它这个同款。
10: 我们在这个市集上真的是看到了太多专程来打卡的小伙伴们，看，
13: 给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无米果，基本上就是上来了以后很快就售空，外面是红薯粉，里面是韭菜。潮汕的话，地区的话都是传统的美食，年龄越大的像阿嬷这一种，它更能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风味，带到北京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还配有了我们潮汕的辣椒酱，就会起到一个更加增香的味道。
10: 哇，来看看刚出锅的还热乎呢，而且是这一锅的最后三个了，太火爆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嗯，闻着就好香啊，我觉得这种油炸的食品真的是香气是与生俱来的。嗯， 吃起来这个韭菜的清香和外面的这层包裹的皮儿融合的刚刚好。刚才有人说它特

0: 像咱们北京的韭菜盒子，但我觉得跟韭菜盒子还是有区别的，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更像是一种油炸过的那种丸子类的口感，但是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香。
1: 而在今年的龙福潮期上，还专属打造了夏日冰甜及微醺专区，各类清爽的冰品、甜品等十分适配夏夜消暑纳凉。我们的记者就被这家售卖新疆酸奶的店铺给吸引了，
2: 特别的酸，就新疆的酸奶一般都特别酸，我感觉我之前在新疆有喝过，就是类似这个刨冰，确实是
0: 喝过嘛，就是
2: 念念不忘。我感觉它就是它那个酸，它会保持很长时间，在你的口腔里面有一种奶味儿，然后掺杂着一些那种回甘那种感觉的酸味。
3: 我现在调的这个就是咱们新疆伊犁的苏子曼，可以说是酸奶的天花板。这个是我们从伊犁那边空运过来的。
4: 问一下您，这个囊碗酸奶粽子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
3: 是一种甜品，就是我在新疆自己打的那种馕，然后里面放的我们自己用糯米做的粽子，就自己包的粽子，然后在那个苏子曼的基础上，咱们再加一些果酱。
0: 好香啊，打了很多的这种脆脆的小料，吃起来整个这个口感是脆脆的，奶香味是非常足的，而且整个吃起来它的这个酸度也刚刚好，和这个甜甜的果酱混合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5: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 400-600-5770。
7: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 400-600-5770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昨天的帮忙板块里啊，咱们给大家讲述了网约车司机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咱简单回顾一下，刘先生和李先生啊，都是在网上看到了高薪招聘网约车司机的信息之后呢，去面试签合同，开始开网约车了。但最终啊，高薪承诺变成了一纸空谈，一位只拿到了2000多元，另一位呢是一分都没拿着。想维权要钱呢，发现很难，因为啊，当时啊签的合同上有不少的问题，很多的口头承诺没落在纸面上，而且呢，招聘他们的公司和这签合同的人也都联系不上了。几经周折，记者呢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调查，终于找到了当初啊招聘李先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办公场所。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对记者的宣传上也都做出了如出一辙的口头承诺。记者第一时间把这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接下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2: 我是河北人。
1: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2: 是看着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1: 有多高？
2: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3: 公司工作人员马经理发给了刘先生面试地址。刘先生来到这里，看到入口处写着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何连生。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一份汽车租赁合作合同，约定刘先生每天需要在指定平台上跑够470元的流水，工作满月后，刘先生即可获得8000元的补贴和2000元的全勤奖。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2: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3: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约车行业，刘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跑网约车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介绍的是，
2: 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那块儿，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3: 刘先生在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之后，就开始卯足了劲跑车，最终也成功跑够了公司要求的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
1: 5月份31天，
2: 五月份中间休息4天，
1: 那我们算一下，470×27，那就是12690。
2: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2: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3: 但是在满足了对方要求的情况下，该公司却迟迟没有给刘先生支付之前承诺的10000元。刘先生多次催要，对方支付了其2400余元。因为拿不到钱，刘先生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因此提出退车。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2: 提出退车了以后，人家就说你有什么那个违约金呐、什么这那那这这的，就是说扣完你的，就是说你一分钱不剩了就。
4: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5: 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4: 不就没了呢？
5: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啊。
4: 哥，那这样不是坑人的吗？
5: 那没招啊。
3: 公司口中的刘先生违约指的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3个月，刘先生只跑了1个月。但是律师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不能视为刘先生违约。
6: 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就是可能出租人每月要给他结钱。那么在刘先生干满了一个月之后，他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好啊，或者是运营的收入也好，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所以说刘先生是构成违约的。
3: 跟刘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李先生，他采取的是这家公司提供的租车日结的形式来跑网约车。
1: 您也是有份合同啊？
6: 对，
1: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也是3个月。
6: 对。
1: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4月？
7: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1分钱没拿着，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
1: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7: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1: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7: 对，190。
1: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7: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1: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7: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1: 那就意味着说你不管跑到什么程度。你这个钱他每天都是这个流水减去190剩下的钱给你对吧？
7: 对，
1: 那就日结嘛。
7: 对，
1: 那给你了吗？
7: 没有。
1: 那是不给你，你为啥还干了？
7: 我干了一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3: 公司这样说的依据来自于李先生所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背后还有一页补充协议。
7: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1: 在合同签订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7: 对，
1: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7: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1: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7: 对。
1: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7: 对，
1: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7: 这约定？
1: 那你图啥呢？
7: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3: 但是在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上捆绑上一份要求流水的补充协议，在法律上这真的站得住脚吗？
8: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这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3: 随后在记者协助当事人维权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当事人的合同全部是跟个人签的，而记者查询何连生这家公司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于今年6月份实行了简易注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来到此前何连生的经营场地，但是结果也不容乐观。
1: 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吗？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有人电话。
9: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他没接。
3: 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找到了当时招聘李先生的那位刘经理，并以求职者的身份跟对方取得了联系。
1: 哎，你好，你好，我在58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10: 大哥，我加您微信，我把电话那个位置发给你，你过来呗。
3: 根据对方提供的新地址，记者来到了公司进行面试。面试过程中，这位刘经理做出的诸多口头承诺，跟两位当事人和记者的讲述大同小异。
11: 上班的话，

0: 业上。
1: 他那儿就不会再要求我那个流水是什么？
0: 不要求，日结他没有流水要求吗？
1: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
0: 山东的，
1: 对，我还说这个账。
0: 这个没证没关系，外地100%都没有，因为在北京，他只有北京户口很好。
1: 没有这个抓的不得罚吗？
0: 你被查。

0: 跟你钱？
1: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办的。
0: 啊，你
1: 咱钱是给公司钱，
0: 跟
1: 你又不是给我客人钱。
0: 啊，
1: 我帮你办的，然后咱是给公司钱。
0: 那就对方可以说，就甲方是公司，
1: 嗯，
0: 乙方是我个人。
1: 对，
0: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1: 兄弟，
0: 这我五八万看了不是这个。
1: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十多家分公司呢。
2: 通过我们记者的暗访调查，能够明确这家公司啊，在明知求职者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招揽网约车司机，典型的知法犯法。而且呢，所有的面对消费者的承诺都停在口头上，没有落到合同上。真到了维权的时候啊，公司找不着，电话打不通。为了帮助我们的求助人，并且明确这些人和这家公司的经营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把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部门呢高度重视，随即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
3: 这个事儿是比较主观的，我们目前很多证据上可能看不清。
4: 你好，怎么了？
3: 碰到有事吗？
4: 刚才过来两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哎，你好，那个人，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来了吗？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吧？我天哪，这个刚才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有人过来。我们就一个担心，我们怕打草惊蛇，别来了之后别的公司跑了还是怎么着的，这是我们现在担心的啊。行，那您这边马上让他来了之后打我电话好吧。那看得出来我们这边呢是一直在频繁的更换这个拍摄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因为我们拍摄期间呢一直也有公司的人一直下来，然后呢这个刘先生认出来之后呢会告诉我们，哎，然后这个可能有点敏感啊，然后呢我们这边一直在换场地，因为我们也约了这个相关的北京市交通委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后期会一起进行一个执法检查，所以我们会担心在这个时候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他在前边，我们现在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去前面等一下。
5: 在这儿负责人是吧？
6: 对，咱这主要从事什么业务？
5: 租车。
6: 有备案吗？
5: 刚来没多长时间，还没来得及办。
7: 你是法定代表人？
5: 不是。
7: 那您是负责人？
5: 对。
6: 对在吗？
5: 不在。
6: 助理在你们这儿负责什么呀？
5: 就管事儿吗？领导。
6: 比如你租车，你看着业务，你该备案你备案，这肯定没毛病。
5: 是
6: 你提供的车辆必须得是租赁性质车辆。
5: 是。
3: 那你们那些车的润拿来看一下，你不是出租车的吗？车的运输证得有吧？
5: 没有。
3: 没有，你车没有证
5: 啊？
3: 这些车行驶证还有吧？
6: 行驶证肯定有啊。您从事这个业务，主要是从事租赁业务。
5: 对。
6: 啊，咱有这个经营场所，也有车辆，一会儿把相关的车辆信息提供给大家。
8: 执法人员随机抽查了这家公司的三辆用于租赁的机动车，发现其中的两辆都没有网约车运营资质。可这位负责人却表示，他们公司本来也没有出租网约车的业务，所以才没有为车辆办理相关的手续。
6: 租你车的人，你是还帮着人家介绍拉网约车是吗？
5: 不介绍啊，就给他承租车呀。
6: 你们做过什么宣传吗？让人跑网约车？
5: 没有。
4: 这个不是你们的吗？这个五八上的招聘信息。
5: 这不是？
4: 这不是吗？
9: 这不是您这儿吗？
4: 那天邀约我来的这位不是你们的人吗？
5: 是，然后那个
4: 是吧？这是咱们的人是吧？
5: 嗯。
4: 然后这是你们的人当天给我做的，通过飞滴平台跑车的一个结合方式。
8: 不仅如此，记者和执法人员发现，隔壁的几个房间内也有好几位求职者正在进行着咨询。
9: 应该是过来咨询什么业务还是？
10: 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沟通完了，想过来了解一下公司是做怎么做、怎么运营、怎么的那个。
9: 您是通过哪渠道了解到咱们公司？
10: 报纸直聘。
9: 公司这边跟咱介绍的是什么岗位啊？开车是吗？
10: 对，
9: 驾驶员是吧？
10: 对，他提供车，我出人，也不要我押金，也不要我什么，完成公司流水，他不给我发工资吗？
9: 每个月
10: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4: 跑网约车是吗？
10: 跑网约应该是网约吧？
11: 对，
10: 啊，
9: 就是从网约车是吧？
10: 别巧了，我到了，您也到了，
9: 是吧？
4: 嗯，您方便让我们看一下您报纸直聘上的那个信息吗？
10: 啊，那有什么不方便的？
8: 而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多份已签署完的合同中，记者看到这些合同和刘先生、李先生的情况一样，都是跟祝某个人签署的合同。
3: 签署人都是这个祝某。
8: 而执法人员也明确表示， 在公司未完成登记备案前是不得开展营业活动的。
6: 相当于把人这么吸引过来，但是首先你这边资质还没全呀，你这些相关的手续还没办齐呀，
5: 这本来没开始干呢，关键不还没往外租吗？
6: 什么叫没往外租？
5: 这个公司本来没往外租呢吗？
6: 你只是没有名义上的说我没盖公章，这就不是往外租。
5: 是啊，
6: 从你这儿他们的业务在这租的，你现在实际的租赁行为已经在你这个经营场所已经发生了。
8: 可这位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表示这些招聘经营行为跟公司无关，都是祝某个人行为。
5: 对，借我这个场地往外租车呀？
6: 你刚才说不住是
3: 负责人吗？
5: 对啊，不是，是啊，在这是他在这是借我这个场地吗？这是我的公司啊，这个车都是住往外租的，他也是从别地儿租过来，然后借这个场地往外租。
7: 外面那些员工都跟住的合同？
5: 对，
7: 住跟你这儿怎么签的合同？
5: 住不给签吗？
7: 不给签。
5: 对。他是我哥们儿。
8: 您看，前面还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后面又说跟公司没关系，只是哥们儿，这不前后矛盾吗？
11: 就是我过来的，在那个房间里面，你们的工作人员
4: 以公司向做的宣传。
1: 上班的话，但是公司给他提供车，你得查到一个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丢的话让公司丢，但是先给公司钱，你就是给我个人钱。
11: 放在这儿，太强了，东西都有，没有个人的事儿，也没有提到住。
5: 跟你签了吗？跟你签工资了吗？
9: 不要觉得是这个东西全是住签的，你住的，但它实际地方是哪儿是咱公司，而且它在哪儿是咱们公司的地址去对外宣传，对外到底签的什么？你在宣传软件上，啊，不光 BOSS 也好，不光其他也好，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奇妙的云什么，人家跟对接的也是咱公司的地址，对吗？这个东西是说不清。如果你要好好的合规合法经营，那你自己该备案备案，对吧？备案之前不许经营。第二，跟这主开，让他自己成立公司也好，让他自己的单独找地方，完全分开，他不再打着咱公司的地址旗号去租宣传，包括你说的他的所有的员工，都不允许在公司工作经营。
8: 同时，执法人员也表示，即便是祝某个人进行的经营活动，也是不符合规范的。
5: 合同肯定是不太规范，这合同还不规范，就纯租车，租金多少钱，押金多少钱？
6: 那你个人名义租？
5: 那我哥们儿，他从别地儿租了一台车，他转手租给别人，就这种的就。
6: 你觉得对是吗？
12: 你的租赁行为你得是一企业，你那你要是个人能租行，你开租赁公司干嘛呀？是不是？你也知道要注册租赁公司。
6: 尤其在北京还有这个，
12: 这还有
6: 金牌的风险在里头。你说这些牌全是他的吗？他自己？
5: 不是，
6: 是不是别人的？是别人的风险，这车辆的风险他们自己承担。
5: 他有的金牌他们也是，
6: 他说了说我这个闲置的，他说挣点零花钱，不合格
5: 的。至于他们车牌从哪来的，应该是咱就不知道了。
13: 经查，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未在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初步认定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
6: 啊，然后这个叫这个助理联系他，已经到队里了。
2: 一开始啊，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过了没几分钟又说这祝某呢是自己哥们儿借用场地，明显是前后矛盾呢。同时呢，公司啊还没有相关的行业备案，说白了他不能开展经营活动。最后呢，我们看到那些招聘平台上啊可是清清楚楚地标着公司招聘，负责人的一句全都跟公司无关，就真能撇清关系吗？执法人员也当场出具了立案调查通知书。我们呢也希望后期对这家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况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那么对于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问题，后续又该怎么解决呢？在执法检查之外，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6: 你甭管是住也好，实际的啊，实际上是

0: 住，还是说住是表面的一个签合同的人也好，但是他签着合同，他就承担着一部分责任，啊、哦，然后呢，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没事，该配合配合，
0: 对，都会跟你交代清楚，明白这意思吗？
2: 该给该给沟通的去沟通。
0: 其实我们想的是，不是说非得到法院那个层次，
1: 是，
0: 知道吧？你到法院，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那拖的时间也长，车行是苦行，你刚才听司机也听出来了，他一天要拉这得跑十几个小时，啊、
1: 嗯
0: 哦，他付出的辛苦可能会更多，啊、哦，挣这点钱。拿出来给老家的送回去，这东西怎么讲呢？互相体谅。
3: 为了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交通委的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解，也约谈了祝某和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最终，祝某补偿给了刘先生6000元，并表示其他未到现场的当事人可以自行与他联系协商解决。
4: 经过咱们这个电视台、咱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执法部门的协调、沟通。就是我们双方达成和解，把那个剩余我的钱，就是说我们协商完以后，就是说还我6000块钱，然后就是签了一个和解协议。
5: 这个钱现在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4: 是。前两天，我家小孩嘛，他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正好那个钱到账了以后，哎，我回家。给孩子做了一个检查，看看也没啥大事儿。
5: 这个钱正好就用在给孩子检查上了，是吧？
4: 是是是。
6: 今天呢，我们的执法工作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呢是来到了这个1204这个做汽车租赁的这家公司，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同时也发现了这家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涉及到汽车租赁业务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他们的这个公司呢并未进行汽车租赁方面这个行业的一个备案，比如说他们给网约车司机的一些汽车也并没有进行过这个营运车辆的备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他开具了处罚决定，然后呢也约谈了他们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里边涉及到了那位祝某。因为我们在现场还是要给大家明确一点，我们在现场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所谓的包姓的负责人跟我们一直在表达的一点是，这位祝某借用了他的场地和这些想要从事网约车司机的求职者签订了合同，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些新进签订的合同，十几份出租人都是祝某，这个量是很大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这个事情里面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这种按理来说应该是公司出租给个人这样的一个合同，变成了个人出租给个人的一个合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变更，看上去很小，但实际上在你后期的维权里面，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公司完全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租赁关系里面独立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疑问哈，他跟你是好朋友，你在这里用这个祝某在你这儿签合同，那说白了你这是一个公司，你在外对外宣称还打着一个汽车租赁的一个旗号呢，而且就是说白了你是好朋友的情况下，为什么祝某签了这么多份的合同在你的这个档案室里边，在你的档案袋里面？
7: 公司负责人所提到的说全是祝某朋友关系在我这儿开展业务，那你为什么要借用你的场地，为什么要用你的业务员，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宣称？
1: 没错。
7: 那么如果说这几条都凑齐了以后，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表见代理。我们可以认为我是在跟公司谈业务，而不是跟祝某。这几条已经足够的证明了。
1: 没错
7: 啊。但是呢，我们想说明一点是什么呢？表见代理在法律上认定的难度稍微较大一点。
1: 没错。
7: 证据要求都比较充分，你才能认定表单代理。所以你要签合同还是要跟公司签？不要去轻信说跟某个个人去签所谓的车辆租赁合同可以跑网约车。
1: 没错。
6: 所以说在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首先是对于这个网约车群体要做出一个提醒，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首先人车证合一，不是说不能跑，但是呢要具备一定的相关行业规定的一个常识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同时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一个说出来大家就一定能够明确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牢记的一个事情。我们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在上面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跟交通委的同志们有过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啊，就基于一个问题，对方所宣称的600块钱的路保或者750块钱的这个路保能否实现，说像对方所宣称的，如果被运管抓到了，你不用管，你直接走，后期公司会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自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刚才交通委的同志他们执法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涉及到运管部门只要查到了这辆车他司机没有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的资质证件啊，他都属于非法营运，非法营运他一定处罚的这个主体是这个驾驶员。
3: 据了解，针对汽车租赁和网约车从业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违法经营及受骗风险，交通执法部门

0: 也发布了安全警示，并将从严整治行业经营乱象。
1: 同时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明确的，在今天这个交通委然后执法部门现场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里边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还有一些问题呢不在人家这个执法范围里面，比如说哈，就是他在网上用公司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公司名义进行对外的这个招聘，但实际上到了现场之后和这个我们当事人之间这个情况又有诸多的不符，
2: 所谓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大肆开展经营业务。
1: 对，这种其实他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
2: 对，
1: 来去进行现场的一个调查和了解的。
2: 对。
1: 然后，于是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然后呢，也去跟这个属地的，就是管庄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联系。那我们也希望呢，等于说市场监管过来之后，再把这个问题呢逐一核实，然后看一看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情况。
3: 这拍摄结束之后啊，刘先生他们呢也向记者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交管部门的调解，不少当事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啊，像刘先生和李先生有同样遭遇的司机还不是个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网约车、汽车租赁行业的监管，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交通执法部门也提醒大家，在京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时啊，一定要全面核验企业资质，认准备案资质，务必呢选择已经完成官方备案、证照齐全的正规汽车租赁企业，避免后续发生纠纷。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这一到夏天呢，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熬一锅绿豆汤，清热又解暑。老话说呀，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啊。但是您知道吗？最近有人因为喝这绿豆汤啊，喝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喝的？哪出问题了呢？咱们详细的说说。这是福建福州一个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啊按时吃药，这血压呢控制的还不错。入夏之后啊，她听说这绿豆汤能够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水喝。一天呢差不多喝下去1500毫升，连续喝了三天，突然是剧烈的头疼呕吐，接着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脑出血。接着呢，专家解释说呀，这绿豆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影响这药物的吸收。而且呢，这绿豆利尿，会加速这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去，降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反反复复把这药效给稀释了，血压一下子失控飙升，这才诱发了脑血管破裂。现在呢，天气炎热，很多人爱喝绿豆汤去火。但如果啊，您在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这类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啊，一定得留个心。这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得间隔2个小时，一天喝的量呢，也别超过200毫升，别连着好几天猛喝。万一呢，出现了头晕、头疼，或者呢，血压忽高忽低，别耽误，赶紧上医院。这绿豆汤呢虽然好，但是啊咱们也得注意啊，别让它从解暑变成给身体添乱。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要说什么小吃最能代表北京啊，那肯定是豆汁儿。不是因为多好喝，是因为啊很独特，喜欢喝的能上瘾，不喜欢喝的确实有点难以下咽。而且豆汁儿呢，只分爱喝不爱喝，绝对不分阶层。您看当年呢，这乾隆听说民间豆汁儿流行，还特意呢让这内务府大臣伊利布进行考察，把豆汁儿呢引进了御膳房。再比如著名作家老舍、林海音、京剧大师梅兰芳，这都是豆汁儿的忠实拥趸。那要问到北京人喜欢喝哪儿的豆汁儿啊，估计都能列出这么几家来。但是啊，甭管怎么排列，我觉得里边大概齐都得包含咱们下边说的这家。
1: 我都不知道这个米其林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就我开车的时候，我知道这有一米其林牌子的轮胎，不知道跟那个我这有什么关系。
2: 2020年，这个荣誉从天而降，砸到了这家毫不起眼的豆汁店上，而且一砸就是连续4年。
1: 那个我们这店就是小点儿，人比较多，哎呀，真没有富裕地儿。几个人？两个人
3: 啊？啊，俩人。
1: 两个人。来，我来。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儿的客人也都不错，吃的时间长了，没等吃完呢，也就互相让一下。嗯。
2: 尹新安是这家尹三豆汁店的味道掌门。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从来没学过厨师行，年轻的时候做别的生意，结果做赔了，当时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了豆汁儿，算是另谋的一条生路。
1: 评上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上的，因为我也不大那个懂这英文，我也没看出说我这尹三豆汁那个店名来，所以我也没认真。
2: 豆汁店的客流猛增，为了不影响周围的邻居，尹新安不得不自己雇人维持秩序。爆火的人气让他的店还成为了网红们的流量密码。
1: 网红们天天上我这儿拍来，我跟网红们说了，别拍了，别拍了，我这儿都成网红店了。
4: 各位啊，您上眼，就是这么一个地儿。如果我不说，你能知道它是一个豆汁店吗？
3: 问那老板怎么就评上了？
5: 最市井的米其林，
6: 豆汁，
5: 豆汁。
7: 我现在为敬。
2: 来拍视频的网红络绎不绝，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豆汁儿，拍摄的视频都是闭着眼也不敢张嘴，甚至喝完了想吐的状态。视频的内容逐渐走向了豆汁儿难喝的方向。按理说打上了难喝的标签，来的人应该少了，结果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来挑战，越来越多的网红来拍，越来越多的人说难喝，流量把尹新安这家店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8: 现在排队啊，都是年轻人，挑战了10个吧，9个半都出卖了。
9: 从沈阳过来的，
10: 内蒙的，
11: 南京，
12: 四川。刚看完升国旗回来。
13: 北京西
14: 街，
13: 很多人推荐。
15: 豆汁网红店嘛，来了必须都得品尝一下。
1: 星期六、星期天过节就别来了，人太多了。
16: 哇，好吃！
17: 一碗豆汁是吧？
18: 豆汁有高度。
2: 网红店、米其林，这些标签是多少餐厅努力的方向，但对尹新安的豆汁店来说，这些标签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扰。
1: 我不喜欢听别人说我是网红店，因为我这是实干干出来的。我理解成网红店是用好多人给捧出来的，网红店呢就跟一个是一个实力派，一个

0: 偶像派似的，说这实力派可以长久的生存，这偶像派可能一阵风刮过去之后，哎，就不行了。
1: 他们只剩下了，不吃了，收了啊。
0: 挺好的东西不被他们所接受，我也挺苦恼的这方面。
2: 面对这种无奈的状况，开店27年，一直因为腼腆只在厨房转悠的尹新安，甚至开始走到前厅，给陌生的客人们介绍豆汁儿应该怎么喝。
0: 这豆汁儿啊，它在北京人眼里它是美食，可是呢，对非北京人呢，它不是美食。就说你们头两口啊，你们不要想它什么味儿，你们直接给咽下去。然后你们喝第三口的时候，然后你们就一根咸菜压压那味儿。然后你喝第四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了。它这豆汁儿啊，最大的好处是养胃的，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美食，想成一种养生的东西，就完全接受了。
3: 啊，太酸了，太酸了，
4: 接受不了。好不好喝？不好喝。
2: 尹新安的这个努力尝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开始意识到适口不适口这事儿真的勉强不来。就在尹新安有点沮丧的时候，老食客们的评价让他找回了点欣慰。
5: 能排出去一公里能排出，所以你要喝豆儿你还早来，来晚了喝不上排队。
6: 骑车骑到积水潭桥南，坐那个坐车坐22到那个护国寺，护国寺再倒105到那天桥，哎，从天桥再到110才到这儿。
5: 喝了20年了，
7: 我每天三碗豆汁或2碗豆汁儿，我天天来。
6: 马口，嘴里干净，有点麻酥酥的。
8: 我是山东的，就是做完功课之后专门来这边，专门为了喝这个豆汁儿住在这个附近，就是有一股那个发酵的味儿，就是有个酸味儿，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一个东西，大部分人我觉得都能接受。
9: 从抖音上，然后看到这家隐山豆汁店，然后我来到这里。这个隐山豆汁喝起来有种酸酸爽爽的感觉，喝得很不错。
0: 20多年了吧？你看，
3: 追着吃。
0: 那我听着这话，我心里头太高兴了。
2: 老食客们的支持和肯定让尹新安彻底看开了，他觉得自己太纠结于不爱喝豆汁的人的评价了。假肢蜜饯，乙肢砒霜，众口难调，豆汁这种吃食即便登上了米其林也走不出北京城。老食客们的认可是他这么多年的积累，更是他眼前最应该守护住的东西。

0: 豆汁是这季节是最好的豆汁，一年之中就这个季节是人喝豆汁人也是最多的季节。最早时候吧，就是十点下班，随着这个客人的增多呢，所以我们要慢慢延续，所以我们要延续到一点。啊，我们每天都得干十多个小时，反正最多时候干过16个小时，很辛苦，很辛苦。我每天进来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品尝一下这个豆汁这个发酵程度。发酵的天数不够，然后我再兑上我们那个老姜，然后配比一下，然后这样呢，豆汁兑出来之后喝的是呢酸甜可口。
1: 老食客们说，尹新安的豆汁味道醇厚，他做法的独特之处是加入老姜调配口味。老姜就像老汤、老面肥，是每天流出来的一点新豆汁加入到老豆汁里而成的引子。加多少老姜得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调节，这是尹新安做了27年自己总结的经验。把用老姜调好的生豆汁倒入桶里进行熬煮，这桶在尹新安这儿也有讲究。
0: 生豆汁里啊，它有淀粉，如果直接拿锅熬呢，它容易糊锅底，然后出那糊味儿。我们呢套着桶熬呢，然后隔了一层水。

0: 这玩意儿呢熬出豆汁呢永远没有糊味儿。
1: 每天店里五大桶重复熬，一直到中午闭店，都有隐形安盯着熬煮的时间火候，全凭他20多年的经验。
0: 这豆汁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就属于是最好的形状。好的豆汁啊，就是我们这么一和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啊，哎，我们就能闻出来。18。
1: 今天的豆汁味道不错，尹新安一半的工作算是落地了。因为做豆汁的同时，他还得兼顾着面茶的制作。尹三家的面茶是小米面熬煮而成的，吃的时候要淋上芝麻花生酱和芝麻盐儿，和豆汁一样是老北京人偏爱的早点之一。面茶要香，需要好的酱来提味儿。
0: 那我们选择的是老北京28酱，吃起来味道更浓一些。得拿热油把它和开了，这样呢能把它那香味充分的能发挥出来。如果它凉了之后它稠了它腻口也不行。你哪个工序你必须得做到了，如果你要做不到的话就效果就差一点，效果差一点就影响口感。这一定不要给和了均了之后三个香味搁在一块儿就不香了。
1: 从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到泰然处之，如今的尹新安面对荣誉显得很平静。
0: 嗨，实际上卖豆汁就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只是我呢运气好，卖的这个豆汁呢属于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如果要是卖豆腐脑啊，卖油条包子，也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明天4点继续。
1: 随着做的年头渐长，尹新安发现手艺这件事情贵在坚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做下去，总能成就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尹三儿豆汁儿味道掌门尹新安。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是
4: 个龅牙，
2: 是
4: 吧？对。
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鑫，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0: 我有问题，就是说那个牙那个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啊？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弄一个三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再长出的那种。
3: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0: 不是，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我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3: 哎呀，
4: 生物治疗。
3: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0: 是不是这
3: 小马哥
0: 那个曹主任呢？
5: 现在
4: 专家都没听说过。
5: 那个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0: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
3: 变化，跟牙没关系，
4: 不是牙科了，
0: 就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5: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

0: 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1: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吗？
0: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
2: 您
0: 不用等那个了，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3: 你等那
0: 个
3: 搞不着对象了就。
1: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0: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1: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0: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2: 拍个片子，
0: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1: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3: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掉，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这都是镶的。
4: 啊，您是镶的牙？
5: 我的是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几个
5: 了。就是后牙。后牙，
4: 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是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2: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3: 见了面没有？
1: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太聊
2: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嗯，
1: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去，后来就算了。
2: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1: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2: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1: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个厕所，他说等我完了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截车，我又打电话。
2: 去了呀？
1: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九号线。
2: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2: 哦。
1: 是那边就差了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2: 编导联系，
1: 跟他联系打电话。后来到湾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他又是坐那张车回的。
2: 你看这不有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2: 就这后来那个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2: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2: 哦，
1: 嗯，
2: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1: 不是，他说我要去可以，嗯，跟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2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2: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0: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
1: 牙，
0: 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2: 那个女士比他小10岁吗？有？
1: 不是11就是10岁。
2: 对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
1: 嗯，
0: 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

0: 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1: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0: 对，我觉得第一，
2: 全敲了，
3: 那真的。
0: 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3: 没影响吃喝。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3: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地儿看牙的，他也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0: 对，所以说要到，
3: 所以就是没敢弄。
0: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3: 是吧？
0: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3: 行
0: 吧？
3: 那回头我找您去。嗯，
0: 可以的，可以的。
4: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5: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4: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5: 对呀，那小事情。
1: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2: 她都不敢看，
3: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1: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3: 这眼睛挺大的哈。
1: 大眼睛，
3: 对，大眼睛，顶过来俩了，从这儿。
1: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3: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是个人的修养和的认知，就是这个一方面啊。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3: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1: 是啊，
2: 对。
1: 胡说。
2: 我觉得像西北。
1: 西北。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2: 是不是我感觉啊，也许不对。
3: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1: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3: 哎呀，
2: 东北那嘎子。
6: 对。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建，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啊。
6: 对。
1: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6: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1: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
6: 献丑了
1: 啊！准备唱首什么？
6: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我
3: 天啊！一万年，我
1: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6: 几生几世？
1: 哎呀，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
6: 海风吹起淅沥沥，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你说是年龄小点儿，这不是59吗？是吧？
0: 嗯，您67，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很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100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那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10分丢在哪了？
5: 对，那10分
6: 呢？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是是，
6: 是吧？
8: 头一次
6: 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没放开。
8: 不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0: 你来一个，
1: 来一个，
2: 胖子开的呗。
3: 行。
2: 哎呀，真好，胖子
3: 来。那我给大家看个唱一首什么？
4: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
2: 啊！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时候和他们逛完蛋，
1: 坐坐坐坐坐，停停停！
6: 先放着小胡子。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啊，
1: 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是，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这段最
6: 感人，
0: 最感人。
6: 嗯，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是唱的什么沟过不去了？
6: 不
0: 是，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点，特别有点对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怎么了？他媳妇儿了？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了。
1: 那不说这事儿了，行。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0: 是。
6: 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1: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嗯，我无法给评价。
1: 不是我们叫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就这意思，是不是？
0: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你古月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
7: 民族
0: 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
7: 啊，
0: 真的。
1: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
0: 啊，
1: 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哎，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0: 那不是那样。
1: 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8: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的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是啊，我还记得，我是百灵观。
1: 小马哥不服，
8: 那不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1: 小马哥不服，
8: 我是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1: 对，
0: 嗯。
8: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
0: 嗯，
8: 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有的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9: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
1: 嗯，
9: 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嗯，
1: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事，
9: 对，
1: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就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9: 对，
1: 自己撇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9: 拦
1: 啊？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
2: 啊，嗯，这样也好，知遇之乐，看这些也喜欢。
3: 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2: 要的。
1: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 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你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嗯、我们吴叔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哪两个呀、啊、
9: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嗯、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嗯、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嗯、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0: 不敢说，
9: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9: 就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就让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肌肤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女儿多好，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我说。
7: 明白了吧？
8: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7: 那
8: 让女性征服、
7: 嗯、是的，
8: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1: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装酷。嗯，
0: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嗯，就是这种感觉。
8: 嗯，所以记了很多年
0: 啊。对，
8: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对吧？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7: 对，
2: 说喜欢的是我吗？哎，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10: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嗯，我也喜欢，
2: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10: 嗯，我比较水火。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马哥既然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啊。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健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7: 嗯，
1: 啊，就是在做什么？
7: 收藏，
1: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7: 啊，
1: 为什么要犹豫呢？啊，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7: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1: 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7: 比如说跑步啊。
1: 是每天跑步吗？
7: 每天。
1: 哦，
7: 对。
1: 什么时候跑啊？
7: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呢，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是这样。
1: 啊，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7: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1: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了？
7: 4点半起床就可以。
1: 那晚上几点睡啊？
7: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1: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7: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

0: 说5公里。
1: 就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0: 从小就是一个笑的运动员。哦，
1: 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0: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1: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不是？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很长时间。就是说
1: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0: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5小时到不到2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1: 所以7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0: 对，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吃饭。然后
1: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0: 还行。
1: 你家拿手是什么样？
0: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烙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1: 什么叫金饼啊？
0: 等等，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儿；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儿。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1: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0: 是是啊，
1: 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0: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1: 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0: 啊，对，
1: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想吃什么随便点
0: 啊。是。
1: 那菜之类的呢？
0: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
1: 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0: 还行，
1: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两餐吧，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0: 对，
1: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0: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1: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0: 从沈阳来的。对。
1: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0: 是，
1: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呢。
0: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 你自己打。
1: 哦，就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0: 对，
1: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呢。
0: 对。
1: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0: 这个可以啊。
1: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0: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1: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0: 是啊。
1: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0: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3个吧呢就叫豹子号，4个呢就叫狮子号。
2: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0: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o.1，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0: 从右 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我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哦，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2: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0: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1: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5: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2: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0: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1: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0: 从小就是一个笑的运动员。哦，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0: 是啊。
1: 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0: 不是，之前我他家单传没给我，那时候他才12岁就离婚了，然后他就跟着父亲那边了，我俩的关系那时候处的一点都不好，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800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火合。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嗯，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1: 嗯啊，他结婚了吗？
0: 他自己登记了。
1: 哦，儿媳妇儿怎么样？跟你关系
0: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儿这样。嗯，我说的抱抱我儿媳妇儿。嗯
1: 嗯，那真不错。嗯，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啊，
0: 都好，都好。
1: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
0: 是吧？对。
1: 那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0: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嗯，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嗯，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个电话。
1: 单身了多久了？
0: 20多年。
1: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嗯，然后
1: 怎么发现呢？
0: 我是出门拉货，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0: 没亲眼，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1: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1: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法？
0: 他工作也挺好的。
1: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1: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0: 啊，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哦，
1: 啊，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0: 打连发？就拉一车，就车皮走。嗯，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

0: 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
1: 嗯，
0: 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哎，就差不多了。
1: 哦，明白了，
0: 啊，
2: 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不停的来这么
0: 不同的果季啊，对对对，完了，哦，不同的。
2: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0: 是这样啊？对，
3: 这女的看是能干的，一看就看得出来。
2: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0: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2: 还有呢，
0: 收藏。
2: 啊，就说到收藏了
0: 啊，
2: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0: 钱币，
2: 哦，
0: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
2: 啊，
0: 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2: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2: 是纸币的那个是吧？
0: 啊，对，
2: 哦，
0: 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八个数字组成，两个拼音字母，对不对？嗯，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
2: 嗯，
0: 尾三个吧呢就叫豹子号，
2: 哦，
0: 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2: 哦，
0: 五个呢就叫老虎号，
2: 哦，就是几个八八八八八是不是
0: 啊？对
2: 啊。
0: 六个呢就叫大象号，七个呢叫恐龙号，八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2: 那买回去都干嘛用呢？
0: 珍藏收藏。
2: 哦，
0: 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
2: 嗯，
0: 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呀，啊，怎么样？是这样。
2: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他一百给花了。
0: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啊，
2: 又有什么不能？
0: 珍藏起来，
2: 这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哎呦，还有张一百的，我爸，但是
0: 这个不可能，
2: 多年不花了，
0: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
2: 啊，
0: 嗯，保险柜里，
2: 嗯。
0: 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哦，
2: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0: 是这样的。
2: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0: 九九版的不发行了，三版币、四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这马店儿，
2: 哦，
0: 卖马店大市场。
2: 哦，
0: 啊，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
2: 嗯，
0: 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2: 所以到处找
0: 等等，
2: 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0: 啊，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
2: 哦，
0: 啊，是这样，对对。
2: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0: 也买卖。
2: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0: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2: 哦，
0: 嗯。
3: 搞收藏的都讲究着，
4: 对，
3: 还有财币。
5: 哦，那您自个儿没有？
3: 没有搞过收藏。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0: 这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能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呀，啊，打个牌呀，啊，这个说啥不接受？
2: 嗯
0: 啊，对。
2: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2: 嗯，
0: 是吧？
2: 比方说
0: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
2: 嗯，
0: 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2: 但
0: 就仪式感等等，
2: 我
0: 挺浪漫的一种。
2: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造，
0: 对
2: 对吧？
0: 对，
2: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像他们俩干的事儿。
0: 就假如啊，对，
2: 嗯，
0: 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2: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您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7: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说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2: 人家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7: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2: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
0: 是
2: 就可以了？
0: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
2: 嗯，
0: 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2: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
7: 嗯，
2: 就。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7: 嗯，
2: 你准备怎么办？
7: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2: 嗯，
7: 是吧？
2: 那吃什么呀？
7: 所以那得看她过生日，那肯定看她的口味啊。 他的需求啊。
2: 三马哥，你。

0: 说呢？
1: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0: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1: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0: 哦，
2: 平时就吃这个。
0: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1: 我认为
0: 就
1: 俩蛋糕，
0: 一朵
1: 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0: 那人家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啊，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说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1: 你可以是弄俩萝卜，弄点那个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干着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0: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1: 哎呦，这个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0: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1: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0: 对嘛，是不是？你看着食物，你又觉得是挺好的
1: 啊。对，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3: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1: 嗯，
3: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1: 可以。
3: 那我摆个小盘儿，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1: 对对对，
3: 好看吗？
1: 嗯，
3: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1: 嗯，好。
3: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1: 嗯嗯嗯，
3: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弹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1: 好看。
3: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2: 好看。
3: OK，
2: 好看。
4: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5: 他怎么高兴怎么来。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在这方面都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6: 我们中国就提倡小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行了，不用精心准备，
4: 无所谓。
6: 哎，忘记了也可以。
4: 哦，
6: 也无所谓。
4: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吧？
6: 对呀、啊，这是
4: 多重要的一天呀、
6: 啊！
3: 这不就是面吗？
2: 就是面条啊，
3: 哦、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苞米面的，它俩你看好看不？
1: 是。
3: 就是这样的，你摆一个小盘坐一下，你就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一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4: 对，
3: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都吃了吧，扔了白瞎了，对吧？就不浪费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3: 这排骨炖芸豆，
0: 哎，
3: 这面豆
0: 的那个大芸豆，
3: 面豆油豆，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2: 这也没
3: 这个气质，这个没特色，但是您吃起来很香，很好吃，还有营养。
1: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0: 哦、
3: 给你点赞，
2: 秀色可餐，
0: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
1: 是，就是人家
2: 不是、
0: 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3: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个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就是有这种想法。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0: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3: 很宽泛的。
0: 啊！
2: 你看我比他大多了。
4: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0: 身体好嘛。对啊，身体好，
7: 年龄不是问题。
2: 你觉得年龄不是？
7: 不是问题。
2: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7: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3: 美女说的，对。
2: 他说不是问题。
3: 啊，美女说的，
0: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3: 不了解，
2: 你看
3: 还没了解。
0: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3: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

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嗯，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

0: 你还说得过去。那歌嘛，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1: 啊，好。
0: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劲儿，人家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3: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0: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3: 那64的。
0: 见64的吗？
3: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4: 各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4: 这是真巧哎。
0: 您坐这边来。
4: 您过
0: 来。您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啊。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5: 自己买的。
0: 哎呦，就这样。
4: 裤子还真是。
0: 是吧？就这、啊、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5: 就这一个。
0: 嗨，这不也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5: 是。
6: 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呢？
7: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估计老疯子。
0: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5: 对对对。
0: 嗯、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5: 哎呀，做的太好。
0: 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5: 色香味形俱备，全具备、
0: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5: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0: 那怎么过呀？
5: 过啊！
0: 啊！
5: 哎，送他玫瑰。
0: 哦。
5: 送他那个字画。
0: 哦。
5: 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些书法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话、
0: 哦，
5: 气氛特别的浓厚。
0: 哦。
5: 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
0: 嗯，
5: 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
0: 嗯，
5: 这是达到最高境界。
0: 怎么样？这个行吗
7: ？Number 1，
0: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5: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在湖南河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这在我们的学校呢，只是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会议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的景二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收藏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8: 那非常
5: 完整的，
9: 棒了。
5: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太大了。
9: 嗯，
5: 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
0: 嗯，
5: 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0: 谢长街，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
9: 嗯，
0: 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5: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这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就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有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
9: 嗯，
5: 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来说。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
9: 啊，
5: 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
9: 嗯，
5: 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
9: 哎、
5: 一心潜心研究艺术，
9: 嗯，
5: 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
9: 嗯，
5: 哎，
0: 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5: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会儿你有二。

0: 多是不是？
1: 哎，三十多。
0: 巴比先生是小十几岁的，
1: 小十九岁，
0: 小十九岁。
1: 请问导的，
0: 对，一个女大学生。
1: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嗯，
0: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1: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去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他有时候有些小摩擦，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的医生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还得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他，是吧？没去哄他，
0: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1: 了。对了，就是的。但是我还在怀疑，
0: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1: 对了，
0: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1: 这女士呢，肯定是大气啊。嗯，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过程的人，是吧？嗯，哎，回归风光。
0: 嗯，然后，
1: 这个东西
0: 评价完了之后，
1: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
1: 哎，正是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3: 这非常优秀啊！
1: 哎呦，谢谢啊，
3: 非常非常优秀。
0: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3: 了解可以，
0: 想了解一下。
3: 啊，是。
0: 哦，那这样，咱们坐在你先生旁边的位置。
3: 好的。嗯嗯。
4: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5: 应该是可以。嗯，
4: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
5: 嗯，对，天才教师。
4: 嗯，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5: 我挺喜欢。
4: 你喜欢的？
5: 嗯，这人挺棒的。嗯，特别有内秀。
4: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嗯。
0: 因为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1: 没有牵手啊，没有。
0: 但是一定是这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
1: 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如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在等车，你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是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呀？嗯，后来没有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这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给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我都要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就这样的。
0: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要什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1: 哎，对，
0: 一定要找个好的。
1: 哎，对，但是好意了哈。他说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得度啊。别瞎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
1: 这是好话，
6: 是好话。
1: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这个字。
0: 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
2: 这是好。
0: 女士坐在旁边哈，你听着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3: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啊，
1: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3: 啊，先生劝的。
1: 这是先生，
0: 他肯定是先生劝。
3: 比如说我个人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1: 为啥？哎，这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吧，哎，得是不是？
0: 那您受过骗啦？
1: 我也是上当受过骗，一样。哦，
0: 您这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1: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啊，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啊、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啊，结果后来给他钱啊，跑了，耶，这师傅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个骗局。嗯，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0: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
1: 对，
0: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1: 哎不，那不一样。
0: 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哎呦，能哄哄啊！
1: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欧旭旭啊。

0: 万年血性的，是吧？任何脾气在我的大海的波涛里也没事，这海纳百川啊，有容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时候我更不在乎，你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时候我更不在乎。就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1: 您在乎的是什么？
0: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1: 比方说，
0: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精湛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中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尔的东西。哎，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1: 您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她的那种感知，她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她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是吧？而且发现
1: 你来解读一下先，
2: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1: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多才多艺，这是我的原版书没改，这给你
1: 的哈。感谢。
0: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3: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0: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4: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0: 谢。
4: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都不过过。哎呦，
0: 太感谢感谢！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够一下耳朵，疼吗？
1: 这儿有点，就这儿。
0: 肩关节疼的，这边呢？
1: 这边没啥，好点。
0: 行，好的。
1: 举高了，
0: 举高，那边举高一下。
1: 这边就扣枪，你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转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0: 穿着带个后膝。
1: 你看这边是甜的，这儿一碰，这还老疼里头。
0: 伸一下，哎，嘎吱响了是吧？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的动不了，两个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更不能弯曲。
0: 活动多久能减轻？
2: 多得一上午吧。工作的时候，我那个笔都拿不了，握不了。就20年前的时候，这脚，脚走路都费劲。后来膝盖，40岁左右还挺那个什么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完，突然就有一阵儿，可能工作上比较紧张，或者是累还是什么的，突然就上下楼梯都不行了，膝盖弯不下去。然后那个脚呢，沾地就疼，
1: 这个疼，
0: 这个地方是疼的，是吧？这疼吗？
1: 这个
0: 非常疼，这个关节明显的出现了肿胀啊！
1: 我这手啊，这短圈就做不了了，头扣啊，解裤腰带啊，这就影响了。它费劲了，还没腿袖呢，它就已经就有了。腿袖快10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落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嘞。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骑车子也手寒，也有关系。
3: 也7月份找了这么几天路，好几膝盖就疼。
0: 去年夏天是6、7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3: 这路就说了就震了，不该打弯。
0: 这是指的不能打弯。
3: 这骑那趟大步
0: 都肿了，
3: 大步里头都有水。
0: 都有水是吧？
3: 抽过一次水，
4: 抽了一次积液，
0: 抽积液
3: 太打仗了。
0: 打的什么针呢？
3: 医生说修液有
0: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5: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上楼梯啊、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0: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市场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5: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0: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5: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儿。
0: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5: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6: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5: 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6: 就是生疼。
5: 其他的地方呢？
6: 其他的没有感觉。
7: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0: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身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5: 他这合格吗？
0: 他
5: 李先生得胳膊放
0: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5: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0: 对，手腕要贴上，
5: 不能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

0: 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住，
1: 似乎活动啊有些受限制，它不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0: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1: 对，它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0: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佳的一个运动幅度。
2: 您能这样吗？平了？
3: 平不了。
2: 平不了。
3: 就这样。
2: 哦，就那样了，
3: 对，它已经
2: 就到那儿了，
3: 对，已经到到这儿，这都到这儿，这到这儿。哦，
0: 平时影响您的生活吗？
3: 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0: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3: 托着一下上来，对，哦、就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0: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3: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上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1: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0: 在测的时候，哎，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0: 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1: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您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0: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1: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0: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1: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0: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团队来的啊，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4: 首先是手指静弹，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2: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0: 还有这个弹也得使劲儿
2: 啊。
4: 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就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我们是伸展运动，一、二、三、四、

0: 9 10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1: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2: 僵硬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反方向，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停。
1: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0: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1: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0: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10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4个8拍。
1: 感谢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3: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上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1: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3: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1: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3: 是的，
1: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3: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4: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1: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
3: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1: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3: 有炎症。
1: 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3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3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3: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副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1: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
3: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对，骨关节炎的患有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3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

0: 研证明雷公藤联合假安蝶翎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假安蝶翎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1: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三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0: 一个7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1: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措施？
0: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做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2: 中医嗅结合，振腹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3: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4: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3: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通则痛。
2: 权威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3: 高门历史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52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面。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就是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膝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1+1=2。疏筋通络以外呢，膏膜本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膜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3: 不是，膏膜有30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5: 黄芪那是吧？
3: 嘿，一看你做饭的。
6: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穿熊还是穿
3: 什么？没事，尽管说，我给你评判。
6: 这是2栖动物的皮，
1: 这么专业吗？
6: 动物园出来的。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
3: 杏仁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它是补气的。因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两栖动物啊，是什么？蚯蚓。
6: 蚯蚓啊。
3: 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12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的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6: 是。
3: 补血的。
6: 补血的。
3: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6: 真是
1: 猜不出来。
3: 五加皮去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药。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他有糖尿病，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大手法特别的重，或者他怕疼，还有很多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膜。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间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所有疼痛都管用，
5: 哦，
3: 嗯，
1: 这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6: 对对，
1: 它也没太多负担，
6: 精华素。
4: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0: 我不会动加的这个。
1: 那您记得您当时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0: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1: 这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2: 对，
1: 之前受了风。
3: 对。
1: 那现在感觉挺好，就没事了。
0: 就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4: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0: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了两支，疼痛感变轻。
3: 我记得自己还是有用它治过头疼是吧？
0: 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我是最开始呢是头疼，然后我见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1: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0: 对，
1: 那是很折磨人的。
0: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1: 疼了12年，
0: 对，疼痛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4: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0: 我一直在看，就是
3: 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1: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膏膜抹哪儿呢？
0: 头部，
3: 然后颈部、肩部。
0: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会在慢慢的减轻。
3: 仔细摸的话，就是摸到心疙瘩。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膏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说的是经络。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你看这什么呀？
4: 皮筋儿啊。
2: 皮筋儿啊。
3: 这就是很有弹性哈。但是我今天我把它系个扣。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
4: 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3: 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这就是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的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心会疼得比较明显，比较多。
5: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个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着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1: 针扎一样。
5: 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3: 另外我们有个振幅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下压，对吧？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他也治腰疼，也治腿疼。
5: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他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他会往下走。
3: 这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6: 什么叫振幅啊？
1: 之前见过吗？
6: 没
1: 在动上
6: 说过，都没听说过。
4: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1: 这太极
4: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啊，
6: 用功了。
3: 振幅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女金振幅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吧。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的，
2: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4: 有波浪了，有波浪了，
1: 它会越来越激烈吧，越抖越大，
3: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次左右，产生一定频率，
6: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3: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4: 哇，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1: 比电动快。
3: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那个不。

0: 对，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儿、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1: 对对对，而且他会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2: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我让他坐在那儿，然后我给他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就慢慢捋，哎，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捋没了，哎，他腿能抬了，哎，
3: 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一块通了，哦，所以精气就过来了，哦，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哎，河流似的，那地方这么堵了，你敲吧敲吧，那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嘛。这个呢，叫一个小工具。你看，你看，咱们拿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0: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3: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就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2: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我就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3: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解乏的那个意思。
3: 对对，他就慢慢就把这肌肉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把炎症带走，就好了。
4: 而且健身之后，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
3: 哎，这是一个原理。
2: 筋膜枪也行，
3: 这是不花钱吗？然后面条洗不洗吗？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2: 也可以哈。
1: 筋膜枪是
3: 多多那个。
1: 就这样。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3: 假如说啊，你先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哈，压住以后这样。
0: 舒服吗？
1: 舒服，
3: 对对，
1: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3: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0: 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3: 一定要轻柔，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它是喜柔不喜刚的，你越用劲儿大了，它的反抗力强。所以为什么我们工具里说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它在治病，很舒服。有好多病人治疗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5: 我经常睡着，
3: 我就跟你说，你经常睡着
0: 了，柔舒服了，
5: 这柔舒服。
3: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说太痛苦了，他就不着急了，只是光轻柔，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1: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2: 对呀、
1: 啊，也踏实了。
2: 那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1: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6: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7: 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他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是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发展速度是很快。
1: 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3个月，然后人就没了。
6: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1: 那这里有药吗？
8: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肿，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6: 敬请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查出肺结节莫慌，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
9: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0: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0: 完全推不开。
9: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9: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

我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小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海蓝龙浮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用控糖食疗方，今天这个方子大有来头。它是啊，我们京城四大名医，也是糖尿病大家施金墨老先生开出的方子。他给谁开的呢？因为他的儿子啊是小墨，因为工作操劳，他也是一代名医哈，所以得了糖尿病。他给自己的儿子啊定制了这个方子。这个方子还特别的简单，只有两个家常的食材，而且听说效果非常的不错。
1: 这施老这方子呀非常简单，是个小方，但是效果很好。里边就有两个，一个豆一个仁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糖尿病还容易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那如果是上消就是口干口渴，哎，里边这豆你就是二，那个仁儿是一，那如果是你是尿得多有点水肿，你就那个仁儿是二，豆是一，所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哎，把这个豆跟这仁儿的比例进行调整，所以效果才会好。
0: 今天要控糖，肯定要做控糖方面的美食了，魏大厨。
2: 是，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套煎饼果子。
0: 哎呦，我真的要鼓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魏大厨不仅是中国烹饪大师，而且他是天津人，他每天啊来录像的时候都是从天津赶过来的。
2: 对，
0: 我早就想跟您学着煎饼果子了，可是今天说的是控糖，煎饼果子是主食啊，
2: 不放面粉也不放甜面酱，但是也非常好吃。
0: 哎呦，看来魏大厨要把自己做煎饼果子的绝活来今天给我们亮一亮了。
2: 刚才说了不用面酱对吧？但是呢咱还有一个其他的酱，这个酱要用鸡蛋来炒，咱先放点油，让锅里边用筷子给它，一定要快速的给它搅散它，哎，变成小颗粒，看，
0: 有点丝状的小颗粒。但是您不放甜面酱，就放什么酱呢？
2: 放的是黄豆酱，看，
1: 黄豆酱。
2: 哎，现在鸡蛋已经成型了，给它倒出来，先把鸡蛋炒熟它，然后放黄豆酱，
0: 黄豆酱，您为什么说炸一下？我明明是炒它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2: 用油给它炒一下。您为什么说是炸呢？因为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油，得放点香油，才能把这个酱炸熟的。炸完以后，这个酱就香了。
0: 哦，哎，这个是我不知道的绝活。我自认为我很会炒酱，对，因为我北方人嘛，我觉得我炒酱还挺厉害的，各种酱我都会炒。
2: 对，
0: 但真的没听说过炒酱要炸一下，用什么炸？用香油炸一下，
2: 用香油才好吃。这样的话，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哦，好闻，
2: 是吧？
0: 对，更香了。
1: 是。
0: 哦，放多少？你刚才没看到。哎，
2: 咱这个酱大概100克，放了有10克的香油。哦，
0: 还不少呢。
2: 对，
0: 不是点一两滴啊，10克。
2: 对，然后呢，再把炒好的鸡蛋放在酱里边。哎
0: 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
0: 等于是这个口感就更有层次了。这比甜面酱更好吃，我觉得。
1: 对呀、咱们外面买那个酱都全是酱，对吧？
0: 对对，
1: 这比鸡蛋多，
0: 盐也超标，
1: 是，
0: 可能这个糖也超标，这甜面酱很多糖啊。
1: 是，
2: 这绝对够健康了啊。
1: 太健康了，真是不错。
0: 说到这煎饼果子啊，我们经常在外面买的时候看到的应该是肯定有面粉的，但是今天贵大厨说他做的煎饼果子没有面粉，用的是什么呢？天津这种传统地道的煎饼果子又用的是什么做的哈？都教教我们啊。
2: 教教您哈。哎，少喷点油就可以了。哎，然后呢把咱和好的面糊糊，然后呢给它搅拌均匀。这个一定要稠点，也就是说酱点，看见了吗？不能太稀，太稀的话它不成型。
0: 好，相对比较厚，但是还是有一些流动性哈。
2: 对，
0: 刮薄刮均匀。
2: 对，
0: 今天我们做的可是天津名厨做的煎饼果子，关键是还可以控糖，所以没有面粉，用的是什么和的这个面糊哈？您先摊一个教教我们，然后把这个天津泄露给我们，好不好？
2: 行，
0: 好，
2: 一成型了，然后呢，把咱准备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哦，哎，淋点鸡蛋，
0: 就是摊均匀嘛。
2: 对。
0: 那今天控糖，所以我猜想呢，刚才我们说的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哈，哎，给他儿子定制的这个控糖食疗方，一豆一仁，是不是就在这个面糊里面呢？是豆还是仁呢？
2: 这里边用到的是豆。
0: 啊，一豆。
2: 对。哦。
0: 控糖一豆呢就在这个碗里了，应该是打成粉了哈。这到底是什么豆呢？我替大家伙闻一闻。 非常浓的一个豆香，但是闻不出来是什么豆，但是我通过颜色它是不是有点发绿啊，所以我猜想难道是绿豆？哎，
1: 没错，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都有的绿豆。绿豆我们知道它是性甘凉的，它能清热，能养胃，能消肿利小便。所以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就是一个上消口干口渴，下消小便多，对吧？它呢，哎，都有这方面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做煎饼果子这个面糊。
0: 这种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用的是什么面糊？也是绿豆吗？
2: 纯绿豆面。
0: 纯绿豆面。
2: 对，但是这个绿豆面呢是去壳的。哦，
0: 跟我们有区别。
2: 有区别，对，咱这个今天这个是带着壳的。哦，
0: 我们都知道绿豆外面有一层衣服，绿色的绿衣啊，这种绿衣我们今天把它打碎了，和这个绿豆混合在一起做的绿豆面，做的煎饼，那和传统的这种只用绿豆的芯儿，功效上有区别吗？哎，
1: 这个就是我们师老的一个经验，它的特色就是他说治这个糖尿病哈，他这个经验是带着绿豆那个衣，我们叫绿豆衣，因为它的绿豆衣的寒性比绿豆整体的要更凉。第二呢，绿豆衣很轻，对不对？它特别往上浮，所以呢，治疗这个上消口干口渴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口干的时候，哎，你这个豆绿豆的量就稍微多一点。
0: 还有薏仁啊，搭配在一起才有完美的一个功效哈。薏仁是什么哈？我们继续来揭晓了。
2: 下面要用我的铁手，哎，来给它翻个个。您如果没有铁手怎么办？拿个铲子就可以了。
0: 好的，
2: 哎，给它翻个个。翻完个以后呢，把您准备好的酱。咱就要开始了啊，给它上酱了，上料了。咱下边开着火了啊。
0: 小火。
2: 对，开着火了啊，胡萝卜。然后呢，再来点黄瓜丝儿。
0: 给您土豆丝儿。
2: 好，咱不能光吃素的哈，来点土豆丝儿再。对，好了。
0: 来，再来点肉。
2: 看出来了，你也是这个食肉的爱好者。
0: 我把我喜欢吃的都拿来了。
2: 看，把它放在铺在上面。哎，然后呢，给它卷起来。哇，
0: 丰富。
2: 在锅里边，看。哎呀，好。这个就制作完了。
0: 开场我们提到哈，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老先生哈，他制作的这种一豆一仁的控糖方，一豆我们知道是绿豆，
1: 对，
0: 一仁到底是什么呀？
1: 一仁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薏米，就薏仁哈，因为薏仁它也是个偏凉性的嘛，它是健脾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这个施老今天选的呀，它不是炒薏米，是生薏米，就取它那个偏凉的性质哈，对下消尿多呀、那水肿啊效果特别好。施老这个方子哈，我告诉您一个剂量啊，您如果是上消明显的，就绿豆20克，生薏米10克；那如果是下消症状比较明显的，就绿。

0: 绿豆十克，生薏米二十克，代茶饮就可以了。在一起煮水，大火烧开，小火煮15-2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了哈。然后注意就是说，你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大便本来就不成形的人，就别喝了。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吃今天这个美食以外呢，也可以泡这个茶，也是名医自制的茶，有很好的效果哈，大家可以喝起来了。今天我们的煎饼果子啊，真的是了不得啊！你看看，是我们天津名厨做给大家的，那每一个环节呢？都是有控糖的一个要求的，好吃的煎饼果子，同时还能帮助我们远离糖尿病。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呢，现在还是七月初的北京，暑气已经提前就位了。白天太阳一晒，这地面啊就蒸腾起来了，闷的这个感觉真是一天比一天明显。时不常的呢，再来一阵急雨，又潮又黏。虽说离入伏还有一周左右，但是这桑拿天的架势啊，倒像已经是提前上岗了。这种时候，大伙儿心里想的都一样啊，哪有凉快的地方啊，咱能去玩玩水？
1: 哎，要说城里边避暑玩水这么一好地方啊，就是亮马河，这两年特别的火。这河面上的桨板的皮划艇早就成了夏天的标配风景线了，今年呢更是热闹，各种的新玩法轮番上阵，甚至呢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拉着行李箱过来玩，这火爆程度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也一并啊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黏黏的吧，看得黏黏的，
3: 很闷很湿吧。今天走在户外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闷，虽然最高气温不算特别高，但是由于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整体的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而且在户外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就会出一身汗。
4: 对，老出汗。在阴凉的地方还行，就是在外面太热，
5: 很湿很闷热。这几天我还想的就是刚七月份，就是已经那种非常桑拿天的感觉来了。
3: 而这闷热感的来源和这两天多雨的天气也非常相关。昨天下午北京突降大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短时雨强较大的情况，
6: 天都下白了。
7: 快下班的时候吧，5点多5点半，反正应该楼里的人都出不来，路上反正没什么人，太大了，但是没多久，
8: 外面感觉像飘起了白雾一样，然后呢什么也看不清楚，然后呢只能听见特别响的雷声和雨声。
3: 那这场降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的介绍，昨天北京的水汽充足，导致降雨更明显，多地生成了雷暴单体，造成了短时强降雨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多个单点的一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
5: 今年雨水比较大，雨水也多，天也闷，然后我就想着也去避个暑啊啥的。
9: 面对这样的炎炎夏日，咱们北京的市民还是非常有办法的。我现在是来到了亮马河，这两天啊，在亮马河上的游船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的

0: 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在户外玩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水上运动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我现在乘坐的这艘小船叫做双鱼座，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休闲顶棚，然后两边呢有两把休闲椅。那在整个水面上啊，整个人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桌这儿摆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吹着风，感受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听着水声从身边划过，真的太治愈了，
2: 多好玩呀！
3: 好，能跟别人炫耀炫耀。
4: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环境，人文环境好了很多，就是园林的这些绿色呀、绿化呀，加上晚上的灯光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觉着越来越好了，就比前几年更开放、更国际一些了。
5: 不过在这儿也得给大家提个醒，水上游玩固然惬意，但夏天天气多变，要注意天气情况。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下午至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在16时至19时，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周四到本周日，北京依旧维持着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雨，周五夜间至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而在气温方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仍旧在30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
6: 现在呢，大家的反诈意识都越来越强了，像线上转账啊、陌生人链接啊，基本上都会留个心眼儿。但是呢，这诈骗团伙也在不断的升级套路，不再是简单的线上骗钱，作案方式也会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
7: 没错，为了躲开警方的打击啊，这骗子会想尽办法洗白赃款，还专门呢找人充当洗钱的工具人，帮他们跑腿操作。今天呢，咱们要讲的这起警方破获的案件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作案团伙分工极其的明细，有人呢负责指挥踩点，有人负责现场操作，还有人专门的放风盯梢。
6: 让人唏嘘的是，其中的作案人员呢还有一对亲兄弟，弟弟身患重病，此前呢已经被警方查处过，却依旧不知悔改，抱着侥幸心理反复参与作案。那这对兄弟是如何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骗子又用什么样的新型套路实施诈骗转移赃款？警方又是如何抓获嫌疑人的呢？
8: 这是翁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9: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8: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0: 他弟不是有苗无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着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8: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9: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11: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9: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8: 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9: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 实时观察。

0: 察现场动静。
1: 有摄像头，摄像头看了，
2: 看见了是吧？
1: 方块这么大，放
2: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3: 快点了吧？
2: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 到几点？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1: 站着。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2: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的。他干之前的扫了两圈，干了吗？干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咱这车了。
1: 哎，
2: 对，
1: 把车熄火。
2: 来活了。我这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视频就到了。
4: 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2: 放了，
4: 他没包，
2: 手没包。放了，不用想。
0: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5: 那个是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
1: 是，
2: 别着急。
1: 就在小窄道上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了，动手说啊！
1: 看到了，
6: 上！
2: 别动！
6: 快点，下车！
7: 下来，
6: 扣了，
7: 兄弟，扣了！
8: 叫什么呀？
2: 大点声！
8: 对，
9: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8: 哎。
10: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0: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跳伞是一项极限运动，但是您可以想象吗？有人竟然在小区里边跳伞，而且是深更半夜的跳。
13: 哎，听起来特别离谱是吧？但这事儿确实发生了。最近呢，博主跳伞教练卡卡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自己在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咱们呢，先看看这段视频。在四川成都一个小区里边，这博主呢从高楼一角是一跃而下，降落伞打开之后滑行的时候啊，几乎是贴着住宅楼外墙和这绿化的树林飞过去的。
12: 说实话，就是刚才看这段视频的时候，真是心里一直揪着。你看啊，就是这个降落伞离居民楼的窗户其实就几米远啊，下面还有道路，路上还有行驶的车辆呢。要说稍有闪失撞上建筑挂上高压线，

0: 或者说是落地的时候撞到了路人，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啊，这视频一发出来呢，网友当时可就炸窝了啊，纷纷质疑，这不仅是拿自己的命博流量，还拿别人的命博流量啊。很快呢，成都警方发布通报说呢，经调查，6月30号晚上11点多，23岁的男子任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把视频剪辑后发布到他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0: 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但是警方核实发现他根本啊就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他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最终警方对他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警方表示，针对这次未经审批进行航空体育活动的行为，已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呢对他的账号已通报相关互联网平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警方提醒，跳伞必须是依法依规的进行批准，而且是在专用的空域和场地内，严格依照法规及行业规范来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桥梁、广场等公共区域来实施此类活动。
1: 任某某呢，把公共空间呢当成了自己的作秀场，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干了。早在2024年5月呢，他就在市区高楼尝试过类似操作，这次啊要不是视频在网上引发了舆情，他会不会第三回、第四回铤而走险呢？
0: 而同时呢，我们还想问问，就是网络平台在小区的高楼上跳伞，这个危险是肉眼可见的，那这样的视频是怎么获得审核，然后最后被推荐出来的呢？
1: 没错，这警方呢已经通报平台处置账号了，但平台呢不能等警方通报之后才知道动手啊，把好内容审核这道关，难道不是平台该履行的一种责任吗？
0: 其实呢，近些年来啊，网上像这种玩命拍视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这样，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户外网红博主瑶族健哥在江西的山上被马蜂蛰伤身亡。他呢是来自广西，主要是从事户外找蜂相关的工作，包括摘挖马蜂窝和卖相关的产品。他还经常发布户外找马蜂的这样的视频。在他生前，他的社交平台呢一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内容也大多数都是在山里边找马蜂窝或者是摘马蜂窝。
1: 哎，这视频显示啊，他曾经多次针对金环虎头蜂、黑盾胡蜂等蜂类呢进行啊诱蜂操作。其中呢，金环虎头蜂啊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毒性最强的胡蜂之一，这体长可以达到6厘米啊，这毒针的长度呢能达到6毫米。这毒液呢含有溶血和神经毒素啊，能够引发过敏性休克。
0: 博主正是在山中遇上了金环虎头蜂，头部、脚部多处被蛰伤，随后呢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呢，他的身体因为对于蜂毒过敏，引发了呼吸骤停、缺氧、缺血性的脑病，并伴随多器官的衰竭等症状，最终还是不幸离世了。他的弟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消息，提醒大家野外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马蜂。
1: 说实话，他是天天跟这马蜂窝打交道，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有多危险，可他经常呢拍这类视频，久而久之对危险的警惕性啊难免会有所放松，最终呢他熟悉的马蜂还是让他丢了性命。痛定思痛啊，咱们必须要给所有长期进行户外活动的人提个醒，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0: 下面要说的这个案例呢，同样是令人唏嘘不已。2025年11月，山东青岛的一位户外网红博主在崂山登山时不幸失足坠崖身亡。这位博主的账号显示，他组织的登山群这个成员已经有2000多人，每周都会组织登山活动。
1: 其实啊，从他发布的视频里边看得出来，这位博主呢热衷于挑战各种险峻的山路。这视频拍摄地点呢多为陡坡、悬崖、巨石这些危险的区域，而且呢他几乎啊就没有采取相关的安保措施。这事发前两天呢，他还更新了视频，这视频里边的内容啊是他和一群人徒手攀爬一块巨石。
0: 博主为了流量以命相搏啊，已经是酿出了不少的悲剧。我也在想，这些视频在网上热传，会不会有年轻人或者说更小的孩子看了之后然后就去模仿，那你说这事儿真的要出事了，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呢？
1: 所以说呢，恪守人身的安全底线，平台是责无旁贷的。这平台啊不能只做流量的收割者，更要当好公共安全的守门人。那些把玩命当成流量密码的博主呢也该醒醒了，这热度再高，高不过法律，流量再大也大不过人命啊。所以说呢，咱平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这流量

0: 是别人给的，命是自己的。咱说句不好听的，有一天连命都没了，那所有的流量不就一键清零了吗？
1: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啊，他的行为实在是让人不齿。云南曲靖的一位钟女士，有一回呢开车无意当中啊，就别了一下这名男子的车。当时呢，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钟女士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儿。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男子是怀恨在心，并且暗中记下了朱女士的车牌号。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呢，这男子啊碰巧看到朱女士开车进了一个洗车厂，那为了泄愤，这男子啊竟然偷偷的拿钥匙去划这周女士的车了。
1: 男子的一系列暗箱操作被路边的公共视频全程记录下来，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2: 民警调看洗车厂附近安防视频，发现当天下午一名男子站在朱女士车旁打电话，之后男子一边绕着轿车走，一边拿出什么东西往车身右侧上滑。
3: 男子具有重大嫌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朱女士在停车时，男子就一直关注着她的举动，还跟在朱女士身后进了一家商铺。在确定朱女士一时无法返回取车后，男子不慌不忙走进朱女士的轿车，使用随身带的车钥匙开始划车身。
2: 民警依法将男子传唤至派出所，证据面前，男子如实供述了故意损毁他人车辆的违法事实，并且交代此前因朱女士开车别过自己的车，他心生怨气便记下了车牌。事发当天下午，他看到朱女士停放在洗车场的轿车后，便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3: 男子主动向朱女士赔礼道歉后，当场赔偿车辆维修损失3060元，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男子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1: 前些天，安徽淮北警方接到了一名车主的报警，说是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啊被盗了。民警赶紧展开调查，嫌疑人也是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0: 这民警呢给嫌疑人打过电话去了，奉劝他到派出所来主动自首，但是嫌疑人呢却不知好歹，仗着自己啊身在外地，在电话里边挑衅民警，还叫嚣着你来抓我呀。
1: 民警呢还是很有修养的啊，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你等着吧。后来呢发生的事情就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4: 你看你看，救命啊，
5: 我们是淮北市公安局的，
4: 好吧，
5: 你说让我们来找你是不是？我们来了。
6: 和民警有约的就是这名男子李某，抓捕前的一天双方刚通过电话。
7: 我找村儿咋了，来找我。
4: 好，
8: 你还是有理的呢，你偷人东西你个有理的呢，
7: 小刚啊，
4: 你等着吧。好，
6: 原来前几天淮北警方接到一个建筑工人的报警，他放在工地附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9: 工地离他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把车钥匙拔掉，然后就去工作了。等他这个下班的时候就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6: 接警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偷车的是一名男子，作案后逃往砀山县。通过追踪，民警锁定了男子的身份李某。查清李某的身份后，民警联系了他，希望他投案自首。
9: 不听这个民警的规劝，反而态度极其嚣张，甚至语言挑衅民警。
6: 眼见李某如此嚣张，民警在锁定他的行踪后立即开展了抓捕。
9: 砀山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被我们抓获以后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然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也对自己语言挑衅民警的行为认识到了错误。
6: 目前李某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0: 这个张狂的嫌疑人呢，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人民警察不会轻易的放过一个坏人呐。
1: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夏天的夜晚，约上三五好友，在夜市里边一坐，烤串、啤酒、小龙虾，哈，那叫一个得劲儿。
0: 哎，没错，在咱北京啊，好吃好玩有烟火气的地方真是不少。今天呢，记者就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逛逛，那儿的隆福朝集啊，那叫一个热闹，不仅是汇聚了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甜品、手作、非遗市集，让您一次尝遍南北风味。咱话不多说，赶紧的去瞧瞧。
10: 烟火融百味，古今共相逢。本次2026隆福朝集在美食方面兼顾经典情怀与年轻群体的新潮口味，不仅老字号齐聚一堂，还有新潮业态活力入局，很多摊位都是人气爆棚。
11: 哇，终于找到了，这家真的是太火爆了，刚才从人群当中穿梭过来可以看到这家人是几乎是爆满的状态。来看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无米果，我看看这个电影。
12: 对，主要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啊，就是平时也挺喜欢吃韭菜的，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就挺馋的了，
1: 特地想尝一尝他这个铜板。
2: 我们在这个市集上真的是看到了太多专程来打卡的小伙伴们，看，
3: 哎，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的无米果，基本上就是上来了以后很快就售空，外面是红薯粉，里面是韭菜。潮汕的话，地区的话都是传统的美食，年龄越大的像阿嬷这一种，它更能保留这个原来的这个风味，带到北京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还配有了我们潮汕的辣椒酱，就会起到一个更加增香的味道。
2: 哇，来看看刚出锅的还热乎呢，而且是这一锅的最后三个了，太火爆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的口感吧。嗯，闻着就好香啊，我觉得这种油炸的食品真的是香气是与生俱来的。吃起来这个韭菜的清香和外面的这层包裹的皮儿融合的刚刚好。刚才有人说它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韭菜盒子，但我觉得跟韭菜盒子还是有区别的，它吃起来的这个口感更像是一种油炸过的那种丸子类的口感，但是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香。
4: 而在今年的龙福潮集上，还专属打造了夏日冰甜及微醺专区，各类清爽的冰品甜品等十分适配夏夜消暑纳凉。我们的记者就被这家售卖新疆酸奶的店铺给吸引了。
5: 特别的酸，对，新疆的酸奶一般都特别酸，我感觉我之前在新疆有喝过就是类似这个刨冰，确实是
6: 喝过嘛，就是
5: 念念不忘。我感觉它就是它那个酸，它会保持很长时间，在你的口腔里面有一种奶味儿，然后掺杂着一些那种回甘的那种感觉的酸味。
7: 我现在调的这个就是咱们新疆伊犁的苏子曼，可以说是酸奶的天花板。这个是我们从伊犁那边空运过来的。
2: 问一下您，这个馕碗酸奶粽子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
7: 是一种甜品，就是我在新疆自己打的那种馕，然后里面放的我们自己用糯米做的粽子，就自己包的粽子，然后在那个苏子曼的基础上，咱们再加一些果酱。
2: 好香啊，打了很多的这种脆脆的小料，吃起来整个这个口感是脆脆的，奶香味是非常足的，而且整个吃起来它的这个酸度也刚刚好，和这个甜甜的果酱混合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8: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 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

0: 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电话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爱生活，美。

0: 着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昨天的帮忙板块里啊，咱们给大家讲述了网约车司机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遭遇。咱简单回顾一下，刘先生和李先生啊，都是在网上看到了高薪招聘网约车司机的信息之后呢，去面试签合同，开始开网约车了。但最终啊，高薪承诺变成了一纸空谈，一位只拿到了2000多元，另一位呢是一分都没拿着。想维权要钱呢，发现很难，因为啊，当时啊签的合同上有不少的问题，很多的口头承诺没落在纸面上，而且呢，招聘他们的公司和这签合同的人也都联系不上了。几经周折，记者呢以求职者的身份进行了暗访调查，终于找到了当初啊招聘李先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办公场所。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对记者的宣传上也都做出了如出一辙的口头承诺。记者第一时间把这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接下来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节目内容。
1: 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刘先生。据我们了解，是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来北京呢是从事网约车司机的一个工作。您是哪人？
2: 我是河北人。
1: 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来北京跑网约车这个想法呢？
2: 是看到他那个公司招聘简介，挺那个高薪嘛。
1: 有多高？
2: 他承诺是每个月就是保底是10000块钱，人家就是说您不用付车租，不用那个掏押金，您先干。所以说这点挺诱惑人嘛。
3: 公司工作人员马经理发给了刘先生面试地址。刘先生来到这里，看到入口处写的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何连生。4月27日，刘先生签订了一份汽车租赁合作合同，约定刘先生每天需要在指定平台上跑够470元的流水，工作满月后刘先生即可获得8000元的补贴和2000元的全勤奖。
1: 你要跑到470的话，我觉得正常按照那种说是悠悠哉哉的那种很难。
2: 对，我跑到那个470块钱，基本上要12个小时左右。
3: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约车行业，刘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跑网约车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介绍的是，
2: 每个月是交600块钱服务费。人家就说那个在他们行内话，就是说交600块钱路本，基本上就是说出啥事的话，他们给解决。
3: 刘先生在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之后，就开始卯足了劲跑车，最终也成功跑够了公司要求的每天470元的平台流水。
1: 5月份31天，
2: 5月份中间休息4天，那我们算一下，470×27，那就是12690。 对，
1: 这个是刘先生5月份跑的，12913。
2: 那你这个是刚好的，我这个指定是够了。
3: 但是在满足了对方要求的情况下，该公司却迟迟没有给刘先生支付之前承诺的10000元。刘先生多次催要，对方支付了其2400余元，因为拿不到钱，刘先生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因此提出退车。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2: 提出退车了以后，人家就说你有什么那个违约金呐、什么这那那这的，就是说扣完你的，就是说你一分钱不剩了就。
4: 那我要是退车的话，我工资还剩多少呀？
5: 那几乎就抵扣没了呀，违约金不少钱呢，
4: 就没了呢。
5: 具体情况你不得看领导怎么说吗？得看人家怎么扣。

0: 样不是坑人的吗？
1: 那没招啊。
2: 公司口中的刘先生违约，指的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3个月，刘先生只跑了1个月。但是律师表示，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这不能视为刘先生违约。
3: 因为在这个租赁协议里呢，其实是明确了一个双方的义务的，就是可能出租人每月要给他结钱。那么在刘先生干满了一个月之后，他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好啊，或者是运营的收入也好，那么应该是这个出租人违约在先。那么刘先生行使的是一个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对方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随后呢，我提出解除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所以说刘先生是构成违约的。
2: 跟刘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李先生，他采取的是这家公司提供的租车日结的形式来跑网约车。
4: 您也是有份合同啊？
5: 对，
4: 2016年1月15号到2016年4月10号，也是3个月。
5: 对。
4: 那您这个是到了呀？您这个是四月？
6: 我这个是到了，我是到期他把车开走的，跑了将近3万块钱，28000多。然后我一分钱没拿着，那个走的是汽车租赁合同，不是他那种合作模式的。
4: 说白了，你这个是租了个车呀？
6: 对，就是租了个车。我的是每天是扣租金
4: 啊，你每天扣是190啊？
6: 对，190。
4: 那你俩这个差的挺多，他一天扣470，你是挣什么钱？
6: 他是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天跑500，然后扣除190的租金，然后剩下的他就直接转账给我，以这个模式。
4: 他这边每天还要有一个押金是吧？
6: 押金是第一个月就扣完了。
4: 那就意味着说，你不管跑到什么程度，你这个钱，他每天都是这个流水减去190，剩下的钱给你，对吧？
6: 对。
4: 那就日结嘛。
6: 对。
4: 那给你了吗？
6: 没有。
4: 那不给你，你为啥还干呢？
6: 我干了1个半月，一分钱没得着，我就不想跑了。他说那个你等个几天吧，几天，然后我就等。后来他说那个没招，你得等3个月。我就跑了3个月，合同期到了，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有，然后就是按他的说法，就是我现在还欠他3-4千块钱。
2: 公司这样说的依据来自于李先生所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背后还有一页补充协议。
6: 补充协议，他这个就是15000，
4: 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能完成出租人和承租人约定的指标，大于等于15500元。
6: 对，
4: 如未完成约定指标，自愿接受处罚条款处罚金2000元。您能达到15500吗？
6: 达不到。如果说要达到的话，你要跑到15个小时、16个小时。
4: 那你比他那个还吓人啊！
6: 对。
4: 你从他这儿租了个车，你还要给他付租金。
6: 对，
4: 你给他付着租金的情况下，你还要达到这个什么
6: 这约定？
4: 那你图啥呢？
6: 我没有细看嘛，也是怪我自己。这个当时我签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说你在这儿签字就行。我说上面我看一眼，他说没事，你就签吧。我当时就没看。
2: 但是在一份汽车租赁合同上捆绑上一份要求流水的补充协议，在法律上这真的站得住脚吗？
3: 首先我们要声明一点啊，汽车租赁合同和后续李先生签的这个补充协议，这两个协议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签合同或者说我们认定真实法律关系的时候，不能只看合同他们名义上写的是什么，而看他们的真实法律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两个协议，我们包括李先生的这个陈述，它其实可能是涉及到是一个服务合同纠纷，而并非是他们合同里所体现的只是车辆租赁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刚才提到的说，公司是不是有权利来要求，承租人在某个平台上必须达到一个固定的流水？那这个的话是双方的一个民事议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个流水的高低都可以适用一个民法的显示公平来去做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说公司利用了他在行业内的这个优势的地位或者是信息差，让这个承租人签了一个远远高于在这个平台上正常能获取到的这个流水收入，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签的构成违约了。
2: 随后在记者协助当事人维权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当事人的合同全部是跟个人签的，而记者查询何连生这家公司发现，这家公司已经于今年6月份实行了简易注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来到此前何连生的经营场地，但是结果也不容乐观。
4: 行，人去楼空，大门紧锁，但是那个牌子是在，何连生在，你突然走了呢？你把合同给我，我找一下那个有人电话。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他没接。
2: 随后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找到了当时招聘李先生的那位刘经理，并以求职者的身份跟对方取得了。

0: 联系。
1: 哎，你好，你好，我在五八上看见你这边那个招聘信息，公司招聘司机12000。
2: 对对对，您在北京吗？
1: 啊，我在北京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看一眼吗？
2: 大哥，我加您微信，我把电话那个位置发给你，您过来呗。
0: 根据对方提供的新地址，记者来到了公司进行面试。面试过程中，这位刘经理做出的诸多口头承诺，跟两位当事人和记者的讲述大同小异。
3: 上班的话，咱们公司给咱提供这个保底的10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加提成。工资呢，一天就是留取要给咱们保个400-600，兼职要给咱们保个400-800，超出留取以外的都算是个人的提成啊。日结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多出的模式，不等于公司跑了哈，就等于你自己。它是有租金押金的，但租金押金不用你先掏钱交，咱是从你跑的流水里扣，里面代扣。押金呢，咱这是2000-3000啊。然后车呢是跟混动跟电车，混动呢一天是租金是140-150，电车就是190，后面就剩下的一个人一天结算。
4: 他那就不会再要求我这个流水是什么？
3: 不要求，日结的没有流水要求吗？
4: 我山东的，我本身也没有那个。对，我还说这个账。
3: 这个没有没关系，外地100%都没有，因为在北京，他只有北京户口能考。
4: 没有这个专案不得罚吗？
3: 你被查了。

0: 我给你那个，我给你办一个。你在签日比公司签，你就是给我客人签。我帮你办一个，然后在日比公司签。
1: 那就对方或者甲方是公司，乙方是我客人。
0: 对。
1: 他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公司呢？我应该就是你上面留的那个公司吧。
0: 是
1: 那个。这我的五八网看了不是这个。
0: 这是分公司的，咱们在北京有十多家分公司呢。
2: 通过我们记者的暗访调查能够明确，这家公司啊，在明知求职者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招揽网约车司机，典型的知法犯法。而且呢，所有的面对消费者的承诺都停在口头上，没有落到合同上。真到了维权的时候啊，公司找不着，电话打不通。为了帮助我们的求助人，并且明确这些人和这家公司的经营是否存在问题，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把线索反映给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部门呢高度重视，随即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
3: 这个事儿是比较主观的，我目前很多证据上可能看不清。
4: 你好，怎么了？
3: 碰到有事吗？
4: 刚才过来两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哎，你好，那个人，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来了吗？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吧？我天哪，这个刚才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有人过来。我们就一个担心，我们怕打草惊蛇，别来了之后别的公司跑了还是怎么着的，这是我们现在担心的啊。行，那您这边马上让他来了之后打我电话好吧。那看得出来我们这边呢是一直在频繁的更换这个拍摄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因为我们拍摄期间呢一直也有公司的人一直下来，然后呢这个刘先生认出来之后呢会告诉我们，哎，然后这个可能有点敏感啊，然后呢我们这边一直在换场地，因为我们也约了这个相关的北京市交通委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后期会一起进行一个执法检查，所以我们会担心在这个时候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都在前边，我们现在那个执法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我们现在去前面等一下。
5: 在这儿负责人是吧？
6: 对。咱主要从事什么业务？
5: 租车。
6: 有备案吗？
5: 刚来没多长时间，俺还没来得及办
7: 呢。你是法定代表人？
5: 不是。
7: 那您是负责人？
5: 对。
6: 对。在吗？
5: 不在。
6: 助理在你们这儿负责什么呀？
5: 管事儿吗？领导。就你租车，你看人业务，你该备案你备案，这肯定没毛病。
6: 是
5: 你提供的车辆必须得是租赁性质车辆。
6: 是。
3: 那你们那些车的运输证拿来看一下，你不是出租车的吗？车的运输证得有吧？
5: 没有。
3: 没有，你车没有证
5: 啊？
3: 谁车行驶证也有吧？
5: 行驶证肯定有啊。您从事这个业务，主要是从事租赁业务。
6: 对对。
5: 啊，咱有这个经营场所，也有车辆，我会把相关的车辆信息提供给大家。
8: 执法人员随机抽查了这家公司的三辆用于租赁的机动车，发现其中的两辆都没有网约车运营资质，可这位负责人却表示，他们公司本来也没有出租网约车的业务，所以才没有为车辆办理相关的手续。
6: 租你车的人，你是还帮着人家介绍拉网约车是吗？
5: 不介绍啊，就给他纯租车呀。
6: 你们做过什么宣传吗？让人跑网约车？
5: 没有。
4: 这个不是你们的吗？这个，五八上的招聘信息。
5: 这不是？
4: 这不是吗？
9: 这不是您这儿吗？
4: 那天邀约我来的这位不是你们的人吗？
5: 是，然后那个
4: 是吧？这是咱们的人是吧？
5: 嗯。
4: 然后这是你们的人当天给我做的，通过飞滴平台跑车的一个结算方式。
8: 不仅如此，记者和执法人员发现，隔壁的几个房间内也有好几位求职者正在进行着咨询。
9: 应该是过来咨询什么业务还是？
10: 就是我们这个微信沟通完了，想过来了解一下公司是做怎么做、怎么运营、怎么的那个啥。
9: 您是通过哪个渠道了解到咱们公司？
10: 报纸直聘。
9: 公司这边跟咱介绍的是什么岗位？开车是吗？
10: 对。
9: 驾驶员是吗？
10: 对。他提供车，我出人，也不要我押金，也不要我什么。完成公司流水，他不给我发工资吗？每个月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4: 跑网约车是吗？
10: 跑网约应该是网约吧。
11: 对。
9: 就是从网约车是吧？
10: 别巧了，我到了，你们也到了。
9: 哎呀，是吧？
4: 嗯，您方便让我们看一下您 boss 直聘上的那个信息吗？
10: 啊，那也不方便。
8: 而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多份已签署完的合同中，记者看到这些合同和刘先生、李先生的情况一样，都是跟祝某个人签署的合同。
3: 签署人都是这个祝某。
8: 而执法人员也明确表示， 在公司未完成登记备案前是不得开展营业活动的。
6: 相当于把人这么吸引过来，但是首先你这边资质还没全呀，你这些相关的手续还没办齐呀，
11: 这不还没开始干呢，关键不还没往外租吗？
6: 什么叫没往外租？
11: 这个公司不是没往外租呢吗？
6: 你只是没有名义上的说我没盖图章，这就不是往外租。
11: 是啊，
6: 从你这儿他们的业务在这租的，现在实际的租赁行为已经在你这个金融场所已经发生了。
8: 可这位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表示这些招聘经营行为跟公司无关，都是祝某个人行为。
11: 对，借我这个场地往外租车呀、啊？
6: 你刚才说不住是
10: 负责人吗？
11: 对啊，不是，是啊，在这儿是他在这儿是借我这个场地吗？这是我的公司啊，这个车都是住往外租的，他也是从别地儿租过来，然后借这个场地往外租。
7: 外面那些员工都跟住的合同？
11: 对，
7: 住跟你这儿怎么签的合同？
11: 住不给钱吗？
7: 不给钱。
11: 对，他是我哥们儿。
8: 您看，前面还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后面又说跟公司没关系，只是哥们儿，这不前后矛盾吗？
12: 就是我过来的，在那个房间里面。你们的工作人员
13: 以公司向做的宣传。
0: 上班的话，但是公司给他提供车，你可以查到一个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公司管，要麻烦公司丢。但是还是比公司强，你就不是给我客人家。查客联系公司就行了。
12: 那就放在这儿，太长了，东西都有。没有个人的事儿，也没有提到住。
11: 跟你签了吗？跟你签工资了吗？
9: 不要觉得是这个东西全是主签的，你主签的，但它实际地方是哪儿？是咱公司。而且他打的是咱们公司的地址去对外宣传，对外到底签的什么？你在宣传软件上，啊，不光 BOSS 也好，不光其他也好，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奇妙的什么，人家跟对接的也是咱公司的地址，对吗？这个东西是说不清。如果你要好好的合规合法经营，那你自己该备案备案，对吧？备完案之前不许经营。第二，跟这主分开，让他自己成立公司也好，让他自己的单独找地方，完全分开，他不再打着咱们公司的地址旗号去租宣传，包括你说的他的所有的员工，都不准在咱公司工作经营。
8: 同时，执法人员也表示，即便是祝某个人进行的经营活动，也是不符合规范的。
14: 合同肯定是不太规范，
11: 这合同还不规范，就纯租车，租金多少钱，押金多少钱？
6: 那你个人名义租？
11: 那我哥们儿他从别地儿租了租了台车，他转手租给别人。这种的就
6: 你觉得对是吗？
9: 你的租赁行为你得是一企业，那你要个人能租行，你开租赁公司干嘛呀？是不是？你也知道要注册的租赁公司。
6: 尤其在北京还有这个，
9: 这还有
6: 金牌的风险在里头。你说这些牌全是他的吗？他自己
11: 不是，
6: 是不是别人的？
11: 是
6: 别人的风险，这车辆的风险他们自己承担。
11: 他有的金牌他们也是，
6: 他说了说我这个闲置的，他说挣点零花钱，不合格。
15: 至于他们车牌从哪来的，应该是咱就不知道了。
16: 经查，北京千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

0: 公司，该公司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为在本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初步认定北京天恒民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
1: 啊，然后这个调这个助理联系他，已经到队里了。
2: 一开始啊，说祝某是公司的负责人，过了没几分钟又说这祝某呢是自己哥们儿借用场地，明显是前后矛盾呢。同时呢，公司啊还没有相关的行业备案，说白了他不能开展经营活动。最后呢，我们看到那些招聘平台上啊可是清清楚楚地标着公司招聘，负责人的一句全都跟公司无关，就真能撇清关系吗？执法人员也当场出具了立案调查通知书。我们呢也希望后期对这家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况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那么对于刘先生和李先生的问题，后续又该怎么解决呢？在执法检查之外，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1: 你甭管是住也好，是实际的啊，实际上是住，还是说住是表面的一个签合同的人也好，但是他签着合同，他就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啊、哦，然后呢，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没错，该配合配合，
1: 对，都会跟你交代清楚，明白这意思吗？
3: 该给该给沟通的去沟通。
1: 其实我们想的是，不是说非得到法院那个层次，
3: 是，
1: 知道吧？你到法院，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他那拖的时间也长，车行是苦行，你刚才听司机也听出来了，他一天要拉这得跑十几个小时，啊、哦，他付出的辛苦可能会更多，啊、哦，挣这点钱。拿出来给老家的送回去，这东西怎么讲呢？互相体谅。
4: 为了帮助当事人挽回损失，交通委的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调解，也约谈了祝某和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最终，祝某补偿给了刘先生6000元，并表示其他未到现场的当事人可以自行与他联系协商解决。
5: 经过咱们这个电视台、咱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执法部门的协调、沟通。就是我们双方达成和解，把那个剩余我的钱，就是说我们协商完以后，就是说还我6000块钱，然后就是签了一个和解协议。
6: 这个钱现在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5: 是，前两天，我家小孩嘛，他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正好那个钱到账了以后，哎，我回家。给孩子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检查，看看也没啥大事儿。
6: 这个钱正好就用在给孩子检查上了，是吧？
5: 是是是。
7: 今天呢，我们的执法工作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呢是来到了这个1204这个做汽车租赁的这家公司，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同时也发现了这家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涉及到汽车租赁业务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他们的这个公司呢，并未进行汽车租赁方面这个行业的一个备案，比如说他们给网约车司机的一些汽车，也并没有进行过这个营运车辆的备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对他采取了处罚决定，然后呢也约谈了他们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里边涉及到了那位祝某。因为我们在现场还是要给大家明确一点，我们在现场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所谓的包姓的负责人跟我们一直在表达的一点是，这位祝某借用了他的场地，和这些想要从事网约车司机的求职者签订了合同。而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些新进签订的合同，十几份出租人都是祝某，这个量是很大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这个事情里面的问题是，他把所有的这种按理来说应该是公司出租给个人这样的一个合同，变成了个人出租给个人的一个合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变更，看上去很小，但实际上在你后期的维权里面，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公司完全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租赁关系里面独立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疑问哈，他跟你是好朋友，你在这里用这个祝某在你这儿签合同，那说白了你这是一个公司，你在外对外宣称还打着一个汽车租赁的一个旗号呢。而且就是说白了，你是好朋友的情况下，为什么祝某签了这么多份的合同在你的这个档案室里面，在你的档案袋里面？
8: 公司负责人所提到的说全是祝某朋友关系在我这儿开展业务，那你为什么要借用你的场地？为什么要用你的业务员？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宣称？
5: 没错。
8: 那么如果说这几条都凑齐了以后，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表见代理。我们可以认为我是在跟公司谈业务，而不是跟祝某。这几条已经足够的证明了。
5: 没错
8: 啊。但是呢，我们想说明一点是什么呢？表见代理 在法律上认定的难度稍微较大一点，
7: 没错，
8: 证据要求都比较充分，
7: 嗯，
8: 你才能认定表单代理，
7: 嗯，
8: 所以你要签合同还是要跟公司签，
7: 嗯，
8: 不要去轻信说跟某个个人去签所谓的车辆租赁合同、
7: 嗯、
8: 可以跑网约车，
7: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首先是对于这个网约车群体要做出一个提醒，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首先人车证合一，不是说不能跑，但是呢要具备一定的相关行业规定的一个常识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同时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一个说出来大家就一定能够明确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牢记的一个事情、
8: 嗯、
7: 我们刚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在上面检查的过程当中，我跟交通委的同志们有过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啊，就基于一个问题，对方所宣称的600块钱的路保或者750块钱的这个路保能否实现，说像对方所宣称的，如果被运管抓到了，你不用管，你直接走，后期公司会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自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刚才交通委的同志他们执法人员告诉我，所有的涉及到运管部门，只要查到了这辆车他司机没有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的资质证件、
8: 嗯、
7: 啊，他都属于非法营运，非法营运他一定处罚的这个主体是这个驾驶员。
4: 据了解，针对汽车租赁和网约车从业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违法经营及受骗风险，交通执法部门也发布了安全警示，并将从严整治行业经营乱象。
7: 同时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明确的，在今天这个交通委然后执法部门现场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里边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还有一些问题呢不在人家这个执法范围里面，比如说哈，就是他在网上用公司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公司名义进行对外的这个招聘，那实际上到了现场之后和这个我们当事人之间这个情况又有诸多的不符，
8: 所谓的朋友在这个场地大肆开展经营业务、
7: 嗯、对对对对对，这种其实它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
8: 对对对，
7: 来去进行现场的一个调查和了解的。
8: 对对。
7: 然后，于是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4点，然后呢，也去跟这个属地的，就是管庄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了联系。那我们也希望呢，等于说市场监管过来之后，再把这个问题呢逐一核实，然后看一看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情况。
2: 这拍摄结束之后啊，刘先生他们呢也向记者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交管部门的调解，不少当事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啊，像刘先生和李先生有同样遭遇的司机还不是个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网约车、汽车租赁行业的监管，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交通执法部门也提醒大家，在京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时啊，一定要全面核验企业资质，认准备案资质，务必呢选择已经完成官方备案、证照齐全的正规汽车租赁企业，避免后续发生纠纷。
9: 是是是要的妈妈回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9: 合理吗？
10: 有用吗？
11: 有用吗？
9: 靠谱吗？
1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2: 您对我们满意吗？
1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这一到夏天呢，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熬一锅绿豆汤，清热又解暑。老话说呀，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啊。但是您知道吗？最近有人因为喝这绿豆汤啊，喝进医院了。到底怎么喝的？哪儿出问题了呢？咱们详细的说说。这是福建福州一个有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啊按时吃药，这血压呢控制的还不错。入夏之后啊，她听说这绿豆汤能够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水喝。一天呢，差不多喝下去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是剧烈的头疼呕吐，接着就昏迷了。送到医院一查，脑出血。接着呢，专家解释说呀，这绿豆里边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影响这药物的吸收。而且呢，这绿豆利尿，会加速这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去，降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患者呢，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啊，反反复复把这药效给稀释了，血压一下子失控飙升，这才诱发了脑血管破裂。 现在呢，天气炎热，很多人爱喝绿豆汤去火。但如果啊，您在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这类慢性病的药的时候啊，一定得留个心。这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得间隔2个小时，一天喝的量呢，也别超过200毫升，别连着好几天猛喝。万一呢，出现了头晕、头疼，或者呢，血压忽高忽低，别耽误，赶紧上医院。这绿豆汤呢虽然好，但是啊咱们也得注意啊，别让它从解暑变成给身体添乱。
1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爱生活，每一天。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浮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2: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嗯、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1: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2: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他，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往期嘉宾再度返场做客。
5: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6: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1: 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日常的运动习惯。
2: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0: 他就以为妈妈不要我了。等到他18岁那年，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花2000八买一个三星手机嘛。那个时候，呀，那也没太火合。等到以后了，就逐渐长大了。比如说他做生意啊，买房啊，装修啊，一花钱，哎，我妈不是不要我了，不是那种人呢。完，这时候我俩就逐渐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俩就像朋友一样。
1: 嗯
0: 啊，
2: 他结婚了吗？
0: 他自己登记了。
1: 哦，
0: 嗯嗯，
1: 儿媳妇怎么样？跟你关系
0: 非常好。啊，没事抱抱我呀，有时候亲亲我脸呐，这样的，就儿媳妇这样。
1: 嗯，
0: 然后说的抱抱我儿媳妇。
1: 嗯
0: 嗯，
1: 那真不错。
0: 嗯，
1: 这说明你做的也很好。
0: 啊，都好，都好。
1: 所以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生活呢，是吧？
0: 对。
1: 但儿子怎么想啊？就你在找老伴儿这事儿，他肯定是支持的。
0: 他支持，他在劝我。他说：“妈，你别多想，真想找一个呢，找一个。”自己找一个老来伴儿也挺好的，
1: 嗯，
0: 只要你自己想就行。我那好吧，
1: 嗯，
0: 就这样，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1: 单身了多久了？
0: 20多年。
1: 20多年，其实孩子又不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找？
0: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也想过得非常浪漫的一种生活，因为我是校园恋嘛，高二处的对象，等到结婚以后的有一天，就是越了我的红线。那我是无法容忍的。
1: 嗯，
0: 然后
1: 怎么发现呢？
0: 我是出门拉货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是被你看到了是吗？
0: 没亲，但是到后来也都同意了，就知道了。
1: 在这之前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没想，就想赚钱养家。
1: 他为什么不赚钱养家？你会有这种想
0: 法？他工作也挺好的。
1: 所以现在总结，是不是当时其实可能忙事业忽略了对家庭的很多的关注？
0: 也有一点，我拉货就是出去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最长时间也得有2个多月。
1: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0: 我做的是拉车皮水果。
1: 所以老要出去是吧？
0: 对，
1: 那去了拉回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
0: 打连发？就拉一车就车皮走。
1: 嗯，
0: 就需要时间，等着这个果子的没算太成熟，你就得过来，你得看果园，等到它成熟之后，你不就得运回来吗？
1: 嗯，
0: 然后到基本上截止，哎，就差不多了。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就是在一个果季的时候，你不要不停的来这么
0: 不同的果季啊？对，完了，不同的。
1: 所以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女的。
0: 是这样啊？对。
3: 这女的看是能干人，你看就看得出来。
1: 做生意看来不光是做过水果，还做过什么？
0: 啊，我之前开过饭店。
1: 还有呢？
0: 收藏。
1: 啊，就说到收藏了。
0: 啊，
1: 圈内老手啊，来吧，讲讲收藏什么？
0: 钱币，
1: 哦，
0: 还有玉器就不讲了吧，因为这个讲比较特别难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钱币上这个号码，它不是有号？
1: 是纸币的那个是
0: 啊？对，三个号，比如说三个吧，就一共是8个数字组成，2个拼音字母，对不对？那三个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
1: 嗯，
0: 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1: 哦，
0: 4个呢就叫狮子号。
1: 哦，
0: 5个呢就叫老虎号。
1: 哦，就是几个8888，是不是
0: 啊？对
1: 啊。
0: 6个呢就叫大象号，7个呢叫恐龙号，8个就叫通天号。不同的号码价钱一定是不一样的。
1: 那买回去就干嘛用呢？
0: 珍藏收藏。
1: 哦，
0: 那有的是就收藏家就把这收藏起来。
1: 嗯，
0: 就给到了，有时候留着给后代呀，啊，怎么样？是这样。
1: 后代没仔细看，直接又给花了，当一百给花了。
0: 那个就太可惜，那一般不能。
1: 啊，有人不能？
0: 他会珍藏起来。
1: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那么仔细的。你掏，哟，还有张100的，我爸那
0: 这个不可能，
1: 那么多年不花了，
0: 不可能放兜里，这一定放在自己家的册子里
1: 啊，
0: 嗯，保险柜里。所以就有的时候这个号吧，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1: 你这研究的真太透了，
0: 是这样的。
1: 哎，这个钱你怎么能收集来呢？怎么能找到呢？
0: 99版的不发行了，3版币、4版币不发行了，我上市场，咱就马店儿，
1: 哦，
0: 那马店大市场。
1: 啊，
0: 他有卖玉器的，有卖瓷器的，然后那个有字画的，然后有这个钱币的，
1: 所以到处找
0: 等等，
1: 找完了以后再拿到沈阳去卖，是这意思吧？
0: 啊，对，你也可以去卖，也可以收藏。
1: 哦，
0: 啊，是这样，对。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买卖还是在自己收藏？
0: 也买卖。
1: 那硬币之类的，你做吗？
0: 不做，品种太多了，玩不过来。
1: 哦，
0: 嗯，
3: 搞收藏了。

0: 有讲究的，
1: 对，
0: 还有财力。
2: 哦，那您自个儿没有
0: 搞过收藏？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而我们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你这个择偶的要求是
5: 这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就是抽大烟能喝大酒啊，你这一天完然后没事总出去聚会啊，打个牌啊，这个说啥不接受。
4: 嗯
5: 啊，对，
4: 你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5: 我希望的未来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4: 嗯，
5: 是吧？
4: 比方说
5: 有点小仪式，假如今天，两个人都挺开心的，对不对？上市场买点菜，完然后呢，两个人呢，把这小盘摆的，带点小花朵、小啥的哈。那你就喝点饮料，喝点咖啡也都可以，对吧？
4: 但我
5: 就仪式感等等，
4: 我现在觉得
5: 挺浪漫的一种。
4: 这个仪式感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造，
5: 对
4: 对吧？
5: 对，
4: 你要靠你看什么小马哥，我们吴叔说你把那萝卜削成那样，他再弄个花插个牙，你怎么想都不想他们俩干的事儿。
5: 就假如啊，对，就是不一定非得。也是要求一定这样，就是说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小的浪漫。
4: 我说就是这胡萝卜哈，你切片也行，切丝儿也行，您非得切成那种小花朵的形状，然后跟那个什么菜一起炒，您觉得有必要？
6: 我觉得没必要。你要是比方有时候招待客人都没必要，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需要的时候哈，摆的什么形状很漂亮啊，像我这个怎么简单怎么来。
4: 人说这样，你什么都不用干，接下这顿饭，你就给我把那些胡萝卜刻成花就行，行不行？
6: 那行啊，那没问题啊。
4: 那这做到这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5: 就不用故意刻，也没学过。我想说的啥意思？你就是颜色、色调，让这个盘里边好看一些就行，是这个意思。没有不一定得天天都那样，就偶尔的制造一次小的浪漫，这也叫点点滴滴的小浪漫。你不能光去花钱买一些东西。我说
4: 咱就说这么说吧哈，就是你未来媳妇儿要过生日，
6: 嗯，
4: 你准备怎么办？
6: 外边吃就完了，又简单，
4: 嗯，
6: 是吧？
4: 那吃什么呀？
6: 所以那得看他过生日，那肯定看他的口味啊，他的需求啊。
4: 三马哥，你说呢？
7: 你跟大哥说的一样，就外边吃点得了，省事儿。
4: 吃个炸酱面还是吃个意大利面？
7: 嗯，吃咱老北京的炸酱面就挺好，没必要意大利面。
4: 哦，
6: 平时就吃这个。
4: 那吃个那个什么提拉米苏蛋糕，还是吃个蜂蜜蛋糕？
7: 我认为
4: 就
7: 俩蛋糕，咱也别吃了，真的，就挺随意啊。因为我过生，我从来我没过过生日，女士。我母亲没给我过过，我就自己在家，到生日的时候我就自己擀点面条，包几个饺子吃得了。没过生日，没买过蛋糕。
4: 我们人家是单身了20多年，你这一来，你一盆一盆的冷水往人脑袋上浇，人本来还说咱不那什么哈，咱不用每天，咱们偶尔有个仪式感的时候，您就说过什么生日啊？吃什么意大利面、啊、炸酱面啊？蛋糕不好，对身体不行啊，不吃。
7: 也是弄俩萝卜，弄点那黄瓜那儿的。切小段儿，盖着摆着摆着，不是就行了吗？
4: 你看你能摆出这样吗？
6: 哎呦
7: ，这个也能摆出了，这个这也没用刀工，几乎没用刀工。
4: 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摆个这个？
7: 就是要是过生日，就是要来亲属啊，哎，就是摆这个比较漂漂亮亮的，还确实挺好。
4: 对嘛，是不是？
7: 啊，
4: 你看着食物，你会觉得是挺好的
7: 啊。对，
4: 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5: 我说这意思就是，比如说哈，两个人见挺开心、挺高兴的了，你不能说生活一骂就过得就是这么平淡。
7: 嗯嗯，
5: 不用一味的去花钱。今天你给我买个项链，明天给我买个金镯子，后天买一个，对吧？我说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肯定能花钱买，对吧？那我不要求你光去这么花钱去，那么制造一点小小的生活中的小的惊喜，
7: 可以。
5: 那我摆个小盘，我做一个，比如说我做这个面，这个面呢，那我就做两样。一个是大米面的，或者是就是小麦的，或者是苞米面的，是不是两样？有个白，有个黄，好看不？
7: 嗯，对对对，
5: 好看不？
7: 嗯，
5: 你放点油菜，绿色的，好看不？
7: 嗯，好。
5: 放点胡萝卜，红黄色的，好看不？
7: 嗯嗯，
5: 对不？配点小咸菜，或者是我摊个荷包蛋，我放里边，好看不？
7: 好看。
5: 这一吃起来营养不？
6: 好看。
5: OK，
6: 好看。
2: 未来媳妇儿过生日怎么过？
0: 他怎么搞想怎么来。嗯，我们原来我们两口子是。对，这方面多看。

0: 看着不是那么重要。
1: 我们中国就提倡下碗面条得了，然后像因为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嘛，和母亲表示表示关心啊，行了，不用精心准备，
2: 无所谓，
1: 哎，忘记了也可以，
2: 哦，
1: 也无所谓。
2: 姐姐是绝对不能允许忘记的。
1: 对呀、啊，这是
3: 多重要的一天呀、
1: 啊！啊、嗯。
4: 这不就是面吗？
5: 就是面条啊，
4: 就是一个，就是哎，对，是就是一个白面的和这个方粉面的，它俩你看好看不？
6: 是，
4: 就是这样的，你摆个小盘坐一下，你就整的不一样，是不是？就吃着，你看有食欲没？不想吃，
2: 对，
4: 太有食欲了，一口吃进去，哎，还好吃，有营养，必须吃。
2: 嗯，
4: 都吃了吧，扔了白下了，对吧？
2: 嗯，
4: 就不浪费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炖
4: 这排骨
2: 豆
4: 芸豆，
2: 哎，
4: 啊，这面豆
2: 的那个大芸豆，
4: 面豆油
5: 豆，
4: 这个照的不好看了。
5: 这也没
4: 这个气质，
3: 有一点
4: 这个没特色，但是你吃起来很香，
6: 嗯
4: 啊，很好吃，还有营养。
7: 美女，您就那什么，你甭说弄摆这个菜，您就弄一个拌土豆丝儿，您都是最香的，看着您都舒服，真的。
4: 哦、给你点赞，
5: 秀色可餐，
2: 越来越觉得好了，是不是、啊？
7: 是，就是人家就
5: 是、
2: 哎、来说说择偶要求，多大岁数？
4: 最好是差不多，同龄差不多。这相差的如果太悬殊，比如说就是还想浪漫的出去玩一玩，是不是？你到时候你总是不愿意动，待在家里，完总是一人出去了，那还不如自己呢。
2: 嗯、
4: 就是有这种想法。
2: 嗯
4: 啊、当然也得看这个人的这个综合素质，不能说一棒子就打死了，也不是这样。
2: 嗯，
4: 那比如说他现在我70、嗯，那我现在我就赶上58岁的身体了，那你说我啥都行，你说这人好不好？综合素质什么都行，那难道就只限于我说的刚才那个条条框框吗？也不是。
2: 嗯
4: 啊，
2: 这么说我觉得吴叔又行了，
4: 很宽泛的。
2: 啊，
5: 你看我比他大多了。
1: 不是，人家说没事，只要
2: 七十嘛，对啊，身体好，
3: 年龄不是问题。
5: 你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3: 不是问题。
5: 我觉得恰恰是个问题。
3: 不是，在爱情面前，年龄真不是问题。
4: 美女舍得。对，
5: 他说不是问题。
4: 啊，美女说的，
2: 那吴叔这样的行不行？
4: 不了解，
5: 你看
4: 还没了解呢。
2: 就他这种感觉，你大眼一看这个人
4: 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优秀。其实这个小马哥也好，这个吴哥也好，这两个男士就非常非常优秀的。
2: 嗯，
4: 虽然刚才有时候你问我话的时候，我就特意说了几句，就小，因为我觉得小马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所以刚才我就讲冷笑话，有点太冷了，没笑起来，光冷了。
7: 没事，你头一次来，没事。
4: 啊，是。
2: 你也就比他还冷，是吧？是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呀。没关系哈，你下次再好好表现一下，一定会比这次好。你这次也还说得过去，那哥们儿唱的虽然没我好，但是也还行了。
4: 啊，好，
2: 就我们小马哥那个气儿，人家不得不佩服。那小马哥，你坐我这儿来呗。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今儿有两位先生，你看看啊，他们的基本情况，就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跟谁来沟通一下。
4: 年龄、职业，还看啥？收入。
2: 戴先生67岁，工程监理，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王先生64岁，书画家，收入在10000以上。跟谁见一下？
4: 那64的。
2: 见64的吗？
4: 嗯。
2: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您刚才挑的那位先生，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好不好？掌声有请。
9: 各位朋友，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9: 就真巧哎。
2: 您坐这边来。
9: 您过来。
2: 您坐那儿。坐那儿。您今儿穿的可以哈。
9: 嗨。
2: 这个粉粉的，这衣服谁给买的？
9: 自己买的。
2: 哎呦，就这样。
5: 这裤子还真是。
2: 是吧？就这、这种风格的衬衫，你有多少件啊？
9: 就这一个。
2: 嗨。这不是为了录选择挑的一件吧？
9: 是。
1: 你觉得衣服怎么样呢？
10: 还行，只能在这种场合穿，上街我估计老疯子。
2: 王海涛64岁，未婚，书画家，北京户籍的湖南人，湖南人爱吃辣的不？
9: 对对对。
2: 嗯，你刚刚看我们女士做的那些菜，有你喜欢吃的吗？
9: 哎呀，做的太好。
2: 啊，你喜欢哪道？你看那人摆盘那个水果。
9: 色香味型具备，全具备。
8: 哎，那我问您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未来的一半要过生日了，您准备给他怎么过？
9: 过生日的话，那就肯定跟他过呗。
8: 那怎么过呀？
9: 过啊！啊，哎，送他玫瑰。哦。送他这个字画。哦。你看，原来我那个女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请一些书法家现场给他写圆啊，写些吉祥话。哦。气氛特别的浓厚。哦。是吧？因为有着艺术气氛，人的气氛也好。嗯。这样来说呢，大家都是和谐，在和谐当中追求着美。嗯。这是达到最高境界。
8: 怎么样？这个行吗
2: ？Number one，
8: 可以的，是吧？这个很浪漫了，已经。那接下来咱们五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9: 我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吧？我是老家是湖南的，湖南我是85年啊，我学美术的，就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文化部，在北京专门从事美术创作。就在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第一个这个11届亚运会，就是90年亚运会，后来就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那时候我这个才20多岁吧，投稿就选上了，就参加29岁完成了过全国最大壁画北京欢迎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侧入口，就西北侧紧挨人民大会堂，后来那地方又改造，又改中国大剧院，改中国大剧院就把那个迁移了，迁到现在有首都博物馆民族收藏一级文物，完整的保存，
5: 那非常
9: 完整的，太
7: 棒了。
9: 哎，因为那篇幅很大啊，太大了。嗯，哎，这是自有史以来在那地方立一个壁画，就是我一个人独一的。嗯，你看，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人在那个立过一壁画。
8: 是的，我们王先生特别牛的一点哈，这个人生的高光时代，从此以后就一直我们在做书画的创作哈。但是由此就耽搁了自己的终身。你看，未婚，嗯，就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我们王先生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简单的说说。
9: 我自己原来还有这个打，因为搞美术的人呢，对这个理想主义，都是认为这个人呢就画中人，是吧哈？这现实当中，人家跟那个距离好像比较远，就好像找不到的感觉，所以别人介绍人特别多，就是按那种高标准去找，你说哪找去，是不是？但是我还这个毛病，找对象不愿别人介绍，我认为别人介绍好像是自己找不上那个感觉哈。嗯，只有自己找的感觉，哟，这就是好。但是还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吧？哎，所以那时候还有这个思想，又说要找了黄发闺女，你看这说笑话了哈。啊，这啥叫黄发闺女？就是没结过婚的，咋的，很纯净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纯净，你搞艺术的，嗯，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一心潜心研究艺术，嗯，不接触垃圾朋友，是不是？嗯，
8: 哎，所以他的那段恋情也是在我们王先生特别年轻的时候，
9: 对对对对对，
8: 那会儿你有20多，是不是？哎，
9: 30多，
8: 当然比先生是小19岁，
9: 小19岁，
8: 小19岁，
9: 哎，秦皇岛的。
8: 对，一个女大学生，
9: 哎，女大学生还没刚上大学，还没毕业，嗯，
8: 哎，后来是谈的挺好，因为什么原因分开来着？
9: 哎，就是当时不懂生活，你知道吧？就是不会去哄女孩，是吧？按说的应该，比如说她有时候有些小摩托，小争吵啊，是不是？那是自然的。但是我那一生研究艺术啊，就没在这方面呢，没太在意，是吧？或者发点小脾气啊，应该去找找她，是吧？没去哄她，
8: 所以这个恋情就结束
9: 了。对了，就是你，但是我还在怀疑，
8: 然后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9: 对了，
8: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9: 这女士那肯定是大气啊，嗯，是吧？是个这个厚德载物的人，看来是做大事有个性的人，是吧？嗯，哎，玫瑰风光，
8: 嗯，然后，嗯，
5: 然后
9: 这个东西
8: 评价完了之后，
9: 这个得靠随缘，是不是啊？哎，有的这个东西缘分不可为的，是不是的意思啊？
7: 对，
9: 嗯，哎，正是这样的。
8: 那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4: 非常优秀啊！
9: 哎呦，谢谢啊，
4: 非常非常优秀。
8: 那您愿意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吗？他的
4: 了解可以，
8: 想了解一下。
4: 好，
8: 那这样咱们坐在你先生旁边的位置。
4: 好的，嗯嗯。
10: 从外观上，您觉得他们俩匹配吗？
1: 应该是可以。嗯，
10: 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在专业上啊，
1: 对，天才教师。
10: 嗯，你喜欢这类型的吗？
1: 我挺喜欢。
10: 你喜欢的？嗯，
1: 这个人挺棒的。嗯。特别有内秀，
10: 那待会儿了解一下。嗯，
2: 一位王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两个。

0: 选择之后蜜之音传承义脉。选择之后上次有牵手吗？
1: 没有牵手
0: 啊，
1: 没有没有、啊、
0: 但是一定是这选来了选择之后生活有一些小的故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影响力是很大。你比方说我出去这两天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
2: 啊，
1: 哎呦，坐公共汽车各方面、嗯、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我都不认识他，老太太坐在公共汽车里在等车，知道吧？哎呀，不管是一个好几波都这样的。哎呦、
0: 哦、
1: 我都非常崇拜你是大画家，他就围着我，非得我加我的微信咋的、啊、
0: 嗯，
1: 后来又那个那里面工作人员说不让加，你知道吧？哎呦，这再说这个是吧，他还真的还给我劝我好，就说追你的人以后千千万万可得把握的原则啊，别瞎找啊、哦、就这样的。
0: 然后给您一点这个建议哈，
1: 哎哎哎，
0: 要怎么就咱这么优秀咱慢慢找、
1: 哎、对，
0: 一定要找个好的。
1: 哎，对对对对，但是好意了哈、
0: 啊、
1: 但是追你的人肯定是你这个优秀的人吧，追你肯定是千千万万，但是要把握的度啊、嗯，别吓别人骗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可能他有这个意思。
0: 哎呀，这就是好话呢，还是嗯？
1: 这是好话，
2: 是好话。
1: 他虽然不说骗，没说骗这个字。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两位先生都说这是好话，这
3: 是好。
0: 女士坐在旁边哈、嗯，你听这话，你是什么感觉？
4: 这刚才老太太劝他哈
0: 啊，
1: 这不是老太太，这是个先生。
4: 啊，先生劝的，
1: 这是先生，
0: 他肯定是先生劝。
4: 比如说我个人的理解，
1: 哎，
4: 这个事儿我觉得要准、稳、狠。我不觉得就是慢慢找，我今年64，明年65，再过5年古来稀，对吧？当然他说你不要上当受骗了，这么大的画家怎么能会上当受骗？你指定是慧眼，那怎么能引来骗子呢？
1: 为啥？哎，这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意思越是高人有时候别看哎不会说上当受骗，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你心地善以后啊经不住诱惑，哎，关系好吧，哎，得，是不是？
0: 那您受过骗了？
1: 啊，我也受上当受过骗，一样。
0: 哦，
1: 您这
0: 损、哎、损失最惨重的是哪次啊？
1: 惨重就是把我的画拿走了，不给呢。
0: 啊，
1: 女的比我小好多，小个30多岁吧。说如果愿意跟你好，他说、哎、到时候你给他一点钱咋的，我就不走了咋的，这样的事。
0: 啊，
1: 结果后来给他钱啊，哦，跑了，耶，这是不是可不是？吃饭的时候。点好的吃最高档的、
0: 嗯、
1: 两个人吃饭就几百块钱、
0: 嗯、
1: 500多块钱吧，你看那好家伙、嗯、一看那不是过日子，是个骗局。
0: 嗯，
1: 后来我就不理他了，打了以后呢他又跟我打电话咋的，约费咋的，我心想你这样人就不行，五官不行，后来脾气挺大，你知道吧？
0: 嗯，人家小30多岁，你看您64，他就小34岁，他才30岁、嗯、
1: 对，
0: 那30岁他脾气大不很正常吗？
1: 哎呦，不那不一
0: 样，那您不已经会哄了吗？
1: 哎呦，
0: 能哄哄啊。
1: 脾气大不管是到男的女的脾气大都不是个好事。我的包容度啊特别高，我能包容很多，就我是欧学学啊，万年学习呢、啊、是吧，任何脾气在我这大海的波涛一样没事，这海拉百川啊，有龙乃大，我真的差不多有这个性格，你知道吧？一般的小时候我更不在乎，你要买菜买乱七八糟的，小时候我更不在乎，这今天花多少钱我也不在乎，你知道吧？
0: 嗯，您在乎的是什么？
1: 我在乎的是精神范畴，
0: 比方说
1: 高档的书法艺术啊，高境界的品味啊，讲这个。因为画家里眼睛的眼光啊，就是美，是吧？没有世俗的这凡人的东西。
0: 哎，
1: 虽然谈不上超凡脱俗，
0: 你看您对这个精神的要求特别高，
1: 对。
0: 但是，一位30岁的女性跟一位60岁的女性。他的那种感知，他最起码阅历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比方说某一首诗或某一幅画，我们在30岁的时候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就好比那个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就说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能听懂这首歌词里唱的是什么，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就他有的时候是阅历所赋予你的东西。那但我也很清楚您是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您又对精神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那这个东西怎么平衡？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1: 是吧？而且发现
0: 你来解读一下先，
4: 因为你毕竟是未婚，然后还这么优秀，还是一个画家，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o.1，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是不？我是这么解读的啊。
0: 来，我问问你们，通过刚才我们女士的这个番解读，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2: 他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我没改，这个你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2: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1: 谢谢谢谢。
3: 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庭连怎么不过过？
1: 太感谢感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是多才多艺。
1: 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这给你们的
2: 哈。感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0: 64岁一直未婚的他，还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1: 应该找个有传承的，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
3: 画画的也好，字写的也好，这呼啦的也好，
1: 谢谢谢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你老生孩子去。哎，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天连都不过过。哎呦，
1: 太感谢感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性格大方开朗的一号女士分享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6: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0: 单身至今的一号先生心中理想的另一半要与他灵魂契合，
1: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新鲜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薄弱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7: 来，我问问你们，你认为我们先生想找个什么样的？
8: 又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得跟他们有那种灵魂共振的那种同频的。
7: 你呢？你觉得
9: 他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就是一个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现在你还是停留在一个少年那种男人的选择那种爱情。
1: 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年轻。
9: 对呀，你就是心态年轻，但你已经

0: 知道你已经60多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要面对现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2: 他想找个什么年龄的呢？
0: 首先就是在你选择这个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那种纯粹的就为了爱你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种，
1: 那
0: 真的
1: 可
0: 能其实你
1: 相对说呗，
0: 对呀，相对而言就你应该就选择的是你看上的，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看上你的你不一定看上别人，
1: 对， 对，
0: 因为每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现在女人选择就是像在如果来到这儿啊，肯定是有人说哎我得需要爱情就要怎么样，其实还是物质第一的，就是没有那个坚定的物质条件，所有的都好像没有那么，
2: 对于先生来讲物质条件他是可以提供，但是他必须要找到那个让他心灵能契合的那个人。
1: 三观很重要，三观有这
0: 首先是演员吧，
2: 我们看看哈，第二个关键词说蜜语之音传承一脉，这就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这有好多专家都建议我哈，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人，活得有个责任有个爱心，如果是对方他也喜欢我欣赏我的艺术才华，愿意共同的共筑美丽，是吧？传承后代，啊，把这艺术传承下去，
2: 人家
1: 就是同舟共济
2: 呢。
1: 如果没缺酒，那这个就看缘分了，是不是？
2: 那如果这么说，那不得找个年轻的？要不怎么传承一脉呢？是不是啊？我问你多大了？
0: 我今年周岁52，虚岁53了。
2: 是哪人啊？
0: 北京人。
2: 单身多久了？
0: 9年多了。哦，就是离异。
2: 这个长相行不？
1: 你这我咋说呢？这个呢，是不是也说好了？说真的，说假的呢？
3: 说真的，
2: 说真的呀。
1: 我们的要求是40左右，这是专家跟我，包括医学专家都这样说，说你找37、40以左右的可以，超过的岁数对你不利。但是这边行家他评估的就这样的。
2: 这个虽然我们这是口腔专家哈，
1: 对，
2: 不是生殖专家。您侧面的给我们讲讲，到底多大岁数可以？
3: 还能说？
4: 先生说的这个是对的，
1: 您
4: 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也对，就是说我们讲的生育年龄的问题，因为您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希望传承，
1: 对，
4: 艺术的传承，
1: 对，
4: 对吧？那就是一定是要孕育下一代的，
1: 对对。
4: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生育年龄，如果我们讲这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可能都不是40岁这个限度，那可能都要再往下放，是吧？35岁。往下放，是吧？那可能是会更好。当然就是由于考虑到年龄差嘛，您以往的专家给您的意见得是在不能超过40岁是对的，因为超过40岁它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对于女性来说生育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生育是有一些风险，是吧？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5: 说传承吗？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6: 您能理解是吧？
5: 对，
6: 您呢？
7: 我也能理解。我
6: 希望他生3个，
7: 必须的，
6: 您就没机会了。
5: 也不一定，
6: 他还能生。
5: 不是说是，就是说，这个东西看缘分。
2: 这我们先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再找一位，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良好的基因传承下去哈，先是这个大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谈是不是能聊到一起去，我们是不是知音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关键词应该改一改，叫传承一脉，蜜语知音。那如果这样的话，不生了哈，咱你还想生吗？那位女士啊，都不了哈。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这样多的是。
2: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女士先回到我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6: 姐姐感觉怎么样？对这个画家？
8: 我不是他的菜。
6: 那他是您的菜吗？
8: 高攀不起。
2: 来选择，其实咱们也算是来第三回了，对吧？
1: 对。
2: 那您的择偶要求有一些，除了这一点，其他的有一些变化吗？
1: 人好很关键，就是觉得你属，其他条件各方面可以创造，不是看表面这个人有多少钱啊，这条件好，不看这个。
2: 因为咱们自己的财力就可以，对不对？
1: 财力不行，我也是这样看，从小就这样看。我要求人家不要求物质，要求精神，是吧？从根本上看问题，不从表象看问题。
2: 陈老师给点意见。
9: 您刚才提到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上来选择之后，观众遇到您说：“哎呦，千万别被骗了，对吧？”

0: 就是人家是好心，
1: 慎重，他从慎重，
0: 就是千万别上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60往上的一个成年男子，虽然未婚哈，当旁观的人都语重心长的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大家对您的一份基本认知就是社会经验也许偏单纯。
1: 对对对，
0: 也许我们一直就像您说，从小就爱画画啊，一直以画画，然后走得很顺，以至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错过了最佳男性生育年龄，然后以至于到了60多岁的时候，觉得哎，我要传承一脉。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毕加索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齐白石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唐伯虎的孩子也没画到哪儿去。每个人是要靠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爹的什么基因我就能干成什么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有非常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2: 我跟你讲，我们王先生其实是有底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听说这次您是把自己的书画作品带来了，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嗨，
1: 这个书画作品呢是2008年奥运会。就是罗格先生啊，就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在开闭幕式就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我的原版，原版书没改，是吧？原风格，所以为你们选择节目啊，赠给你们的哈，
2: 感谢感谢感谢。
1: 一般我不轻易写个这个，你知道吧？
2: 那我就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了，
1: 对对对，
2: 赠厚礼，
1: 一篇小心意啊，
2: 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哈。
1: 对，
2: 谢谢，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的。
3: 您平常写字吗？
4: 我不行，他是讲究的人啊，他要求什么都是精致的。
2: 那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看看准备跟谁沟通一下？一位少女士，一位关女士，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学历、婚姻。
2: 上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关女是54岁，丧偶，高中学历。按您对年龄的要求，那年轻的呗，是不是？
1: 都不符合，不见得。
2: 那万一真的是灵魂契合了呢？
1: 很少有这情况。
2: 所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点，是以能在延续咱们的优良基因的前提下，我们再找一个灵魂契合的，对吧？好。这样的话，如果不见您就要马上要下场了。但我知道今天其实咱们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哈，也给电视机前我们那些单身的年轻的女士们，咱们来展现一下，好不好？您是准备表演什么呀？
1: 二胡。
2: 哎呀，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1: 是啊，
2: 撞在老吴的枪口上了呀。就我们吴叔别的不行，拉二胡那厉害着呢，
1: 是吧？
2: 一首歌七首曲子。
1: 你们想听啥嘞？
2: 想听啥就听啥，是吧？
5: 二泉映月
1: 啊，是那个谁，阿炳的名曲啊。可以可以。
2: 好，来来来来来。

0: 好听，
1: 我就是七个活寡，听不懂。鼓掌还是必须的。
2: 哎，但是我就没听懂哈，就是哒滴滴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不是那种无力的，现在好多拉二胡呢，拉不出来这情调，绵绵绵的，又把当时他的处境遭遇拉出来，是吧？

0: 一眼动错，
1: 哦，
0: 对的了，画画也这样的，这就请跳舞也这样的，都是艺术相通的。
1: 哎，但有一点我觉得好哈，就人要听这个二胡，有些二泉音乐听完了以后都想抹抹眼泪。
0: 哎，对对对，
1: 听您拉完了没这感觉？
0: 是吧？啊，因为在座的为啥呢？
2: 好呀，
0: 那比较喜庆，不能把那说背着全带给人家，是吧？带人家一些光明的一面。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得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哎，对了，升华一下。
3: 哎，王老师拉的真好，
0: 是吧？
3: 这画画的也好，自己写的也好，这呼拉的也好。
0: 谢谢谢谢。
3: 哎，我要是女的，我就直接跟您走，生孩子去。真的，您不是生意了，生意，您不是生意了，生意家乡连都不过过。
0: 哎呦，太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3: 真的，所以家乡连都没事。
1: 我就说吧哈，王老师，你就是。就是容易就被他们给忽悠了，他明明自己生不了，他说给你生个加强连，他要自己能生的话，他敢这么说吗？
2: 是不是？
3: 就说您要遇见一个会演的人，肯定应该有，
0: 是吧？
3: 啊，那么大中国14亿人，就没有有没有一个会演的人？
0: 对对对，应该会有。
1: 哎，14亿人，先减一半男的，还剩了7亿。
3: 那再挑了一个，
1: 再减这个40以下的，又减掉一半，3.5亿啊！能看到我们这节目的也不多。也就3亿，20岁以下的又去掉一半
3: 啊，是
1: 啊，嗯，这就1.5亿了，再加上人家还婚内的又减掉一半，7500万，
3: 那也比中奖那个
1: 从你那14亿已经到7500万了。哎，美女觉得怎么样？小张觉得怎么样？
4: 就差一副墨镜那个感觉。
5: 我觉得他拉真挺好的，你能听出他那种委婉的，还有点凄凉，到最后有点那么倔强不服输那种劲儿，应该是表现出来了。
1: 那你如果现在就是还年轻，
5: 我肯定跟他走。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也给他生一个加强连是吧？好，你看你看，就差这么点点缘分。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嗯，别着急
1: 啊，
0: 在您的领导下，一定会有好机会的。
1: 会，
0: 我相信
1: 会的，一定会的，真的是。
3: 王老师，我祝福你啊！王老师，
1: 我们选择真的创造很多的奇迹。
0: 好，
1: 然后您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0: 好的，啊，谢谢，借你吉言。
1: 那这样，您是肯定不见下边的女士了，是吧？但您需要挑出一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2: 就让谁
1: 看？
0: 好，挑一个女的，
2: 给您个权利。
0: 哦，关女士，
1: 关女士是吧？
0: 嗯，
1: 行，您确定不见她啦？
0: 不见她。
1: 行，好，
0: 好。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0: 行，
1: 嗯，
0: 得了，
2: 还慢走啊。
6: 那您倾向于选多大年龄？
0: 40左右。有好多专家说还找年轻的，我说那太小了，靠不住，我这胆子还比较小，还是比较保守型的，知道吧？
1: 那咱们来见一下我们的二胡女嘉宾关女士，掌声有请。你好，来，
7: 你好，
1: 请坐。关向梅，54岁，丧偶育婴师，黑龙江人。哎，刚才其实我们编导跟我讲，你是对我们王先生印象还不错的是吧？
7: 开始感觉还挺好的
1: 啊，
2: 一听生孩子吓回去了，
1: 是吧？
7: 然后后来感觉自己不太适合他，
1: 哦，也是因为他要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是吗？
7: 也有一方面，
1: 嗯
7: 嗯嗯。
1: 那我们来看关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姐姐推荐来选择：晚婚、晚育与意外，只想寻良人共赴余生。哎，我们以前来了一位女士，跟你这个名字很像。
7: 对，那是我姐姐。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
0: 哦，
7: 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然后呢，我姐夫也很优秀，我姐呢也非常优秀。然后呢，他俩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比如运动啊、打球啊，然后朗诵啊、摄影啊、旅游啊、然后那个美食啊，
1: 嗯
7: 嗯，就是特别会生活。然后呢，他俩就情趣都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7: 然后年龄还有点相仿，然后又是大学的教授啊，我姐夫，然后呢有包容心，有理解。他俩过得很幸福，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早也行，也挺好。
1: 嗯，
7: 但是我姐的这种给我，心动了。我姐就说：“你来试试吧。
1: 嗯”
7: 啊，也许缘分会让你找到合适的人。
1: 嗯
7: 嗯，
1: 那我知道你姐是谁了。 你姐是关系